0: 会为你报仇的，兄弟们会为你报仇的。
1: 二哥，大嫂怎么还没来呀？赶紧陪人去看看，别让她再伤心、太难过，别出什么事儿。
2: 好，我这就去。
1: 二哥，我四处都找遍了，就是找不到大嫂。
2: 这是上县城了。

0: 别走！
1: 别走！
2: 真拉不动了。
3: 嫂子，
2: 这是？
3: 我给你们大哥收了尸，不然怎么配做你们大嫂？

0: 我替大哥谢谢您，为他收尸。天啊！
1: 都起来，
0: 都起来，
1: 兄弟们，都吆喝着点儿，给你们大哥带个道儿，回家。
0: 大哥，您一路走好。

0: 霍老板，霍老板，打通了，太好了，真是时候。
1: 出口刚好打到大车店，咱们包的那间房里。
0: 你们在下面。

0: 盲挖，能挖得这么准，不容易啊。
1: 那是啊，咱找的可都是好把式，有专门盗黄墓的，最会挖洞，从地底下挖出来的土，把咱家后花园的荷花塘都快填满了。
0: 辛苦你们了。
1: 那咱啥时候走？
0: 那得看玛利亚和慧儿啥时候平安回家。
2: 这凶手我认识，叫韩钦仁，当年在汉口我跟他打过交道，他是一名共产党。
3: 共产党来了热河，这可不是一件好事情。
2: 其实想抓住凶手很容易，只要先把霍小林给抓起来就行了。我相信凶手来到热河一定是因为霍小林在这儿。
3: 为什么？
2: 因为他们之间有交情，霍小林养着韩钦仁的老婆。
3: 养别人的老婆？这怎么可能啊？
2: 一句话两句话和你说不清楚，但这是事实。
3: 你是不是跟霍孝林有仇啊？
2: 仇深似海。
3: 赵桑，我提醒你，不要公报私仇，在中国这个成语应该这么说吧。今天在现场我清楚地看到，霍孝林是支持我们的。
2: 那是假象，他为了生存，他可以像一只狗一样跪下来求你，但是我可以肯定的是，将来这只狗一定是要咬人的。霍小林是个危险分子，错不了。
3: 狗对主人都是忠诚的，我从来就没觉得狗有什么危险。如果有可能，我们应该让它为我们效力。我已经了解了，霍小林是目前兴隆最大的商人，而且他家里人口众多，在兴隆是响当当的大户。如果他能出任商会会长或者是副县长，会更有利于我们统治这里。
2: 绝对不行，霍孝林是什么人我最清楚不过了。
4: 報告、霍孝林という者が面会を希望しています。
3: やつを入れろ。
4: はい。
0: 您好，日本指挥官阁下。哟呵，赵县长也在啊。
3: 你有什么事吗？
0: 今天我算亲眼见识了什么是大英雄。那个暴徒一枪打在了您的肩头，您居然又站了起来，真是铁打的汉子。这就是你们日本的武士道精神吧。
3: 这是一个日本军人起码应该做到的，不值得称赞。
0: 哎呀，您真是太谦虚了，孝林敬佩不已，敬佩不已。
3: 你来不会就是为了说好话的吧？
0: 啊，不，实不相瞒，我不是兴隆的老坐地户，来这里谋生才几年，半年前不知道怎么回事就得罪了宋家寨的土匪，匪首宋老虎穷凶极恶，派了将近20个土匪深夜潜入我们家，试图杀人放火抢劫。幸好我之前得到了消息，在家里给土匪设下了埋伏，哎，把土匪都抓住了。可是哎，
3: 能抓到土匪是好事，你叹什么气啊，霍桑。
0: 抓住了土匪，可是没地儿送了，军阀腐败，不敢招惹。你帮他们抓住了土匪，他们兴许还要敲诈你。我是怕惹出麻烦，只好乖乖的把这些土匪跟大爷似的送回了宋家寨，还搭上了不少的银票、粮食。今天，指挥官带着队伍来了，为我们这些小民出气。公开枪毙了土匪头子宋老虎，我真是由衷的感谢呀！又见您受了伤，不知道该怎么表达我的心意。幸好家里有老人，存了一些贵重的药品，但愿您能用得上。您要是用不上，也千万得给我面子，收下。

0: 好，你的心意我收下了。听说你跟赵县长是故交。
1: 是的，是的。不过呢，有些误会。多年来，赵县长一直生我的气，我想解释，可是没有机会啊。今天这么巧，在这里碰上了。要是能得到指挥官的抬爱，就让孝林摆桌酒席请客。那个，您来做个调解人，帮我和赵县长说和说和，那我可真是求之不得呀。
0: 赵嫂，你的意思呢？
2: 黄小林，
1: 哎，
2: 你到底想干什么？
1: 我刚才说的不清楚吗？您大人不计小人过，端一回我的酒杯，你我化干戈为玉帛，我也好安心在您的治下为民。不然我可是实在是成天担心我的项上人头啊。
2: 黄小林，
1: 你像条狗，真让我恶心。哎，您看，误会太深，误会太深。听说赵县长是您的妹夫。
0: 是的，我最疼爱的妹妹嫁给了他。
1: 啊，那真是太好了。我还准备了一点小礼物要送给令妹，不知道有没有机会见到。
0: 中国人都像你这样客气，爱送人礼物吗？
3: 不知道侯小林在耍什么花样。
4: 何子清派人给我盯好了侯小林，他一旦有异动马上来报告我。我不再借日本人的手了，
3: 只要他逃走就说明共产党韩琴人是他引到兴隆城的，我就立刻杀光他全家。
4: 是。
5: 这个请县长夫人笑纳。
6: 霍先生为什么要送我礼物呢？
5: 实不相瞒，按中国人的规矩，我应该叫你弟妹。啊，失敬县长夫人。是这样，很多年前我跟赵书成是结义兄弟，那个时候我们情同手足，比亲兄弟还亲。可是后来，哎，都怪我，我生性好色，为了一个女人，我得罪了赵书成。我也是没想到，他赵书成也太在意那个女人了。
6: 玛蒂亚，
1: 夫人知道，
6: 他现在就关在我家里，他给赵书成生了那么大一个男孩，我怎么会不知道呢？
5: 弟妹，误会了，啊，不不。县长夫人，误会了。
6: 误会？
5: 是的，刚才我说的那个女人是叫玛丽亚，但是她已经死了，死了很多年。现在的这个只不过是长得很像玛丽亚的一个女人，她根本就不叫玛丽亚，因为长得像我才给她起名让她叫玛丽亚的。还有那个孩子，那个孩子她确实是以前的那个玛利亚生的，但是不是玛利亚和赵书成生的，是玛利亚和我生的。听起来乱七八糟的是吧？这个事儿就是有点乱，不怕夫人笑话，一切都是因为我好色。赵书成来到兴隆，他发现我也在这儿，他又看见我现在的这个女人，他嫉妒我，他就活生生的把我的老婆孩子抢走了。我真是有心鸣冤，无处擂鼓啊。您想，他现在

在是县长，你哥哥又是大日本帝国的指挥官，现在在兴隆，他赵书成可以说是一手遮天，我到哪儿去告他呀？我实在是没办法了。

0: 实际上，就那么回事儿，天天能看见，日久必生情。说实话，像现在这样，他天天守着我的女人看，我不甘心，对您也不好啊。我向您保证，只要您把人还给我，我立刻把他们弄得远远的，让赵书成再也看不见，慢慢的，他自然就忘了。
1: 县长夫人，我这也真的是为您好，你的男人有了别的女人，对您也不公平啊。
2: 霍先生，你很狡猾，你在欺骗我。
0: 没有，您可不能冤枉我，真的没有。
2: 但是，我很愿意相信你的谎言。明天下午，我听说赵书成会护送那个被刺杀的郑仁善的灵柩出城，到时候你到县政府来。
0: 我把那个女人和孩子还给你，
2: 夫人，礼物请您收下，这是我的一片心意。你在帮我，我为什么要收你的礼物呢？留着给你的女人们用吧，明天下午来接人。
0: 多谢夫人。

0: 一天了，没有任何发现。为了防止土匪来劫法场，各个城门都做了特殊安排，可以说是有进无出，应该不会有漏洞。可是这个刺客就消失了，死活没抓到啊。
1: 那就说明他还在行政城内。对了，何子清，你在霍小林家派了多少个眼线？
2: 5个，
1: 前门2个，后门还有2面院墙都有。
2: 那就再派10个。 把霍小林家给我盯死了，你知道吗？那个当众开枪的刺客韩秦人是一个老共产党，和霍小林的交情不浅。霍小林的女人，其中有一个就是韩秦人的老婆。
1: 啊，真的？
2: 何子清。

0: 你没有背着我给霍小林通风报信吧？没有。当然没有。我和霍小林打过多年的交道，我最了解他了。他最会用钱疏通关系。你是警察局长，你敢说你真的没收过霍小林的钱？
1: 没有，真的没有。
0: 县长，我养家糊口吃饭嘛，油也无妨，既往不咎。但是何子清，你给我听好了，我现在是兴隆县的县长，你现在在我手底下吃饭，杀不了霍小林，我这心里就不舒坦；我心里不舒坦，你在我手底下这碗饭也吃不舒坦，对吧？
1: 我明白。夜色阑珊。
2: 朋友，请注意，请注意！你们今天有福了！厂家为庆祝英盟卫裤能量裤第6代新品上市，市场价398元的英盟卫裤能量裤，今天不花一分钱，免费送！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不花一分钱，398元的英盟卫裤能量裤，送！您带走的不是普通内裤，是一条专为男性设计英盟卫裤能量裤，能量升级。 更强大，男性健康就选它。每天限量100个，一个电话送到家，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抢购吧！立即体验英盟卫裤能量裤给您带来的百变吧。
3: 真没想到，还有这好事！我就打了一个电话，留了一个地址，没花一分钱，英盟卫裤能量裤就给我送到家了。
4: 我以前穿的内裤啊，又闷又潮，自从穿了英盟卫裤能量裤，这些问题都解决了。咱老少爷们儿都应该换换这个英盟卫裤能量裤穿穿，那感觉绝对不一样，谁穿谁知道。英盟。

0: 裤、能量裤，男人专属内裤，三大科技升级，给男人带来全面提升概念。一看设计，升级 U 型三维立体空间，不闷不热不潮湿不压抑，清清爽爽不尴尬，自信恢复，生活状态大大提升。二看面料，升级石墨烯纤维加莫代尔布料，360度分散压力，弹力十足，不管胖人瘦人，穿着不松不紧，不勒裆不卡裆，怎么活动都不怕。三看科技，升级强效磁石和磁布，前后双布局，24小时360度环绕立体空间，释放高能磁力，看灯泡变亮了，螺丝也在自动旋转，这就是能量裤释放高能磁力的效果，让男性部位自由呼吸，守护男人健康，让男人更自信。
1: 本来想啊，不花钱能有啥好东西，没想到这英龙卫裤能量裤比商场那还高档，真是占了大便宜了。
2: 没花一分钱，英龙卫裤能量裤就送到家，这电话打得太值了。
3: 有了这条能量裤，穿内裤不如就穿英龙卫裤能量裤。
0: 市场价398元的英龙卫裤能量裤，今天不花一分钱，免费送。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不花一分钱，398元的英龙卫裤能量裤，送送送！您带走的不是普通内裤，是一条专为男性设计英龙卫裤能量裤，能量升级更强大，男性健康就选它。每天限量100个，一个电话送到家，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抢购吧。
3: 穿了一段时间这英龙卫裤能量裤以后啊，就像换了一个人似的，整个人精神多了。人家这可不是普通的内裤，是带有磁疗科技的好东西，咱们男人穿它准没错。
0: 英龙卫裤能量裤，男人专属内裤，三大科技升级，给男人带来全面提升概念。一看设计，升级 U 型三维立体空间，不闷不热不潮湿不压抑，清清爽爽不尴尬，自信恢复，生活状态大大提升。二看面料，升级石墨烯纤维加莫代尔布料，360度分散压力，弹力十足，不管胖人瘦人，穿着不松不紧，不勒裆不卡裆，怎么活动都不怕。三看科技，升级强效磁石和磁布，前后双布局，24小时360度环绕立体空间，释放高能磁力，看灯泡变亮了，螺丝也在自动旋转，这就是能量裤释放高能磁力的效果，让男性部位自由呼吸，守护男人健康，让男人更自信。中老年朋友请注意，请注意，你们今天有福了，厂家为庆祝英龙卫裤能量裤第6代新品上市，市场价398元的英龙卫裤能量裤，今天不花一分钱，免费送。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不花一分钱，398元的英龙卫裤能量裤，送送送！您带走的不是普通内裤，是一条专为男性设计的英龙卫裤能量裤，能量升级更强大，男性健康就选它。每天限量100个，一个电话送到家，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抢购吧。
3: 自从换了这英龙卫裤能量裤以来啊，整个人自信多了，感觉自己啊至少年轻了10余岁，好不好？用了才知道。
0: 请您赶快拨打电话，立即体验英龙卫裤能量裤给您带来改变吧。英龙卫裤能量裤，男人专属内裤，三大科技升级，给男人带来全面提升概念。一看设计，升级 U 型三维立体空间，不闷不热不潮湿不压抑，清清爽爽不尴尬，自信恢复，生活状态大大提升。二看面料，升级石墨烯纤维加莫代尔布料，360度分散压力，弹力十足，不管胖人瘦人，穿着不松不紧，不勒裆不卡裆，怎么活动都不怕。三看科技，升级强效磁石和磁布，前后双布局，24小时360度环绕立体空间，释放高能磁力，看灯泡变亮了，螺丝也在自动旋转，这就是能量裤释放高能磁力的效果，让男性部位自由呼吸，守护男人健康，让男人更自信。
1: 自从穿上这英龙卫裤能量裤，每天神清气爽，浑身是劲儿。这么好的产品，我建议咱们男同志都穿上试试，你就知道它的不

0: 年朋友，请注意，请注意，你们今天有福了！厂家为庆祝英盟卫库能量库第六代新品上市，市场价398元的英盟卫库能量库，今天不花一分钱，免费送！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不花一分钱，398元的英盟卫库能量库，送送送！您带走的不是普通内裤，是一条专为男性设计英盟卫库能量裤，能量升级更强大，男性健康就选它，每天限量100个，一个电话送到家，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抢购吧！
1: 大品牌值得信赖，
0: 请您赶快拨打电话，立即体验英盟卫库能量裤给您带来改变吧！中老年朋友请注意，请注意，你们今天有福了！厂家为庆祝英盟卫库能量裤第六代新品上市，市场价398元的英盟卫库能量裤，今天不花一分钱，免费送！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不花一分钱，398元的英盟卫库能量裤，送送送！您带走的不是普通内裤，是一条专为男性设计英盟卫库能量裤，能量升级更强大，男性健康就选它，每天限量100个，一个电话送到家，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抢购吧！
2: 自从穿上这英盟卫库能量裤，每天神清气爽，浑身是劲儿，这么好的产品，我建议咱们男同志都穿上试试，你就知道它的不一样了。
0: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请注意，你们今天有福了！厂家为庆祝英盟卫库能量裤第六代新品上市，市场价398元的英盟卫库能量裤，今天不花一分钱，免费送！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不花一分钱，398元的英盟卫库能量裤，送送送！您带走的不是普通内裤，是一条专为男性设计英盟卫库能量裤，能量升级更强大，男性健康就选它，每天限量100个，一个电话送到家，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抢购吧！
1: 大品牌值得信赖，
0: 请您赶快拨打电话，立即体验英盟卫库能量裤给您带来改变吧！中老年朋友请注意，请注意，你们今天有福了！厂家为庆祝英盟卫库能量裤第六代新品上市，市场价398元的英盟卫库能量裤，今天不花一分钱，免费送！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不花一分钱，398元的英盟卫库能量裤，送送送！您带走的不是普通内裤，是一条专为男性设计英盟卫库能量裤，能量升级更强大，男性健康就选它，每天限量100个，一个电话送到家，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抢购吧！市场价398元的英盟卫库能量裤，今天不花一分钱，免费送！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不花一分钱，398元的英盟卫库能量裤，送送送！每天限量100个，一个电话送到家，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抢购吧！
3: 我电话都打回去，你三个狮子带着行头往外看，
4: 大姑娘上哪去了？都要我这同意不行？
5: 咱们台上见啊！

0: 陕西卫视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刘浩存，
1: 我是秦海璐，也是花彩香，
2: 乐死死好，
3: 我是演员鸡汤，
4: 我是演员苗阜，
5: 我是演员李小强，
6: 我是李易生，
7: 我是演员王子明，
0: 在电视剧主角中饰演易青娥，
8: 我在里面演窦存仲，
3: 扮演黄正景，
4: 我饰演司谷何大锤，
5: 饰演宋四，
6: 饰演薛桂生，
0: 锁定。

0: 陕西卫视共赏主角大戏，
1: 一起看烟火人生，
2: 关注陕西卫视，
3: 锁定陕西卫视，
2: 共赏主角大戏，
4: 锁定陕西卫视，
5: 共赏主角大戏，
6: 五天不散。
7: 这个美丽的地方为什么要叫做牛背梁国家森林公园呢？你们看的这只小鸟叫做赫赫窝。
8: 我听到了呱呱呱的叫声。你可以画一个我的太阳吗？
9: 终南分站开战迎宾，
7: 丝路小脚印，
10: 快乐一站记录成塔。
11: 安全是生命之本，违章是事故之源，人生快乐，首当平安。

0: 但是何子，请你给我听好了，我赵书成随时翻脸不认人。
1: 是。好了，下去吧。

0: 总之，祸效林家就是飞进一只苍蝇，也得给我报。真报假报？
1: 废话，当然是真报了。您上次不是说
0: 你们都给我听好了啊！现在是赵县长当政，谁要是敢徇私枉法，我枪毙了他！
2: 是是是是是是。
3: 门外头的狗又多了，我猜到了。赵书成认识韩亲人，一定以为是我把韩亲人引到兴隆来的。
4: 哎呀，那亏着姓韩的他没看见咱们，这他要来了咱们家，那不把咱们都害了。

城里发生大事了，我真应该让你们娘俩上街去看看热闹。桂儿，想不想知道有什么热闹可以看啊？不愿听是吧？爹偏要告诉你，今天不是举行了公开枪毙匪首宋老虎的大会吗？在大会上，除了宋老虎之外，还有一个人被枪毙了。用的就是这把枪，这把枪，好枪，百发百中，正中眉心，啪，脑浆溅了一地。儿子，吃饱了没有？吃饱了到别的屋待一会儿。

0: 你会使枪？你忘了，我是坝上草原的猎户，从小就会玩枪。
1: 大意了！你别过来！再过来我就开枪。那你就开枪一枪打死我吧。我本来也欠你一条命，和你长得一模一样的玛利亚。 就是被我开枪误杀的。当初我想开枪打死霍小林，谁知道他用胸口挡在霍小林前面，我一生的。

0: 当中最爱的女人，就这样，就这样，死在我自己的手里。爸，你就是我最爱的女人，当初我不应该一枪打死你。老天爷有眼，你没死，你死而复生了。现在你手里有枪，你可以用这把枪为自己报仇。只要你能解气，我死而无憾。开枪！开枪！你开枪了，我也死了一回，我们俩扯平了。现在站在这儿的是一个重生的玛利亚，站在这儿的是一个新的赵书成。我们两个新人可以组成一对新的夫妻。你能再给我生一个儿子吗？和慧儿一样的英俊。玛利亚，
1: 放开我！
2: 玛利亚，我想你，玛利亚，我想你。妈呀！
0: 你干什么？要干什么？
1: 你再过来，就让我的血溅你身上！
0: 你这是又何苦呢？
1: 我已经嫁给了霍孝林，生是霍家的人，死是霍家的鬼。
0: 霍孝林已经是个鬼了。我不跟你说了，除了苏老虎之外，还有一个人被打碎脑袋，那是我用这人他亲自干的。
1: 说什么？
0: 真的，霍小林已经死了。你如花似玉的年龄，难道你为的是活寡吗？
1: 老爷，我知道，都是因为我这个恶人才把你给杀了。老爷，你等我。我马上就来，我到阴曹地府来给你磕头谢罪。
0: 玛利亚，玛利亚，别！想想慧儿，想想慧儿，你死了儿子吗？妈，别，霍小林把儿子拜托给你，如果你死了的话，儿子怎么办？你对得起霍小林吗？别！我不碰你，我不碰你。
1: 你杀了我吧。不然，我早晚杀了你，为老爷报仇！
0: 啊！别！霍小林没死，霍小林没死算你狠。我原来想杀了霍小林，就用这把枪，结果他装了皮狗，我没有杀他。霍小林没有死，你不用为他殉情。玛利亚，我真的很喜欢你，在汉口的时候是我对不起你。现在你没有死，你死而复生了。你给我一个机会，让我好好爱你，好不好 ？I love you。
1: 你别说这些难听的话，快把儿子还给我！
0: 好，来人，把孩子给他抱到房间里来。
3: 是。
4: 娘，
1: 回来，
4: 对我在欺负你了？你敢欺负我娘？我跟你拼！
1: 慧儿，
0: 我得有点耐心，我可以慢慢来，我一定会让你感觉到，我比霍小林更爱你，更疼你，更会对你好。还有你小崽子，你听好了，你身上流的是我赵书成的血。我是你爹，不是霍小林。
5: 我是你爹，
0: 这点儿你早晚会知道。

0: 不错呀，冯大眼珠子，这地道挖的够宽敞，背着奶奶都能出来。那是啊，霍老板吩咐的，我哪敢敢跑啊？把车准备好了，
1: 放心吧。
0: 霍老板，你是想好什么时候撤了？
1: 如果顺利的话，明天一早。
0: 霍老板，什么事？我大哥被枪毙了，是吗？
1: 是。
0: 老虎大哥走得很光荣，没给宋家寨丢人，没给中国人丢人。离开了兴隆。
1: 能不能送我去宋家寨？我想和兄弟们会合，为我大哥报仇雪恨。
0: 好，离开兴隆，我也想带着家人去投奔宋家寨。说实话，除了宋家寨，我也没有别的地方可去。你好好养伤，我先出去办点事儿。
1: 哎，霍老板，这么晚了，你自己出去，把我带上，我给你当保镖，关键时候还能给你挡枪子呢。
0: 谢谢，用不着。我出去又不是跟人打架，用不着保镖。再说，今天晚上外面的风声一定很紧，人越少越不容易被发现。你们几个就躲在这儿好好歇着吧。
1: 霍老板，小心点。

0: 玛丽亚，你在吗？玛丽亚，玛丽亚，
1: 谁呀？
0: 是我。
1: 老爷，
2: 爹。
1: 有我在，绝不让他们伤了慧儿。
3: 爹，你可救我们走吧！
0: 不行，院墙太高，你和你娘跳不出去。再说，有很多人站岗，万一被发现了，就没命了。
3: 爹，那你什么时候才救我们走啊？
0: 明天。
1: 别，老爷别为我们冒险。赵世生今天还来了，他说他一枪打死你了，吓死我了。
0: 我不会冒险的，我不是来救你们，是来接你们。
1: 赵书成会放我们走吗？
0: 赵书成这辈子都不会放你们离开这里。我想了其他办法，应该能够奏效。我来就是想看看你们好不好。我怕中了日本人的圈套。明天下午我来接你们，到时候见机行事。
1: 好，
0: 慧儿，再多待一天，保护好你娘。

哪位大侠？英雄饶命！我身上揣着银票呢，只要您放我一马，1000块现大洋的银票就是您的了。我这就给您掏银票。

0: 很亲人。大哥，
1: 谁是你大哥？郝小林，你为什么跟赵书成一起打汉奸？
0: 你说什么？
1: 今天在刑场上，侵略者屠杀抗日英雄，你还带头叫好，真恨不得一枪打死你。
0: 就凭这个，你就能断定我是汉奸？
1: 你不是汉奸，为什么会在汉奸现场赵书成家里？
0: 如果我们是一伙的，我用得着这么偷偷摸摸的吗？今天在刑场上，我就认出你来了。我以为你早就死了，没想到你怎么来兴隆了？这里不是久留之地，跟我回去，把一切跟我说清楚。
1: 我哪儿也不去，你也不能离开这儿。
0: 你要干什么？
1: 我在这儿躲了大半天，就是等了夜深，动手出奸。
0: 你要杀谁？
1: 汉奸赵书成。
0: 杀了他，你还能走得了吗？
1: 我今天在刑场上已经杀了大汉奸甄仁善，完成了出奸任务。今夜我再能杀了赵书成，那就是额外之功，牺牲生命有何所惧？宰了那两个大汉奸，就是警告那些想当汉奸卖国贼的人，唤醒千万中华同胞联手抗击日寇，善莫大焉。生命跟这比起来不值一提。
0: 今天在刑场上，你看见我带头叫好，就没看见我身边站的是谁吗？
1: 你什么意思？
0: 我身边站着你的老婆孩子，你死了他们怎么办？你还没见过你儿子吧？还有大嫂，这些年他等你等得好苦。
1: 你是说我老婆给我生了个儿子？
0: 废话，你别忘了，当年为了让他们活下来，我好几回都险些掉了脑袋。你不拿你的命当回事儿，可是你对他们来说就是一切，你懂吗？跟我走。
2: 怎么回自己的家还要钻地洞啊？
3: 我们家四周都是赵书成的眼线，要是让他发现我把你带回了家，正好给了他杀我全家的借口。

0: 你在这儿等我一下，待会儿我让你见大嫂。
1: 哎，小林，我的兄弟，我在长城边上的战场下来，战士们浴血奋战，可是有些人已经开始做谈判的准备了，他们准备放弃热河，我们脚下的这片大好河山他们准备拱手让给日本人。
0: 什么？
1: 得到消息的时候我跟你一样气愤，所以我恨不得杀光所有的汉奸。今天我的情绪比较激动，刚才跟你说的话你不会怪大哥吧？
0: 我的结拜大哥怎么变得婆婆妈妈的了？
1: 谢谢你。
0: 谢什么？
1: 我的老婆孩子。
0: 结拜的时候我说过我会学关云长千里护嫂。
1: 那个时候我就知道你是一个值得托付的人。
2: 娘，你别哭了，你告诉我，今天那个开枪打死坏人的到底是谁啊？
3: 让你不要问你还问，快一块睡觉去。
0: 大半夜的骂孩子干什么？
4: 大哥，
0: 白雪，带着寒儿到书房等我。

0: 大嫂，小林，你神通广大，你一定能找到韩千人。唉，对不起，大嫂，这么多年，我从来没派人去找过我大哥的下落。那是因为当年我就以为他死了，不然我不会带着你们回到热河。 如果留在汉口，也许你们一家早就团聚了。真的对不起，
1: 小林，你快别这么说。梅姑娘的事儿，樱桃河村私下里我们都议论过，要不是她误会了你娶了我和白雪，就不会和你赌气，来到了热河，也不找你，却嫁给了土匪。你别胡思乱想，我和阿梅的事儿。
0: 没那么简单，也跟你没有关系。你现在告诉我，你有没有跟韩儿讲起过韩亲人？这么多年都没有音信了，我的眼泪都快流干了。我也以为他早就死了。
1: 又何苦跟孩子讲呢？那好，待会儿我跟孩子讲。可是，
0: 在哪儿能找到韩亲人呀？他杀了大汉奸，还杀了日本人的大官儿，他能逃得掉吗？我大哥活得好好的，
1: 在哪儿啊？马上就来。 大哥，这么多年了，桂英当着外人的面儿，一直叫我老爷。没别人的时候，我叫她大嫂。你相信我和大嫂的清白吧？
2: 当然。
1: 那好，有句话，我希望你用心听。这么多年下来了，我看出来了，大嫂。 是个好女人，答应我，你们能团聚不容易，从此以后一家人好好过日子，行吗？你欠大嫂的，也欠孩子的。

0: 我来了，你别过来。
1: 什么？小玲没有跟你说我要来吗？
0: 有几句话我要先问明白了。这些年你跑哪儿去了？为什么说抛下就抛下我？你拿我当什么？我们拜过堂，你是我老婆。
1: 抛给兄弟就不闻不问的吗？你给我老实说，这些年你是不是又有了别的女人？这些年和我并肩战斗过的有很多女战友，可在我生活中。 从来没有过任何一个女人，因为在我心里，永远只有一个女人。

0: 爹，娘一直在哭，可我没惹娘生气。我问娘为什么哭，她就是不告诉我。
1: 这是娘的不对，她把你当小孩子了，想糊弄你。可是孩儿已经长大了，谁能糊弄得了呢？孩儿，你是我的长子，你知道尊敬长辈，爱护弟弟妹妹，爹对你一直很满意。最满意的是，你知道什么叫是，什么叫非，什么叫英雄，什么叫坏人，对吧？那么我问你，今天在断头台上被枪毙的宋老虎是什么人？
0: 好人，英雄。
1: 为什么？
0: 他杀了小鬼子。
1: 那爹再问你，在主席台上那几个吆五喝六的是什么人？
0: 坏人。
1: 那个拿着张纸要讲话还没张嘴就被打死的是什么人？
0: 坏人，大汉奸。
1: 那打死他的是什么人？
0: 你是说穿长衫戴礼帽的那个人吗？
1: 对呀。
0: 娘一见到他就哭了，我也想知道他到底是谁。娘为什么一见到他就哭啊？
1: 你先告诉我，他是好人还是坏人？
0: 当然是好人，杀坏人，杀大汉奸的一定是好人。
1: 敢当着鬼子兵的面对着日本人的大官和大汉奸开枪，这可不是一般的好人。
0: 对，是英雄，是大大的英雄。
1: 好儿子，你没让爹失望，你果然能辨是非。我告诉你，这个了不起的大英雄还是爹的老朋友。
0: 这是真的？
1: 是啊，他也是你娘的老朋友。
0: 我娘还认识这么大的英雄？
1: 当然了，这个人姓韩，叫韩亲仁。
0: 哦。
1: 你叫什么？
0: 我叫霍寒。
1: 哪两个字？
0: 汉标尧校尉大将军，霍去病的霍，寒冬腊月的寒。
1: 这个名字是爹给你起的，其实你不应该叫寒冬腊月的寒。
0: 那是哪个寒？
1: 应该是西汉开国大将军韩信的韩。
0: 韩信，受胯下之辱终成大业的韩信，了不起的大英雄啊。爹，你是说我名字里的韩跟韩亲仁？
1: 你知道我为什么给你起这个名字吗？就是因为你本来就

0: 有两个爹，一个是我，一个是韩清人。
1: 什么？
0: 我们两个，一个是生你的爹，一个是养你的爹。我把你养大，可你的命是韩清人给的。
1: 爹，您是我爹呀，我的命是您给的。
0: 我是假的，韩清人才是你亲爹。韩儿，你能有这么一个大英雄的爹，你应该感到骄傲。
1: 不，我从小就只有你一个爹。
0: 我刚才还夸你明辨是非，现在你怎么又不懂道理了？当年我成了你爹是没办法的事，那时候韩清人为了这个国家，为了很多贫苦的他不认识的人，他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每天都在冒险。他英勇无比，敌人抓不住他，可是敌人找到了你娘，那时候你就在你娘的肚子里，坏人想利用你和你娘要挟韩清人，为了不让坏人得逞，我就成了你爹。这期间的道理你现在可能还不懂，以后让你娘慢慢的给你讲好吗？
1: 我好像懂了。
0: 你要是还听爹的话，就答应我，以后也管韩清人叫爹，不要责怪韩清人，不然娘会伤心的。
1: 明白了。我娘经常跟我说，霍家对我们娘俩有恩，原来您不是我亲爹，是我和我娘的救命恩人。
0: 好儿子，你确实长大了，很聪明。你听着，我不只是你们的救命恩人，我还是你爹的结拜兄弟。说实话，爹真的舍不得把你还给韩清人，因为我很爱你。还有就是，我希望不管过多少年，你和你的弟弟妹妹都和现在一样，像一家人。
1: 放心吧，爹。上次你让万念弟弟告诉我的那句话，我记住了。兄弟相爱，撼山河。我永远都是弟弟妹妹的大哥，我也永远都是您的儿子。
0: 有你这句话，爹没白养你一回。明日爹就要把你爹、你娘和你送走，送你们离开兴隆。从此天各一方，再相聚不知何年何月了。要走了，给爹磕个头吧。
1: 好，爹。

0: 谢谢，是他，他回来了。桂英姐，祝福你。谢谢，他要见孩子，要见他儿子。
1: 跟着你娘去见你亲爹吧。

0: 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您没有听错，今天只要1.98元就能把黄芪党参豆浆粉带回家。枣庄老字号品牌，我们用山西的党参、甘肃的黄芪、新疆的红枣、宁夏的枸杞、福建的桂圆和东北的黄豆货币研磨打粉，不用再单独购买，让您定一样得六样，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更超值更划算。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1: 豆浆可是咱们叔叔阿姨每天都要喝的，营养价值高，富含蛋白质，不饱和脂肪酸。但是呢，自己做豆浆、洗豆子、泡豆子，还要刷这个豆浆机，太麻烦了。那外面买的豆浆呢，清汤寡水的，喝着咱们又不放心。所以今天呢，我给大家带来的这款豆浆粉呢，只要咱们开水一冲，不到10秒，一碗香浓的豆浆就出来了，随时都能喝。而且呢，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可不是一般的豆浆粉啊，今天推荐的是黄芪党参豆浆粉。这个配料表里啊，没有任何添加剂，没有任何防腐剂，没有蔗糖。党参加黄芪有着2000多年的历史，原本这个配方啊叫做党参黄芪汤。那现在呢，我们把这个方子啊加入到豆浆粉当中，每天都能喝，早晚各喝一包。说白了，比单独喝豆浆更营养、更滋补。
2: 怎么办？怎么办？快喝黄芪党参豆浆粉！怎么办？怎么办？快喝黄芪党参豆浆粉！
0: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1: 那有的观众会问了哈，喝起来味道怎么样啊？您放心，超级好喝哈，小梁替您尝过了，香浓丝滑，还带那么一点点的甜，哎，就是叔叔阿姨最爱喝的那个口感。无论买一组还是买两组，只要不影响我们的二次销售，我都给您退。浓香是因为真材实料，用料扎实，和您啊家里现磨的豆浆一样，早上冲一碗当早点，晚上冲一碗不营养，而且啊一点渣都没有，所有原料破壁研磨过滤，打磨的非常细腻。再给大家看一下我们配料表啊，非常干净，黄豆、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没有蔗糖，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色素，有的都是健康的好食材。
3: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1大杯。

0: 好喝，比我自己打得很香浓。趁着一块九毛八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1: 谁没喝过豆浆啊？以前我们都是喝的普通豆浆，现在也能喝上黄芪党参豆浆了。和老伙伴聊天的时候，他们都夸我会喝，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人过了60，黄芪党参就应该多吃。以前单独吃党参黄芪都比这花的钱多得多得多。这个黄芪党参豆浆粉今天只要1.98元，太值了。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我要天天喝。
2: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3: 党参、黄芪、桂圆、红枣、枸杞什么作用大家都知道，我就不多讲了。那重要的是，本身豆浆里就富含蛋白质、不饱和脂肪酸、钙、蝶镁，还有维生素，还有大量的大豆异黄酮和磷脂，还加入了党参黄芪汤，就更加全面了。
4: 怎么办？怎么办？快喝黄芪党参豆浆粉。怎么办？怎么办？快喝黄芪党参豆浆粉。早上一碗党参黄芪豆浆胜过3碗老母鸡汤。很多人都知道多吃党参黄芪好，尤其是早上空腹喝一杯，直接用开水冲泡就行了，入口丝滑香甜。怎么办？怎么办？党参黄芪劝你多吃，如果你嫌麻烦，不如试试搭配好的党参黄芪豆浆粉，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香精色素，只有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黄豆做成黄芪党参豆浆粉，又好喝又营养又高级。
0: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1大杯。它好喝，比我自己打得很香浓。趁着1.98元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1: 谁没喝过豆浆啊？以前我们都是喝的普通豆浆，现在也能喝上黄芪党参豆浆了。和老伙伴聊天的时候，他们都夸我会喝，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人过了60，黄芪党参就应该多吃。以前单独吃党参黄芪都比这花的钱多得多得多。这个黄芪党参豆浆粉今天只要1.98元，太值了。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我要天天喝。
2: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6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如果你想花1.98元就喝到含有黄芪、党参、桂圆、枸杞、红枣的豆浆，今天这个活动千万别错过。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很多观众反映还没来得及参加，厂家临时追加了100个名额，每人限领一次，不得重复领取。我们将按照报名的先后顺序给大家登记，请大家抓紧最后的机会。
4: 早上一碗党参黄芪豆浆胜过3碗老母鸡汤。很多人都知道多吃党参黄芪好，尤其是早上空腹喝一杯，直接用开水冲泡就行了，入口丝滑香甜。怎么办？怎么办？党参黄芪劝你多吃，如果你嫌麻烦，不如试试搭配好的党参黄芪豆浆粉，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香精色素，只有

0: 由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黄豆做成黄芪党参豆浆粉，又好喝又营养又高级。
1: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

0: 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1: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2: 陕西卫视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演员张一凡，在电视剧主角当中饰演刘克，历经剧团学员艰苦岁月，见证一代代梨园人逐梦前行，锁定陕西卫视丝路长安剧场，一起来看主角大戏。
3: 交接的文件都在这儿了啊，我就提前转交给你。
4: 好，交给我你就放心吧。
3: 别急，调令一到我就给你腾位置。
4: 方团长，您在我心里的位置不会变。
3: 我带你进啥位置？
4: 新先生吧。
5: 方团长，呀，你赶紧来，你站好，你看看，
3: 这又咋了嘛？
5: 这学员班这楚家河无缘无故的抢饭勺子，泼了娃一身菜。
3: 这都交接了吗？你负责调查一下。
6: 刘老，刘老，刘老，
5: 方团长，你不能走啊！你。
7: 有神经病吧你！

0: 们就是不服我当领舞。
1: 可能您这次真的看走眼，
2: 要是能不被任何人任何事所打扰，一直这样舞下去该多好。
3: 你是谁啊？
2: 灵魂互换穿越
3: 不重要，重要的是那幅画。
4: 这幅霁月图乃舞师遗作，
5: 是沙洲莫高窟的壁画画稿。昭姑娘所跳之舞前所未见，且与这壁画中的天女神似，究竟姑娘与此画有何缘由？
2: 对不起啊浮云，我差一点就成功了，
0: 让我回到自己的时代。
3: 那我们共创一支舞吧，这样就像我们共舞了。
2: 这支舞就叫做朝夕。
6: 这上年纪了，比较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7: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两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
8: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9: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0: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7: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9: 骨比例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7: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内外兼施双

0: 馆旗下的新方法。
1: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无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0: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2: 能货到付款吗？
0: 当然可以。
1: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3: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4: 扬蓄势之锤，击盛世之鼓，一阴气重月鹤，山林撼动，川流荡波，鼓声雄，一饮其刚，万物皆张，鼓声欢，踏地五天，风灯笑颜，生阳，重力定局，气清天朗，鼓声威，逐梦苍穹，壮我河山，鼓声壮，六合同风，九州共冠，击鼓者号令，建设者树功，理序乾坤，乐和天地，击鼓催征，响彻中华。

你做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

0: 大哥，对不起你。当年我真的以为韩清人已经死了，所以才跟你说了那些话。这些年，我没少看见你一个人独自落泪，可他现在还好好的活着，让你白受了那么多委屈。我的泪不全是为了韩先生。
1: 在大哥身边，我从来都没觉得自己委屈。我当年就不该带你回热河，这些年，你一直帮着照顾孩子，耽误你了。
0: 你别这么说，要是没有大哥，我早就被赵书成打死了。还是大哥想的不够周全，离开汉口的时候，我就应该把你 送回到你父母身边去，让你过一个大家闺秀该过的日子。这些年，我过得很开心啊。开心不开心的，别怪大哥就好。明天，我会送郭英嫂子、韩儿、韩亲人离开兴隆，你跟他们一起走吧。
1: 大哥嫌弃妹妹了，不愿意让我待在霍家了。
0: 啊，不不，你我兄妹的缘分，是因韩亲人而起。现在他回来了，你理当跟他走。
1: 当年我爱上韩亲人，那个时候我太小，不懂事。这些年和顾英嫂子朝夕相处，我一直觉得很对不起他。过去的事情，
0: 就请大哥以后不要再提了，傻妹妹。我没说让你继续追求韩亲人啊，我让你跟他们走，是想让你离开热河。中国那么大，无论到哪儿也比在这里受小鬼子的气强啊。韩亲人是个值得信赖的人，他一定能够给你找一个好的归宿。
1: 我不走。
0: 韩先生、桂英嫂子和韩儿，他们一家三口该有自己的生活。我跟着算什么？再说，我已经离不开霍家了。哦，我明白了。我的小六兄弟和约翰乔兄弟，有一个已经进了妹妹的心。没有。 哎，你别看他们平时没什么正经的，可都是挺好的人。六七年了，他们比着讨好你、追求你，就凭这份痴情，我的大小姐，你也该动心了吧？快说，喜欢上哪个了？我立刻给你准备嫁妆，让他带你远走高飞。小六 和约翰乔都很好，我可以一辈子拿他们俩当朋友，但是我不能嫁给他们。确实，很多年以来，我一直觉得自己爱上了韩先生，可实际上，我只不过是拿他当做精神幻想中的情人，那并不是爱，或者说，并不是真正的情爱。今天 在法场上见到韩先生的那一刻，我就明白了我自己。我的脑海中立刻出现一个三岔路口：韩先生奔一个方向走了，大哥奔另一个方向走了。我从后面追来，我就问我自己，我到底该追谁呀？结果，我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大哥。那说明 这些年咱们兄妹俩处得不错，你现在信任大哥，就像当年信任韩。

0: 我现在想的不是信任你，不光是信任，还有依赖。别胡说！
1: 我没有胡说，我已经跟你大哥坦白过了。这些天我一直都在想，我那天和你说的话是不是心里话？现在想得很清楚了。
0: 我们早就是兄妹了，你怎么能有这种想法？我不管。可是你已经有大嫂了，不止一个。反正不止一个多，我一个又何妨啊？
1: 你是个大家闺秀，是我霍孝林的妹妹，我一定给你找一个门当户对的好男人。我不稀罕，
0: 我已经是霍家的人了。
1: 我愿意永远留在大哥身边。你是不是今天在法场上见到死人吓着，满嘴的胡言乱语？记住，你我是兄妹，永远都是。明天，咱们全家离开兴隆之后，我会送你离开热河。没多少功夫了，你尽快在小六和约翰桥之间选一个，我立刻给你们办婚礼，送你们远走高飞。

0: 哎呦，哎呀，哎呦，哎呦，大孙子，你这是干啥呀？这跪了多大功夫了？
1: 两个时辰。
0: 大孙子，你这是要疼死我呀？你这刚好大半夜的不好好睡觉，给我老太太跪着干啥？
1: 奶奶，我爹走了，我理当替他尽孝，让您老人家太太平平、舒舒服服的安享晚年。可是，从今日起，又要害得您颠沛流离了。我跪这两个时辰，是请爹恕罪的。
0: 傻小子，害得奶奶不能过安定日子的是小鬼子，是赵书成。你罚你自个儿干嘛呢？再者说了，那么一大家子人伺候着，走到哪儿也不能算是颠沛流离。
1: 这可是您说的。
0: 嗯，
1: 那我告诉您，您别想着有套舒舒服服的马车，也别想着有人能伺候你。
0: 奶奶什么都不怕，我这辈子什么没经历过。嗯，
1: 好，您把这个换上。
0: 哎呦，什么玩意儿，哪来的破衣裳这？
1: 奶奶，
0: 嗯，
1: 这不是打仗吗？城里来了很多难民，我让小六从难民手里买来的。您不光得换上这身衣服，还得跟我从地底下走。
0: 从地底下走
1: 啊？
0: 那咋走啊？
1: 孙子背着您。
2: 慢点，
3: 起！
4: 抱腿啊，抱腿！
0: 哎呦，哎呦！

0: 孙子，这全家上上下下，不是这？
1: 哎呀，奶奶，您可不知道，我大哥为了让咱全家都离开新龙，这都算计了一个多月了。
2: 本来准备了一些大箱子，就是不想让您太受罪。可是昨天我到城门口看了，想不受罪，根本就出不了城，所以就只能委屈奶奶了。
0: 没事。不是他是谁呀？
2: 啊，这是我大哥。
3: 老人家好，我叫韩清仁。
0: 啊，哈哈哈哈！哎呀，这名儿这，我好像听过。
4: 奶奶，这是我孩子他爹。
0: 哦，哦，就是你呀、啊！哎呀，姓韩的，咱娘俩今儿个头一回见面，但是我知道你是个了不起的人，不然我孙子他不会为了你，是吧？
3: 老人家，孝陵和霍家对我韩清仁恩重如山，我跟孝陵是结义兄弟，今天初次见面，我身上却没有带任何东西可以孝敬奶奶。这样，我们一家三口给您老人家磕个头吧。来，
4: 儿子，快！
0: 哎呦，快起来，快起来！
2: 四当家的，出了城，请你安排大伙先在宋家站安顿下来。天黑之前，我与小六跟你们会合。
5: 放心吧，霍老板，宋家寨见。
2: 宋家寨见。云鹏，
5: 小六，
1: 哎，
2: 把奶奶的脸抹得再脏一点。
6: 白雪，桂英嫂子，你们一起动手，把自己和孩子弄得更像难民一点。
2: 出了城之后，你带着嫂子韩儿走吧。
3: 走？往哪儿走啊？
2: 过了长城，还都是咱们中国人的地儿，去哪儿都行啊。
3: 东北三省已经沦陷了，现在我们马上就要失去热河，韩清仁一心报国，在这个最危难的时刻，你让我离开，带着老婆孩子过小日子，那我就不是韩清仁了。
2: 哎，你昨天不是答应我了吗？要给嫂子韩儿一个安定的家。
3: 韩儿和桂英在霍家过的就是最安定的日子，如果跟上了我，恐怕早就遇到危险了。昨天我答应你是不想和你争执，我没有跟桂英说我不走，是不想让她难过。这样，我们一起送他们出城，他们跟着奶奶，跟着全家，我放心。我还要在兴隆多待些日子，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
2: 你在广场上杀了人，全兴隆的人都认识你，四处都贴满缉拿你的画像，你留在这儿想干什么？
3: 战斗，有的时候，战斗不光是为了胜利，有的时候，只有牺牲才能告诉侵略者，我们绝不屈服。
2: 我记得，原来你不是这个样子，你是有脑子的人，你怎么能跟他们硬碰硬啊？
3: 当年和现在不一样，那个时候我们的敌人是反动军阀，归根结底的是民族内部矛盾。可是今天我们的敌人是日本侵略者，他们妄图统治我们整个民族，让四万万同胞向他们屈服。如果这个时候没有人战斗，没有人牺牲，那将是多么可怕的一件事情。昨天我杀死了大汉奸郑仁山，但是日本指挥官赤本只受点轻伤，所以我要在兴隆多待些日子。我的目标是赤本和赵树成。

0: 我相信一定可以轰动整个热河，一定可以告诉国人，要人在抵抗。那我这次来热河，就算不辱使命了。谁给你的使命？是你们的什么共产党吗？
1: 不是人命给我的使命。你又来了，你听着。
0: 嫂子和孩子才跟你团聚，就只有一天，你就又要抛下他们，你对得起他们吗？我心虽不安，更惜着国家、民族、人民。
1: 韩亲人，
0: 谢谢，你们霍家对他们母子实在是太好，我已经了无牵挂。
1: 孩儿，干嘛呢？小莲，
2: 这是……
1: 大嫂，对不住了，我大哥他不想走，想留在兴农送死，我就只能出此下策了。冯大眼珠子，
3: 哎，
1: 勒住他的嘴，把他装进昨天夜里我看好的那个最破的箱子里，你们立刻出发。
3: 好。

0: 这样好，这样，咱俩像两口子。白雪，就算真的有一天，咱俩真的要掏荒要饭，只要是能跟你在一起，我都心甘情愿。
1: 于汉桥，对不起，这么多年我耽误你了。其实，你早该娶个好女人，不应该等我。
0: 啊？不是，白雪，你不会真的看上六哥了吧？
1: 我跟你说啊，我于汉桥再不怎么样，但也不比六哥差呀。
0: 是，六哥对你好我知道，可我对你才是真心真意啊。
1: 不，于汉桥，我不会嫁给你，也不会嫁给六哥。
0: 哦，我知道了，你还是想嫁给韩先生做妾是吧？
1: 你就别问了。

0: 行け、行くんだ。お次、松んだ。
1: 小林家有没有什么动静？
2: 没有，一点没有。眼线听霍孝林的管家小六教训下人，说是为了不招惹是非，连买菜的都不许轻易出门了。还有，刚接到线报，说霍孝林一个人出了家门，去了华府。

0: 干娘，我已经安排家人离开兴隆，如干娘不弃，就跟我们一起走吧。您现在病得厉害，我家人多，干儿媳妇们都可以伺候你。
1: 你说什么？
0: 干娘对霍家有恩，现在兴隆在日本人的控制下，赵书成又不肯认您，您就跟我们一起走吧。从今以后，只要奶奶有饭吃，就有您的，我们霍家上上下下都会拿您当我的亲娘一样孝敬。
1: 你是说重回霍家？没想到三十年了，我还有机会重归霍家门庭。不，我不能回去，老太太不会原谅我的，祖宗们也不会原谅我的。
0: 干娘，您说什么呢？我怎么一点都听不懂？
1: 儿啊，娘病糊涂了，娘说的话你别往心里去啊。你的好意我心领了，可是我不能跟你走。赵书成虽然不认我这个娘，可他毕竟是我的亲儿子，他在兴隆我就得留在兴隆。我倒要看看我死了以后他会不会为我披麻戴孝。你走就对了，只要你好好的，霍家上上下下都好好的，娘我就放心了。娘做的孽娘自己得还，就别管我了啊。走吧，走吧。
0: 干娘，就此别过。

0: 干娘在上，请受霍孝林一拜。
1: 今生能重逢，就是老天爷最大的眷顾。儿啊，走吧。

0: 主人，到底准备什么时候让那个女人和那个孩子离开？
1: 你什么时候开始过问起我的事儿来了？
0: 我是您的妻子，难道连问一问的权利都没有？
1: 还没想好，以后别问这件事儿了。
0: 赵书成，
1: 直呼其名了。你们日本贵族女人的规矩呢？
0: 对不起主人，可是已经一个多月了，我不知道您到底要考虑到什么时候。那个女人毕竟是有丈夫，那个孩子也是有父亲的，你这样把他们留在我们家里到底算怎么回事？
1: 你都听说了些什么呢？
0: 对不起，杏子并没有故意打听，只是那个女人是霍小林的姨太太，那个孩子是霍小林的儿子，这不用打听，全县城的人都知道。
1: 别人知道的都是错的，是我先认识的玛利亚，我与玛利亚定了终身，我只差一步就和玛利亚在教堂里举办了婚礼。那个孩子是玛利亚生的，是我赵书成的儿子，是玛利亚在

0: 霍小林勾搭之前，肚子里就怀了这个孩子，所以这个孩子不应该叫霍辉，这个孩子应该叫赵辉。
1: 您终于肯说出这一切了。
0: 对不起，我知道，你父亲和你哥哥一直把你当公主一样的娇生惯养。如果你实在忍受不了的话，我们可以随时离婚。顺便说一下，如果你哥哥觉得我不再适合当这个什么狗屁县长的话，只需要跟我说一声就行了。我根本就不稀罕当你们日本人的傀儡，我可以随时随地带着我的女人，我的儿子随时离开，随时。

0: 连个防哨的都没有，难道宋家寨出事了？哎，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
1: 手！
2: 小当家的，小当家的，
1: 光看见我了，没看见我四叔也在车上吗？
3: 四哥，真的是你！
4: 这些都是我的客人，先进站再说。
2: 都是四哥的客人，上这里边请。哎哎哎，走了走了，
5: 走。
1: 等一等。娘，
5: 闭嘴！梅姑娘，梅九哥，是我，我是奶奶。给我仔细搜查。
4: 大嫂，是我。
5: 老四，我看见你了。大敌当前，宋家寨随时都在危难之中。你带了这么多人回来，我不得不防。给我搜！
6: 来。
2: 大当家的，车底下都是硬家伙，他们是要来抢山寨的。
7: 哎，胡说什么呢？
4: 大嫂，你听我解释。
5: 老四，有什么话回头再说。把所有男人都给我捆起来！
7: 哎，回我呀！你别跪了。
1: 娘，
5: 我说了，你给我闭嘴！

0: 谁呀？夫人，霍小林请进，说是和您约好了的，让他等着。是。
1: 玛丽亚，不急，幸子夫人已经答应我要把你们还给我的，我想她一定会言而有信的。慧儿，别着急。

0: 霍孝林先生让您久等了，您太客气了，我谢您还谢不过来呢。您真是菩萨心肠，要是没有您，我们一家人什么时候才能团聚啊？现在，我可以带着我的老婆孩子走了吧？可以。玛利亚，慧儿，快谢过夫人。等一等。
1: 我亲自下厨做了两碗酱汤，请玛利亚女士和霍霍先生喝下去。喝完就可以走了。
2: 杏子夫人，你放人就放人，干嘛让他们喝汤啊？
1: 这是我们赤本家族的规矩。他们两个在我们家住了一个多月，住了这么久的客人要离开，作为女主人。
2: 我必须要亲自下厨做一碗汤，为他们送行。您太客气了，这些天在这住着，吃的喝的都不错，这汤就算了吧。啊，就是就是，贱妾和犬子哪配喝您亲手做的汤？您的好意我们心领了，玛利亚、慧儿，赶紧给夫人鞠躬。
1: 那我们就先走了。不喝完这两碗汤，人是不可以离开的。
2: 夫人，这……
1: 我说过，这是我们赤本家族的规矩。我不喜欢有人破坏我们的规矩。如果你想带他们离开，那就让他们喝下这两碗汤。
2: 杏子夫人，这是赵书成交代你做的吗？当然不是，
1: 书成君肯放他们走吗？贱妾和犬子跟你无冤无仇，你到底想干什么？我已经说过了，这是我们对待九族客人的礼节。如果你们怀疑我，也可以不喝。可是如果不喝完这两碗汤，
2: 就别想离开这里。
1: 嗨，哎，不就喝汤吗？我最爱喝汤了，我就爱喝这放了大酱的汤。来来，我替他娘俩喝了。啊！舒成君现在出城去护送证人善的灵柩，要不了一会儿就会回来。
3: 他们如果不喝下这两碗汤，就得乖乖的回到那个屋子里去，而我绝对不会承认见过你。夜色阑珊，我在高原养了一辈子的蜜蜂，藏风熊猛青藏高原独有的蜂种。我们这里的环境无污染，蜜也好，蜜才好，高原蜜一年只割一次，都是成熟蜜。

0: 青藏高原，天然高原野花蜜，难以走出高原，蜂蜜丰收却遭遇路途的烦恼。
1: 高原无污染，有着成片成片的花海和藏药植物，很多地方都是没有路的。我们采的蜜都是人工背出来的，这么好的蜜却走不出高原。
2: 高原上花多蜜也多，像我们这些踏踏实实在高原地区做合作社的，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
0: 假蜂蜜充斥着市场，老百姓真假难辨，而真正高原上的好蜂蜜却因为销路而卖不出去。为了把好的蜂蜜带出高原，本栏目联合高原蜂农合作社，将正宗高原野花蜜以会员体验价销售，让老百姓都能吃到真正天然的好蜜。走进高原野花蜜，
3: 本期节目呢，我们就来到了青藏高原，这里的风景啊，真是太美了。听说啊，在这里盛产一种蜂蜜，但是由于青藏高原的地理位置，路途非常遥远，所以这么好、这么多的高原野花蜜啊，却运不出去。同时，我们的消费者想买点好蜜，也不知上哪儿去买。所以，本期节目我们就来到了青藏高原上，带您一起去探寻一下什么是真正的好蜜。
0: 青藏高原地广人稀，有着珍贵的天然野花蜜源，同时含有藏红花、红景天、野党参等多种青藏高原特有的珍贵的天然野花，这也使高原蜜成为会百花之精粹，向自然之恩赐。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高原上洁净的空气，以高原上万千花草为食，酿造出来的蜂蜜一年只割一次，但每一滴高原蜜都是精华，取之于自然，原生古朴。高原野花蜜主要有色泽金黄、口感清新、蜜汁浓郁、百花之香等特点。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3: 大哥，您是准备开始割蜜了吗？
1: 是的，我现在准备开始割蜜了。
3: 哇，这个颜色看上去啊，晶莹剔透的，蜂蜜都淌下来了，真想立马尝一尝。这就是真正的高原野花蜜的蜂巢。观众朋友们，您可以看到啊，这蜂巢上面满满的黄色，全部都是蜂花粉。
1: 主持人，你看我们的高原蜜好不好？
3: 来，我先闻一下。哇，浓浓的花香的味道，来我再尝一块好吗？哇，甜甜的，真是太好吃了。哎，那我想问一下，这个蜂巢的颜色为什么这么深呢？
1: 这是一年只割一次的老蜂巢，蜜蜂施产的蜂胶、蜂王浆、蜂蜡、蜂花粉、蜂蜜全在里边。我们一年只割1/3，剩下的留给蜜蜂过冬用。
2: 高原上花多蜜也多，像我们这些踏踏实实在高原地区做合作社的，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让普通的老百姓都能够喝上纯天然的好蜜。今天特以体验的价格销售，99元4斤，同时再送4斤，就相当于99元8斤。你吃得好，就帮我们宣传宣传。我向广大消费者保证，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我赔你10瓶。
0: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3: 经常听咱身边的人说呀，宁可多花点钱也要买点好蜜，买点真蜜。那今天呢，就给大家带来这个机会，让您喝到真真正正来自青藏高原的野花蜜，而且不让大家多花钱。今天我们只要99元，您喝到的还不是普通的蜂蜜，咱今天

0: 喝到的是高原野花蜜，一年只割一次。当然很多朋友会说，那你这蜜到底好在哪儿？接下来咱们就一起去看一看。
1: 用刀将蜂巢割开，将产生的蜂花粉、蜂王浆、蜂蜡、蜂胶等营养成分都混合在蜂蜜里面，所以高原蜜的品质和营养成分，高原独特的气候环境，让蜂人割蜜每年只割三分之一，其余的留给蜜蜂过冬之用。割下来的蜂巢蜜用纱布和竹篓过滤，过滤好的蜂蜜就可以直接食用了。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
0: 大家可以看到啊，在我手上这就是刚才蜂农大哥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可以看到这个颜色是非常的浓稠，拉丝这么长都拉不断，真是太粘稠了。现在我们来尝一下这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是什么味道的。你看着这颜色呀，金黄金黄的，就让人是垂涎欲滴呀。跟我们吃到普通的蜂蜜呀，它不同，它是有一股浓浓的花香味儿，甘甜适中，一点儿都不齁嗓子，而且是入口即化的感觉。瞬间啊，我就感觉到我的口腔，包含到从我的喉咙到我的胃部啊，都全部被打开了。你看，我只是刚刚吃了那么一口，如果您拿回家每天都坚持吃的话，那真是美味。
1: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
2: 高原野花蜜可不一样，这是来自高原的蜂蜜，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呢是浓稠浓稠的，关键是不齁嗓子。
3: 我在电视上看了以后啊，就定了一下，一吃啊，哎，还真不错，就分享给孩子和朋友们。这不，孩子也说好，我昨天又给他订了一箱，不要吃，太超值了，足足有8斤重，这机会太难得了。
1: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4: 高原无污染，有着成片成片的花海和藏药植物，我们采的蜜都是人工背出来的，这么好的蜜却走不出高原。
5: 我向广大消费者保证，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我赔你10瓶。
1: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6: 我是演员李小强，在主角中饰演送死，既要守好后厨烟火，更要保护住学戏的苦娃娃。来陕西卫视看主角，赏大戏，品温情，我们不见不散。

0: 不散。
1: 不希望。
2: 我电话都打回去，你三个狮子带着神父来观看。
0: 大姑娘上花轿，都要我这同意才行。
3: 咱们台上见啊！

0: 他们说，日子理应寻常，我怀揣两份力量，以汗水淬炼筋骨，以专业抵御风险。人生不止一面，才够精彩。
1: 他们说，日子理应寻常，我却手握两份温柔，一面料理人间烟火，一面守护万家安康。人生不止一面，自有光芒。他们说，日子理应寻常，我怀揣两份韧感，乘风奔赴旷野自由。凝神守护生命通道，人生不止一面，自由滚烫。他们说，日子理应寻常，我怀揣两份坚守，沉醉戏台古韵流光。深耕岐黄守护安康，人生不止一面，自有担当。
0: 医者不止一面，
1: 于白昼奔赴生命之约，于深夜藏起一身风尘。
0: 读懂医者，看见光环之下无声的温柔与坚守。
2: 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3: 我是营养物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两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
4: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5: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6: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3: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5: 骨比例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3: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
4: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5: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3: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

0: 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

0: 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2: 作词就像做人，急不得，也不能乱了方寸。泥皮在手里，手劲要匀，塑形要正，这是根本。打磨、雕刻、晾晒，是与时间的交流，没有捷径。正如人生的沉淀，窈窕不止一次，先是定型，再是出彩，这是历练，更是考验。作词做了一辈子，有手艺才出精品，有风骨才有底气，严守规矩方能成器，匠人精神为官之道。
1: 乡村振兴，产业强，乡村美，村民富。
3: 大郎，
4: 是谁惊动了朕的兵马？太阳刺眼，你还知道用此物？
3: 陛下，墨镜。
4: 墨镜遮挡，可是朕的兵马没有啊。
5: 不要让闪光灯磨灭历史的锋芒。
6: 文武无言，
7: 无等发声，
4: 无等发声。
8: 扬叙事之锤，击盛世之鼓，一音起，众乐和，山林撼动，川流荡波，鼓声雄，一饮其刚，万物皆张，鼓声欢，踏地五天，风灯笑颜，鼓声扬，众力并举，气清天朗，鼓声威，逐梦苍穹，壮我河山，鼓声壮，六合同风，九州共冠，击鼓者号令，建设者树功，理序乾坤，乐和天地，击鼓催征，响彻中华。

0: 霍孝林先生，你要想好了，他们如果不喝下这两碗汤，就得乖乖的回到那个屋子里去，而我绝对不会承认见过你，更不会承认答应过你什么。你们也别想走，你们出现在这儿的原因只有一个，就是趁赵书成不在家，试图行刺我。
1: 杏子夫人，
0: 很多年前，你不是和书成君有仇吗？ 你想行刺他的夫人报仇？
1: 嘿，你这个日本娘们，你可心真够狠啊你！你这要置我大哥于死地啊！
0: 作为一个妻子，帮助她的丈夫找到一个合适的理由杀死仇人，这是分内之事。我的耐心是有限度的，我属五格数，如果你们再不做出决定， 我就全当你们放弃了。一、二、三、四，
2: 不就喝碗汤吗？要是酒的话更好了。来，我喝。

0: 娘，我喝了。娘，哎，
1: 蛮力啊！
2: 杏子夫人，两碗汤已经喝完了。
3: 不可以这样。
2: 您刚才不是说，喝完这两碗汤就可以放我们走吗？您并没有说我这当娘的不能替儿子喝。现在这两碗汤已经喝完了，您不能言而无信，放我们走。

0: 没事吧？有老爷牵着我的手，真好。走吧，我们回家。
1: 回家。

0: 难道这就是你，玛利亚？你没事吧？
1: 玛利亚，这是那日本娘们下毒了。这个，我跟她拼了！我，
2: 小林兄弟，别去，霍小林，你也不能去。你去我，就是为了给孩子当娘，当娘的就得保护孩子。我做到了，带我回家，带我回家。
1: 回家，娘，玛利亚，爹，他们爱了我娘，我要去跟他们拼了！哎呀，哎呀，哎呀，娘，娘，小林，快带我走，以后那个日本女反悔了，你和桂儿就走都走不了，快，
0: 听你的。

0: 你们这是绑架，这是怎么了呀？别问那么多，把二位留下，就是为了让你们给我们断后的。快，后花园！哎呀，
1: 娘！
0: 别哭了，祖宗！哎呀！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 不要被别人发现。安家的银子，管家都给你们了吧？
1: 给了，
0: 够安个家的吗？
1: 够啊，够。
0: 好，一切就拜托你们了。安顿好以后，你们就假装买菜，从大门出去，立刻出城，走得越远越好。什么时候小鬼子全都滚蛋了，什么时候再回来找我。我霍孝林一定多给你们分一些田产，以报答你们今日之恩情。
1: 老爷，你就别多说了，您就放心啊。
0: 就此别过，后会有期。
2: ダメ。絶対にダメ。囚人が戻ったら私を疑うわ。君たち。
3: はい。
2: 法の地に行きなさい。霍小林、それにあの男の子を必ず殺して。どんな。

0: のがあっても全員殺しなさい。
1: はい。
2: 太君。
3: 这里好像没人了。
4: 不能，太君，我们白天黑夜的换岗，除了刚才出去两个老仆人买菜，霍家一家老小都在这儿呢。
5: 挨个的房间给我搜，把人都给我抓起来。
6: 好。

0: 报告，園内にも部屋にも一人もいません。
1: 小弟啊，没有人啊？
2: 没有？奶奶的，老霍家的都长翅膀飞了不成？
1: 巴克，
3: 解析给我搜。
4: 嗨，
5: 走。

0: 地儿，躺下，躺下，
1: 慢慢说。
0: 对，慢慢说。来，
2: 二哥，是霍孝林救的我的命，两次，他还请了个杨大夫来治我的枪伤，给我做了手术。他还在自己家里挖了地道，就是为了逃出兴隆。因为汉奸头子把他们家围得水泄不通，和我们一起来的还有大鬼子的壮士，也都是被霍孝林救的。哎，总之，霍孝林绝对不像咱们过去想的那样，他是个真爷们儿。
3: 我看也是。
1: 霍孝林是什么样的人，我比你清楚。老四，看在他救过你命的份上，我会暂时的收留他一家老小，但是霍孝林，我绝不允许他进我们宋家寨半步。
2: 大嫂，这是为什么？
1: 就在枪毙你大哥的法场上，霍孝林他做了什么，说了什么，我一清二楚。
4: 弟儿啊，有些事情你不知道，现在大嫂是咱们宋家寨大当家的女中豪杰。
5: 枪毙大哥那天，是大嫂把大哥的尸体给拉回来的。
2: 大哥，大哥，大哥。
1: 儿子，小娘们，
6: 昨天我看见娘了，娘给我做老虎爹受了尸，我在给我爹磕头来着，可是我在你爹不让，他说
7: 我不想听他说什么。男子汉怎么老哭哭唧唧的？跟谁学的？跟霍孝林学的吧？我真不该把你送到他身边去。
8: 哎，林姑娘，再怎么说我们也救过宋老虎的命，你这么对我们，说不过去吧？
7: 不想死你就闭嘴！
8: 嗨，你
9: 怎么闭嘴吧，老婆？

0: 哎呀，梅姑娘，这咱们都是老朋友了是吧？我们是什么人？这在汉口的时候您最清楚啊！啊，
1: 你想死吗？我可以成全你。哎，老太太，
2: 哎，
1: 你一向可好？哎呦，梅九哥，梅姑娘，来，让奶奶我好好的看看你。九哥啊，奶奶在这儿替霍家的列祖列宗谢谢你。有什么好谢的？你给我生了这么一个大重孙子，让霍家有了后，我哪能不谢你呀？
3: 不必了，您不是有那么多重孙子吗？多一个不多，少一个也不少。
2: 不是，那个九哥，你听奶奶说，我跟你说，我这
4: 梅姑娘，多年不见。
3: 多年不见，二位一向可好？
4: 好，好。听说你在土匪窝子里面受委屈了。
3: 土匪窝子？土匪窝子让你们受委屈了吗？如果觉得委屈的话，可以马上离开。
2: 老大，我说话闭嘴。
5: 梅姑娘，当年在汉口危机时刻，您救过老爷，救过霍家，现在又到危机时刻了，我们举家来投，多谢梅姑娘收留。
6: 这位大妹子，你不认识我，我叫桂英，我是这个孩子的娘。刚才我听你话里边好像是有点误会，我吧确实是在大伙面前管霍孝林叫老爷，但是啊，我孩子的爹不是他，我孩子有爹，他爹在那儿呢，你看。
5: 梅姑娘，我叫白雪，我管霍孝林叫哥哥，当年为了掩人耳目救我的命，他说过我是他的女人，不过一离开汉口我们就以兄妹相称了。我虽然不认识你，但是我早就听说过你，听我大哥说的，他一直心里惦记着你，你们俩之间好像有误会。
3: 我们的事儿用不着你说，你们一家老小走投无路了，所以来投靠宋家寨，为了吃得好点儿，住得舒服点儿，你什么话都敢说呀？但是你们说什么那是你们的事儿，有你们，信不信就有我自己了。不对呀，还少一个人。我亲眼看见在兴隆，霍孝林用大红花轿抬回霍家门口那个新媳妇呢。
5: 哦，那个是玛丽呀，她跟慧儿被赵树成抓了，我大哥和小六今天就会把他们救出来，估计晚上能赶到。
3: 你说什么？霍孝林还真有脸来我们宋家寨？老太太，
2: 哎，
3: 我们是旧相识，有过交情，我宋家寨也不差多几口人的吃喝，您愿意在这儿暂住几日就暂住几日，您要是不走我也不会撵你们，但是霍孝林我不欢迎，如果他敢来，我也绝不会让他在我宋家寨门口吃闭门羹，我会出寨十里去迎他，叫他滚得远远的。哎，
7: 哎，你不能一直这么绑着我们吧？你这赶紧给我们松开！有，还有车上那些家伙，赶紧还给我们！
8: 这是啊，我们这好不容易把那些家伙从城里弄出来的。
3: 二当家的，
9: 在。
3: 他们带了多少家伙？
9: 长枪短枪加起来有小二十把。
3: 带了这么多家伙，你们是想抢我们宋家寨山头吗？
8: 哎，没有没有，我不敢啊。
3: 让你也不敢。
8: 霍老板让带，我就给带了。
3: 想要回你们的家伙？好，现在就给我滚蛋。二当家的，
9: 在。
3: 毕竟他们救过老虎大哥和老四的命，先给他们松绑，让他们在寨子里先住下。兄弟们吃什么，他们就吃什么。兄弟们。

0: 再有十里，就到宋家寨了。到了宋家寨，先让你入土为安。
1: 爹一定替你娘报仇，一定替你娘报仇。

0: 阿梅，闭嘴！阿梅也是你叫的。对不起，请问，我奶奶和我的家人，四当家的有没有安全的把他们带到宋家寨？到了。太好了，带我们回宋家寨吧。好多事情我们得从长计议。我跟你有什么好从长计议的？霍笑林。
1: 我们宋家寨不欢迎你，
2: 阿梅，你这是怎么了？哎，
1: 梅姑娘，我大哥对你有情有义的，你怎么说翻脸就翻脸啊？
3: 说什么呢？
2: 小六，
1: 我是上一任大当家的宋老虎的魏王人，你当着我弟兄的面胡说八道，你找死吧你！
3: 梅姑娘，我们是从兴隆县城逃出来的，请梅姑娘暂时收留，让我和家人团聚。我知道你是逃出来的，拍鬼子马屁没拍成，像狗一样逃了出来，对不对？霍孝林，这方圆百里，如果我们宋家寨不收留你，你就是死路一条，所以你求我。好。
1: 如果你不想你奶奶，还有你那些老婆孩子，跟你一样，被鬼子追上宰了，你就再求我。

0: 我已经答应了，收留你的家人们，我们之前的情分就算全清了。但是对于你这个讨厌的狗，我不想再见到你，所以离我们宋家寨远远的，不然子弹不会再长眼睛。
1: 梅姑娘，
2: 我们大当家说的话你听见没有？滚！
1: 再往前就是我们宋家寨实力以内了，岗哨的枪口瞄的可都是你们，想找死就往前来。
3: 哎。

0: 大哥，怎么办啊？
1: 我明白了，那天他去给宋老虎收尸，他看见我，他以为我霍笑林。

0: 咱们找个僻静的地方，先把玛利亚埋了。我怕赵书成知道咱们跑了，会带着队伍来追的。
1: 去看看。

0: 奶奶，真想干死俺日本人接气！
1: 沉住气，避一避。
2: 前面那个叫摩托车，后面那个叫大汽车，都是不用吃草就能跑的家伙。咱们要是把它劫了，威风大了。
3: 劫了有啥用？又不是马挺使唤。
2: 哼，等我妹夫拉起大旗打小鬼子的时候，指定能用上。干不干？
4: 干得过了，
2: 那就干。

0: 到哪里了？好像鬼子，咱们赶紧回山寨吧，别吃了亏。去看看。
1: 别乱跑，在这儿等我。

兄弟们，都是好家伙，比咱的好使。

0: 你没事吧？怎么是你，秀莲？啊，你怎么穿成这样呢？我，舅舅，
1: 慧儿，你怎么也穿成这样呢？舅舅，全是血！你别管舅舅，没事，爹把你救出来了。
0: 娘呢？
2: 我娘。啊。

0: 去看看吧，睁开眼睛看看。
1: 我没有了，小林，没有。
0: 舅舅来了，舅舅来了，你睁开眼睛看看吧。
2: 去看看车上鬼子运的是什么。

0: 大哥，这个，你看。好家伙，这辆车都是好家伙。
1: 兄弟们，冷静，千万冷静。
2: 宋家寨的兄弟们，小鬼子已经被我们杀光了，下面都是中国人，枪口抬高，千万别走火。
1: 梅姑娘，不管你我之间有什么样的误会，有几句话请允许孝林说清楚。第一，我是万念的爹，不管那段往事对梅姑娘来说是幸福的回忆也好，是痛苦的记忆也罢，毕竟我是万念的爹。第二，我确实跟宋家寨结过怨，打伤过宋家寨的兄弟，但据我所知，那些人都是宋老三的手下，宋老三出卖了宋家寨，投靠了日本人，当了汉奸，被宋老虎大哥当街劈死。也就是说，我跟宋家寨原本的冤仇也就不复存在了。第三，这些兄弟看样子是跟猎户大哥从坝上草原来的，就在你们来之前，他们打死了十几个鬼子，劫下了两辆汽车，两辆摩托车，这在战场上叫战利品，请您亲自看看。在给四当家的治伤期间，我也听四当家的讲过，宋老虎大哥也曾带着宋家寨的兄弟们劫过日本人的军火车。如此说来，他们跟宋老虎大哥一样是英雄啊。刚才打得那么热闹，枪声传得很远，小鬼子的大部队很快就会赶来，如果宋家寨不收留他们，尤其是还有伤员，他们肯定会被小鬼子围歼。还有，我知道经过上次兴隆县城一战，宋家寨已经不像昨日那么兵强马壮了，武器弹药肯定也缺乏了，对吗？小六，
0: 哎，
1: 告诉大当家的车上装的是什么。
0: 哎，梅姑娘，你看这车上都是这玩意儿，这个一拉响再一磕它就响了啊。还有这个呢，你看这都是好家伙啊，两车呢。
1: 若能得大当家的收留，我们愿意把这些武器跟宋家寨共享。
3: 大嫂，
4: 二当家的，你怎么来了？
3: 哎呀，我看你气冲冲的出来，我不放心啊，我就追过来了。大嫂，大哥临走之前反复跟我交代过，说我们看错霍小林了，他是个英雄，如果今天能把他还有他这些兄弟给留下，也许能帮上我们宋家寨。如果没有这些兄弟还有这些家伙，万一小鬼子打

1: 咱们很难守住宋家寨。二当家的，你有所不知，在枪毙你大哥的靶场上，霍孝林他为日本鬼子叫好助威，你说这样的人我能相信他吗？
0: 不能吧？哎，就算他这样，他怎么还会拼命的救大哥和四弟呢？啊，就算他巴结日本人当汉奸。 他干嘛让他们一家老小逃出京城城呢？他肯定是在和日本人演戏呢。嫂子，以我之见，咱们先把他们带回山寨，再做打算。
1: 也罢，把行囊放下吧。

0: 冯小蝶，我们宋家寨暂时是留你和你的兄弟们，这样让你的兄弟们还有我的兄弟们把车上的东西卸下来，然后搬回山寨。
1: 不用，我和小六会开车。
0: 嗯，你们会开这玩意儿？
2: 小六，
1: 哎，
2: 下来开车。
1: 好嘞。
3: 我们先让玛利亚入土为安吧。奶奶，不孝孙子霍孝林，给您叩头请安。这么大岁数了，还让您颠沛流离，孙子该死，请您恕罪。
4: 小林，快起来！这不是在咱们家，不用行这些礼。快起来，快起来！白雪，
5: 这一路可是我一直守在你身边啊。都活着就好。
6: 我们都活着离开了兴隆，哪怕再多活一天，就算不做亡国奴一天，这种日子就是快乐的日子啊。
7: 樱桃，过来。老爷，您平安来了，真好。
4: 孩子们呢？
7: 哦，梅姑娘给安排了住处，翠儿妹妹看着吉祥和如意，怕他们在这土匪窝子里害怕。
4: 樱桃，替我给奶奶养老送终。老爷，大哥，我没有保护好令妹，令妹是替慧儿死的。我曾经跟大哥说过。
8: 如果救不出玛利亚，我自杀谢罪。夜色阑珊，你的眼睛还好吗？
9: 这年纪大了呀，眼睛看东西啊是越来越模糊，总感觉这眼前有一层白雾，看不清楚。就连带个孙子下个楼去玩，都不敢让我去带。
10: 越来越模糊。
11: 看什么都看不清楚，我都不敢出门了。以前我这个眼睛就特别不好，开始啊不太在意，就想着这人年龄大了，他都是这个样，这后来啊就越来越模糊了。
12: 如果你眼睛不舒服，如果你眼睛尝试过各种办法，开始反反复复的，会是蓝莓叶黄素，
13: 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两片，
14: 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
15: 健康您的眼睛，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儿都在抢着买。
16: 蓝莓叶黄素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
17: 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现在啊，我不光我自己吃，我身边的亲戚啊、朋友，只要说是眼睛不好，我就介绍着蓝莓叶黄素啊。
18: 年纪越大，就视力是越差。 很多上了年纪的叔叔阿姨、大爷大妈们，经常抱怨这眼睛呢是越来越不中用了。
19: 我们经常会说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但很多人说我眼睛看。

0: 看不清
1: 怎么看？
2: 对，而且我们总说一句老话，叫久病床前无孝子，真的是这样的。很多人说儿女在外边打拼，在工作，而且还有自己家里边的孩子要去抚养，要去照料。如果真的叔叔阿姨年纪大了，
0: 眼睛
2: 出现问题，真的有一天躺在床上了，那个时候让您的儿女怎么办？不工作了吗？不照顾家了吗？不赚钱了吗？每天在床前去尽孝吗？这样对吗？对，但是儿女家庭怎么办？
3: 所以健康的眼睛很重要，那么蓝莓叶黄素就是非常好的选择。
4: 眼睛啊是心灵的窗户，尤其啊是很多中老年人上了年纪呢，各种眼睛
3: 问题
4: 跟着就来了。所以啊，养成好的护眼习惯，经常补充眼部营养非常重要。我们知道经常补充叶黄素有助于减少蓝光、紫外线对眼睛的伤害，同时叶黄素还有很好的抗氧化作用，能够延缓眼睛的衰老。可是我们人体是不能自行合成叶黄素的，只能从食物当中获取。
5: 来啦来啦，高纯度蓝莓叶黄素来啦！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两片，
6: 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7: 好消息，蓝莓叶黄素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6: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
3: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6: 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8: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9: 以前我这个眼睛就特别不好，开始啊不太在意，就想着这人年龄大了他都是这个样，这后来啊这越来越模糊了。我老伴在电视上看到，我也打听了，人家用了这都不错，咱就试试吧。现在不瞒你说，这眼睛啊特别的舒服，我现在不但能上街买菜，帮孩子们做做饭的啥的，还能帮他们搞搞家务。
10: 看来是真的有效果。
9: 有，当然有了。你说这个眼睛要是好了，整个人不就是轻松了吗？我要是早点能吃上这个蓝莓叶黄素啊，那就更好了。现在啊，我不光我自己吃，我身边的亲戚啊朋友，只要说是眼睛不好，我就介绍这蓝莓叶黄素啊。
11: 听我们小区的那些老大姐说，吃蓝莓叶黄素它对眼睛好，我每天吃两片，现在啊那眼睛舒服多了，看东西啊也清晰了，现在做家务带孙子都没有问题了。
12: 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13: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12: 蓝莓叶黄素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
11: 蓝莓叶黄素啊对眼睛很好，而且啊还一点都不贵，咱们老百姓啊都吃得起。我这次啊又多买了10多瓶，跟我们家老头子一起吃。
13: 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14: 叶黄素是天然的眼黄金，对眼睛是特别的好，市场价格一瓶都要卖到上100块钱，今天怎么会这么便宜呢？
6: 一来呢，今天是蓝莓叶黄素效果大见证活动；
15: 二来呢，也是让更多的中老年人早日体验到蓝莓叶黄素给眼睛带来的惊喜。
14: 效果有保证吗？
15: 当然有保证了，
6: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7: 好消息，蓝莓叶黄素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6: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8: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3: 这个叶黄素吃了给眼睛好，可是天然优质蓝莓提取的叶黄素，我就卖了1年的量试试，吃了一段时间，现在眼睛看报纸刷刷手机小视频都没问题了，而且看得很清晰。
16: 已经那么大年纪，眼睛有点老化，走路就不敢走出去啊，总之不方便嘛，有时候走路那个凳子贴，那我就很少出去，也很少跟人联系。那现在呢，我可以独立，我这里走出来都方便了嘛，走去厨房也可以。
7: 你的眼睛还好吗？如果你眼睛不舒服，如果你眼睛尝试过各种办法还是反反复复的，快吃蓝莓叶黄素。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两片，帮助您的眼睛呵护。

0: 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1: 好消息，南北叶黄素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0: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2: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3: 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4: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5: 蓝莓叶黄素啊对眼睛很好，而且啊还一点都不贵，咱们老百姓啊都吃得起。我这次啊又多买了10多瓶跟我们家老头子一起吃。
3: 蓝莓叶黄素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
4: 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6: 晚上一般我很少走动，我是在电视上
2: 就看电视说这个叶黄素对眼睛好。
6: 对，买了1年的，打品牌的就比较放心嘛。
7: 我用了我很满意啊，如果说再用一段时间，我想一定比现在还满意啊。
8: 以前我这个眼睛就特别不好，开始啊不太在意，就想着这人年龄大了他都是这个样，这后来啊这越来越模糊了。我老伴在电视上看到，我也打听了，人家用了这都不错，咱就试试吧。现在不瞒你说，这眼睛啊特别的舒服，我现在不但能上街买菜帮孩子们做做饭的啥的，还能帮他们搞搞家务。
9: 看来是真的有效果。
8: 有，当然有了，你说这个眼睛要是好了，整个人不就是轻松了吗？我要是早点能吃上这个蓝莓叶黄素啊，那就更好了。现在啊，我不光我自己吃，我身边的亲戚啊朋友，只要说是眼睛不好，我就介绍这蓝莓叶黄素啊。
3: 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4: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5: 蓝莓叶黄素啊对眼睛很好，而且啊还一点都不贵，咱们老百姓啊都吃得起。我这次啊又多买了10多瓶跟我们家老头子一起吃。
3: 蓝莓叶黄素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
4: 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1: 好消息，南北叶黄素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0: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2: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 你的眼睛还好吗？如果你眼睛不舒服，如果你眼睛尝试过各种办法还是反反复复的，快吃蓝莓叶黄素。
8: 现在啊，我不光我自己吃，我身边的亲戚啊朋友，只要说是眼睛不好，我就介绍这蓝莓叶黄素啊。
4: 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1: 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0: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2: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0: 陕西卫视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苗阜，在主角当中我饰演四谷何大锤，回三秦老家，乡亲们咱一起多捧场啊，记得收看咱陕西卫视。我何大锤比吴三元敲的那是聊炸的，
11: 交接的文件都在这儿了啊，我就提前转交给你。
12: 好，交给我你就放心吧。
11: 别急，调量一到我就给你腾位置。
12: 方团长，你在我心里的位置不会变。
11: 我带你进啥位置？
12: 新先生吧。
13: 方团长，呀，你赶紧来，你站好，你看看，
11: 这又咋了嘛？这
13: 学员班这楚家河无缘无故的抢饭勺子，吐了娃一身菜。
11: 这都交接了吗？你负责调查一下。
12: 留了，留了，留了。
13: 方团长，你不能走啊！你。
14: 有神经病吧你！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十八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5: 9.9块？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6: 好汉，成年千年，谢莫攀墙拦阁，往事君记，请一步。
7: 四肢触碰，不如用心感受。
8: 文武不言，武等发声，
9: 武等发声。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十八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5: 9.9块？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10: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1: 我叫李向阳，今年67岁。我的眼睛在44岁的时候看书看报就特别模糊，有时候开完药以后看那说明书都特别费劲。后来我一问呢，就说你眼睛花了。哎呦，我说不50才花吗？44就花。回来就配了一个普通的眼镜。我原来的那个眼镜呢，就是不方便在哪儿的。我有时看东西看字，明明戴着花镜还是看不清，把我自己的那个放大镜还得拿出来帮帮忙，有时还找不到，可屋子里找，经常摘戴。后来在看电视的时候接触到这个超视力，觉得这不错，到这来以后介绍的特别详细，配了这个眼镜，验光过程特别好，特别专业，各方面有我想不到的地方都给我验到了。后来我配上这超视力眼镜以后，看电视、看书、看报、写字，看远也可以，看近也可以，做饭、看书、看手机随身带，有时候看那个吃药的那个特别小那小字还都看得特别清楚了。除了晚上我睡觉摘下来以外，其他时间我都在戴着。
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可用双面复合科技，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户外运动、开车，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1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配镜专线400-998-1188。
13: 守护每份热爱，让世界清晰明亮。

0: 今日我就在大哥面前兑现诺言。
1: 孙子，
2: 大哥，
3: 你在干啥？
0: 我欠大哥一条命，必须得还。现在枪在大哥手里，请大哥赐孝林一死。
3: 孝林，你是不是觉得我一事儿不懂？是，我就这么一个妹子，她的命比我的都重要。前两天还活蹦乱跳呢，现在就冰凉冰凉的躺在那，一动不动。可冤有头，债有主，这笔账我一定会记在小鬼子头上，我早晚会亲手掐死那个日本娘。小李，是爷们儿，现在跟我
4: 杀回兴隆，
0: 给我妹子报仇。大哥，你坐，坐。你现在腿受了伤，走都走不了，怎么给玛利亚报仇？大哥要是不打死我，就留着我这条命，和大哥一起看着。长城边上已经打到最关键的时刻，小鬼子原来气势汹汹，说个把个月就能打过长城，可现在呢，他们的气势已经被打下去了，我们的军队很快就能打过长城，收复热河。到时候赵书成就是汉奸，他的日本女人就是杀人凶手，不用咱俩，国家就会惩罚他们。大哥，玛利亚已经走了，人死不能复生，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您一身好武艺，现在去送死不值啊。您要是真想杀鬼子，等咱们的队伍收复了热河，您可以报名参军，痛痛快快的杀敌报国，兴许还能立功受奖，光宗耀祖。

1: 主人回来了！
2: 你这个心胸狭隘的日本女人，每天装出一副楚楚可怜的样子，主人的叫着我告诉你，你的心比蛇心还狠毒，是你杀了玛利亚！
1: 你要杀我？你忘了你娶的是谁了吧？我是日本贵族，是赤本家的千金小姐。我的父亲为帝国的强大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我的哥哥是大日本帝国来占领这里的高级指挥官。你敢杀我？你没有想过要付出什么样的代价吗？代价？
2: 我会用这把刀插入到你的肚子里，我会告诉赤本你因为杀人而忏悔。用这把刀切腹自尽了，你杀了玛利亚，你还想杀死我儿子？这才是你最该死的地方！你知不知道惠儿是我赵书成唯一的骨肉？你这个不会生孩子的日本娘们，我告诉你，我今天要不杀了你，我对不起我祖宗！
1: 来呀，把你的刀从我的肚子里插进去。
2: 把你的儿子杀死在他母亲的肚子里，来呀！你胡说什么？啊！你胡说什么？你这不会生孩子的日本娘们儿，你胡说什么？
1: 我早就怀上了，怎么样，动手啊？

0: 我是和你举行过婚礼的妻子，千辛万苦地怀上了你的骨肉。赵书成，以这个疯子，你要杀了你的妻子和儿子，来啊！
1: 你真的怀孕了？
0: 你不是说过我们的现代医学并不一定准确吗？你是我的主人，从来都是你说什么我就信什么。

0: 好我的病。就在兴隆街里，有一位神医，专门治怀不上孩子的女人。我按照他给我的方法，每天喝着奇苦无比的汤药，找最恰当的时机和你同床。你可知道，那正是你每天和那个叫玛利亚的女人喝酒作乐的时候。为了能和你睡在一起，我几乎每天都在哀求你。我是一个贵族，为了能给你赵家传宗接代，我连尊严都不要了。
1: 你真的怀上了？
0: 还是个会调皮的。
1: 调皮？男孩？男孩？
0: 对，怎么样？用你的刀从这里切进去啊！我知道你已经等不及了，你现在就能见到你的儿子，来呀、啊！
2: 小子，
3: 小子，你为什么不早告诉我啊？你为什么不早告诉我？
0: 你的魂都被那个女人和那个野孩子勾走了，我想告诉你，我有机会吗？
3: 星子，星子，千万别激动啊！你现在要做的就是安心养胎，别激动。
0: 是。我为什么想杀死那个女人和那个孩子？是因为只要有他们在，你就没法好好爱我和我们的儿子。
3: 星子，星子，别激动，别激动，有话慢慢说，千万别激动啊！
0: 霍小林找到我，那个孩子是怎么回事？他已经跟我说清楚了。主人，你不要再执迷不悟了，霍悔他不是你的儿子。当年那个玛利亚对你根本就没有忠诚，他早就和霍小林通奸了。那个孩子是霍小林的，要不然。霍小林怎么会不惜一切代价一定要带走那个孩子呢？
3: 霍小林一定要带走慧儿，是因为慧儿是他儿子。
0: 主人不相信我，那就请主人杀了我。
3: 不不不，夫人分析的对，都是我的错，都是我的错。
0: 我也有错，我知道主人最恨的就是霍小林，可是在那一刻忽然有了不该有的仁慈，让霍小林带走了那个孩子。我应该把他们全都杀死。
3: 不，夫人最善良了，杀人的事交给我。我去杀了霍小林，我一定亲手杀了霍小林，我才解恨。
4: 霍小林全家都跑了。你们这么多人干什么吃的？
5: 真是邪了！这些天兄弟们把眼睛都瞪得溜圆，夜里连个哈欠都不敢打，也不知道怎么的，就全没了。听大家说霍小林他那个奶奶有点邪门，莫非是个老妖怪用了法术？
6: 放屁！那就是一老摊子，
7: 一定是你们当中有人。收了霍小林的贿赂，故意把人放走的。
4: 我认识霍小林很多年了，我最清楚，他最会用这手了。说，你们收了霍小林多少钱？说，
5: 说，没有，没有，真的没有。这差事是县长您钦点的，我们怎么敢呢？
4: 拉出去枪毙！
5: 县长，我冤枉！县长，县长，我冤枉！县长，我冤枉！
4: 何子清，
5: 在。
4: 你带的兵。
5: 县长，我。
8: 有两辆运军火的汽车在宋家寨附近被劫，我们的部队赶到的时候，只发现了战士的尸体。汽车、摩托车、军火都不见了。宋家寨的土匪不是已经全都被歼灭了吗？怎么还会有这样的战斗力？
3: 是霍小林。
8: 霍小林？
3: 霍小林一直和宋家寨的土匪有勾结，现在他带着全家逃出了兴隆，我想他也没有其他的地方可以去，他一定就藏匿在宋家寨，而这次伏击汽车也一定是他和土匪合谋完成的。
8: 难道是我看错了人？霍孝林不是良民。
3: 我认识他很多年了，霍孝林不除，我们还会有更多的麻烦。

0: 指挥官阁下，请给我一个中队，我要彻底剿灭宋家寨，活捉霍小林。不，现在不是时候。长城战场处在最关键的时候，为了一股土匪兴师动众，不是一个指挥官应该做出的正确决定。 不过，用不了多长时间，我能够确定，整个热河将划入满洲国的版图。那个时候出兵剿灭宋家寨更为合适，就让狡猾的霍孝林再多活些日子吧。
1: 孝林呐！
2: 怎么了？人家收留了咱们，我就想着咱们这么一大家子人不能在这儿白吃白住的，我就打听出房在哪儿，想去帮忙忙干点啥，然后等我再回来的时候，韩家人就不见了，只看到了这封信，他又扔下了我们娘俩，他走了。桂英。
3: 韩儿，你们是我在这个世界上最最亲爱的人。这么多年，没能和你们在一起，尽到一个父亲和丈夫的责任，是我的错。这次相见，本该如小玲兄弟所说的，我们一家三口团团圆圆的，永远不再分开。可是。 在广袤的东北黑土地上，美丽的热河大地上，侵略者的铁蹄每一天都在践踏。多少个家庭不能团圆？如果没有人抗争，没有人牺牲自己的生命和家庭，日本侵略者一定会把战火烧到全中国。那个时候，就会有更多的同胞失去家园，与家人永远无法团圆。桂英。 带着浅酒给你写下这封信。我再一次抛下了你和孩子，为的是阻止侵略者尽一个中国人为自己的国家应尽的义务。相信霍小林，他是一个可以托付的人。按他的安排，让韩儿长大成人。告诉韩儿，霍小林永远是他的父亲。目前的战斗形势太残酷了。 我们这次的分别，注定是永别。永别了我的爱妻桂英，永别了我的爱子霍寒。如果有一天所有的侵略者都被赶出中华大地，所有欺压人民的军阀都被打倒，所有剥削老百姓的土豪劣绅都受到应有的惩罚，这个社会变得公平正义，再也没有侵略。
4: 苦难、剥削、压迫。那个时候，如果儿子还能想起我这个不称职的父亲，就请他每到清明时节，将一束野花扔进任何一条溪水，我都能看得到。
5: 韩亲人这个混蛋，他就不能再等一等，等一等？我就不相信，长城会战中国人会输。 那么多当兵的拿着军饷，他们就该保卫热河。他韩亲人抛妻弃子的，逞什么强？逞什么强？<笑>

长城抗战，是中国抗战史上永远不可磨灭的篇章。1933年春，中国军民用他们的鲜血染红了古老的长城，但长城抗战却最终以失败结束。何应钦代表国民政府与日方签订《塘沽停战协定》，使伪满洲国的领土扩展到了长城一线，至此热河彻底

0: 大哥，睡着了。山河破碎，我夜不能寐。这大白天的，要是能睡着就好了。事办得怎么样？
1: 大哥，咱俩兄弟这么多年，您交代我的事儿，我什么时候没办明白过？不过这回啊，你交代我的事儿太多，这一桩桩一件件的，我得好好跟你磨叨。
2: 老四回来了，
3: 大嫂果然料事如神。长城边上的仗义打完，小鬼子立刻着手准备对付咱们宋家寨。赵书成还在他大舅子赤本面前立了军令状，说要杀的宋家寨一个不留，活捉您和霍孝林，抓到兴隆县城里去，像大哥一样公开枪毙。
4: 他们什么时候来？就是今天，我出城的时候，
3: 小鬼子已经在集结队伍。老二，你怎么看？这个赵书成啊，他就会吹，兵来将挡，水来土掩，哎，就一条不能怕他。
4: 老四啊，你说呢？
3: 咱们宋家寨，立赶的不是一天两天了。
4: 多少路军阀来过，哪回不是被咱们打得落花流水？嗯，当年不怕军阀，今天也用不着怕赵书成和小鬼子。那好，能不能守住宋家寨，就全看二位兄弟了。各个哨口、岗哨，仔细的查一查，看看还有没有什么疏漏。
5: 放心吧，大嫂。
4: 去把霍孝林瘫痪的奶奶，还有那几个女人，全都请到这儿来。
5: 是。
6: 大哥，事儿都说得差不多了，当务之急就是今天。估摸着赵书成啥午饭后就能到。想想那些年四处战乱，军阀们你打我，我打你，真是胡当。现在小鬼子来了，占了我中华，他们的能耐呢？长城边上打了三个月，落了这样的结果。我要是手握兵权，我都得窝囊的去上吊。
5: 嗨，那他们那都是窝里横，太丢人了。
6: 错就错在，我太相信军队了。从今日起，谁都不能相信，要靠自己的拳头。
5: 行，兄弟，我都听大哥的。

0: 主人起来了。听说今天要去办大事，您怎么睡得这么久？
1: 什么大事？就是对付几个毛贼。
0: 重要的是有一个中队的帝国军人要由主人统帅，这难道还不算大事吗？
1: 庆子，我20岁出头就带兵打仗了，区区一个中队算得了什么？我今天之所以起这么晚，一来呢是想养养精神，这二来呢是想告诉你们些骄傲的帝国军人，他们的指挥官根本就没把他们当回事儿。
0: 主人真了不起，在杏子心里，主人比任何一个帝国军人都伟大。早饭好了，主人用点吧。
1: 哦，来，杏子，现在可是我赵家的大功臣啊，慢点，来。还亲自给我弄的早饭，记住了，以后不能亲自下厨房，千万要当心，知道了吗？
0: 是。
1: 哎，咱儿子这几天可挺乖的啊，你没犯恶心？
0: 是啊，这女人怀孩子都会。

0: 犯恶心，我以前也会恶心，天天都恶心，可是最近这几天好像是没有犯过。
1: 你知道吗，这犯恶心在我们这儿俗称闹小病，你这闹个一天两天就行了，你要天天闹的话，天天恶心吃不下饭，我儿子怎么长大，是不是？哎，对了，咱们儿子大了没？来，让我听听。
0: 有吗？
1: 有有有，大了大了。星子，你得答应我，以后不管遇到什么事儿，都不能着急上火。嗯，说句实话，你们日本军队确实比我们中国军队能打。长城边上是打得久一点，但是我算看明白了，这全中国早晚得被他们打下来。你哥哥已经答应我了，一旦占领我老家西洋，就让我回去当县长。其实再大的官儿，我赵树成都不稀罕，我只想回西洋当县长，因为只有这样，我爹才看得见，我才算光宗耀祖。等咱儿子生下来，我带他去给他爷爷磕头，这才叫传宗接代，对得起祖宗。你将来要给我多生几个孩子，全要儿子。如果我爹要是知道他日本儿媳妇给他生了那么一大堆孙子，准能高兴地从棺材里爬出来谢谢你。
0: 主任，你可别吓唬我。
1: 你是没见过我爹，他老人家一代枭雄。
2: 九哥，梅姑娘，梅大当家的，真是不好意思，有啥事儿找个人传个话就行了，把老太太我抬来，给兄弟们添麻烦了不是？
3: 老太太，
2: 哎，
3: 今日一驾请你到这里来，是有事商量。
2: 有事儿？梅大当家的，您吩咐。
3: 你们来到这儿也有些日子了，我们宋家寨待你们如何？
2: 很好，把最好的房子腾出来让我住，吃的喝的也都不赖。
3: 但宋家寨它毕竟是个土匪窝子，你们这么多女眷一直住在这儿也不是长久之计，您老日后有什么打算？
2: 那个，我们有什么打算？对，全听小林的。
3: 你也知道，不到万不得已，我不愿意搭理霍小林，所以有些话我就不跟他说了。在汉口我就叫你奶奶，我知道这个家您老做得了主，所以就请您转告霍小林，你们这么一大家子人一直住在我们宋家寨不合适，说实话粮食我都快管不起了，所以就请奶奶。
2: 梅大当家的，您别客气，您这是要送客呀？
3: 是，酒席我都帮您备好了，一会儿就送你们走。
2: 啊，客随主便，不管怎么说，这些日子多亏了梅大当家的收留，我跟我这孙子和孙子媳妇们都谢过了。待会儿小林回来，我就跟他说，我们走，不能再给你添麻烦了，吃不吃的都行，
3: 不差这一顿。奶奶，
2: 哎，
3: 那就请各位赶紧收拾收拾吧，吃完饭就请早走。
4: 梅大当家的，听说你把奶奶请到这儿来，我就过来看看。不知道您有什么事儿，
3: 让奶奶跟你说吧。

0: 有事儿？没事儿，就来看看你。你不肯为你的亡夫报仇，站在杀父凶手霍小莲一边，你想让我圆了你门都没有。别再来了，我不想见到你。你不想见到我，我可以不来打扰。我今天就想见见儿媳妇儿，听说她是日本人，长得很漂亮。没这个必要。
1: 你就让我见见他吧，我知道他怀上了我的孙子，淑成，求求你了，让娘见见他吧。当娘的也应该给儿媳妇送点礼物啊。
2: 用不着。
1: 好，那我不见了。礼物我带来了，请你转交。

0: 干什么呢？
1: 娘，今天我想好好给你介绍介绍我的哥哥和妹妹们。这个是我大哥，叫霍寒；这个是我二哥，叫霍悔；那个是我大妹妹，叫吉祥；这个是我小妹妹，叫如意。我就是老三，俩哥俩妹我在中间。
0: 好了，都出去玩吧。
2: 哦，当当家的，那我们就出去了，打扰你了。
3: 万念，你等一等，把门关上。

0: 哥哥妹妹们欺负你没？没有，我欺负过他们。不过霍少云爹教训我了，以后我就再也不敢了。
1: 你要设了酒宴，请他们吃饭，吃好饭之后，霍家全家就要离开宋家寨。你跟他们一起走。
2: 啊？为什么？
1: 因为你是霍家人。
2: 我不是问这个，为什么让他们走啊？外面那么多日本鬼子，他们离开了宋家寨，没有二叔和四叔带着兄弟们保护，被日本人抓到了怎么办？你是在心疼他们？看来你们相处的不错。那是，我霍少云爹说过，兄弟相爱还山河，我要跟哥哥和妹妹们要一辈子在一起，长大了一起去杀小鬼子。
1: 好儿子，真有出息，这娘就放心了。就跟他们走吧。可是，
2: 我想跟娘在一起。娘现在是宋家寨的大当家的，你是霍家的人，从今以后，忘了娘吧。不，娘。谁？是我。
3: 霍孝林，我爹来了。爹，请进。曼妮，爹找你娘商量点事儿。
4: 好啊，爹。
3: 没大当家的。
4: 我已经下了逐客令，酒席之后。 带着你们全家离开宋家寨。
3: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梅大当家的也是在县城里得到消息了。看来被我猜中了，你是怕宋家寨失守，我一家老小受到牵连。

0: 所以才撵我们走的，对吧？随你怎么想。多谢梅大当家的，替我全家考虑的这么周到。我想知道，我们走以后，你打算怎么办？
1: 土匪和官兵向来就是死敌，以前怎么打军阀的，现在就怎么打鬼子汉奸。以前，我记得。 宋家寨兵强马壮之时，有300多弟兄，200多条枪，来宋家寨驻这一个多月，我也多少了解了一些情况。当年，老虎大哥为宋家寨设置岗哨，火力部署都非常完备，离寨15里就有探子，10里外设置岗哨，万一敌人攻到，后有退路。若敌人敢追，宋家寨可以设埋伏。
2: 若敌援路返回，也可包抄为敌设口袋阵，所以军阀多次来剿，都没有占到便宜。
3: 你刺探我们宋家寨的虚实有何居心？
1: 刺探？你这话说的有点过分。你知道，我救过四当家的命，二当家的没事的时候也愿意请我喝酒。
0: 聊天之时有意无意听到的也算刺探。
3: 霍孝林，我早就跟你说过，宋家寨不欢迎你，你赶紧给我走，免得我翻脸拿枪跟你说话。
1: 阿梅，
3: 别这么叫我，我警告过你。
1: 阿梅。
3: 我说了，你别这么叫我，你听到没有？
1: 阿梅，
3: 你再叫一声，你试试信不信我一枪打烂你脑袋？
1: 阿梅，
3: 你给我滚出去！
1: 我知道，你我之间有一道过不去的坎儿。 你当年是怎么到的宋家寨？见到我以后，又怎么以死相逼，让老虎大哥放你离开宋家寨？我都知道了。
3: 滚！
1: 阴差阳错，你带着万念回家的时候，正赶上玛利亚的花轿也进门，误会，一切都是误会。我和玛利亚是怎么回事？
3: 我想这些日子，你也应该听说了，你我都老大不小了，不能因为一个误会就怀恨终生，那未免太可笑了。
0: 你给我滚出去！我不想再听你说到这些。
1: 这些日子，奶奶一直督促我，让我好好谢谢你。你也知道，自从我们霍家在西洋遭了难。 奶奶最大的心愿，就是我能为霍家传宗接代。没想到，万念都长那么大了。你知道吗？当我看到她的小衬衣上绣着的那对鸳鸯的时候，我就什么都明白了。阿妹，霍孝林在此，替霍家的列祖列宗，谢谢你。
3: 谢就不必了。
1: 万念也是我儿子，你带他走吧，没娘的孩子更需要爹疼，请你这辈子善待他。说到底，你想让我带着一家人走，而你留在宋家寨跟赵书成决一死战，对吗？
3: 老虎大哥临走之前。
4: 把宋家寨托付给我，我是宋家寨大当家的，我就必须带着兄弟们守住宋家寨。夜色阑珊，它是来自沂蒙老区的大红金星山楂，它就是好美式甘草空心山楂，甘草包裹，清香开胃，深山采摘，人工挑选。 去头去尾去核，低温烘焙制作，没有香精，没有色素，没有防腐剂，咬上一口滋滋入味，嚼上一颗。

0: 回味无穷。
1: 这空心山楂呀，真是绝了，又甜又糯又起沙，解腻开胃又消食，怎么吃都不胖。这味道啊，特别棒。
2: 好美是干炒空心山楂，山楂的清透，干炒的回甘，又清凉又解馋，整个喉咙里啊都觉得冰爽舒服，太满足了。
3: 好美是甘草空心山楂，好吃。
4: 就这么一袋，它是熬夜党的心头宝，也是老人小孩的心头宝。不是你们吃不起，就怕你们买不到。这俗话说，红枣实力，不吃山楂一颗。人到中年的，尤其是经常熬夜的，一定不要错过了，因为它含有丰富的维生素、膳食纤维和人体所需的多种微量元素。原料都是精选的沂蒙山的大红金星原果山楂，人工去头去尾去核，采用低温烘焙的技术制作而成，酸甜软糯，口齿留香，开袋即食，想吃就吃。想尝尝的朋友们别太犹豫了，今天下蛋真的很实惠。
0: 不怕长肉不怕胖，解腻开胃又解馋，好美是甘草空心山楂，新鲜口味。活动期间打进电话，99块钱整整十大袋，颗颗都是好山楂，力大饱满，清爽回甘，大人孩子都爱吃，保您吃了还想吃。我们承担运费险，给您包邮送到家。活动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购吧。山楂是天然的碱性食物，对于长期重油重盐还晚睡的人，常吃是非常好的，所以趁活动多囤一些。每年这个时候，我们就会选沂蒙山的大红金星山楂，老师傅古法低温烘焙，很好的保留原果的营养价值和口感，吃起来酸甜软糯，老人小孩都爱吃，入口就是山楂的清爽果香，好吃又健康，买一次能吃好几个月，天天吃都吃不腻。
1: 它呀，简直就是大鱼大肉的克星。这个好美式甘草空心山楂呀，它是天然的碱性维 C 食物，富含丰富的类黄酮和膳食纤维，对于长期重油重盐还晚睡的人，每天两颗特别的好。所以呢，我在家里囤了很多，原料呢精选沂蒙山大红金星山楂，人工挑选去核，低温慢烘焙制作，不加任何的香精、色素、防腐剂，是真正的健康食品。吃起来呢，酸甜软糯，还有点小嚼劲，满满的山楂清香。像我们上了年纪的人呀，尤其是经常熬夜的，一定要多吃。
0: 油脂的克星就是吃山楂。如果你中年发福还改不了重口味的习惯，那就挑战一个月，每天早起来几颗好美式甘草空心山楂。小心你的朋友再见到你都认不出你。它是用沂蒙老区的大红金星山楂为原料，加上福建的农家老甘草，低温慢烘焙，自然晾晒成型，保证了山楂原有的营养和活性，吃上一口满嘴果香。经常肚子鼓鼓的姐妹们看过来，宁愿少吃2斤猪肉也要存钱买这个好美式甘草空心山楂。我妈就这么吃了一个星期，我爸就高兴的又买了10大袋。大鱼大肉吃腻了，油脂都堆积在肚子上、腿上、脖子上，你血脂血管都是负担，每天吃几颗甘草空心山楂简直太爽了。不怕长肉不怕胖，解腻开胃又解馋，好美式甘草空心山楂，新鲜口味。活动期间打进电话，99块钱整整10大袋，颗颗都是好山楂，力大饱满，清爽回甘，大人孩子都爱吃，保您吃了还想吃。我们承担运费险，给您包邮送到家。活动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购吧。
2: 如果家里面呢有老人呢、孕妇啊、孩子啊，胃口不好的，经常肚胀的，吃了东西不容易消化的，你就买这个好美式甘草空心山楂。我怀孕的儿媳妇啊就爱吃这个山楂，它是整颗山楂去头去尾去核做成的，外面呢还裹着一层甘草，质地呢是那种软软糯糯，果肉呀非常的厚实，吃起来就是那种酸酸甜甜完完整整的那个山楂的香甜，并不像咱们想象的啊那么酸，也没有任何的添加剂，个头啊真的好大，都超新鲜，又消食又解腻，一吃一个不吱声。

0: 它就是好美式甘草空心山楂，甘草包裹，清香开胃，深山采摘，人工挑选，去头去味去核，低温烘焙制作，没有香精，没有色素，没有防腐剂，咬上一口滋滋入味，嚼上一颗回味无穷。如果你嘴馋改不了吃肉的习惯，挑战一个月把夜宵都变成好美式甘草空心山楂。要是你经常感觉积食胀气不消化，有的时候大鱼大肉吃得多了觉得腻，你就把这个好美式甘草空心山楂当作零食吃。山楂是天然的碱性食物，对于长期重油重盐还晚睡的人常吃是非常好的，所以趁活动多囤一些。每年这个时候我们就会选沂蒙山的大红金星山楂，老师傅古法低温烘焙，很好的保留原果的营养价值和口感，吃起来酸甜软糯，老人小孩都爱吃，入口就是山楂的清爽果香，好吃又健康，买一次能吃好几个月，天天吃都吃不腻，不怕长肉不怕胖，解腻开胃又解馋。好美式甘草空心山楂，新鲜口味，活动期间打进电话，99块钱整整十大袋，颗颗都是好山楂，力大饱满，清爽回甘，大人孩子都爱吃，保您吃了还想吃。我们承担运费险，给您包邮送到家。活动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购吧。山楂又叫红果，山里红是一种药食同源的珍贵食材，它含有丰富的维生素 C 和膳食纤维，是人们消食开胃解油腻等非常实用的助餐小零食。甘草常被人们用于止咳润肺，在神农本草经中被列为上品，主五脏六腑寒热邪气。好美式甘草空心山楂是在老一辈传统老师傅的精心加工后制作的休闲小零食，肚子胀了来一颗，胃口差了来一颗，大鱼大肉吃腻了你就随时随地来一颗，不怕长肉不怕胖，老人孩子都想吃。
1: 很多人一听说山楂就怕它酸，其实啊，真正长熟的山楂它是甜中透着一点果香，酸味啊并不明显。咱们今天吃这个好美式甘草空心山楂，用的就是自然生长成熟的沂蒙山老区大红金星山楂，独特的山地气候和昼夜的温差让这里的山楂果肉厚实，含铁呀特别丰富，而且富含膳食纤维，再加上福建的老甘草，老师傅低温慢烘焙手工制作，让它充分的吸收，同时留住果香，里边的维 C 呀、矿物质啊都不会被破坏，吃起来酸甜可口，越吃越好吃，越吃越爱吃，光是想一想啊，嘿嘿，这口水都要流下来了。
0: 就这么一大袋，非常适合晚上喝了水还干，早起有异味的人。这个就是好美式甘草空心山楂，很多人都不知道，一定要多吃碱性食物。对于长期重油重盐还晚睡的人，常吃山楂是非常好的，所以趁活动多囤一些。每年这个时候我们就会选沂蒙山的大红金星山楂，老师傅古法低温烘焙，很好的保留原果的营养价值和口感，鲜红软糯，酸酸甜甜，买回家大人小孩都抢着吃，不怕长肉不怕胖，解腻开胃又解馋。好美式甘草空心山楂，新鲜口味，活动期间打进电话，99块钱整整十大袋，颗颗都是好山楂，力大饱满，清爽回甘，大人孩子都爱吃，保您吃了还想吃。我们承担运费险，给您包邮送到家。活动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购吧。
2: 这一袋是我老伴的，这一袋是我孙子的，这一袋呢是我儿子儿媳妇的，剩下的都是我的了。
3: 好美式甘草空心山楂，好吃解馋又实惠，趁着活动啊没结束，我帮我的那好姐妹们也多囤着几袋。
0: 如果你中年发福还改不了重口味的习惯，那就挑战一个月，每天早起来几颗好美式甘草空心山楂。要是你经常感觉积食胀气不消化，有的

0: 时候大鱼大肉吃得多了觉得腻，你就把这个好美式甘草空心山楂当作零食吃。山楂是天然的碱性食物，对于长期重油重盐还晚睡的人常吃是非常好的，所以趁活动多囤一些。每年这个时候我们就会选沂蒙山的大红金星山楂，老师傅古法低温烘焙，很好的保留原果的营养价值和口感，吃起来酸甜软糯，老人小孩都爱吃，入口就是山楂的清爽果香，好吃又健康，买一次能吃好几个月，天天吃都吃不腻，不怕长肉不怕胖，解腻开胃又解馋。好美式甘草空心山楂，新鲜口味，活动期间打进电话，99块钱整整十大袋，颗颗都是好山楂，力大饱满，清爽回甘，大人孩子都爱吃，保您吃了还想吃。我们承担运费险，给您包邮送到家。活动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购吧。
1: 这空心山楂呀，真是绝了，又甜又糯又解馋，解腻开胃又消食，怎么吃都不胖，这味道啊特别棒。
2: 好美式甘草空心山楂，山楂的清透，甘草的回甘，又清凉又解馋，整个喉咙里啊都觉得冰爽舒服，太满足了。
3: 好美式甘草空心山楂，好吃
4: 就这么一袋，它是熬夜党的心头宝，也是老人小孩的心头宝，不是你们吃不起，就怕你们买不到。这俗话说，红枣实力不吃山楂一颗，人到中年的，尤其是经常熬夜的，一定不要错过了，因为它含有丰富的维生素、膳食纤维和人体所需的多种微量元素。原料都是精选的沂蒙山的大红金星原果山楂，人工去头去尾去核，采用低温烘焙的技术制作而成，酸甜软糯，口齿留香，开袋即食，想吃就吃。想尝尝的朋友们别再犹豫了，今天下蛋真的很实惠。
0: 不怕长肉不怕胖，解腻开胃又解馋，好美式甘草空心山楂，新鲜口味，活动期间打进电话，99块钱整整十大袋，颗颗都是好山楂，力大饱满，清爽回甘，大人孩子都爱吃，保您吃了还想吃。我们承担运费险，给您包邮送到家。活动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购吧。山楂是天然的碱性食物，对于长期重油重盐还晚睡的人常吃是非常好的，所以趁活动多囤一些。每年这个时候我们就会选沂蒙山的大红金星山楂，老师傅古法低温烘焙，很好的保留原果的营养价值和口感，吃起来酸甜软糯，老人小孩都爱吃，入口就是山楂的清爽果香，好吃又健康，买一次能吃好几个月，天天吃都吃不腻。
1: 它呀简直就是大鱼大肉的克星，这个好美式甘草空心山楂呀，它是天然的碱性维生食物，富含丰富的类黄酮和膳食纤维，对于长期重油重盐还晚睡的人，每天2颗特别的好。所以呢我在家里囤了很多，原料呢精选沂蒙山大红金星山楂，人工挑选去核，低温慢烘焙制作，不加任何的香精色素防腐剂，是真正的健康食品，吃起来呢酸甜软糯，还有点小嚼劲，满满的山楂清香，像我们上了年纪的人呀，尤其是经常熬夜的，一定要多吃。
0: 油脂的克星就是吃山楂，如果你中年发福还改不了重口味的习惯，那就挑战一个月，每天早起来几颗好美式甘草空心山楂，小心你的朋友再见到你都认不出你。它是用沂蒙老区的大红金星山楂为原料，加上福建的农家老甘草，低温慢烘焙，自然晾晒成型，保证了山楂原有的营养和活性，吃上一口满嘴果香。经常肚子鼓鼓的姐妹们看过来，宁愿少吃2斤猪肉也要存钱买这个好美式甘草空心山楂。我妈就这么吃了一个星期，我爸就高兴的又买了10大袋。大鱼大肉吃腻了，油脂都堆积在肚子上腿上脖子上，你血脂血管都是负担，每天吃几颗甘草空心山楂简直太爽了。不怕长肉不怕胖，解腻开胃又解馋，好美式甘草空心山楂，新鲜口味，

0: 动期间打进电话，99块钱整整十大袋，颗颗都是好山楂。力大饱满，清爽回甘，大人孩子都爱吃，保您吃了还想吃。我们承担运费险，给您包邮送到家。活动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购吧。
1: 如果家里面呢有老人呢、孕妇啊、孩子啊，胃口不好的，经常肚胀的，吃了东西不容易消化的，你就买这个好美式干炒空心山楂。我怀孕的儿媳妇啊就爱吃这个山楂，它是整颗山楂去头去尾去核做成的，外面呢还裹着一层干炒，质地呢是那种软软糯糯，果肉呀非常的厚实，吃起来就是那种酸酸甜甜完完整整的那个山楂的香甜，并不像咱们想象的啊那么酸，也没有任何的添加剂，个头啊真的好大，都超新鲜，又消食又解腻，一吃一个不吱声。
0: 如果你嘴馋，改不了吃肉的习惯，挑战一个月，把夜宵都变成好美式甘草空心山楂。要是你经常感觉积食、胀气、不消化，有的时候大鱼大肉吃得多了觉得腻，你就把这个好美式甘草空心山楂当作零食吃。山楂是天然的碱性食物，对于长期重油重盐还晚睡的人，常吃是非常好的。所以趁活动多囤一些，每年这个时候我们就会选沂蒙山的大红金星山楂，老师傅古法低温烘焙，很好的保留原果的营养价值和口感，吃起来酸甜软糯，老人小孩都爱吃，入口就是山楂的清爽果香，好吃又健康，买一次能吃好几个月，天天吃都吃不腻，不怕长肉不怕胖，解腻开胃又解馋，好美式甘草空心山楂，新鲜口味。活动期间打进电话，99块钱整整十大袋，颗颗都是好山楂，力大饱满，清爽回甘，大人孩子都爱吃，保您吃了还想吃。我们承担运费险，给您包邮送到家。活动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购吧。
2: 很多人一听说山楂，就怕它酸。其实啊，真正长熟的山楂，它是甜中透着一点果香，酸味啊并不明显。咱们今天吃这个好美式甘草空心山楂，用的就是自然生长成熟的沂蒙山老区大红金星山楂，独特的山地气候和昼夜的温差，让这里的山楂果肉厚实，含铁呀特别丰富，而且富含膳食纤维，再加上福建的老甘草，老师傅低温慢烘焙手工制作，让它充分的吸收，同时留住果香，里边的维 C 呀、矿物质啊都不会被破坏，吃起来酸甜可口，越吃越好吃，越吃越爱吃，光是想一想啊，嘿嘿，这口水都要流下来了。
0: 就这么一大袋，非常适合晚上喝了水还干，早起有异味的人。这个就是好美式甘草空心山楂，很多人都不知道，一定要多吃碱性食物，对于长期重油重盐还晚睡的人，常吃山楂是非常好的，所以趁活动多囤一些。
3: 这一袋是我老伴的，这一袋是我孙子的，这一袋呢是我儿子儿媳妇的，剩下的都是我的了。
1: 好美式甘草空心山楂，好吃解馋又实惠，趁着活动啊没结束，我帮我的那好姐妹们也多囤了几袋，
0: 老人小孩都爱吃，入口就是山楂的清爽果香，好吃又健康，买一次能吃好几个月，天天吃都吃不腻，不怕长肉不怕胖，解腻开胃又解馋，好美式甘草空心山楂，新鲜口味。活动期间打进电话，99块钱整整十大袋，颗颗都是好山楂，力大饱满，清爽回甘，大人孩子都爱吃，保您吃了还想吃，我们承担运费险，给您包邮送到家。活动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购吧。
4: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

0: 枪。在这里，只剩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1: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2: 收到，我们马上办。
3: 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4: 喂，
2: 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5: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1: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6: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7: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2: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3: 这，我再信你一次。
8: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

0: 这次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作词就像做人，急不得，也不能乱了方寸。泥皮在手里，手劲要匀，塑形要正，这是根本。打磨、雕刻、晾晒，是与时间的交流，没有捷径，正如人生的沉淀。腰烧不止一次，先是定型，再是出彩，这是历练，更是考验。作词做了一辈子，有手艺才出精品，有风骨才有底气，严守规矩方能成器，匠人精神为官之道。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

0: 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2: 我是宋家寨大当家的，我就必须带着兄弟们守住宋家寨。如果守不住的话，到了阎王殿，我还有什么脸面去面对老虎大哥？
3: 阿梅，你是个有智慧的女人，当年为报复仇，你就能假意要去给赵金虎当八姨太，可谓卧薪尝胆。今天跟赵书成硬拼，那是以卵击石，你难道不明白吗？
2: 我虽然是个女人，没学过什么孙子兵法三十六计，但我也绝对不会让你耻笑。虽然现在宋家寨没有那么多兄弟了，但是赵书成想要吃掉我，我也会让他自损八成。
3: 阿梅，你可知赵书成跟赤本请命来打宋家寨，不是因为你，而是因为我。他一定是知道我借住在宋家寨，所以才来。你让我带着家人逃走，就是让我把灾难留下给你，给宋家寨。你把我霍孝林当什么人了？
2: 霍孝林，我不得不承认，我曾经误会你了。在枪毙宋老虎的法场上，我以为你也学赵书成当汉奸了呢。现在我知道了，你是在跟鬼子玩计策。你想想，你当初委曲求全为了是什么？不就是为了带着你奶奶和家人全身而退吗？你做的没错，霍家需要你这个唯一的男人。现在这个时候，你不用逞英雄了。况且你有那么多老婆孩子，还有奶奶，没有人会笑话你。走吧，过了长城，日本人就永远不能再把你怎么样了。你也别老觉得是你把灾难留给了我和宋家寨。宋老虎当年去攻兴隆跟你也没有关系，这一劫早晚都得来。我是宋家寨大当家的，就该我扛。
3: 你是女人，肩膀再硬，我也不能让你一个人扛。再说，任何灭顶之灾都可以扭转乾坤，我们为什么要死扛？
2: 你什么意思？
3: 我想学一回老虎大哥。
2: 学他？
3: 老虎大哥之所以兵败，是因为他想替国家抢回兴隆县城，他没做成的事儿咱们做。
2: 笑我，
3: 你是不相信我，还是不相信你自己？阿梅，只要你舍得把宋家寨借给我，我们就一定能够完成老虎大哥的遗愿。

0: 不是说喝顿酒就撵我们走吗？这都这点了，怎么你们大当家的不露面啊？
1: 那个，要不咱们先吃？啊，这样，老太太，
2: 嗯，
1: 您先动筷。
2: 不好吧？主人还没来，我老太太可下不了筷子。
0: 就是，姓梅的要撵我们走，可他又不露面，这饭我们不能吃，我们又不缺这顿饭。
2: 老六，
0: 哎，
2: 你大哥怎么也没来啊？
0: 是啊。

0: 大嫂，我大哥呢？
1: 一直没看着他呀。
2: 我知道他们在哪儿。

0: 可是我不明白，你为什么不集中所有的力量，先把来犯之敌消灭了，回头再对付赤本呢？
1: 我算了很久，要想全歼赵书成带出来的敌人，这仗不是一时半会儿能打完的。只要一开火，赤本难免会得到消息，鬼子有汽车、摩托车，一旦他们出城救援，我们就变成腹背受敌，必败无疑。所以无论如何，一定要牵制住城里所有的鬼子。
0: 你打算就带十个弟兄牵制城里一百多个鬼子？
1: 不光是牵制，我还想歼灭他。
0: 我知道你算了很久，但是万一歼敌不成呢？
1: 那便与敌同归于尽。
0: 不行，你不能死。
1: 我也不想死，但我是男人，中国爷们儿，万一我有不测，来年带着万念给我烧纸便是。
0: 你别瞎说。
1: 阿妹，大战在即，我能抱你一下。

0: 爹，酒席宴摆上了，等你们俩呢。吉祥妹妹和如意妹妹饿了，你们不去，他们吃不上。
1: 走，吃饭去。

0: 到当家的，奶奶让您久等了。没事儿，没事儿，好饭不怕晚，迎客饺子送客面，你还专门让他们给做了炸酱面。<笑>我老太太想这口啊，想了好些日子喽，感激不尽，感激不尽啊。
1: 到当家的，你看，提杯酒吧。
2: 今天还能喝酒吗？
1: 酒是粮食精，这都倒上了，别瞎整了。仅此一碗，啥都不耽误。
2: 好，奶奶，
0: 哎，
2: 我敬您。

0: 小莲呐，
1: 喂，
0: 你知道吗？喝完这碗酒，咱们就得……
1: 知道。
2: 那
0: 我喝了。
1: 没大当家的，准备的是好酒，当然得喝。
0: 喝完了，你想好了吗？带着奶奶和孩子们上哪儿？你跟梅大当家的商量好了没有？
1: 你放心吧，商量好了，哪儿都不如家舒服。
0: 家，咱们伙计哪儿还有家？
1: 兴隆县城最好的宅子就是咱们霍家呀，你忘了？您啊，就放心的喝酒吃面，天黑之前自会有人把你送回家。

0: 回家。孙子，你糊涂了吧？
1: 奶奶，您就放心的喝酒吧。霍孝林曾经糊涂过，但是现在他的脑袋清凉得很。
0: 没大当家的，有你这句话，那我就喝，
1: 喝，我陪你。这碗酒，算是赔罪了。这一个月让您受委屈了，霍老板，你心想事成。
2: 没大当家的，你旗开得胜。
3: 喝，我马到成功，来，喝，快来。
4: 哎，赵县长，您说，
5: 离宋家寨还有多远？
4: 不足15里了。
5: 宋老三说过，宋老虎不是一般的土匪，宋家寨的土匪，15里之外放哨。如果让他们知道了，这仗就不好打了。
4: 是，
5: 传令下去，全速前进，让他们的探子来不及汇报。
4: 是，是是。
6: 兄弟们，全速前进！

0: 是宋家的，来了来了，赵书成的队伍来了。
1: 离宋家寨还有10里，注意四周岗哨。
2: 注意四周岗哨。
0: 宋老三当了汉奸，赵书成对宋家寨以往的守寨规矩必定了如指掌。
2: 所以，得请四当家的带些腿快的兄弟，再离宋家寨10里之外拦一拦赵书成，不要真打，不要怕浪费子弹。关键是别让赵书成起了疑心，得让他觉得宋家寨跟往日一样毫无准备。
3: 明白。
2: 你的伤全好了，
3: 全好了。
2: 我让你挑些腿快的兄弟，什么意思？你明白吗？
3: 不太明白，打完就跑，要跑得像溃不成军，让赵书成觉得咱们窝囊。这回明白了，打不打？打，再不打就容易打到小鬼子了。打！
4: 什么？土匪就是土匪，一点训练都没受过，离这么远就开枪，哼，他们枪太落后了。对了，你们日本人的枪不是打得远吗？
5: 好，你给我站，小心！
4: 枪打得真远，都是这霍小林出的鬼主意，让咱们这么怂的家伙，他是成心让咱们挨打呀！
6: 打不过就对了，打不过，咱们跑！现在回去报信儿，好像来不及了吧？看看咱们谁快。

0: 胡老板，你胆子可真大呀！赵书成今天攻打宋家寨，我不是把消息传给你了吗？你怎么不跑，又回到兴县城来了？他带兵去剿宋家寨，县城空虚。正好，我来抓鬼子的头头，赤本。胡小林。 您没说疯话吧？城内空虚。现在城里最少得有100多号日本兵，你还抓赤本？你想什么呢？实话告诉你，100多号鬼子根本不在我话下。热河遍地都是英雄豪杰，我已经召集了上千兄弟。 10个对付1个，我会怕他？上千人，
1: 怎么？你不信？
0: 我没法信，你就吹吧。你不信我还给我传消息？那还不是因为你隔三差五让小六给我送银票，谁跟钱有仇啊？我收了你的银票，就得替你消灾。可我给你消息，我是让你跑啊！你也知道，我是有银票的。 所有投奔我的英雄豪杰，我都给他们银票。打走小鬼子，我还要把地分给他们。那人来的，一眼望不到边呐。我这次来找你，就是要告诉你，你要是继续帮我拿下兴隆县城之后，我会告诉壮士们，你何子清是有功的。如果你不肯再帮我，到时候。 英雄豪杰们就会把你当汉奸宰了，你可别怪我霍孝林不讲朋友交情。你真有上千号人啊？让我算算，1000肯定打不住，至少得1800，多了就得2200。你听说过名震热河的杆子帮吧？
1: 听说过，
0: 杆子帮。 被汉奸出卖，损失惨重，活着的兄弟都来投奔了我，还有很多在长城边上浴血奋战过的国军兄弟，他们因为看不惯当官的认怂，和日本人签了合约，都不再队伍干了，扛着枪也来找我。他们的枪可都是洋人造，比日本人手里的都要强。
2: 胡老板，那你说我该怎么办？全看你自己。胡老板，你说过咱们是有交情的，你可不能见死不救啊！你想让我干嘛？您吩咐。
3: 夫人，您怎么还来呀？
2: 什么意思？您不怕见着鬼呀？什么鬼？上次给我看病的那位先生呢？他呀，早都变成鬼了。
3: 死了？
2: 我也就是个小伙计，这里边不关我什么事儿。我今天把什么都告诉您，您可千万别让县长枪毙我呀，夫人！
3: 快说！
2: 是这样，我们家先生啊，不是，他什么狗屁先生？他压根就不会看什么病，您知道吗？您看这外边挂的这些招牌，那都是骗人的。 还有，上次给您开的那些，竟是让女人吃了恶心的药，然后骗您说您有了孩子，为了骗您的宝贝，他又被宋老三给害了，把所有宝贝全给抢跑了。夫人，夫人，夫人。
4: お父さん、もう生きながらえません。趙書生の子供を産もうと心に誓ってました。ですが騙され、趙書生がもし死したら、彼は私をわざと彼を騙したのだと思いに違いない。私は高貴な赤本家の娘。
1: 彼の前で尊厳を失ってはいけない。もし彼が私を捨てたら、それでも生ききながら得る意味があるの。それでも生ききながら得る意味があるの。

0: 我们只剩几十号人，而且全都要跑了，枪支弹药也是有数的，把城门给我炸开！听好了，一会儿冲进宋家寨，除了霍小林和那姓梅的女人，剩下的土匪格杀勿论。
1: 都自己进！

0: 先生，我说不对啊，这土匪怎么也下了跑没了呢？跑不了，这土匪窝肯定有藏人的地儿，派人给我搜出来。
1: 是，动！快！
0: 赵县长，我在县政府里关着那个男孩，你知道吧？
1: 知道，我一直奉命看着他来着。
0: 那是我儿子，派人把他找出来，记住。 保证他的安全。
1: 是，给我搜！走！哎，别搜！

0: 我们都灭了，大人小孩都没有，连个娘们都没有。
1: 不能把土匪窝给他们留着，放火把宋家寨给我烧成灰！
2: 烧！烧！烧！烧！着了！他们把我们宋家寨真的给烧了，那大爷是里看外都能看得见。
3: 别过来，拿起你的枪，等着一会儿打鬼子。是。大嫂，我说你真有两下子。大当家的、二当家的、四当家的，我知道，宋家寨是老虎大哥和全寨兄弟多年的心血，可这一回，无论如何是保不住了。 我这出空城计，会惹怒赵书成，他一定会放火烧了山寨，请诸位忍痛割爱。这，怎么？二当家的、四当家的，不舍得？舍不得又能怎么样？我知道什么叫以大局为重。
4: 因为，哎，嫂子。
5: 老四说的对，大局为重。舍了宋家寨吧，
6: 老虎大哥，宋家寨现在成了一片火海，
5: 我对不起你啊。大嫂，大哥如果活着，他是知道咱们是为了杀鬼子，他舍掉宋家寨的，他会高兴的。
6: 对。

0: 我们现在唯一能做的，就是多杀鬼子，给老虎大哥还有弟兄们报仇。告诉兄弟们，把子弹都给我上足了！
1: 兄弟们，把子弹都给我上足了！
2: 是。

0: 赵县长，您说，
1: 这是我们来的路吗？
0: 哎，不会错的，原路。
1: 离县城还有多远？
0: 不足十里呢。
1: 我怎么不记得有这么险的路？
0: 嗨，刚出城的时候您可能没注意。
1: 那我们也得小心，这种路太容易被打埋伏了。
0: 哎，这地方离县城这么近啊，那帮土匪他不敢来。
1: 废什么话，
2: 传令下去，越快越好，全速通过。
0: 啊，是。
2: 这。

0: 四哥，怎么办？
1: ，大当家的信号。
2: 四当家的，你从这里撤，只要甩开鬼子，立刻绕到这里，和大当家的、二当家的会合，打鬼子的埋伏。这是今天最重要的一仗，
3: 请韦大当家的亲自指挥，带着宋家寨的全体兄弟，给赵书成致命一击。
2: 赵书成发现是空城计，你怎么知道他一定会原路返回，而不会追击？赵书成。
3: 打了很多年仗，带兵很有一套，不明虚实，他不敢贸然追击。何况他带了一个中队的日本兵，就算他想追，日本兵也不会同意的。
2: 可我们为什么一定要在离县城这么近的地方打赵书成的埋伏？
3: 这里山路最险，是打伏击的绝佳之处。这一路上。 我反复看了好多次，只有在这里打伏击，才能必胜。韦大当家的，请您把握好时机，等敌人进了再打。若能做到弹无虚发，就能消灭赵书成半数以上的兵力。
4: 准备。

0: 这东西叫手雷，俗称手炮，威力巨大。上次猎户大哥带着他的兄弟们劫的那两辆汽车，上面装了几百个这东西，这可是宝贝啊！把这些宝贝用好，才能对得起猎户大哥瘸了一条腿。
1: 二当家的，在。
0: 你每天让兄弟们扔石头，练准头，练力气。难道你早就想到会有今天？哎呀，我哪有那脑袋瓜子呀？啊，都是霍教您霍老板教我的。<笑>
2: 霍老板，你想今天这一仗，想了多久了？
0: 我也不记得，反正。 一直在想，虽说有几百个手雷，但是在这个地方，每个兄弟只能用两个，所以一定要准，尽量多的炸死敌人。
1: 都瞅准了，别瞎扔。
3: 瞅准了扔。

0: 大牢。
1: 兄弟们，你们快看呀，全是小鬼子，
2: 都是被咱们宋家这爷们干死的。
1: 大哥，你看见了吗？兄弟们给你报仇了。
3: 老虎大哥，你看见了吗？

0: 何局长，何局长，
1: 慌什么？
0: 大事不好，大事不好！
1: 闭嘴！
0: 跟我走。
1: 我们遇到埋伏了，遇到埋伏了！漫天都飞手炮，兄弟们跟皇军都损失惨重。
0: 几个土匪能把皇军打得损失惨重？
1: 真的，真的！快向赤本指挥官汇报吧！再不救援的话，估计就全军覆没了。
0: 是吗？这个是个大事儿啊！就你一个人回来报信啊？
1: 就我一个人，我能回来太不容易了。我被徐老七压在了身子底下，没被炸死才能活着跑回来。其他兄弟跟大队皇军都跟着赵县长往回撤了，就我一个人回来报信了。
0: 你确定就你一个人？
1: 就我一个人，
0: 这就坏了。我要是向赤本指挥官汇报说，就你一个人回来了。 指挥官一定会把你当逃兵给枪毙了！
1: 啊！别枪毙我呀！
0: 不想死啊？在这屋乖乖等着，等我把情况摸清楚了再向指挥官汇报。
1: 也不晚。
2: 嗯，好，好。

0: 有没有赵县长的消息啊？没有。收拾土匪，赵县长一向是游刃有余。您想想，上次收拾宋老虎，您还不放心吗？啊，我想啊，这仗打得一定很顺利。赵县长把这帮土匪全都给收拾了，这一高兴，他还不带着兄弟们去喝一顿，所以回来的没这么快。
1: 赵书成不是好酒之徒。
0: 完成任务后，他一定会立刻带着队伍回来的。啊，对，他是您妹夫，当然您更了解。有任何消息及时向我汇报。啊，是是是。指挥官阁下，我还有个事情想跟您汇报汇报。
1: 你说。
0: 我听说令妹，就是赵县长的夫人，有了喜了。
1: 是啊，这是值得赤本家族高兴的事情。啊，对。
0: 连我们都跟着高兴，可是这县城里啊，条件太差。赵县长带着夫人住在县政府里面，很不方便。我觉得应该给杏子夫人找个好地方住，才好安心养胎，将来小少爷生出来也有个地方玩耍。
1: 你有好的建议吗？
0: 有啊。全兴隆最好的院子就是霍家大院，三进的院子后边还一个后花园。这霍孝林跑了。 院子都空着呢，我觉得给杏子夫人住正好。
1: 何桑，你想得很周到啊！
0: 您是没看啊，这房子是真好。哎，指挥官阁下，反正今天你也没事儿，要不我陪您去看看去？
1: 好，为了我的妹妹，
0: 好，
1: 应该去看看。
0: 走。

0: 这院子真是独一无二，在正房，这两边的厢房夹在一起啊，十好几间，尖尖宽敞，而且是冬暖夏凉。确实不错，兴隆这个地方非常重要，赵书成是个人才，我希望他在这里多待几年，替我们。
1: 稳固西南国境线，如果住在这里，他会更安心的。夜色阑珊，亲爱的叔叔阿姨们，多金服国药药材酸枣仁丸膏6块6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要想睡眠身体好，多喝多金服国药药材酸枣仁丸膏。 如今呢，随着年龄的增长，工作压力还有电子产品的增多，很多人呢出现了睡眠不好的问题。很多人啊是好不容易睡着了，遇到一点动静又醒了；还有很多人是12点了躺在床上，脑子里啊胡思乱想，很多以前发生的事情像过电影一样一遍遍的回放。有的一晚上啊只能睡上3-4个小时。
2: 那么有睡眠问题的叔叔阿姨们的福音来了！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一款多金服国药药材酸枣仁丸膏，免费体验，免费体验，产品好不好，消费者用过就知道。如果你有入睡难，半夜容易醒，多金服国药药材酸枣仁丸膏，自然精华，温和助眠，全国限量销售，好产品不怕体验，现推出免费体验活动，原价198元，特惠仅需6。
1: 6块6，现在仅需6块6，等等还不够，好产品不怕体验，前100名打进电话，厂家在免费送你2盒，尽情试喝，试喝满1年留下，不满意退货退款，不让你花1分冤枉钱。现在立刻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热线，抢购您的多金服酸枣仁晚安膏。冯总啊，那咱们这款多金服国药药材酸枣仁晚安膏它到底好在哪儿呢？
3: 多金服国药药材。 酸枣仁晚安膏啊，可以说是我们企业一生的心血。专门针对中老年人睡眠问题科学配伍。首先呢，就是原料好，配伍绝，我们一定要精挑细选出又大又饱满的精品的酸枣仁。酸枣仁啊，是我们晚安膏当中的最主要的原料。酸枣仁入药，始载于东汉的《神农本草经》。本草经中记载，酸枣仁苦辛烦。 不得眠，与人参、灵芝一样列为上品，是养心安神之药。还有长白山5年的鲜人参，搭配灵芝、龙眼肉、大枣、茯苓、陈皮、桑葚、百合等多味食材，各顶各都是好东西。通过现代熬膏工艺精制而成。 还特别添加了多种的益生菌，特别适合中老年朋友们喝。那第二啊，就是吸收好，口碑好，产品好不好啊？吸收才是关键。多金服国药药材酸枣仁晚安膏，通过百年的熬膏工艺，浓缩萃取成膏，按照2000年来相传的8方古法熬制，经过选、制、洗、泡。 吸、滤、收等8道繁琐工序，熬制48小时才秘制而成。在历经72小时沉降、过滤、打氟，去掉杂质残渣，最后的颜色金黄，出现许多的牛眼泡石，再用文火收膏，一拉成丝，滴水成珠，其黑如漆，亮如玉，食之无渣，入口即化。 这10斤的原材料啊，才能提取出来不到1两的膏，膏浓缩，膏提取，所以啊，分子小，吸收呢就特别好。很多中老年朋友自己吃好了，还告诉身边的亲戚朋友们吃，回头客啊就特别的多。这第三呢，就是价格低，人人吃得起，原价呀198，今天惠民大促销，只要6块6，而且。 前100名订购啊，我们再送您2盒试喝，试喝满意了您留下，不满意啊给我们退回来。在这儿呢，我郑重给大家承诺，买贵呢退款，买假认罚，请大家放心购买，放心喝。
1: 我熬制48小时才秘制成膏。冯总啊，现在买上真正的好产品，价格又实惠的真的是太少了。多金福国药药材酸枣仁晚安膏，原料这么的珍贵，熬制的过程这么复杂，为什么只要6.6块呢？
3: 膏资本身就是很昂贵的，但是做企业就是做良心，咱们第一个是为了推广品牌，二呢也是为了解决广大中老年朋友想喝喝不起的问题，咱们呢省掉了一切经销商。

0: 加价的环节，我们厂家呀、特意拿出1000箱高品质的多金福国药药材酸枣仁晚安膏，面向全国举办多金福酸枣仁晚安膏厂家惠民大促销的活动，从厂家直接到消费者手中，原价198，今天呢特享会员价6.6元的大优惠，前100名订购，我们再送您2盒免费试喝，喝了效果好，满意了您留下，不满意把剩下的给我们退回来，目的啊就是为了让老百姓花最少的钱喝上多金福酸枣仁晚安膏，喝得好了帮我们多多宣传，让更多人呢成为我们多金福酸枣仁晚安膏的忠实会员。
1: 免费体验，免费体验，产品好不好消费者用过就知道，如果你有入睡难饭也容易醒，多金福国药药材酸枣仁晚安膏，自然精华温和助眠，全国限量销售，好产品不怕体验，现推出免费体验活动，原价198元，特惠仅需6.6元，现在仅需6.6元，等等还不够，好产品不怕体验，前100名打进电话，厂家再免费送你2盒进去试喝，试喝满意您留下，不满意退货退款，不让你花1分冤枉钱。现在立刻，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热线，抢购您的多金福酸枣仁晚安膏。
2: 这人上了年纪，吃什么都不如喝这个多金福酸枣仁晚安膏。以前不是说富吃肉，穷喝汤，达官贵人吃膏方。以前买这个膏方确实很贵，现在厂家搞活动，才6.6元。还送咱2盒免费试喝，咱还有什么可担心的？
3: 这要想睡眠身体好啊，得多喝这个多金福酸枣仁晚安膏。哎呀，这人老了呀，喝多金福酸枣仁晚安膏啊，比吃什么都强。你看它这个配料表啊，它有酸枣仁、长白山5年的鲜人参，还有配有那个灵芝、龙眼肉、大枣、茯苓、陈皮、桑葚。还有百合，哎呀，个顶个都是名贵的好东西，它还添加了多种的益生菌，呀，今天只要6.6元，呀，太值太划算了。
4: 要想睡眠身体好啊，就要多喝这个多金福酸枣仁晚安膏，膏资可是个好东西，以前买都是198，今天只要6.6元，还免费送了我2盒试喝，不满意了还能退。咱老百姓买东西就认准这种厂家，效果不好会敢让咱们免费试喝吗？
1: 免费体验，免费体验，产品好不好消费者用过就知道，如果你有入睡难饭也容易醒，多金福国药药材酸枣仁晚安膏，自然精华温和助眠，全国限量销售，好产品不怕体验，现推出免费体验活动，原价198元，特惠仅需6.6元，现在仅需6.6元，等等还不够，好产品不怕体验，前100名打进电话，厂家再免费送你2盒进行试喝，试喝满意您留下，不满意退货退款，不让你花1分冤枉钱。现在立刻，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热线，抢购您的多金福酸枣仁晚安膏。
4: 以前啊，总想着上了年纪睡觉少是正常的事，但是现在啊，才发现错了啊，一次啊一袋很方便，这关键里面的东西啊，它太好了。酸枣仁啊，人参啊，灵芝、百合，茯苓、大枣，关键啊还便宜，才6.6元，所以啊，我一下子就听了一年了。
3: 这多金福酸枣仁晚安膏啊，我喝了很久了。以前呀、在店里买太贵了，要198元，要看电视上只要6.6元。一开始啊，我还不信，我就打电话试试，嘿，真没想到。这纯正的多金福酸枣仁晚安膏真的给我送到家了，还免费送了我2盒，不满意还能退，哎呀，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4: 说实话呀，我这个人上当次数也太多了，电视上说的再好我啥也不信。这个多金福酸枣仁晚安膏，我们跳舞队张姐、王大哥几个人都买了，都说好我才买的。这个多金福酸枣仁晚安膏还真不一样，里面这酸枣仁、人参、灵芝包装上写的是清清楚楚，关键我还碰上好活动，比他们买的还便宜。

0: 你说怎么上了年纪又想身体好又害怕上当，他们这个你收到货呀不满意还可以退，你说还有啥不放心的？你呀、啊、你赶紧打电话试试吧，身体好比啥都强。
1: 免费体验，免费体验，产品好不好消费者用过就知道。如果你有入睡难半夜容易醒，多金福国药药材酸枣仁晚安膏，自然精华温和助眠，全国限量销售，好产品不怕体验，现推出免费体验活动，原价198元，特惠仅需6.6元，现在仅需6.6元。等等，还不够，好产品不怕体验，前100名打进电话，厂家再免费送你2盒进行试喝，试喝满意您留下，不满意退货退款，不让你花一分冤枉钱。现在立刻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热线，抢购您的多金福酸枣仁晚安膏。
2: 亲爱的叔叔阿姨们，多金福国药药材酸枣仁晚安膏6.6元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要想睡眠身体好，多喝多金福国药药材酸枣仁晚安膏。如今呢，随着年龄的增长，工作压力还有电子产品的增多，很多人呢出现了睡眠不好的问题。有睡眠问题的叔叔阿姨们的福音来了，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一款多金福国药药材酸枣仁晚安膏。产品好不好，喝过的人是最有发言权的，可见啊，咱们的老百姓对于多金福国药药材酸枣仁晚安膏是非常的认可，非常的信赖了。
3: 当然了，你不能欺骗消费者，好的产品啊自己会说话。多金福国药药材酸枣仁晚安膏精选的都是珍贵的食材，里面的酸枣仁大家都知道对睡眠有很大的帮助，长白山人参是百草之王，东北三宝之一，能大补元气，养五脏，回阳救命。还有啊，就是灵芝被称为仙草，还有龙眼肉、大枣、茯苓、陈皮、桑葚、百合，还有多种益生菌。咱们包装上啊，配料表写得很清楚，没有任何的添加，您买到手可以去检测，如果没有这些成分我们假一罚10。另外您买到手以后可以试喝，效果口感不满意咱们给您退货退款，请大家放心购买。
2: 那真的是太好了，多金福酸枣仁晚安膏，如果说没有这么真实的效果，对自己的产品没有这么足的信心，谁也不敢做出这样的承诺。叔叔阿姨们，您就拿起手机拨打屏上的电话，赶紧订购试一试，不好了可以退，没有任何的损失，给自己一个机会找回身体的健康。同时呢，为了让老百姓花最少的钱喝上多金福酸枣仁晚安膏，前100名打进电话，厂家还免费送您2盒试喝，满意了您留下，不满意把剩下的给我们退回来，不让您多花一分的冤枉钱。
1: 免费体验，免费体验，产品好不好消费者用过就知道。如果你有入睡难半夜容易醒，多金福国药药材酸枣仁晚安膏，自然精华温和助眠，全国限量销售，好产品不怕体验，现推出免费体验活动，原价198元，特惠仅需6.6元，现在仅需6.6元。等等，还不够，好产品不怕体验，前100名打进电话，厂家再免费送你2盒进行试喝，试喝满意您留下，不满意退货退款，不让你花一分冤枉钱。现在立刻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热线，抢购您的多金福酸枣仁晚安膏。
2: 好的，那现在很多的叔叔阿姨啊正在拨打电话订购咱们的多金福国药药材酸枣仁晚安膏。那接下来呢，我们来接听一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哎，你好啊，我喝这个多金福酸枣仁晚安膏吧有这么一年了。哎，我以前买吧都是明码标价198元，从来都不打折。我想问问为什么这次才6.6元啊，是真的吗？
3: 请您放心啊，这是千真万确的，是咱们厂家在全国举行的6.6元惠民大促销活动，为的就是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都能够吃得起，让大家都能够体验得到高品质的多金福国药药材酸枣仁晚安膏的真实效果，扩大品牌的推广。今天呢，我们前100名订购再多送您2盒，成功购买1箱就能成为我们的 VIP 会员，终身享受会员价。
4: 哎呀，那赶快给我订三箱。
3: 啊，对不起，我们每个人最多只能购买一箱。
4: 啊，为啥呀？最多只能买一箱啊？
3: 因为这个价格是我们厂家出厂价直供，比经销商进货价还便宜，所以说啊，每个人仅限购一箱，而且不能重复购买。
4: 哎，那好，那我现在订一箱，然后让我们老伴啊再打电话订一下。
3: 好的，那就请您老伴抓紧时间了，因为我们的100个名额马上就要抢完了，晚了可就抢不到喽。
4: 哎，好，我这就让他打电话订购。
2: 到了，到了，我们的后台电话已经报线，已经报线，多金福国药药材酸枣仁丸膏，原价198元，今天只要6.6元。前100名订购，再多送两盒试喝，试喝满意您留下，不满意把剩下的给我们退回来。这么大的优惠力度，很多叔叔阿姨啊都是抢着一组一组的抢购，眼看着100个名额都快要没有了，晚了可就再也抢不到了。节目只剩下最后1分钟的时间了，抓紧时间，抓住最后的一点点时间，拨打屏上的电话订购吧。
1: 免费体验，免费体验，产品好不好，消费者用过就知道。如果你有入睡难，半夜容易醒，多金福国药药材酸枣仁晚安膏，自然精华，温和助眠，全国限量销售，好产品不怕体验，现推出免费体验活动，原价198元，特惠仅需6.6元，现在仅需6.6元。等等，还不够，好产品不怕体验，前100名打进电话，厂家再免费送你2盒进行试喝，试喝满意您留下，不满意退货退款，不让你花1分冤枉钱。现在立刻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热线，抢购您的多金福酸枣仁晚安膏。
5: 划算，太划算了，这个多金福酸枣仁晚安膏我原来买过，198，一分不少，特别好，就是啊这个价格呀太贵了。没想到现在这个精装版的多金福酸枣仁晚安膏搞活动了，才6.6元，平时啊这个价格根本就买不到，我一下子就订了一个周期的，算下来呀省了1800块钱呀。
6: 抢到了，抢到了，我活这么大岁数从没说过瞎话，到咱这个岁数啊，钱再多别不住一个好身体，我70多岁了，这家务活都能干，从不给孩子添负担，我每天呀喝一袋多金福酸枣仁晚安膏。
7: 这人上了年纪，吃什么都不如喝这个多金福酸枣仁晚安膏。以前不是说富吃肉穷喝汤，达官贵人吃膏方，以前买这个膏方确实很贵，现在厂家搞活动才6.6元，还送咱2盒免费试喝，咱还有什么可担心的。
8: 这要想睡眠身体好啊，得多喝这个多金福酸枣仁晚安膏。哎呀，这人老了呀，喝多金福酸枣仁晚安膏啊，比吃什么都强。你看它这个配料表啊，它有酸枣仁、长白山5年的鲜人参，还有配有那个灵芝、龙眼肉、大枣、茯苓、陈皮、桑葚，还有百合。哎呀，个顶个都是名贵的好东西。它还添加了多种的益生菌。呀，今天只要6.6元，呀，太值，太划算了。
6: 要想睡眠身体好啊，就要多喝这个多金福酸枣仁晚安膏。膏资可是个好东西，以前买都是198，今天只要6.6元，还免费送了我2盒试喝，不满意了还能退。咱老百姓买东西就认准这种厂家，效果不好会敢让咱们免费试喝吗？
1: 免费体验，免费体验，产品好不好，消费者用过就知道。如果你有入睡难，半夜容易醒，多金福国药药材酸枣仁晚安膏，自然精华，温和助眠，全国限量销售，好产品不怕体验，现推出免费体验活动，原价198元，特惠仅需6.6元，现在仅需6.6元。等等，还不够，好产品不怕体验，前100名打进电话，厂家再免费送你2盒进行 听试喝，试喝满意您留下，不满意退货退款，不让你花一分冤枉钱。现在立刻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热线，抢购您的多金福酸枣仁晚安膏。现推出免费体验活动，原价198元，特惠仅需6.6元，现在仅需6.6元。等等，还不够，好产品不怕体验，前100名打进

0: 话，厂家再免费送你两盒尽情试喝。现在立刻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热线，抢购您的多金福酸枣仁晚安膏。
1: 陕西卫视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演员吉他，也是主角里的黄正景。这剧团里头啊，唱戏的是角儿，管戏的也是角儿，锁定陕西卫视主角，看我怎么唱出这出正经戏。
2: 不行，
3: 我电话都打回去，你三个狮子带着行头往外看，
4: 大姑娘上花轿都要这朋友怎么样？
5: 咱们台上见啊。
2: 董事，
6: 戏的最高境界不是演的人格，是演给苍天。
7: 这上年纪了，比较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8: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两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
9: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0: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1: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8: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0: 骨比例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8: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
9: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0: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8: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0: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2: 能货到付款吗？
8: 当然可以。
1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1: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0: 作词就像做人，急不得，也不能乱了方寸。泥皮在手里，手劲要匀，塑形要正，这是根本。打磨、雕刻、晾晒，是与时间的交流，没有捷径，正如人生的沉淀。腰烧不止一次，先是定型，再是出彩，这是历练，更是考验。作词做了一辈子，有手艺才出精品，有风骨才有底气，严守规矩方能成器，匠人精神为官之道。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4: 您记住了，优韧极九块九，可以先体验。
5: 九块九能吃几天呀？
4: 整整六十粒，可以吃十天，包邮到家。
6: 不满意能退吗？
4: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0: 这院子真是独一无二，确实不错。兴隆这个地方非常重要，赵书成是个人才，我希望他在这里多待几年，替我们稳固西南国境线。如果住在这里，他会更安心的。
1: 何局长，何局长，
2: 什么？怎么了？
1: 指挥官，我娘死了。这么着，指挥官，您先自己看着，我赶紧回去给我娘送终。
2: 尽孝应该的，你快回家，这里我自己看。

0: 李虎大哥，哎，这回从坝上带来了多少兄弟？现在加我刚好16个，还有好几十个要来呢。家里有事要安顿，过不了几天全能到。也就是说，16个人16匹马，对吧？
1: 对，够不够？
0: 够了。大哥的朋友都是好骑手，你看，赵书成挨了宋家寨的埋伏以后，一定往回跑。这一带地势比较平坦。 适合于骑马作战，大哥和您的兄弟们就杀他个第二阵。嗯，虽说是逃到这儿，赵书成一定已经被宋家寨的兄弟们打得落花流水，可是鬼子毕竟是经过训练的，而且他们的枪好，所以我们不跟他们拼命。大哥，你们的马快，只要打他个措手不及，一个来回消灭他16个鬼子就可以了。
2: 就一个人杀死一个鬼子呗？
0: 小瞧我们了，不行，必须杀他2个来回，要不白从坝上草原来一回了。好，只要能保证杀敌不折兵，我就答应你打他2个来回。
2: 放心吧，我的哥们弟兄好骑手，好枪法，大哥答应你，杀敌不折兵。

0: 知道你的心思，知道劝你也没用，但是有一句话你必须记住，打仗没有不牺牲的，一旦有兄弟丢了命，也不许恋战，该走就走，不然会吃大亏的。
1: 行，答应你。
2: 兄弟，大哥对不住你。起来，给我追！
3: 金少，金少，不能追啊！金少，金少，不能追！人命马跑得快啊！
4: 废什么话？这样追下去，是不是容易吃亏？附近有没有什么树林子？
3: 有，这地方我熟悉，有很大一片树林子。
5: 带人奔林子，绕路回县城。
3: 是，走。
5: 开路。
6: 何局长，
1: 赵书成确实遭了埋伏，被打得挺惨，日本人也知道消息了。你现在去报信，指挥官就不会当日逃兵了。快去吧。
6: 是。

0: 小六已经把整个热河都跑遍了，很多英雄豪杰想来，但是都在犹豫不决。可是赵书成今天就要对我们动手，等帮手是来不及了。我们现在最大的问题是人手有限，为了保证能全歼赵书成带出去的伪军和一个中队的小鬼子，我想，栗子三兄弟，
1: 哎，
0: 小六，
2: 哎，
0: 三大眼珠子，哎。
2: 袁汉强，
0: 再加上三个机灵点的伙计，就咱们十个人，成立一个特别行动队，由我指挥，咱们得对付住兴隆县城所有的小鬼子。
2: 所有鬼子是多少鬼子？
0: 小鬼子其实没有多少兵，你想啊，他那个小岛能有多少人？再说，兴隆是个小县城，一般情况驻一个中队就不错了。
2: 不过，因为赤本把临时指挥部放在了兴隆，所以除了一个中队以外，还有两个小队。哇，那是多少人呀？
0: 小鬼子一个小队，三个班，54人。
3: 一个小队，三个班，54人。那两个小队，那就不是108个？
0: 再加上赤本随从亲信，至少得120个鬼子，对吧，小哥？
2: 没错，大哥，你算算够清楚，
0: 咱们十个人要对付120个鬼子，你们怕不怕？
2: 哎，这一个人干12个鬼子，过瘾啊！俺大力子不怕。啊，
0: 忘了，我替我这俩兄弟说了，俺们仨不怕。
2: 光不怕还不行，第一得听指挥，我让你们怎么打就怎么打。第二，得舍得拼命。
1: 这听指挥没得说，舍得拼命，俺们三兄弟更没得说。霍老板，你就吩咐吧。不用你们仨，用的就是力气。老二，老三，听我说，霍老板让咱哥仨露脸，为的就是咱哥仨这力气。所以一会儿卯足了劲。 狠狠地把这东西扔到小鬼子脚底下，你可别给我造下了。

0: 日本指挥官阁下，你好啊。
1: 霍孝林。
2: 戦場門に向かって出発。

司令部だ。全体進め！司令部を援護しろ！急げ！

0: 没事吧，老二？
1: 老三，老三，老三，
0: 醒醒！
1: 老三，
2: 醒醒！老三，醒醒！
3: 阿静，
1: 老三，醒醒！老三，
0: 没事吧？

0: 或小林，你这个混蛋，就会阴谋诡计。你要是男人，就用武士的方法跟我决一死战。
1: 嘿，你这个小鬼子，你们在山海关说打就打我们，仗着你枪炮厉害，算什么男人你？还要跟我大哥决斗，你也配？爷爷要手雷。
0: 炸死你狗日的！
2: 小六，咱们霍家的宅院可是你亲手置办的，就这么炸了，你不心疼？
0: 赤本，你要决一死战，好，我陪你。
3: 大哥，你
0: 别管。大哥，你不让这个逞能，不让那个逞能，那你现在这是？
2: 让你别管。
0: 你这病才刚好，你说。
4: 小六，大哥要杀敌，你怎么能给敌人通报虚实？退后！二愣子，醒醒，二愣子！韩先生，我弟有两个弟弟，谢谢你了。
5: 韩先生，二愣子，二愣子，人死不能复生，别喊了。我们呢，
6: 牺牲了两名同志。
5: 你们这次行动是谁指挥的？
7: 我们霍老板，
5: 霍小林。
7: 啊，
5: 这兄弟真是了不起。
8: 这兴隆空虚，就你们几个就敢来偷袭？
5: 您知道吗？你们杀死了100多个小鬼子，这事儿要是传出去了，全世界反对侵略的人们都会为之一振的。<笑>可是我想知道你们想过后果吗？
8: 后果？
5: 啥？赵书成带着一个中队的鬼子和近100名伪军，现在出了城。
8: 我想应该很快就会回来的，到时候你们想过怎么办吗？嗨，
9: 赵书成，霍老板早就给他设下了各种埋伏、各种陷阱，这连环计加连环计再加连环计，就他带出去的那几个人啊，甭想活着回来。
5: 当真？
8: 那还有假啊？这待会儿啊，宋家寨的大当家的梅姑娘就带着大伙进城跟我们会合了。
5: 他们走哪个门？
9: 西门。
8: 西门，
9: 啊！
5: 霍小林犯了个致命性的错误，西门那边有一个班的鬼子在把守，好几挺重机枪，不管发生什么事情，他们都不会撤岗的。
8: 这那啊，那这那怎么办呀？那我们进城的兄弟不都得吃了亏啊？
5: 现在唯一的办法就是攻下西门，
8: 攻下西门。
5: 从现在开始，听从我的指挥。
8: 行，好。
10: 刚才那个炸得我头疼铁管的给我弄回来，
8: 是。
10: 赤本，你不是要决斗吗？来吧，我霍孝林，一个大病初愈的普通买卖人，要跟你决一死战。
11: 你太狡猾了，我是不会相信你的。
10: 你知道我没有子弹了，我一出去你就会用枪。
11: 你不出来。 我兄弟的手雷，马上就把你炸成灰。出来吧，像个男人一样。
10: 霍小林，决斗是不能用枪和手雷的。
11: 当然。

0: 霍孝林，我真后悔，我应该听赵桑的建议，早早的枪毙你。你伪装的真好，连我都相信了你对大日本帝国的忠心。
1: 你们的枪炮和子弹可以暂时占领我们的土地，但是人心，你们永远征服不了。如果不是我家里…… 有老人、女人、孩子，我连伪装都不会。那天在法场上，有1000多中国人，每个人伸出一个拳头，都可以击碎你们侵略者的头颅。
2: 我知道你会说，别再废话了。你的武器呢？亮出来。
3: 我就这样，来吧。
2: 你在戏耍我。
1: 我明白了，只要我们一动手，你的兄弟就会开枪。
4: 小六，我是不是你大哥？是啊，大哥。
1: 我让你发誓，我跟赤本决一死战，不管发生什么，哪怕我死在他的刀下，你也不许开枪，更不许拿手雷炸死他。听见没有？
4: 大哥，你
1: 发誓。
2: 我发誓，赤本，这回你放心了。来，霍孝林，你没练过武。
1: 我要是个武林高手，杀了你又算得了什么？我从来没练过武，而且半年前得了一场重病，昏迷了很久。你也可以拿我当个病秧子。
2: 那你还要跟我比武？难道你找死吗？
1: 我这个病秧子，就是想看看你们日本武士到底有什么本事。
2: 算了，不比了。 我不会杀一个手无寸铁又没练过武的对手。

0: 说什么？再说一遍。东北三省，山海关热河，手无寸铁的同胞被你们杀戮的还少吗？哺乳中的母亲，你们用刺刀挑起她正在吃奶的婴儿，七旬的老汉，为了阻止他的孙女不被强暴，而被你们砍下头颅，他们哪个练过武？
1: 那是战争，不是比武。
0: 又有什么区别？战争不外乎是两个国家之间的比武。在这场比武中，你们什么时候遵守过武士道精神？行了，别假兮兮的了。我虽然是一个没有练过武的病秧子，但是你要想杀了我，也没那么容易。不信，你就试试。

小亮，记住你发过的誓，你要是敢开枪，我就不再认你这个兄弟。退后。

0: 这个东西叫啥？
1: 不知道。但刚才小鬼拿这个把我扎够呛，我现在也让他们尝尝。

劲儿最大啊！把这个给我扔到城墙上去，咱们机枪手给我炸了。

你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0: 终于能歇会儿了，我说县长，我觉得这林子肯定能藏人，我们不至于公安打了是吧？县长，你太会带兵了，真的太会带兵了。船长讲，人道的在前面带路，如果遇到埋伏，各自为营，只要靠上一棵大树，土匪就占不了什么便宜。
1: 哎，明天就走，再来一次。嘿，嘿。

0: 打完第一仗，请三位千万不要追，迅速赶到这里，等着赵书成，再打他一个埋伏。
1: 霍老，你这是押宝了，你怎么知道赵书成一定会往林子里钻？
2: 我就是押宝，当年诸葛亮就押曹操会走华容道，才让关公镇守，结果你们都知道，我押了宝，你们敢跟吗？这附近我溜达了好多天，这片林子必将成为赵书成最后的选择。梅大当家的，我希望你在这儿活捉赵书成。
3: 扔！
4: 扔！

0: 白话，妙语说天下，好事夸，坏事砸，爆点抓，事事都热辣，大家和小家关注你我他，白羊大白话，一起话天下。陕西卫视每周日22:05播出，敬请关注。
1: 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2: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两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3: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2: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0: 骨比力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2: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
3: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0: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2: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0: 骨比力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4: 能货到付款吗？
2: 当然可以。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林区严禁丢，不携带易燃物上山，林区禁止乱扔烟头，森林防火人人有责，让绿色拥抱大地，让火灾远离森林。减去违法违规，加强红线意识，成倍风险管控，消除安全隐患，安全你我他，幸福千万家。
5: 为了您和您家人安全，请牢记家庭防火常识：严禁在楼道堆放杂物，严禁在管道井堆放可燃物，严禁在楼道停放电动车。家里面的大功率电器一定要单独使用一个插座，使用电熨斗、电暖器等大功率发热设备更要保证人不离开。闲置的电器或使用完的电器应拔掉电源插头。不要躺在床上吸烟，不要乱扔烟头。外出时应关闭家中电源和燃气阀门。如遇有锅着火，切记不能泼水，应关闭炉灶燃气阀门，盖上锅盖或用湿抹布覆盖，让火熄灭。也可向锅内放蔬菜冷却灭火。谨记家庭防火常识，确保安全生活环境。
6: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8: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9: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0: 9.9元？
9: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0: 固疏通便就是变通，
6: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吨老半天，
10: 排便费力用变通，固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

0: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1: 9.9？
0: 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0: 便通牌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2: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1: 9.9？
0: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0: 老子是国民革命军，咱俩还敢死的队长也给你们拼了。
1: 你手里拿着日本人的军刀，还有脸说你是革命军？
2: 原来是你这娘们儿！你当年和霍小林勾结，害死我爹，我杀了你！啊！书城，战无不胜，攻无不克，杀你无数，立功无数。今天被你那么一群臭土匪给算计了，不怕死的就来。来，
1: 赵书城，我知道你打过仗，立过功，你是北伐军的英雄。可那个时候你打胜仗，你是正义之士。如今呢，你替小鬼子来屠杀自己的同胞，助纣为虐者多行不义，你必败。
3: 大哥，就是这个赵书城，和贼老三一起让咱们宋家寨住了埋伏。大哥，兄弟，我替你报仇了。
1: 五岁，我向您说，让活捉。
0: 管什么霍小林，动手啊！
4: 赤本，你开心吗？过瘾吗？你打得我毫无还手之力，是不是正好满足了你们侵略者的欲望？
5: 霍小林，你是在羞辱我！比武可以结束了，我不想杀死你。说实话，你是个好对手，我非常的欣赏你的勇气和胆量。这样，你放我离开这里，

0: 我可以放你们离开兴隆城。你说什么？你放我离开兴隆城？你没听到外面的爆炸声、枪声已经逐渐平息了吗？我实话告诉你，兴隆城已经被我控制。你说什么？这是不可能的，你绝对做不到。还有。 你派出去交给赵书城指挥的那一个中队的鬼子，应该已经全部被消灭了。你不觉得奇怪吗？外面打得这么热闹，却没有人向你这个指挥官汇报，这只能说明一点：你的所有手下、所有鬼子，全都被消灭了。
1: 不可能，绝对不可能的！你别以为你的心理战术可以帮到你，这场决斗的结果。
0: 一定是我在这里杀死你。
2: 对，决斗还没有结束。赤本，我要告诉你，我是有武器的，但是还没到必须出手的时候。一旦我出刀，就一定能杀死你。你信不信？我不信。你确实是个病夫，即便亮出刀来，你也绝不是我的对手。是。
0: 我霍孝林就像我羸弱的祖国，你们侵略者一时得逞就忘乎所以。我想让你记住，一旦国人觉醒，团结一心，亮出武器，你们这些侵略者很快就会被消灭。
1: 你就是个耍嘴皮子的，我听烦了，现在就杀了你！好。

这里永远是我们的土地。大哥，去开车，我要亲自把我首任日本指挥官赤本的消息告诉所有父老乡亲。

0: 好嘞，子弹已经取出来了。他简直不是一个人，我难以想象人会像他这么坚强。我真佩服这个病人，这次手术我免费。多谢亨利医生。
1: 大哥，小林自作聪明，算计得太不周全。要不是您，今日一定会败得一塌糊涂。我真是惭愧，让您受了这么重的伤。小林，从第一次见到你，我就知道你与众不同。没想到兄弟你有如此的胆量和气度。 更让我没有想到的是，你会与赤本决斗，为什么要冒这样的险？
2: 老百姓怕日本人，小鬼子把他们的武士道吹得神乎其神，说我们是东亚病夫。我就是要通过这场决斗，长国人之威风，给那些想杀鬼子的英雄豪杰壮胆。
1: 兄弟，好样的！ 兄弟想得高远，大哥自愧不如。
0: 大哥千万别这么说，为了今日这一仗，我在心里。

0: 搬进了很久，其实根本就没有打胜的把握，好几回想打退堂鼓，都想起了大哥曾经跟我说过的那四个字：勇敢的心。我想即便粉身碎骨，也要把这颗勇敢的心掏给同胞看。若我四万万兄弟姐妹都能有一颗勇敢的心，试问谁还敢犯我大好河山？
1: 好兄弟，你一定要把这些话大声地讲出去，让所有的同胞们都能听得到。
0: 我会的。
2: 兴隆的父老乡亲们，我是文韬武略天下第一的霍孝林，我已经将头号鬼子赤本给宰了，兴隆城里的所有鬼子汉奸全都被我们给消灭了，兴隆又是我们老少爷们的兴隆了。
3: 嗨，霍老板。霍老板，
4: 要不我替您吧。
3: 你啊，
4: 你忘了我是你的替身来着？
5: 你想得美，这露脸的好事用你替？哎呀，
4: 不是，这霍老板要搭台唱戏，这就是个暖场的活。你听说过戏班子的主角出来暖场的吗？霍老板，我打仗不如冯大眼珠子，鬼心眼不如六哥，可我嗓门喝亮啊。像这种暖场的活啊，你就交给我，保证给您干漂亮了。
3: 好。
0: 祖母大人，您颠沛流离辛苦了，不孝孙儿霍孝林给您磕头请罪。
6: 孙子，
0: 哎，
6: 起来，李奶

0: 孙子，
1: 哎，
0: 你打小不好好读圣贤书，成天爬墙上树，调皮捣蛋。我以为你这辈子就不务正业、不学无术了呢。哪成想，你今天出息成这样。你现在不光是咱们霍家的顶梁柱，你现在是国家的顶梁柱。你爷爷要是活着，得替你高兴；你爹要是还活着，他得再给你竖一次大拇指。可惜呀，他们没这福分。奶奶亲眼看见了，奶奶脸上有光，咱们霍家祖坟今天金光闪闪，全是因为你，这才叫光宗耀祖。
1: 奶奶，只要您高兴就好。
0: 高兴，我活的这把年纪，这把老骨头没白熬。
2: 给老爷道

0: 大兄弟，恭喜你啊！给大哥道喜，爹是大英雄，给爹道喜。
1: 我叫您爹，我要跟你一起打鬼子。
2: 爹，我们也要跟你一起打鬼子。
3: 行了，都起来吧。 打鬼子，还用不着你们这些孩子。奶奶，哎，把你们带回来，就是想让你们在家里舒舒服服的住最后一天。明天一早，还得走。哎，
4: 啊，老爷，还走啊？这刚回来，别折腾了。 你就是实心眼儿，一点弯都不会转，不走能成吗？你家老爷办多大事儿，你知道吗？现在热河全是日本人的地盘，你家老爷愣从日本兵手里夺回一个县城来，还杀了他们的大指挥官。咱们不走，全热河的日本兵全围过来了，那时候想走就走不了了，是这意思吗，孙子？
5: 还是我奶奶的脑子好使，我要是有您一半，今儿这仗还能打得更漂亮。<笑>
4: 孙子，哎，你这主意真高，反正气儿也出了，霍小林的大名名震天下了，光宗耀祖了，咱们见好就收。 带着一家老小走得远远的，让他日本鬼子想报仇找不着人。高，孙子，真高，能把日本鬼子活活的给气死了。<笑>哎，
3: 奶奶，哎，您说的对，明天我就送全家走。 到长城以南去，大哥，你跟着大嫂一起走吧。不行，我上次留下的信，你没看吗？信里面写的很清楚，我家危难之际，我怎当老婆孩子热炕头，苟且偷生呢？有我霍孝林替你，你有什么不放心的？
6: 你看看大嫂，一个男人既要对得起国家，又要对得起自己的女人，韩清仁，算我求你了，行吗？
3: 韩清仁，你就听兄弟的一句劝吧。你伤成这样，跟我们一块儿走，我还能伺候伺候你。哪怕等你伤好了再回来打鬼子也不迟啊。大嫂说的对，等伤好了再回来。
2: 好，兄弟，我听你的。你打算怎么办？早在3个月前，我就让小六开始变卖土地。这些年做买卖赚的钱，也都打散了。小六在全热河跑了一遍，有好多英雄豪杰都动了心。 只要咱们在兴隆大捷的消息传出去，我想这里很快就会。兄弟，好样的！如果大哥我没有受伤的话，一定会和你并肩战斗。我等你回来。好，
6: 小林，我刚才听你说话的意思是，你不跟我们一起走。
7: 那你刚才是骗奶奶的，大嫂，千万不要声张。兴隆的父老乡亲们，我是文韬武略天下第一的霍孝林，头号鬼子，赤本已经被我给宰了。兴隆城还是咱们老少爷们的兴隆城了。
0: 了了，华夫人，夫人，不得了了，可不得了了！
1: 什么不得了了？这外边打得这么厉害，到底谁打谁呀？
0: 霍孝林。不知道他从哪儿弄来的天兵天将，把全城的鬼子和汉奸都给杀死了，把兴隆县城从鬼子手里抢回来了。
1: 真的，孝林，赵书成呢？我儿书成呢？
2: 看，汉奸赵书成被活捉。
5: 我霍孝林就一枪毙了他，这放着好好的人不当，要当走狗，
6: 他死有余辜。
5: 伺候着父老乡亲们，我是文韬武略天下第一的霍孝林，头号鬼子，赤本已经被我给宰了。
7: こいつが霍少林だ。帝国軍の敵は殺さないか。
5: 还是咱们老少爷们的兴隆城啊！
8: 哎
9: 呀！啊！霍少林，
10: 霍少林，
11: 没事吧？
10: 霍少林，
11: 没事吧？霍少林，
10: 没事吧？
11: 你没事吧？
10: 没。
12: 在哪儿呢？
9: 大英雄啊，
13: 放心，死不了。
5: 我是文韬武略天下第一的霍孝林的兄弟。啊，
14: 你不是兄弟？
5: 我这一枪是替大英雄挨的，值。
15: 英雄，大哥，大哥，亨利大夫马上就到了。
3: 你让我说你什么好？哎
5: 呀，我是您的替身，不替您挨这一枪，我算哪门子替身呀？
15: 哎，大哥，你可不知道，那老百姓都拿他当你了。我偷袭他那俩日本鬼子，让老百姓拿拳头还有砖头，甚至给打死了。
3: 李汉强啊，我对不住你。哎呀，
5: 霍老板，您别这么说。这些年我跟着您，我约汉桥才算没白活。那个。我有一个请求，
3: 你说，
5: 我又替您挨了一枪，从今以后，我能跟六哥一样，管您叫大哥吗？
3: 当然可以，好兄弟。
5: 大哥，等亨利大夫帮我把子弹取出来，我接着跟您浴血奋战。

0: 小林，你赢了，是我大中华赢了。
1: 扯淡！少拿什么国家民族跟我说事儿，在我心里只有一个对手，那就是你。

0: 自从我知道是你杀死了我爹，你就是在这个世上我唯一的敌人。我不管做什么事情，都是为了打败你、杀死你。都怪我，在随时可以像碾死一只蚂蚱碾死你的时候动了妇人之仁。你现在赢了，要杀要剐都快一点。我不会求你放我一条生路的，
1: 舒城。 我要向你道歉，在汉口，好几回我都差一点说出真相，可是我一直没张开嘴。这些年我一直在问自己，为什么？现在我终于想明白了，是因为我懦弱，那时候我的心不够勇敢，不敢面对。你知道吗？我怕说出真相来会失去你。
0: 在我的心里，你一直都是我最好的兄弟，亲兄弟一样的兄弟。可我从来没有把你当过兄弟。你不是说了吗？我当年和你结拜，就是找个同盟。我这辈子想当领袖，就是需要你这个跟班的。我铁五头铁子，就缺一个像你这样替江湖捅的。你这个废物！
1: 要是有第二个人，我不会和你结拜，因为和你这种人拜兄弟丢人。你说谎！
0: 要杀就杀，别娘们兮兮的。
1: 那个时候，我不光拿你当我兄弟，你还是我心中无比尊敬的人。打反动军阀，你流过多少血，负过多少次伤，我都替你算过。无论到什么时候，我都会说。 那个时候，你是英雄。都是过去的事了。你对得起玛利亚吗？两个你都对不起，他们是这个国家最普通的女人。对不起他们，你何谈对得起国家？
0: 你别说什么狗屁话了，我听烦了，要动手快点儿。
1: 有件事儿，我一直没想明白。一个北伐英雄。 怎么就变成了杀人逃犯？就为了你们赵家的宅院，你连县长都杀？你不是个守财奴啊！
0: 我赵书成一向视金钱为粪土，为了房子，<笑>
1: 我是替我爹鸣不平。反动军阀赵金虎。 瓜地三尺，横征暴敛，草菅人命，恶贯满盈。自封保安司令之名，实为人民公敌。苛政猛于虎，打虎要靠英雄多，换西洋父老，同心协力斗争军阀，抗苛捐杂税，拒滥杀无辜，胜利将永远属于人民。你爹罪大恶极，他死了。
0: 国家没收他压榨老百姓得来的非法财产，有什么错？
1: 可是那个姓荀的狗屁县长，他勾结非法商人，利用我家的宅院谋利，难道他不该杀？于是你就学你爹，冒充土匪。你可知道，我爹和我们霍家上下二十八口是怎么死的？是，我亲手杀了你爹。
0: 我是为我爹和我们全家人报仇，你不是也恨你爹吗？当年我写完无头帖子，你不是拍手称好吗？
1: 是，我反过我爹，我恨过我爹，我甚至想亲手革了他的命，可是我行你不行，除了我你们谁都不行，因为他是我爹。只许。 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其实你在西洋闹革命，不是为了反对你爹，而是为了成就你当领袖的梦想。为了这个梦想，你自己杀了你爹，你都会给自己找一个完美的借口，对吧？在西洋，你杀了荀县长，还有那么多人；到汉口，又想杀我。 你不是为你爹报仇，你是为了捍卫你天下独尊的野心。你觉得 你爹死在我手里，是我在挑战你独一无二的尊严。
0: 你这么说，好像是有些道理。是又怎么样？我本来就应该当领袖，因为我生下来就比你强，我书读的比你多，我相貌人品比你端正，我本来就高你一等。如果机遇好，我为什么就不能天下独尊？总统轮流坐，难道我就比那些军阀饭桶要差？
1: 你终于说实话了。你那个时候口口声声说的国家、民族、人民都是假的。
0: 你是不是当共产党了？
1: 你说什么？
0: 你说的话太像共产党说的了。
1: 我确实认识一个共产党，我非常想成为和他一样的人，可惜没有机会。但是我霍孝林敢摸着良心说，今天我冒着生命危险打赢这一仗，就是因为我心里没装自己，我装的是国家、民族、四万万同胞。
2: 小林要杀赵书成？
3: 是，就在咱们家院子里。
2: 抬我出去看看。
3: 你老人家就别去了。
2: 不行，我霍赵两家深仇大恨，我不看着孝林手刃仇家，一口气上不来，那天到了那头看见老太爷，我怎么回禀？看见你公公，我怎么跟他说？
4: 大姐，奶奶要去看，您就陪她去吧，我看着孩子们。
3: 来来来，慢点啊。
0: 何小林，你了不起，胜者王侯，败者寇，你现在说什么都有道理，可惜我不想听了，赶快给我来个痛快的，我等不及了。
1: 拿刀来。

赵书成，曾经我们一起拜过关谷。从那时候起，我就一直拿你当我兄弟。曾经我们反目为仇，我说过狠话，可是在我心里，我还是拿你当我兄弟。曾经。 要不是玛利亚替我挡了子弹，我就死在你的枪下。可是我恨的，仍然是我兄弟。直到在兴隆，我们再一次相遇，我发现你赵书成成了侵略者的走狗，在我心里，我才真的放弃了你这个兄弟。今天杀你之前。 我先与你割袍断义，不然，对不起关公，对不起兄弟这两个字。

0: 赵书成，你我已恩断义绝，我代表热河的父老乡亲铲除汉奸，你可还有话说？
1: 没了。
0: 为什么当汉奸？
1: 我不是汉奸，我赵书成从来没把日本人放在眼里过，谁敢说我是汉奸？
0: 你助纣为虐就是汉奸。
1: 随你怎么说，我就是为了我这辈子不白活，现在活到头的一句话都懒得说了，动刀子吧，麻烦利索点儿。

0: 下不了手是吧？下不了手把我放了吧。虽然你割了袍子，可是我们住口！我霍孝林对兄弟永远下不了手。可你是卖国之贼，我霍孝林就当一回刽子手，一定杀贼杀的干净利索。
1: 夜色阑珊，你的眼睛还好吗？这年纪大了呀，眼睛看东西啊是越来越模糊，总感觉这眼前有一层白雾，看不清楚。就连带个孙子下个楼去玩，都不敢让我去带。
2: 越来越模糊，看什么都看不清楚，我都不敢出门了。
3: 以前我这个眼睛就特别不好，开始啊不太在意。
4: 就后来啊，这越来越模糊了。
5: 如果你眼睛不舒服，如果你眼睛尝试过各种办法，还是反反复复的，快吃蓝莓叶黄素，
6: 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两片，
7: 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8: 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9: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
10: 大伙儿啊，都在抢着买
11: 蓝莓叶黄素，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
12: 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13: 现在啊，我不光我自己吃，我身边的亲戚啊、朋友，只要说是眼睛不好，我就介绍着蓝莓叶黄素啊。
14: 年纪越大，这视力是越差。很多上了年纪的叔叔阿姨、大爷大妈们，经常抱怨这眼睛啊是越来越不中用了。
15: 我们经常会说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但很多人说我
16: 眼睛看不清。
17: 怎么看？
18: 对，而且我们总说一句老话，叫久病床前无孝子，真的是这样的。很多人说儿女在外边打拼，在工作，而且还有自己家里边的孩子要去抚养，要去照料。如果真的叔叔阿姨您年纪大了，
19: 眼睛出现问题，真的有一天躺在床上了，那个时候让您的儿女怎么办？不工作了吗？不照顾家了吗？不赚钱了吗？每天在床前去尽孝吗？这样对吗？对，但是儿女家庭怎么办？所以健康的眼睛很重要。
20: 蓝莓叶黄素就是非常好的选择。眼睛啊是心灵的窗户，尤其啊是很多中老年人上了年纪呢，各种眼睛问题跟着就来了。所以啊，养成好的护眼习惯，经常补充眼部营养非常重要。我们知道经常补充叶黄素有助于减少蓝光紫外线对眼睛的伤害，同时叶黄素还有很好的抗氧化作用，能够延缓眼睛的衰老。可是我们人体是不能自行合成叶黄素的。
21: 只能从食物当中获取。
22: 来啦，高纯度蓝莓叶黄素，来啦！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两片，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23: 好消息，蓝莓叶黄素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就是9元，现在只要29.88元，
24: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9毛。
25: 您随便挑一瓶。
26: 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27: 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28: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以前我这个眼睛就特别不好，开始啊不太在意，就想着这人年龄大了他都是这个样，这后来啊这是越来越模糊了。我老伴在电视上看到，我也打听了。
27: 人家用了这都不错，咱就试试呗。现在不瞒你说，这眼睛啊特别的舒服。我现在啊不但能上街买菜，帮孩子们做做饭的啥的，还能帮他们搞搞家务。
29: 看来是真的有效果。
27: 有，当然有了。你说这个眼睛要是好了，整个人不就是轻松了吗？
29: 嗯。
27: 我要是早点能吃上这个蓝莓叶黄素啊，那就更好了。现在啊，我不光我自己吃，我身边的亲戚啊、朋友。
29: 只要说是眼睛不好，我就介绍着蓝莓叶黄素啊。
30: 听我们小区的那些老大姐说，吃蓝莓叶黄素，它对眼睛好。我每天吃两片，现在啊，这眼睛舒服多了，看东西啊也清晰了。现在做家务啊、带孙子都没有问题了。
31: 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29: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31: 蓝莓叶黄素，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
30: 蓝莓叶黄素啊，对眼睛很。 很好，而且啊，还一点都不贵，咱们老百姓啊都吃得起。我这次啊，又多买了10多瓶，跟我们家老头子一起吃。
32: 厂家承诺，
0: 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1: 叶黄素是天然的叶黄金，对眼睛是特别的好，市场价格一瓶都要卖到上百块钱，今天怎么会这么便宜呢？
2: 一来呢，今天是蓝莓叶黄素效果大见证活动，
3: 二来呢，也是让更多的中老年人早日体验到蓝莓叶黄素给眼睛带来的惊喜。
1: 效果有保证吗？
3: 当然有保证了，
2: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4: 好消息，蓝莓叶黄素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2: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5: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0: 这个叶黄素吃了比眼睛好，可是天然优质蓝莓提取的叶黄素，我就卖了1年的量试试，吃了一段时间，现在眼睛看报纸刷刷手机小视频都没问题了，而且看得很清晰。
6: 已经那么大年纪，眼睛有点老化，走路就不敢走出去啊，总之不方便嘛，有时候走路那个凳子贴，那我就很少出去，也很少跟人联系。那现在呢，我可以独立，我这里走出来都方便了嘛，走去厨房也可以。
4: 你的眼睛还好吗？如果你眼睛不舒服，如果你眼睛尝试过各种办法还是反反复复的，快吃蓝莓叶黄素。
7: 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两片，
2: 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4: 好消息，蓝莓叶黄素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2: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5: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8: 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0: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9: 蓝莓叶黄素啊对眼睛很好，而且啊还一点都不贵，咱们老百姓啊都吃得起。我这次啊又多买了10多瓶，跟我们家老头子一起吃
8: 蓝莓叶黄素，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
0: 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10: 晚上一般我很少走动，我是在电视上
11: 就看电视说这个叶黄素对眼睛好，
10: 对，买了1年的，打品牌的就比较放心嘛。
12: 我用了我很满意啊，如果说再用一段时间，我想一定比现在还满意啊。
13: 以前我这个眼睛就特别不好，开始啊不太在意，就想着这人年龄大了他都是这个样，这后来啊这越来越模糊了。我老伴在电视上看到，我也打听了，人家用了这都不错，咱就试试吧。现在不瞒你说，这眼睛啊特别的舒服，我现在不但能上街买菜，帮孩子们做做饭的啥的，还能帮他们搞搞家务。
14: 看来是真的有效果。
13: 有，当然有了。你说这个眼睛要是好了，整个人不就是轻松了吗？我要是早点能吃上这个蓝莓叶黄素啊，那就更好了。现在啊，我不光我自己吃，我身边的亲戚

0: 姐朋友只要说是眼睛不好，我就介绍着蓝莓叶黄素啊。
1: 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2: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3: 蓝莓叶黄素啊对眼睛很好，而且啊还一点都不贵，咱们老百姓啊都吃得起。我这次啊又多买了10多瓶跟我们家老头子一起吃。
1: 蓝莓叶黄素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
2: 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4: 好消息，蓝莓叶黄素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5: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6: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4: 你的眼睛还好吗？如果你眼睛不舒服，如果你眼睛尝试过各种办法还是反反复复的，快吃蓝莓叶黄素。
0: 现在啊，我不光我自己吃，我身边的亲戚啊朋友只要说是眼睛不好，我就介绍着蓝莓叶黄素啊。
2: 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4: 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5: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6: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4: 你的眼睛还好吗？
3: 这年纪大了呀，眼睛看东西啊是越来越模糊，总感觉这眼前有一层白雾看不清楚，就连带个孙子下个楼去玩都不敢让我去带，
7: 越来越模糊，看什么都看不清楚，我都不敢出门了。
0: 以前我这个眼睛就特别不好，开始啊不太在意，就想着这人年龄大了他都是这个样，这后来啊这越来越模糊了。
4: 如果你眼睛不舒服，如果你眼睛尝试过各种办法还是反反复复的，快吃蓝莓叶黄素。
8: 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2片，
5: 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1: 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2: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1: 蓝莓叶黄素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
2: 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0: 现在啊我不光我自己吃，我身边的亲戚啊朋友只要说是眼睛不好，我就介绍着蓝莓叶黄素啊。
9: 年纪越大这视力是越差，很多上了年纪的叔叔阿姨大爷大妈们经常抱怨这眼睛呢是越来越不中用了。
10: 我们经常会说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但很多人说我眼睛看不清怎么看。对，而且我们总说一句老话叫久病床前无孝子，真的是这样的。很多人说儿女在外边打拼在工作，而且还有自己家里边的孩子要去抚养要去照料，如果真的叔叔阿姨您年纪大了
11: 眼睛
10: 出现问题，真的有一天躺在床上了，那个时候让您的儿女怎么办？不工作了吗？不照顾家了吗？不赚钱了吗？每天在床前去尽孝吗？这样对吗？对，但是儿女家庭怎么办？
12: 所以健康的眼睛很重要，那么蓝莓叶黄素就是非常好的选择。
13: 眼睛啊是心灵的窗户，尤其啊是很多中老年人上了年纪呢各种眼睛
12: 问题
13: 跟着就来了，所以啊养成好的护眼习惯，经常补充眼部营养非常重要。我们知道经常补充叶黄素有助于减少蓝光紫外线对眼睛的伤害，同时叶黄素还有很好的抗氧化作用，能够延缓眼睛的衰老。可是我们人体是不能自行合成叶黄素的，只能从食物当中获取。
8: 来啦来啦，高纯度蓝莓叶黄素来啦！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2片，
5: 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4: 好消息，蓝莓叶黄素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5: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
12: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5: 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6: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0: 以前我这个眼睛就特别不好，开始啊不太在意，就想着这人年龄大了他都是这个样，这后来啊这越来越模糊了。我老伴在电视上看到，
11: 我也打听了，你要用了这都不错，咱就试试吧。现在不瞒你说，这眼睛啊特别的舒服，我现在不但能上街买菜，帮孩子们做做饭的啥的，还能帮他们搞搞家务。
14: 看来是真的有效果。
11: 有，当然有了。你说这个眼睛要是好了，整个人不就是轻松了吗？我要是早点能吃上这个蓝莓叶黄素啊，那就更好了。现在啊，我不光我自己吃，我身边的亲戚啊朋友，只要说是眼睛不好，我就介绍这蓝莓叶黄素啊。
15: 听我们小区的那些老大姐说，吃蓝莓叶黄素它对眼睛好，我每天吃两片，现在啊那眼睛舒服多了，看东西啊也清晰了，现在做家务带孙子都没有问题了。
1: 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2: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1: 蓝莓叶黄素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
15: 蓝莓叶黄素啊对眼睛很好，而且啊还一点都不贵，咱们老百姓啊都吃得起。我这次啊就多买了十多瓶，跟我们家老头子、一起吃。
2: 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9: 叶黄素是天然的叶黄金，对眼睛是特别的好，市场价格一瓶都要卖到上百块钱，今天怎么会这么便宜呢？
5: 一来呢，今天是蓝莓叶黄素效果大见证活动；
16: 二来呢，也是让更多的中老年人早日体验到蓝莓叶黄素给眼睛带来的惊喜。
9: 效果有保证吗？
16: 当然有保证了。
5: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4: 好消息，蓝莓叶黄素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5: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6: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2: 这个叶黄素吃了对眼睛好，可是天然优质蓝莓提取的叶黄素，我就卖了1年的量试试，吃了一段时间，现在眼睛看报纸刷刷手机小视频都没问题了，而且看得很清晰。
17: 已经那么大年纪，眼睛有点老化，走路就不敢走出去啊，总之不方便嘛，有时候走路那个凳子贴，那我就很少出去，也很少跟人联系。那现在呢，我可以独立，我这里走出来就方便了嘛，走去厨房也可以。
4: 你的眼睛还好吗？如果你眼睛不舒服，如果你眼睛尝试过各种办法还是反反复复的，快吃蓝莓叶黄素。
8: 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两片，
5: 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4: 好消息，蓝莓叶黄素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5: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6: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 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2: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15: 蓝莓叶黄素啊对眼睛很好，而且啊还一点都不贵，咱们老百姓啊都吃得起。我这次啊就多买了十多瓶，跟我们家老头子、一起吃。
1: 蓝莓叶黄素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
2: 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18: 晚上一般我很少走动，我是在电视上
19: 就看电视说这个叶黄素对眼睛好。
18: 对，买了1年的，大品牌的就比较放心嘛。
20: 我用了，我很满意啊。如果说再用一段时间，我想一定比现在还满意啊。
11: 以前我这个眼睛就特别不好，开始啊不太在意，就想着这人年龄大了他都是这个样，这后来啊这越来越模糊了。我老伴在电视上看到，我也打听了，人家用了这都不错，咱就试试吧。现在不瞒你说，这眼睛啊特别的舒服，我现在啊不但能上街买菜，帮孩子们做做饭的啥的，还能帮他们搞搞家务。
14: 看来是真的有效果。
11: 有，当然有了。你说这个眼睛要是好了，整个人不就是轻松了吗？我要是早点能吃上这个蓝莓叶黄素啊，那就更好了。 现在啊，我不光我自己吃，我身边的亲戚啊朋友，只要说是眼睛不好，我就介绍着蓝莓叶黄素啊。
1: 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2: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15: 蓝莓叶黄素啊对眼睛很好，而且啊还一点都不贵，咱们老百姓啊都吃得起。我这次啊又多买了十多瓶跟我们家老头子一起吃。
1: 蓝莓叶黄素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
2: 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4: 好消息，南北叶黄素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5: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6: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4: 你的眼睛还好吗？如果你眼睛不舒服，如果你眼睛尝试过各种办法还是反反复复的，快吃蓝莓叶黄素。
11: 现在啊，我不光我自己吃，我身边的亲戚啊朋友，只要说是眼睛不好，我就介绍着蓝莓叶黄素啊。
2: 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4: 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5: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6: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3: 陕西卫视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刘浩存。
21: 我是秦海璐，也是花彩香。
22: 乐死死涛。
23: 我是演员吉他。
24: 我是演员苗阜。
25: 我是演员李小强。
26: 我是李易生。
27: 我是演员王子明，
3: 在电视剧主角中饰演易清娥。
28: 我在里面演窦存仲，
29: 扮演黄正景。
24: 我饰演司谷何大锤，
25: 饰演宋死，
26: 饰演薛贵生。
3: 锁定陕西卫视，共赏主角大戏，
21: 一起看烟火人生。
29: 关注陕西卫视，
24: 锁定陕西卫视，
29: 共赏主角大戏。
26: 锁定陕西卫视，
27: 共赏主角大戏。
28: 午间不散。
30: 你们就是不服我当领舞。
31: 可能您这次真的看走眼，
32: 要是能不被任何人任何事所打扰，一直这样舞下去该多好。
33: 这幅霁月图每五师一座，
34: 是沙洲莫高窟的壁画画稿。昭姑娘所跳之舞前所未见，且与这壁画中的天女神似。究竟姑娘与此画有何渊源？
35: 就不达到那幅画。
32: 对不起啊，浮云，我差一点就成功了。
35: 让我回到自己的时代。
36: 我们共创一支舞吧，
35: 这样就像我们共舞了。
32: 这支舞就叫做朝夕。
37: 这个美丽的地方为什么要叫做牛背梁国家森林公园呢？你们看的这只小鸟叫做赫赫窝。
38: 是，你可以画一个我的太阳吗？
39: 终南三寨开战迎宾，
37: 丝路小脚印，
40: 快乐一站，一路闯荡。
41: 电视机前的各位叔叔阿姨们，大家好！今天啊，有个好消息，您千万不能错过了。饱受老花困扰、老花镜来回摘戴的朋友们，你们可有福了！国家发明专利，中老年定制眼镜领导品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它来了！它跟传统老花镜啊完全不一样，它的镜片自上而下分布着多个焦点，不同度数，不管您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同时搞定。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开会等不同的用眼场景，无需多副眼镜来回换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紫外线等功能。
0: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双面复合科技，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还是户外运动。

0: 我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佩戴舒适。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0998118，4000998118。
1: 守护每份热爱，让世界清晰明亮。
2: 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3: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两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4: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5: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3: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4: 骨比例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2: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4: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3: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4: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6: 能货到付款吗？
2: 当然可以。
4: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5: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7: 做词就像做人，急不得，也不能乱了方寸。泥皮在手里，手劲要匀，塑形要正，这是根本。打磨、雕刻、晾晒，是与时间的交流，没有捷径。正如人生的沉淀，腰烧不止一次，先是定型，再是出彩，这是历练，更是考验。作词做了一辈子，有手艺才出精品，有风骨才有底气，严守规矩方能成器，匠人精神为官之道。
8: 广播电视设施需要您的保护。
9: 电视信号出现了故障，是不是广播电视设施遇到了什么问题？让我来看看。如果您看到这些设备，它们都是广播电视设施，都需要特别的呵护哦。

0: 是广播电视信号受到了干扰，快来帮帮我。
1: 任何单位个人都应保护广播电视设施安全，不得擅自使用广播电视专用频率，在广播电视设施保护区域内开展建筑施工等工作，需征得广播电视设施管理单位同意。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2: 作为华夏文明的重要发祥地和文明交融的黄金通道，岁月在甘肃大地上印下了多彩的年轮，沉淀了无数见证着文明辉煌的珍贵文物，并以鲜活的存在书写着何以中国的浩荡文脉。多年来，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的考古人们，在黄土高原的千沟万壑里，在茫茫戈壁的沙砾山丘中，一次次俯下身子，仔细探寻，历史的碎片逐渐结成了完整的链条。从这些珍贵的文物、遗址和考古成果中，激活出更多的历史密码。华夏祖先被淹没的足迹正日渐清晰。对于这些被岁月沉淀的文物来说，是这些刻刀、显微镜等各类仪器，还原了中华文明与几代考古人命运的相遇。在他们的不懈努力下，历史被重现，未知变已知，从来路向未来。星河璀璨，百川汇海，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道路上，文明之光正在经久闪耀。

0: 霍孝林就当一回刽子手，一定杀贼杀得干净利索。干娘，我知道他是您儿子，但是今天我没法给您情面，汉奸不杀，对不起国家，请华夫人让开。
1: 小林，你不能杀他，真的不能。娘，求您让小林刀下留人。
2: 你这个不守妇道、被赶出家门的人，你还有脸叫我娘？
1: 娘，都是我的错，我该死，我罪该万万死。可是小林不能杀了赵书成，不然五雷轰顶，天崩地裂，罪孽滔天呐！小林，我是你的亲娘。娘，求您给我作证，我是霍少昌明媒正娶的妇人，小林是我十月怀胎生的。
0: 奶奶，她说的
2: 是，都是真的。孙子，即便如此又怎么样？你姓霍，绑在那儿那个他姓赵，虽然你们俩都是他生的，可是霍家、赵家不共戴天之仇，跟他没关系。孙子，别再犹豫了，手起刀落，给我宰了他！
1: 等一等，虽然姓赵，可他也是霍家的后。
2: 你说什么？
1: 娘，我是女人，我心里有数。当年赵金虎勾引我的时候，我其实已经怀上了这个孩子，只是我自己不知道，直到我生下他的那一天我才明白。所以我不敢留在赵金虎的身边，我怕他一旦醒过闷来，知道这个孩子根本不是他的，是霍家的后，我担心他杀了我倒无所谓，我怕他掐死这个儿子。娘，霍小林和赵书成是一个娘一个爹的亲兄弟，若是他们兄弟相残，霍家的列祖列宗能原谅吗？

0: 好你呀，都是你这个贱人造的孽。
1: 对，我造的孽。你们别杀赵书成，今天我死，我到祖宗面前去谢罪。

0: 姓赵的，你那个日本娘们杀死了我妹子，她死了，不算了事。事是因你而起，你才是凶手。妹子，哥替你报仇了。
1: 舅爷，
0: 怎么了，老太太？
2: 这是在我们霍家，你看看孝林。孝林，娘对不起你，对不起书城，对不起你们的爹，对不起霍家的祖宗，就让我死了吧。

0: 娘，
1: 儿啊，儿啊！

0: 没大当家呢，那你以后有什么打算？我答应了老虎大哥，做宋家寨大当家的，还能有什么别的打算？宋家寨已经付之一炬了，但兄弟们还在，我就必须得在，这是老虎大哥的嘱托，我不能负。
1: 那你打算带着兄弟们走哪条路？今天杀了这么多鬼子，兄弟们欢欣鼓舞。今后，我继续带着兄弟们杀鬼子。
0: 那有请梅大当家的，出任抗日救国军总司令。
1: 哪儿来的抗日救国军？
0: 咱们打了胜仗的消息才传出去，天黑之前。
1: 想杀鬼子的英雄豪杰，就聚来了1000多。照这架势，用不了几天，咱们就能拉起一支几千人的队伍。本来我想，咱们是老百姓的队伍，就叫民众军。可是韩先生先生跟我说，旗号太小了，只有“抗日救国”4个字，才对得起这支队伍。
0: 名字确实取得好。 让我当总司令。
1: 若没有宋家寨的收留，我们连命都保不住。再说，这次咱们打了胜仗，功劳都在宋家寨。你是大当家的，自然当总司令。可我就是个女人，霍小林。我以前真没想到，你这么会打仗，还亲手杀了鬼子的指挥官赤本。 现在新隆的老百姓都把你当神仙了，要说当总司令啊，也得你当。
0: 等会儿，你刚才说什么？我说，
1: 你当总司令。前面。我说什么了？你说，你就是个女人。我本来就是女人。
0: 那你就跟着奶奶他们走吧，别的孩子都有娘，万念不能没有娘啊！
1: 不行，兄弟们在哪儿，我就得在哪儿。
0: 二当家的和四当家的，都愿意加入抗日救国军。
1: 你已经跟他们俩串通好了，想罢了我的军权，
0: 霍
1: 小林，你是何居心？
0: 我是个男人。
1: 我只是想保护我的女人。我不是你的女人，
0: 曾经是。
1: 早就不是了。好吧，不是我的，但你也是个女人。打仗这种事儿，若是让你们女人掺和，我们这些大老爷们儿岂不是太丢人了？你少跟我来这套。当年要是没有穆桂英，杨家将早就死绝了。
0: 我知道，你这出戏唱得好，可那毕竟是戏。你骗我！虽然我是个女人，但是宋家寨上上下下的兄弟都敬着我，二当家的和四当家的，根本不可能背着我答应你什么。好厉害的女人，是，你猜对了，他们都在等着你拿主意。
1: 我会顾全大局，你会打仗，你当总司令，就算天下的英雄豪杰来了再多，宋家寨立过首功，我这个宋家寨大当家的，当个副总司令，绰绰有余。

0: 说，你要跟我并肩战斗了。
1: 少往自己脸上贴金，我是要带着兄弟们跟你搭伙打鬼子。
0: 好吧，兄弟们都在院子里等你呢，你自己去跟他们交代吧。
2: 大当家的驾到。
3: 参见大当家的。
1: 兄弟们，今天的仗打得痛不痛快？
3: 痛快。
1: 今后还想不想杀鬼子？不愧是老虎大哥带出来的兄弟们，个个都是了不起的汉子。作为大当家的，我为你们高兴，为你们自豪。今天霍孝林来找我商量，想拉起一支队伍叫抗日救国军，这正是老虎大哥生前的心愿，带着兄弟们为国家效力。从今以后，抗日救国，大家愿不愿意？
3: 愿意，愿意，愿意，愿意。
4: 哎呦，忙活一天了，夜深了才吃上饭。今天我老太太做这个主位，就是为请宋家寨的大恩人们。梅大当家的
5: 奶奶，你以后还是叫我九哥或阿梅吧。
4: 哎，叫九哥，在汉口就这么叫来着，觉着可亲了，像一家人。这些年，霍家对不住你。奶奶给你换个碗，你多喝点儿，也就算我们霍家给你赔罪了。
5: 奶奶，您严重了。
4: 换碗，换碗。

0: 这个是萧凌用传家的金锁化了，这就是他的命。这只镯子是我的命，因为它是化了祖传的金锁打的。我爹说，那个金锁就是我的命。从我看见你第一眼起。 我就想把我的命给你，收着吧，梅姑娘，你收下这只镯子，我和孝林此生就没有遗憾了。今天奶奶亲自把这镯子给你戴上，行吗？
1: 对不起，老虎大哥，这……大嫂，戴上吧，我大哥会替你高兴的。
2: 是啊，戴上吧，别负了老人家的一片心意。

0: 你们几个把酒都端起来。九哥儿，哎，奶奶先干为敬。
1: 九哥，我们几个姐妹敬你。
2: 喝吧。

0: 别慌。
1: 二当家的，四当家的。
2: 奶奶，霍老板已经告诉我们了。
1: 药下的太猛了吧？就这么一碗。
3: 估计啊，他得明天中午才能醒。二当家的，四当家的，你们放心，我们霍家绝不会亏待的。
4: 这有啥不放心的？
5: 让他走就对了，她是个女人，再说她还有儿子呢。这女人们要是上了战场，那我们这些爷们儿还算爷们儿吗？

0: 孙子，
1: 奶奶，
0: 你昨儿个骗了我，我还以为你真的能跟我们一块儿走呢。后来听说来了好多英雄豪杰投奔你，奶奶的心凉了半截儿，夜里躺在炕上翻过来掉过去睡不着。到了后半夜，奶奶想明白了，你就是你爷爷附体。告诉你吧，你爷爷不光杀了皇上小舅子，他还杀了洋鬼子的。
1: 真的？
0: 真的。你呀，长得一点儿都不像爷爷。可是，你骨子里想他。
1: 奶奶，您老人家硬硬朗朗的，
0: 你机机灵灵的，你虽然给霍家传宗接代了，你要是命能不丢，给奶奶我留着，留着。

祖母大人，您的话我都记住了。今日叩首相别，请恕孙儿不孝。

0: 娘，奶奶已经原谅你了。
1: 娘对不起你。
0: 天下只有儿子对不起娘的，哪有娘对不起儿子的？我的命都是您给的，我会一辈子记着您的恩情。
1: 好儿子，你告诉我，要是日后你和赵书成真的在战场上相遇了，咋办？
0: 若我跟赵书成在战场上相遇，那是国事，不是家事。男子汉大丈夫，先国后家。
1: 娘明白。
0: 英达，照顾好奶奶，我不在，家里一切你做主。

0: 老爷。
1: 哎。
0: 寸虽然看不见，但是心眼灵，老爷是知道的。之前您遇到过很多凶险，我从来没有怕过，因为我知道您一定会化险为夷。可是我昨天做梦了，我梦见我和老爷在来世相遇，所以我知道今天就是永别。可是我没有跟奶奶说，我谁都没有告诉。
1: 做得对，
0: 谢谢老爷你娶了我。哦，对了，我还梦见我每天都给奶奶揉腿捏脚，奶奶站起来了。
1: 站起来了，这是好预兆。
0: 请老爷放心，我一定能做到。
1: 谢谢你。文念，好好听娘的话，帮我看着娘，无论到什么时候都不许她回来找我。
2: 是，我叫云爹。

0: 大哥，小南，我会早日回来。
1: ，给你爹磕头。
2: 爹，您保重。
1: 慧儿，
2: 就你没娘了，爹对不起你。
1: 爹放心，姑姑会照顾我。
3: 大哥。

那个大伙儿不都想看打小鬼子的神仙霍孝林吗？这个就是，就是他亲手宰了赤本，那叫武功盖世，就是他带着我们杀光了兴隆城所有的鬼子汉奸，那叫智勇双全。现在我们推举文韬武略、天下第一的霍孝林。 当抗日救国军的总司令，大伙儿欢迎总司令讲话。好。

0: 我是个普通人，但我有一颗勇敢的心。只要我们勇敢，侵略者就会胆颤；只要中华勇敢，列强就永远不敢来犯。我霍孝林祖籍热河，今日我在此发誓，我会把每一滴血都留在热河的这片土地上。 不管来的是豺狼虎豹，我会永远守卫我的家乡，守土保家，抗日救国，
1: 从那一刻起。 霍孝林和他的战友们在日伪控制下的热河，每天都在战斗。梅九哥走了，又回来了，带着那只金镯子陪霍孝林同生共死。韩钦仁走了，又回来了。作为中国共产党的代表，他再也没有离开这支队伍。约翰乔走了，又回来了。 伤好以后，他继续给霍孝林当替身挡子弹，众志成城。霍孝林领导下的抗日救国军迅速发展壮大，最多的时候拥有5000多名战士。他们把抗日救国的大旗插遍了热河全境，打得日寇闻风丧胆，被老百姓称作“天下第一军”。 屡遭重创的日军调用飞机大炮，甚至化学武器，全力围剿这支抗日义勇军。1935年春，为掩护兄弟部队撤退，霍孝林和他的战友们被日军大部队围困在一个山谷中。日军动用了几十架飞机轮番轰炸扫射，战斗持续了好几个昼夜。 硝烟散尽，整条山谷里都是壮士们的尸体。当人们找到霍孝林的时候，他已经被日寇砍下了头颅。他的梅九哥，他的韩钦仁大哥，他的小六兄弟，冯大眼珠子，约翰乔兄弟，宋家寨的老哥们兄弟们，他的猎户大哥栗子兄弟，都和他在一起，手拉着手。
2: 得知霍孝林牺牲的消息，抗日民众将一直被义勇军关押的大汉奸赵书成处决。
3: 太奶奶。
4: 我要点这个最大的花了，您看好了。等会儿，
3: 太奶奶，我要亲自点小鬼子打跑了，我高兴。我咋觉得我自个儿能站住了呢？我<笑>
4: 奶奶
3: 啊，您能站住，一定能站住。<笑>哎呦！ 今儿个过年，我试试。俩丫头片子靠边，我重孙子呢？啊！
5: 哎，在这儿呢。
3: 太太，一边一个，后边来一个周太奶奶。好嘞。哎哎哎！
6: 松手，娘，您站起来了，
7: 站起来了，
6: 奶奶，你站起来了，
7: 来来来，
6: 娘，给您道喜，
8: 给奶奶道喜。
2: 侵略者赶走了，全中国的老百姓都站起来了，当然我老太太也就站起来了。站是站起来了，可是点那玩意儿还是有点逞能，让孩子们点吧。
3: 哎，好嘞
4: 好嘞。

0: 开抢了，开抢了！正阳剑蓝莓花色干，超级福利，重磅来袭！原价299元的正阳剑蓝莓花色干，本次活动价只要9.9毛。你没有听错，9.9毛买不了一瓶水，买不了一盒烟，9.9毛却能把蓝莓花色干带回家。全渠道独此一家的正阳剑蓝莓花色干，高倍活性浓缩，一片抵三片。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纯度天然的花色干，从野生蓝莓中萃取高浓度的叶黄素，1:1:1，效果看得到，眼睛水汪汪，越活越年轻。常吃多吃蓝莓花色干，对眼睛好，对视力好。前50名成功订购的厂家直接再追加2大瓶，整整60粒。等等，还没完，满60周岁的长辈注意了，前50名成功订购，官方定价259元的专业防蓝光镜，今天分文不要，免费领，只有50个名额，现在立马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报名吧。
1: 太划算了，就随手拨了一个电话，人家直接包邮寄到家，还送防蓝光眼镜，以前呢根本不舍得掏钱买，现在直接免费送到家，太划算了，
2: 太值了，太值了！原来呀，1瓶就要299元，今天活动啊，只要9.9毛，我一下就抢了10瓶，前50名打电话，他加送2大瓶，这么大的便宜上哪儿找去啊？赶紧打电话抢购吧！
3: 这档活动啊，咱们上了年纪的朋友真的不容错过。现在哪个家庭不是2-3部手机加上一台大电视，屏幕背后发出来的短波蓝光一天到晚的往眼球深处穿刺，时间长了它能不出事吗？今天我们把正阳剑蓝莓花色干的生产厂家请到了现场，让他来给我们讲一讲到底这个蓝莓花色干有什么好处。欢迎王总。
1: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我带来了全新升级的蓝莓花色干，里面的蓝莓花色干加枸杞子加叶黄素酯3重护眼黄金配方，采用低温活性萃取工艺，口服吸收啊，直达眼底，从营养上呵护您的双眼。
3: 那咱们这个蓝莓花色干跟这个市面

0: 上普通的产品有什么区别呢？
1: 它呀有四大优势。第一呀，就是高浓缩提取，花色苷抗氧化能力是 VC V1 的几十倍。欧洲人呢，他吃了几十年，老人呢80岁还能穿针引线。第二啊，就是三重精华，蓝莓花色苷、枸杞子、叶黄素酯。市面上很多产品啊是单一成分，吃一样只管一样，我们一片吃下去三样。第三呢，口服吸收直达眼底，传统眼药啊水它是进不到眼底的，我们嚼着吃，花色苷和叶黄素酯通过血液直达视网膜，从内部补充营养。
0: 那这么好的蓝莓花色苷，咱们平常卖多少钱呢？
1: 全国统一零售价299元，给大伙最底价只要9.9。
0: 天呀，9.9，连1块钱都不到，这真的太实在了。
1: 是的，以前啊，工厂只管生产，总代、省代、市代层层加价。到药店啊，299元，工厂不挣钱，大家呀、也没得到实惠。9.9，仅限本档1000瓶，前50名打进电话，免费再送2大瓶，而且年满60岁的老人，只要是前50名成功订购的话，还送专业的防蓝光眼镜，要的就是口碑。
0: 哇，观众朋友们听到了吗？平常299元一瓶，今天补贴只要9.9，前50名呢送2大瓶，60岁以上再送防蓝光眼镜，大家千万不要错过。那王总呀、您说咱这个防蓝光眼镜能够挡住蓝光，这是真的吗？
1: 当然是真的了。观众朋友们请看，这是一支啊模拟手机和电视蓝光的专业测试蓝光笔。大家看，测试卡上没被眼镜遮住的部分已经变色了，紫的发黑，而被眼镜遮住的部分一点变化都没有。
0: 大家想想，如果让蓝光长年累月的直接照进我们的眼睛，那伤害呀得多大。这证明咱们的防蓝光眼镜真能够把有害的蓝光挡在外面。关键是这么好的东西今天呢是直接免费送，叔叔阿姨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呀。
2: 开抢了，开抢了！原价299元的正阳健蓝莓花色苷，本次活动价只要9.9，前50名成功订购的厂家直接再追加2大瓶，整整60粒。等等，还没完，满60周岁的长辈注意了，前50名成功订购，官方定价259元的专业防蓝光镜，今天分文不要，免费领戴上去的挡蓝光，内氧外防，效果翻倍，只有50个名额，现在立马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报名吧。中老年眼部问题的根本源头正是眼底核心防护物质叶黄素的含量逐年衰减。正氧健蓝莓花色苷，蓝莓花色苷加枸杞子加叶黄素酯，三重护眼黄金三角配方，
3: 做家务带孙子都没问题了，还免费送了一个防蓝光眼镜，看电视啊刷手机啊再也不担心眼睛酸胀了。
4: 这正氧健蓝莓花色苷呐、三重精华全吸收，电视吃还领了防蓝光眼镜，出门走路骑车我都带着，特别放心。关键是现在人家才9.9，不抢你还想啥呢？
0: 眼镜不舒服呀确实是困扰中老年朋友的一大问题。那咱们的蓝莓花色苷为什么好评这么多呢？
3: 有花色苷、枸杞、叶黄素这三大金刚，这哪个上了年纪的人不得补一补啊。现在可好了，正氧健蓝莓花色苷啊一片都有了，一片呢补3样，关键才9.9，还送个防蓝光的眼镜，那还想啥呀。我电话一接通就要了10盒，放在家里啊慢慢吃。
5: 正氧健蓝莓花色苷9.9还送2大瓶，还有防蓝光的墨镜送，关键是真管用啊，嚼着吃一股蓝莓的果香，酸酸甜甜。
0: 活动举办以来已经有2000-3000名观众实实在在的受了益，不但以9.9的超低价吃上了正氧健蓝莓花色苷，一片补3样，多重精华精准搭配，前50名还加送2大瓶，更有很多60岁以上的叔叔阿姨免费领到了防蓝光眼镜。但是因为申领人数远超预期，多省的观众反馈说呀抢不到，于是厂家火速增拨了2000幅防蓝光。

0: 限定，每天呢留出50个专属名额，申领非常的简单，拨打热线即可报名。注意，本轮援助仅向年满60周岁10名观众开放，一人一证一档，每人限领一次，平台自动拦截重复申领。
1: 正养健蓝莓花色干，三重精华只做口碑产品，只用事实说话。
2: 太划算了，只要9.99还送一副防蓝光眼镜，我直接订了10年。
3: 只要9.99还多送2大瓶，不抢还等啥呢？
4: 电话打了好几次才打进去，这么大的实惠，谁不想赶紧抢啊？
1: 开抢了，开抢了！原价299元的正养健蓝莓花色干，本次活动价只要9.99，前50名成功订购的厂家直接再追加2大瓶，整整60粒。等等，还没完，满60周岁的长辈注意了，前50名成功订购，官方定价259元的专业防蓝光镜，今天分文不要，免费领。吃进去的护眼底，戴上去的挡蓝光，内氧外防，效果翻倍，只有50个名额，现在立马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报名吧。
4: 正养健蓝莓花色干，9.99还送2大瓶，还有防蓝光的墨镜送，关键是真管用啊，嚼着吃一股蓝莓的果香，酸酸甜甜。
1: 正养健蓝莓花色干，三重精华只做口碑产品，只用事实说话。
2: 太划算了，只要9.99还送一副防蓝光眼镜，我直接订了10年。
3: 只要9.99还多送2大瓶，不抢还等啥呢？
4: 电话打了好几次才打进去，这么大的实惠，谁不想赶紧抢啊？
1: 开抢了，开抢了！原价299元的正养健蓝莓花色干，本次活动价只要9.99，前50名成功订购的厂家直接再追加2大瓶，整整60粒。等等，还没完，满60周岁的长辈注意了，前50名成功订购，官方定价259元的专业防蓝光镜，今天分文不要，免费领。吃进去的护眼底，戴上去的挡蓝光，内氧外防，效果翻倍，只有50个名额，现在立马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报名吧。开抢了，开抢了！正养健蓝莓花色干超级福利重磅来袭，原价299元的正养健蓝莓花色干，本次活动价只要9.99。你没有听错，9.99买不了一瓶水，买不了一盒烟，9.99却能把蓝莓花色干带回家。全渠道独此一家的正养健蓝莓花色干，高倍活性浓缩，一片抵3片。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纯度天然的花色干，从野生蓝莓中萃取高浓度的叶黄素，1:1:1，效果看得到，眼睛水汪汪，越活越年轻。常吃多吃蓝莓花色干，对眼睛好，对视力好。前50名成功订购的，厂家直接再追加2大瓶，整整60粒。等等，还没完，满60周岁的长辈注意了，前50名成功订购，官方定价259元的专业防蓝光镜，今天分文不要，免费领，只有50个名额，现在立马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报名吧。
2: 太划算了，就随手拨了一个电话，人家直接包邮寄到家，还送防蓝光眼镜，以前呢根本不舍得掏钱买，现在直接免费送到家，太划算了。
3: 太值了，太值了！原来呀，一瓶就要299元。今天活动啊，只要9.99，我一下就抢了10瓶。前50名打电话，还加送2大瓶，这么大的便宜上哪儿找去啊？赶紧打电话抢购吧！
0: 这档活动啊，咱们上了年纪的朋友真的不容错过。现在哪个家庭不是2-3部手机加上一台大电视，屏幕背后发出来的短波蓝光一天到晚呢往眼球深处穿刺，时间长了它能不出事吗？今天我们把正养健蓝莓花色干的生产厂家请到了现场，让他来给我们讲一讲到底这个蓝莓花色干有什么好处。欢迎王总。
5: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我带来了全新升级的蓝莓花色干，里面的蓝莓花色干加枸杞子加叶黄素酯三重护眼黄金配方，采用低温活性萃取工艺，口服吸收啊直达眼底，从营养上呵护您的双眼。
0: 那咱们

0: 个蓝莓花色干跟这个市面上普通的产品有什么区别呢？
1: 它啊有四大优势。第一啊，就是高浓缩提取，花色干抗氧化能力是 VC VE 的几十倍。欧洲人呢、他吃了几十年，老人呢、80岁还能穿针引线。第二就是三重精华，蓝莓花色干、枸杞子、叶黄素酯。市面上很多产品啊是单一成分，吃一样只管一样，我们一片吃下去三样。第三呢，口服吸收直达眼底，传统眼药啊水它是进不到眼底的，我们嚼着吃。花色干和叶黄素酯通过血液直达视网膜，从内部补充营养。
0: 那这么好的蓝莓花色干，咱们平常卖多少钱呢？
1: 全国统一零售价299元，给大伙最底价只要9.9毛。
0: 天呀，9.9毛，连1块钱都不到，这真的太实在了。
1: 是的，以前啊，工厂只管生产，总代、省代、市代层层加价。到药店啊，299元，工厂不挣钱，大家呀、也没得到实惠，9.9毛仅限本档1000瓶，前50名打进电话免费再送2大瓶，而且年满60岁的老人，只要是前50名成功订购我的话，还送专业的防蓝光眼镜，要的就是口碑。
0: 哇，观众朋友们听到了吗？平常299元一瓶，今天补贴只要9.9毛，前50名呢送2大瓶，60岁以上再送防蓝光眼镜，大家千万不要错过。那王总呀、您说咱这个防蓝光眼镜能够挡住蓝光，这是真的吗？
1: 当然是真的了。观众朋友们请看，这是一支啊模拟手机和电视蓝光的专业测试蓝光笔，大家看，测试卡上没被眼镜遮住的部分已经变色了，紫的发黑，而被眼镜遮住的部分一点变化都没有。
0: 大家想想，如果让蓝光长年累月的直接照进我们的眼睛，那伤害呀得多大。这证明咱们的防蓝光眼镜真能够把有害的蓝光挡在外面。关键是这么好的东西今天呢是直接免费送，叔叔阿姨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呀。
2: 开抢了，开抢了！原价299元的正阳健蓝莓花色干，本次活动价只要9.9毛，前50名成功订购的厂家直接再追加2大瓶，整整60粒。等等，还没完，满60周岁的长辈注意了，前50名成功订购，官方定价259元的专业防蓝光镜，今天分文不要，免费领。戴上去的挡蓝光，内氧外防，效果翻倍，只有50个名额，现在立马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报名吧。中老年眼部问题的根本源头正是眼底核心防护物质叶黄素的含量逐年衰减。正氧健蓝莓花色干，蓝莓花色干加枸杞子加叶黄素酯，三重护眼黄金三角配方，
3: 做家务带孙子都没问题了，还免费送了一个防蓝光眼镜，看电视啊刷手机啊再也不担心眼睛酸胀了。
4: 这正阳健蓝莓花色干呐、三重精华全吸收，坚持吃还领了防蓝光眼镜，出门走路骑车我都带着，特别放心。关键是现在人家才9.9毛，不抢你还想啥呢？
0: 眼睛不舒服呀，确实是困扰中老年朋友的一大问题。那咱们的蓝莓花色干为什么好评这么多呢？
3: 有花色干、枸杞、叶黄素这三大金刚，搁哪个上了年纪的人不得补一补啊？现在可好了，正氧健蓝莓花色干啊，一片都有了，一片呢补3样，关键才9.9毛，还送个防蓝光的眼镜。那还想啥呀？我电话一接通就要了10盒，放在家里啊，慢慢吃。
5: 正氧健蓝莓花色干，9.9毛还送2大瓶，还有防蓝光的墨镜送，关键是真管用啊！嚼着吃，一股蓝莓的果香，酸酸甜甜。
0: 活动举办以来，已经有2-3千名观众实实在在的受了益，不但以9.9毛的超低价吃上了正氧健蓝莓花色干，一片补3样。多重精华精准搭配，前50名还加送2大瓶，更有很多60岁以上的叔叔阿姨免费领到了防蓝光眼镜。但是因为申领人数远超预期，多省的观众反馈说呀抢不到，于是厂家火速增拨 蓝光眼镜，每天呢留出50个专属名额，申领非常的简单，拨打热线即可报名。注意，本轮援助仅向年满60周岁10名。

0: 要9.99，还多送2大瓶，不抢还等啥呢？
1: 电话打了好几次才打进去，这么大的实惠，谁不抢赶紧抢啊！
2: 开抢了，开抢了！原价299元的正阳健蓝莓花色干，本次活动价只要9.99，前50名成功订购的厂家直接再追加2大瓶，整整60粒。等等，还没完，满60周岁的长辈注意了，前50名成功订购，官方定价259元的专业防蓝光镜，今天分文不要，免费领。吃进去的护眼底，戴上去的挡蓝光，内氧外防，效果翻倍，只有50个名额，现在立马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报名吧。
1: 正氧健蓝莓花色干，9.99还送2大瓶，还有防蓝光的墨镜送，关键是真管用啊，嚼着吃一股蓝莓的果香，酸酸甜甜。
2: 正氧健蓝莓花色干，3重精华只做口碑产品，只用事实说话，
3: 太划算了，只要9.99还送一副防蓝光眼镜，我直接订了10瓶，
0: 只要9.99还多送2大瓶，不抢还等啥呢？
1: 电话打了好几次才打进去，这么大的实惠，谁不抢赶紧抢啊！
2: 开抢了，开抢了！原价299元的正氧健蓝莓花色干，本次活动价只要9.99，前50名成功订购的厂家直接再追加2大瓶，整整60粒。等等，还没完，满60周岁的长辈注意了，前50名成功订购，官方定价259元的专业防蓝光镜，今天分文不要，免费领。吃进去的护眼底，戴上去的挡蓝光，内氧外防，效果翻倍，只有50个名额，现在立马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报名吧。
4: 不行，
5: 我电话都打回去，你3个狮子带着行头来观看，
6: 大姑娘像花轿都要我这头一回呀，
7: 咱们台上见啊。

0: 他们说，日子理应寻常，我怀揣两分力量，以汗水淬炼筋骨，以专业抵御风险。人生不止一面，才够精彩。
1: 他们说，日子理应寻常，我却手握两份温柔，一面料理人间烟火，一面守护万家安康。人生不止一面，自有光芒。他们说，日子理应寻常，我怀揣两份热爱，乘风奔赴旷野自由。凝神守护生命通道，人生不止一面，自由滚烫。他们说，日子理应寻常，我怀揣两份坚守，沉醉戏台古韵流光。深耕岐黄守护安康，人生不止一面，自有担当。
0: 医者不止一面，
1: 于白昼奔赴生命之约，于深夜藏起一身风尘。
0: 读懂医者，看见光环之下无声的温柔与坚守。
2: 这上年纪了，比较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3: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

0: 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两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
1: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2: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0: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2: 骨比例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
1: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2: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0: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2: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3: 能货到付款吗？
0: 当然可以。
2: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4: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0: 词就像做人，急不得，也不能乱了方寸。泥皮在手里，手劲要匀，塑形要正，这是根本。打磨、雕刻、晾晒，是与时间的交流，没有捷径。正如人生的沉淀，摇勺不止一次，先是定型，再是出彩，这是历练，更是考验。作词做了一辈子，有手艺才出精品，有风骨才有底气，严守规矩方能成器，匠人精神，为官之道。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

0: 十二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变就是变通，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变通，古书通变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变通，古书通变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0: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0: 便通牌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0: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0: 皇上，报！启禀皇上，刘义将军已班师回朝，明天将入京师。太好，刘将军，你终于大败西凉，凯旋回朝了。
1: 皇上洪福齐天，圣威。

0: 凄凉，臣等恭贺皇上，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1: 传寡人旨意，寡人亲自出城迎接他，并且好好的犒赏三军。
2: 臣领旨，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1: 太好了，太好了！天下回朝了。

0: 臣妾叩见皇上。
1: 免礼。爱妃啊，你怎么来了？
0: 臣妾听说皇上要出城犒赏三军，这样一来臣妾又要好些天不能见到皇上了，所以臣妾的心里甚是挂念
1: 啊。朕这一次啊，一两天就回，不用担心。哦，对了，刘妃呢？怎么不见她？
0: 皇上，你的心里就只有刘妃，都没有臣妾。
1: 怎么会呢？你们都是朕的爱妃，朕一视同仁，一视同仁。
2: 报！
3: 启禀皇上，刘妃娘娘到。
1: 啊，快宣！
2: 宣刘妃娘娘。

0: 臣妾叩见皇上。
1: 免礼，当心肚子。嗯，爱妃你可知道，你的哥哥刘毅为我大唐立了大功，朕除了犒赏三军之外，还要好好的赏赐刘将军。
0: 臣妾替哥哥叩谢皇上。
1: 哪来那么多礼啊？我不是说过小心肚子？嗯，
0: 皇上，刘娘娘临盆在即，皇上你舍得出去啊？
1: 哼，朕不是说过吗？朕这一次只去一两天而已，她的产期在下个月，还来得及，来得及。更何况有你在，你也会好好照顾你的好姐妹的嘛。
0: 皇上放心，臣妾一定会好好照顾娘娘的。皇上，后宫有这么多人照顾臣妾，皇上大可放心。
1: 嗯。
0: 啊，臣妾特地替皇上准备了一些喜欢吃的点心，让皇上带去。
1: 哦，这是朕最爱吃的点心啊。
2: 皇上，这个是娘娘亲手做的。
1: 哦，那朕就必须要带给刘将军，跟他一同分享了。啊，
2: 娘娘放心，我会叮嘱随行太监的。
1: 爱妃，这个玉佩朕先交给你，这是给未来皇子的见面礼。
0: 谢皇上。皇上，
1: 嗯，
0: 皇上怎么知道娘娘怀的是皇子还是公主呢？
1: 朕刚才转头看爱妃的时候，仿佛看到爱妃怀中抱着一个小男婴。这肯定是苍天连剑要赐朕灵儿。
3: 启禀皇上，刘将军已在城门外候旨。
1: 哦，这么快就回来了，太好了。起驾。
3: 皇上起驾。

0: 娘娘，
1: 传太医，快传太医呀、娘娘啊，
0: 宣太医，快点宣太医呀、
1: 娘娘
0: 快点，刘备娘娘摔倒了，快点宣太医呀、太医怎么样？
1: 娘娘怎么样？
2: 娘娘这回啊，是真的动了胎气了，恐怕要临盆了。
0: 什么？娘娘要临盆了？可是皇上不在宫里，那这该怎么办才好啊？
3: 娘娘，没事儿，忍着点儿吧，娘娘。
0: 太医啊，到底怎么样？你倒说句话啊！
3: 这可怎么办？
2: 还能怎么办？临盆的事谁也说不准，老夫已经吩咐宫中的五婆啊都准备好了，大家小心伺候。
0: 好好，那谢谢太医了。
2: 有什么事再来找我吧。啊，
0: 来人呢，送太医。
4: 是
2: 好。
0: 哎，请。
2: 我先走了。
0: 娘娘您怎么样了？
1: 娘娘你一定不会有事的。
3: 叶公公，
0: 娘娘听太医说您快临盆了。
3: 刚才我听太医说了，叶公公，我这么一摔，会不会把皇上的骨肉摔出什么好歹？我万死难辞其咎啊！
0: 不，娘娘不负其天，不会有事的。娘娘，快！娘娘快要生了，
5: 快准备热水，再拿几个毛巾过来啊！
0: 是，你们还跪着干嘛？赶紧起来帮忙呀！
5: 是，
1: 来了。
0: 你们还站着干嘛？赶紧出去呀！快呀！
6: 是。
0: 老天爷保佑，皇上至今无子嗣，希望老天爷能赐皇上一个儿子。谢谢老天爷。谢谢老天爷保佑，老天爷保佑啊！

0: 谢谢老天爷，谢谢老天爷保佑，谢谢老天爷。
1: 重要不会吗？
2: 是。
3: 奴才启禀娘娘。
1: 说。
3: 启禀娘娘，刘娘娘生了。
1: 生了。男孩还是女孩？
3: 是个男婴。
1: 都给我下去。
4: 是
2: 是。
1: 这么一来，以后大唐的江山就是他的了。跟着母凭子贵，那本宫岂不是……
3: 娘娘，
1: 够了。都怪我自己不争气，生了个女儿，可我真的不甘心啊。
3: 娘娘先别不甘心，如今皇上不在宫内，娘娘可以……
1: 什么意思？说。
5: 恭喜娘娘，
6: 恭喜娘娘，
7: 娘娘生的是皇子。
8: 大家平身吧，下去领赏。
5: 谢谢娘娘。
7: 娘娘，小皇子是皇上的第一个儿子，应该就是太子了。
8: 是不是太子得皇上来决定？啊，皇儿早了一个月出生，皇上还不知道呢。
7: 皇上知道了，一定会很高兴的。
0: 娘娘，娘娘不好了！娘娘，哎呀！娘娘，大事不好了！娘娘，娘娘，娘娘，大事不好了！
8: 叶公公，何事如此慌张？
0: 娘娘，愚妃娘娘知道娘娘生下了皇子，那个方人向愚妃娘娘献计，准备要来害小殿下。
8: 是他所害，原来早已经谋定了。
0: 娘娘，现在该怎么办才好啊？恐怕那个放人还有愚妃娘娘已经快到了。
8: 那我们现在走吧。
7: 您现在刚刚生产完，身体还很虚弱，不能走啊。
8: 我身体虚弱没关系，但皇儿是皇上的骨肉，愚妃她怎么会……
0: 娘娘，可是现在皇上不在宫中，愚妃娘娘又千方百计想得宠于皇上，我看他是什么事都做得出来。奴才怕愚妃娘娘对皇子不利呀。
7: 叶公公，你赶紧带着皇子和娘娘逃出宫去吧。
0: 逃出宫？怎么逃啊？
8: 叶公公，我现在身体虚弱，行动不便，但皇上的骨肉绝对不能落入他们的手中。叶公公，你帮皇子逃走吧。
0: 娘娘，可是方人已经派大队人马把您的寝宫围得水泄不通，我该怎么逃啊？
7: 对了，后面小膳房是娘娘平时煮点心的地方，把地上盖子打开，有个御水沟。叶公公，你委屈一下，赶紧抱着小皇子从御水沟逃走吧。
0: 好。娘娘，可是您呢？
8: 不用担心我，我想于妃她不会对我怎么样的。事不宜迟，你赶快抱皇子走吧。你帮皇子收拾包袱。
7: 是，娘娘。
0: 娘娘，可是奴才还担心。
8: 难道你要本宫跪下来求你吗？
0: 不，娘娘，你可是折煞奴才了。奴才答应你就是了。
8: 你再让我看一看我的皇儿吧。
0: 娘娘，
8: 我可怜的皇儿。父皇还没见到你，你就要流落在外了。
0: 娘娘，如果奴才逃出宫去，皇上要是回来了，你可一定要告诉皇上，一定要早日把皇子接回宫啊。
8: 这是皇上所赐的玉佩，本宫交给你。皇上还没有帮皇儿取名。 狗投胎，帮他取名为李温。
0: 李温，
8: 我在你背上刺一个温字，好让父王以后看到你，可以知道你是他的皇儿，也可以让你的以后能父子相认。

0: 娘娘，那奴才就走了，希望有一天能够早日回来跟娘娘相聚。
1: 叶公公，可以让我再看一眼。

0: 刘妃娘娘。
1: 狗奴才竟敢以下犯上。
2: 娘娘，娘娘火气怎么那么大呀？你哪来那么大的火气？
1: 你来干什么？
2: 本宫听说娘娘因为跌倒早产诞下了一名死婴，所以我特地过来看望你。
1: 死婴，你真的好狠毒，你一定不得好死。
2: 好不好死可不是你说了算的。孩子呢？
1: 已经交给了城外的皇上。
0: 娘娘，奴才已经把宫内宫外都包围了起来，没人能把婴儿带出
2: 去。说，孩子在哪儿？
1: 不知道。
2: 最好乖乖地告诉我孩子在哪儿，否则休怪我无情。方公公，
0: 奴才在。
2: 给我搜。
0: 是。搜。
1: 你们敢？
3: 启禀方公公，到处都找不到。
0: 启禀娘娘，到处都找不到。

0: 是。娘娘，没气儿了。
1: 你们都下去。
2: 是
3: 是。
4: 是。
1: 方伯伯，现在事情闹成这个样子，皇上要是追究起来怎么办？
0: 那就一把火给他烧了，就说是天火烧了刘妃的寝宫，来个死无对证。
1: 好，就按你说的办，把知情的人通通杀掉，一个也不可以留。
0: 奴才遵命。

0: 同喜同喜，干杯。
1: 臣谢皇上恩典，臣代表三军谢皇上厚赐。
0: 刘将军太客气了，请坐。这次大败西凉，你居功至伟，所以朕必须要好好的赏赐你。
1: 臣不敢，此乃皇上鸿福齐天。
0: 来人，
2: 奴才在。
0: 将刘妃娘娘亲手做的糕点给刘将军送上一份。
2: 是。
1: 臣谢皇上赏赐。
2: 奴才罪该万死。
1: 臣罪该万死。臣，
0: 哎，没事没事，岁岁平安嘛。
3: 皇上，皇上，启禀皇上，宫中出大事了。
0: 何事惊慌？
3: 宫中传来消息说后宫失火了。

这地方怎么这么阴凉？为了保住皇子性命，我也行死不足惜。老天爷，求求你行行好，一定要保住皇子，一定要保住皇上的龙脉。我一定要逃出去。可是这雨水沟漆黑一片，我该怎么逃出去啊？过不了。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皇上犒劳三军，可是皇上到底在哪儿啊？

0: 海飞啊，你在哪里啊，海飞？要是你听到朕的话，你就快点出来啊，海飞啊！
1: 皇上，你已经一天一夜没合眼了，还是回寝宫等吧。
0: 我不等，我等了一个晚上了，什么消息都没有，我不回，
2: 我自己找，
0: 我自己找。
3: 皇上，皇上。
4: 启禀皇上，烧毁的宫殿内发现一具尸体，好像是，
2: 是，
0: 哦，娘娘，
5: 皇上，皇上，
0: 好好的寝宫怎么会起火呢？
5: 皇上，昨天晚上忽然风起云涌，一阵雷电击中了娘娘的寝宫，所以
0: 哪怕是起火，那应该也有人去救她呀。
5: 可是当时天色已晚，等我们发现的时候已经来不及了，臣妾严令方公公去抢救，可是火势太大，实在是没有办法。
0: 启禀皇上，此乃天火，怪不得娘娘，请皇上节哀。本来下个月孩子就要出生了，可是朕真的没想到会弄得一尸两命。嗯，
4: 报告刘将军，刚才我们在废墟旁边抓到一名宫女，
6: 带上来。

0: 你是何人？
1: 皇上，奴婢是春兰。
0: 春兰，你就是伺候刘妃娘娘的春兰？你为什么躲在这儿？
1: 奴婢，

0: 是不是不顾娘娘的安危，自己逃了出去，害得娘娘枉死？方公公，把他拉出去，斩了！
1: 是，
2: 慢着。皇上，娘娘寝宫失火，太过离奇，春兰可能知道一二，何不好好审问？
0: 不用问了，分明就是这个奴才贪生怕死。刘将军，后宫归我掌管，把他拖出去。
2: 等一下，皇上，此事太过蹊跷，请容臣当面问来。春兰，
3: 刘将军，春兰死不足惜，但是娘娘沉冤未息，求将军为娘娘伸冤呐！
2: 春兰，你到底知道些什么？如实说出来。
3: 是，皇上出去犒赏三军，刘妃娘娘不慎跌倒，致使皇子提早出师。
2: 啊，你说皇子？刘妃娘娘生了个皇子？
3: 是的。
2: 那皇子在哪儿呢？
3: 娘娘生了皇子之后，正在大家高兴之时，叶公公却前来告知说，
2: 快说。
1: 启禀皇上，这丫头分明就在胡说八道，让奴才把她拖下去，严刑拷打，还怕她不说实话？奴才这就把她拖下去，严刑拷打。
3: 慢着，
2: 春兰，把你知道的都说出来。
4: 有朕在此，你不妨直说。
3: 叶公公说玉妃娘娘嫉妒刘妃娘娘生下皇子，要和方公公前来加害他们。
0: 皇上，你千万不要听他胡说八道，臣妾怎么会做出这样的事情呢？
1: 皇上，皇上，奴才就算有一千个胆子也不敢伤害皇子啊。
3: 皇上，春兰死不足惜，但求皇上为娘娘伸冤呢。
0: 皇上，你千万不要相信他说的话。
4: 那既然如此，叶星他到底在哪儿？
2: 朕的皇子他到底在哪儿啊？
3: 当时情况危急，是奴婢献计，让叶公公抱着皇子由御水沟逃走。就在奴婢带着叶公公离开时，玉妃娘娘正好进来，刘妃娘娘气不过，就和她争吵起来，结果刘妃娘娘就头破血流，晕死过去。
0: 不是的，不是的，皇上，你千万不要相信他。
2: 你给我闭嘴！春兰，你说的这些都是你亲眼目睹的吗？
3: 回将军话，是奴婢亲眼目睹。那时玉妃娘娘命方公公放火烧宫，奴婢本想陪着娘娘一起死，可是想到叶公公抱着皇子离开，没有人知道，于是奴婢就躲在御水沟内，等到火势烧尽才敢偷偷出来，想找机会冒死禀告皇上。皇上，奴婢说的句句属实，若有半句虚言，愿遭天谴。
2: 你还有什么话说？
0: 皇上，我没有，我真的没有。皇上，你一定要相信我。
2: 闭嘴！你居然敢谋害我妹妹！你居然敢谋害皇子！啊！哎呀！我一剑杀了你！
1: 皇上饶命，皇上饶命啊！这都是玉妃娘娘指使我干的。
0: 放人，你竟然出卖我！皇上，臣妾真的没有想害刘娘娘，一切都是她，都是她指使我干的。皇上，皇上，你饶了臣妾，饶了臣妾。
2: 刘毅，是。来人，
5: 在。
0: 皇上，皇上饶命，皇上饶命啊！
2: 把于飞和方人拉回刑部，听候发落。
5: 是。
0: 皇上，皇上，
1: 皇上饶命啊！
5: 走，
1: 皇上，皇上饶命啊！
5: 走，
0: 皇上，
3: 皇上，皇上饶命啊！皇上，
1: 饶命啊！皇上，
4: 春兰起来吧。
3: 谢皇上。皇上，
4: 委屈你了。你可知道御水沟的出口通往哪里？
3: 回皇上，那御水沟通往长安城外。
2: 刘毅，臣在。

0: 到处张贴皇榜，马上把叶公公和皇子找回来。
1: 启禀皇上，此事万万不可。
0: 为何？
2: 叶公公带皇子由御水沟逃出，只是怕皇子遭受伤害。臣以为于妃娘娘之前的党羽若未被清除干净，反而会害了皇子，所以臣认为
3: 应当张贴榜文缉拿叶公公，
2: 这样才不会引起怀疑，也不会让人知道
3: 叶公公手中抱的
2: 乃是皇子。
0: 那就照你的意思去办吧。
3: 是。
0: 春兰。
4: 皇上，
0: 皇子他长得像不像朕？
4: 回皇上，皇子长得十分像皇上，方头大耳，一脸富贵相。
0: 好，本来正要为他取名字为李翠，不过现在我们父子要缘切一面了。
4: 奴婢启禀皇上，当时迫于形势，娘娘用发簪在皇子的左肩头上刺了一个温字，并将皇上赐给娘娘的玉佩戴在了皇子身上，皇上可以凭此两点找回皇子。
0: 老天爷保佑，保佑快点找回叶公公。
5: 昨夜军队就走了，这到底是怎么回事？难道皇上知道了消息赶回宫去了吗？
6: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冰心。您最近睡眠好吗？多久没睡个好觉了？想不想天天都能躺下就想睡，一睡一整晚？如果说你有失眠问题，那么今天呢，我要带大家了解一款火爆热销的好产品——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这款产品自上市以来呀，就凭借着其独特的配方和卓越的效果，赢得了广大人群的青睐。
7: 大家好，我是任杰。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存在失眠的问题，入睡的时间越来越晚，睡眠的时长越来越短，睡眠的深度越来越浅，因为大家现在使用手机、电脑的时间越来越长，而吃的油腻、喝的甜腻，同时作息时间的不规律，经常性的熬夜。不过也见到很多的朋友用热水泡酸枣仁喝，啊，是有点暴殄天物了。酸枣仁安睡膏，搭配上品酸枣仁，文火慢熬48小时才可以熬制成功。去年一年，我们就卖掉了上百万瓶。
6: 哇，太棒了！今天啊，我们就一起来到了安徽亳州，同时啊，这里也是酸枣仁安睡膏的生产厂家。那今天呢，我们不仅去好好的见证一下生产环节，并且呀，一定要把价格打到底，好好的团购一波。好的，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去溯源吧。

0: 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酸枣仁安睡膏的生产车间。那么大家可以看到呀，咱们的工人们呢都在紧锣密鼓地进行工作着。那么这里给我的感觉啊，就是非常的干净，空气当中啊都会弥漫着一股很浓的药香味。那任老师，您能给我们的观众朋友们来讲一讲酸枣仁安睡膏的一个生产工序吗？
1: 好的，冰心，各位观众朋友们，要想熬制出精装的酸枣仁安睡膏，首先我们一定要精挑细选出又大又饱满的精品的酸枣仁。酸枣仁是我们安睡膏当中的主要的原料，然后再搭配龙眼肉、覆盆子、莲子、百合、乌梅、桑葚、大枣、茯苓、山药、甘草等十几种中药材共同熬制。我们固守物料虽贵不惜财力，制作虽繁不惜人力的古训，按照2000年来相传的八番古法炮制，经过选制、洗泡、煎、蜜、滤、收等八道繁琐工序，熬制48小时才秘制而成，再历经72小时沉降过滤，大幅去掉杂质残渣，最后的颜色金黄，出现许多的牛眼泡时文火收膏，一拉成丝，滴水成珠，其黑如漆，其亮如镜，食之无渣，入口即化。
0: 哇，任老师，听得我都非常的想要品尝一下了。
1: 那么我们怎么吃呢？温开水化开，安睡膏呢熬制到这个时候呢，它无需我们的脾胃消化，精微的药物的活性物质呢直达我们的五脏六腑，四治百害。
0: 它真的是博大精深，难怪酸枣仁安睡膏这一年呀就能卖到上百万瓶，原来是选料上乘，工艺繁复，难怪市面上要卖到198元一瓶呢。对的，浓缩的都是精华。
1: 很多人觉得这都是夸张啊，但其实真正熬膏的人，从业者才知道，这是熬膏的大实话。
0: 哎呦，那任老师，我这一看呀，人家这个人工、物料、场地、品牌成本，那可是不低呀。那今天咱们还能把这个价格打到底吗？
1: 你放心，冰心啊，这个精装的酸枣仁的膏方，它的配方是我们研发的。他们熬制当中的技术是我们支持的，那么我们的膏方上的盒子还印着我们研究院的名字。
0: 是的。
1: 那我想呢，我们一定让工厂给我们一批膏方做特殊的价格。
0: 好，
1: 走，我们一起去找他们的负责人，一起把价格给大家谈下来。
0: 等着我们的好消息啊。邓总你好。
2: 你好。
0: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那么站在我身边的这位呢，就是国药药材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邓昌峰先生。
2: 观众朋友大家好，主持人请坐。
0: 好的，邓总，我们刚才啊参观了咱们酸枣仁安睡膏的生产环节哈，现在找您呢就是为了谈酸枣仁安睡膏的价格。您看啊，您为了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我们能不能一次把价格打到底？您先表个态吧。
2: 好吧，既然主持人都这么直接了，那我也不拐弯抹角了，是吧？我们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的高品质和大家的期待，我们原先是卖198元一瓶，现在呢，我就直接给你打个5折，每瓶99元。
0: 邓总，您真的是爽快人，这一上来就给我们这么大的惊喜，5折啊，这力度确实不小。不过呢，咱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啊，这很多都是已经退休在家的爸爸妈妈们。今天咱们的目的啊，要谈到一个让所有的退休的，或者是说生活困难的普通家庭都能负担得起的价格。哎呀，邓总，我觉得这99元一瓶啊，还是太高了。
2: 主持人，你说的没错，但是你也得知道，我们企业也得生存。厂里厂外人员工资价格这一块我们确实也很难做。这样吧，我再降20，一瓶79元，可以了吧？
1: 邓总，刚才我一直没说话，我们也老朋友了啊，认识好多年了，这个您刚开场一下给我们优惠5折，
0: 是的，
1: 这个我们是知道的药材的价格，包括工序的繁杂的哈， 但是呢，其实我们研究院对我们的支持比较大，这个秘方是我们来提供，熬制的技术我们来支持，甚至盒子上我们都允许打上我们的研究院的名字。我觉得这样，我们要造福，要惠及大众，也别79块钱了，我们再补贴个20块钱，59块钱应该可以了。
0: 说的对，而且啊，我们今天的溯源活动呢，那可是面向全国观众的，给您打那么大的广告，而且我们没有收您一分钱，是吧？再降个20块钱，就当是给我们啊交广告费了，39块钱行不行？
2: 行吧。

0: 既然二位给的理由那么充分，那我们就把价格定在39，但是必须限量，不然会影响到我们其他渠道的价格体系，我们就限量10000瓶吧。
1: 10000瓶不够，至少得30000瓶。
0: 不行不行，最多10000瓶。
2: 这10000瓶不够啊。
1: 邓总，我觉得10000瓶就10000瓶吧，做企业也别让企业这个亏太多。但这10000瓶呢，我觉得除了您和我们研究院的关系以外，咱们私人还是有些感情的，平时我对您也有一些帮助啊，包括我们的人力啊，包括资源啊等等。而且我们这个配方本身就是无偿提供给您生产的，我们的本意也是为了惠及更多的人群，所以我觉得这个价格啊，您再给我们降一点好不好？
0: 林老师，既然话都说到这个份上了，我要是不跟你降啊，你以后就不帮我了。行，再降10块，每瓶29元，但是必须限量10000瓶。
3: 29元一瓶啊，邓总您大气啊。太好了，各位观众朋友们，你们听到了吗？这次给到大家推荐的酸枣仁安睡膏，不仅是品质上乘，配方升级，而且啊，这个价格还是如此如此的亲民，每瓶仅需29元。这样的优惠价格，您打着灯笼都难找。大家啊，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去订购吧，限量备货，仅有10000瓶，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大家啊，抓紧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来订购吧。
4: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国药药材惊喜福利，击破价格底线，原价198元的酸枣仁安睡膏，现在每瓶只需2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29元，只要29元。精装版酸枣仁安睡膏，自然精华，温和助眠，惊喜连连，不可错过！国药药材特惠风暴来袭，酸枣仁安睡膏今日特惠登场。我们携手国药药材特批10000瓶，原价198元的酸枣仁安睡膏，限时专享价仅需29元。是的，您没听错，就是29元，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拨打屏幕热线，把安心带回家。
3: 酸枣仁安睡膏，那么这么好的膏方来自哪里呢？
1: 我首推安徽亳州。亳州是华佗故里，我身后呢就是中国亳州中药材专业市场，占地26万平方米啊，相当于36个国际足联设立的标准足球场。它每天的中药材上市量高达6000吨，种类囊括2600多种，年成交额都在100亿以上。我们精装版酸枣仁安睡膏的原材料都来自于此，走，我带你们进去看看。
3: 好的。林老师，这人也太多了吧？
1: 这里只是第一层，总共有3层，每天如此，这一层有上万人呢。那这里的货呢，主要是大众款的。我们酸枣仁安睡膏里面用的药材呢，是精品的，在2楼。
3: 行，
1: 走，我们去看看。
3: 我们去看看。
1: 好，你看这就到2楼了。这里的主要是精品的，酸枣仁，
3: 酸枣仁，
1: 你好，
5: 要酸枣仁，
1: 看看这个品质啊，这个是什么价？
5: 那个是1400，
3: 1400一袋，
5: 1400一公斤，
3: 这么贵啊？
1: 说到这个价格呀，它跟它的品相、品质有关系的。你看它这里啊，这是95货，就是95的洁净度，这个是98货。是98的洁净度，这个是精品货，你可以看它们的区别哈。我们拿个95的和精品的对比一下，
3: 这明显差很多哎，
1: 是不是？这个品相就差别特别明显嘛。其实我们看到的品相呢，差距更大。古时候啊，用这种酸枣仁的95货，这种98的用来煎药来喝，
3: 煎药。
1: 但是要熬膏方的话，必须用精品的。有句话说叫一勺高滋，10碗汤药，差距有10倍之多。
3: 10倍啊！
1: 所以咱们的安睡膏 就是用这个精品的，也只能用这种才能熬制出来的，所以这个品质呢就非常好了。
3: 那他们家品质啊算是不错的了。
6: 对，质量这一块你放心，大家都在这看着呢，质量不好的根本都进不了我们市场，质量你可以随便市场随便比的对比一下，你就知道了，你这个你放心的。
1: 行，老板您先忙啊，我们再到别家再看看。
6: 行，好，随时过来啊。
1: 好的。其实那么酸枣仁啊，它在这个

0: 当中的一位，他们两个呢共同平衡我们的体质，根据不同人的体质，阴虚补的多一点少一点，最后平衡下来。
1: 太有智慧了，
0: 主持人，你看这个甘草啊，这味药呢是我们整个药方当中一个很重要的药了啊。主持人您看哈，咱们精装版的酸枣仁安睡膏的这个方子，它不是随便挑选的，其中配比科学，药理精妙。你说这么好的方子，我们一定要带大家好好的溯源一下，让大家看得明白，买得放心。
1: 没错没错，这么好的方子啊，才29元，实在是太划算了。今天啊，您在厂里跟邓总说再降10块的时候啊，我都对您感激涕零了。各位观众朋友们，任杰老师呢，把这么好的酸枣仁安睡膏的价格呢，是从198元一瓶谈到了29元一瓶，整整啊300克的安睡膏，但是啊，限量备货，赶紧啊，拿起电话订购吧！
2: 为你献上这份珍贵的睡眠礼物，原价高到198元，让人望而却步。但今日我们打破常规，1万瓶酸枣仁安睡膏，特价29元，提升生活质量。29元，亲身体验胜过千言万语，不满意全额退款。您的满意是我们最大的追求，抓紧时间，抢购热线已经开通。
3: 划算，太划算了！这个酸枣仁安睡膏我原来买过，这一瓶啊就要198，效果特别好，就是价格呀太贵了。没想到现在精装版的酸枣仁安睡膏搞活动了，这一瓶啊只要29块钱，搁平时这个价格根本就买不到。我一下呀就订了一个周期的，算下来啊省了1800块钱呢。
4: 这精装版酸枣仁安睡膏一瓶只要29块，我想都不敢想，现在酸枣仁多贵呀，一斤就好几百，再加上龙眼肉、麸分子、茯苓等10多种这么好的东西都熬成一瓶安睡膏，所以我这不一看到您立马订了2个周期的，和我老伴儿一块儿喝。
2: 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一期卓越的效果赢得了众多消费者的信赖，原价198元，今日特惠急需29元，机会难得，全国限量10000瓶，我们深知每一份信任都重如泰山，抢购热线持续火爆，抓紧时间为您的亲人带去一夜好眠。
0: 主持人您看哈，咱们精装版的酸枣仁安睡膏的这个方子，它不是随便挑选的，其中配比科学，药理精妙。你说这么好的方子，我们一定要带大家好好的溯源一下，让大家看得明白，买得放心。
1: 没错没错，这么好的方子啊，才29元，实在是太划算了。今天啊，您在厂里跟邓总说再降10块的时候啊，我都对您感激涕零了。各位观众朋友们，任杰老师呢，把这么好的酸枣仁安睡膏的价格呢，是从198元一瓶谈到了29元一瓶，整整啊300克的安睡膏，但是啊限量备货，赶紧啊拿起电话订购吧！
2: 为您献上这份珍贵的睡眠礼物，原价高到198元，让人望而却步。但今日我们打破常规，1万瓶酸枣仁安睡膏，特价29元，提升生活质量。29元，亲身体验胜过千言万语，不满意全额退款。您的满意是我们最大的追求，抓紧时间，抢购热线已经开通。
3: 划算，太划算了！这个酸枣仁安睡膏我原来买过，这一瓶啊就要198，效果特别好，就是价格呀太贵了。没想到现在精装版的酸枣仁安睡膏搞活动了，这一瓶啊只要29块钱，搁平时这个价格根本就买不到。我一下呀就订了一个周期的，算下来啊省了1800块钱呢。
4: 这精装版酸枣仁安睡膏一瓶只要29块，我想都不敢想，现在酸枣仁多贵呀，一斤就好几百，再加上龙眼肉、麸分子、茯苓等10多种这么好的东西都熬成一瓶安睡膏，所以我这不一看到您立马订了2个周期的，和我老伴儿一块儿喝。
2: 国药药材酸枣仁安水膏，一起卓越的效果赢得了众多消费者的信赖，原价198元，今日特惠仅需29元，机会难得，全国限量10000瓶，抓紧时间为您的亲人带去一夜好眠。
1: 各位观众朋友们，

0: 杰老师呢，把这么好的酸枣仁安睡膏的价格呢，是从198元一瓶谈到了29元一瓶，整整啊300克的安睡膏，但是啊限量备货，赶紧呀、拿起电话订购吧。
1: 为你献上这份珍贵的睡眠礼物，原价高到198元，让人望而却步。但今日我们打破常规，1万瓶酸枣仁安睡膏特价29元，提升生活质量。29元，亲身体验胜过千言万语，不满意全额退款。您的满意是我们最大的追求，抓紧时间，抢购热线已经开通。
2: 划算，太划算了！这个酸枣仁安睡膏我原来买过，这一瓶啊就要198，效果特别好，就是价格呀、太贵了。没想到现在精装版的酸枣仁安睡膏搞活动了，这一瓶啊只要29块钱，搁平时这个价格根本就买不到。我一下呀就订了一个周期的，算下来啊省了1800块钱呢。
3: 这精装版酸枣仁安睡膏一瓶只要29块，我想都不敢想，现在酸枣仁多贵呀，一斤就有好几百，所以我这不一看到你立马订了2个周期的，和我老伴儿一块儿喝。
1: 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一期卓越的效果赢得了众多消费者的信赖，原价198元，今日特惠仅需29元，机会难得，全国限量10000瓶，抓紧时间，为您的亲人带去一夜好眠。
4: 陕西卫视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刘浩存，
5: 我是秦海璐，也是花彩香，
6: 乐死死好，
7: 我是演员吉他，
8: 我是演员苗阜，
9: 我是演员李小强，
10: 我是李易生，
11: 我是演员王子明，
4: 在电视剧主角中饰演易清娥，
12: 我在里面演窦存仲，
13: 扮演黄正景，
8: 我饰演司谷何大锤，
9: 饰演宋死，
10: 饰演薛桂生，
4: 锁定陕西卫视，共赏主角大戏。
5: 一起看烟火人生，
9: 关注陕西卫视，
8: 锁定陕西卫视，
9: 共赏主角大戏，
10: 锁定陕西卫视，
11: 共赏主角大戏。
12: 五剑五三，
14: 你们就是不服我当零五，
15: 可能您这次真的看走眼，
16: 要是能不被任何人任何事所打扰，一直这样误下去该多好。
17: 这幅霁月图乃武师遗作，
18: 是沙州莫高窟的壁画画稿。昭姑娘所跳之舞，前所未见，且与这壁画中的天女神似。究竟姑娘与此画有何渊源？
19: 定会达到那幅画。
16: 对不起啊，胡云，我差一点就成功了。
19: 让我回到自己的时代。
20: 我们共创一支舞吧，这样就像我们共舞了。
16: 这支舞就叫做朝夕。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21: 您记住了，优韧极9块9，可以先体验。
22: 9块9能吃几天呀？
2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23: 不满意能退吗？
2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24: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5: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骨疏通便。

0: 润滑肠道，
1: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2: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2: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
3: 9.9元，
2: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4: 不是
5: 我电话都打回去，你3个狮子带着刑徒来观看，
6: 大姑娘上法庭都要我这同意回应。
7: 咱们台上见啊！
4: 董事。
8: 他们说日子理应寻常，我怀揣2份力量，以汗水淬炼筋骨，以专业抵御风险，人生不止一面才够精彩。
9: 他们说日子理应寻常，我却手握2份温柔，一面料理人间烟火，一面守护万家安康。人生不止一面，自有光芒。他们说日子理应寻常，我怀揣2份热爱，乘风奔赴旷野自由。凝神守护生命通道，人生不止一面，自由滚烫。他们说日子理应寻常，我怀揣2份坚守，沉醉戏台古韵流光。深耕岐黄守护安康，人生不止一面，自有担当。
8: 医者不止一面，
9: 于白昼奔赴生命之约，于深夜藏起一身风尘。
8: 读懂医者，看见光环之下无声的温柔与坚守。
0: 减去违法违规，加强红线意识，成倍风险管控，消除安全隐患，安全你我他，幸福千万家。
10: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1: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2: 便通牌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3: 9.9元？
2: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10: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1: 1天、3天、5天，大便干。

0: 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4: 9.9？
3: 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5: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0: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3: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4: 9.9？
3: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之灵药业。
6: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7: 收到，我们马上办。
8: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9: 喂，
7: 好，
9: 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6: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1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返屋，不要返屋。
11: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12: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7: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11: 这，我再信你一次。
8: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众命令了。
12: 魏姐，你回去干嘛？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0: 我们来到的是陕西省眉县。
1: 咱们玩一个看图找植物的游戏。
2: 我要找凤梨。
3: 蝴蝶兰。
0: 大家想不想成为植物克隆师啊？
4: 我喜欢这里的花花草草，我看到美丽的大自然特别神奇。
0: 与大自然一起共同创造美好生活。现场以及电视机前的各位大朋友小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陕西卫视融媒少儿体验节目《丝路小脚印》，我是长兴哥哥，欢迎大家。小脚印这一站呢，我们来到的是陕西省眉县，这里除了有猕猴桃的田，还有两个相当神奇的地方值得我们这一次去慢慢探索。首先第一个就是我身后的陕西省苗木繁育中心，听说呀这里的每一片叶子都会讲故事。第二个地方呢就是红河谷森林公园，据说那里的大树啊会用年轮写日记，我们用双手感受春天，我们用心跳回应大地。这一次在眉县的两天一夜，希望我们都能够种下好奇，收获成长。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出发吧。

0: 好了，我们现在已经来到了陕西省苗木繁育中心，在我身边这位呢是任老师，我们来和他打个招呼吧。
1: 好，主持人好，小朋友好，你们好，欢迎来到陕西省苗木繁育中心。今天咱们玩一个看图找植物的游戏，好不好？
0: 好。
1: 我手上呢有五个图片，这是五种花，这个是喷喷香，它的颜色是绿色的，叶片是比较厚。第二个呢是蝴蝶兰，它的花形状像蝴蝶，所以叫蝴蝶兰。第三个呢是风筝，它的叶子呢是绿色的，花是红色的。你看看它的花像像不像个手掌？所以叫红掌。它的花心是那个像个蜡烛，是金黄色的。这个是观赏凤梨，可不是咱们吃的那个凤梨啊。它的花心是红颜色的，它的浇水呢是要浇到花心中间。这个是个吊兰，它那个花叶子呢是比较长一点的。你看它的花是那个小白颜色的。小朋友们都记下了没？
2: 记下。
1: 好，那咱们现在去找一下好不好？好。
3: 咱们今天找的是蝴蝶兰，然后咱们先去那边找。
4: 咱们俩找，咱们俩
5: 对。
4: 我看到我这个了，
6: 蝴蝶兰。
4: 我找到喷喷香了，我就手上一股香味。

0: 好了，我来问问大家，刚才任老师教给大家的任务寻找植物，大家都找到了吗？第一名请举手。哦，这么多第一名呢，看来大家找植物的速度都很快。接下来有一个任务，任老师说要教我们每一个小朋友成为植物克隆师，用一个小小的小苗把它复制粘贴成满满的一大盆。大家想不想成为植物克隆师啊？
1: 想。
0: 那我们一起去找任老师吧。
1: 好，
0: 走喽。好了，刚才我们一路过来的时候，大家是不是看到很多的植物和花花草草啊？
1: 对。
0: 其实啊，在中国的古典诗词和绘画当中，也出现了很多植物，包括花花草草。那大家猜一猜，哪四种植物出现的概率是最高的呀？
2: 植物出现最多的是小草和小花，画画课上也会画小草和小花。
3: 它生长的植物就是小草和小树了。
0: 啊，小草和小树了。其实啊，在中国的古诗词和绘画当中呢，有四种植物出现的概率那是相当的高。这四种植物分别是梅、兰、菊、竹，它也被誉为花中四君子。这四种植物其实也和我们中国古人讲的君子的品格相暗合。比如说第一个梅，就是梅花，傲雪盛开，就代表了君子一定要有这种骨气。第二种呢叫兰花，我们周围看到很多的兰花，古人讲叫空谷幽兰，君子温润如玉，就一定要有高贵典雅的感觉。第三种呢竹子，我们今天也看到了，对不对？坚韧不拔，可以破土而出，所以君子当中这个性格当中一定要有刚正不阿的这种品质。最后一种呢是什么？菊花，说得非常的好，人淡如菊，淡泊明志，陶渊明特别喜欢菊花。那么刚才呢我们讲到了这四种植物，接下来我们的任务是要成为一个植物克隆师。我们已经找到了任老师，任老师要教我们怎么成为一个植物克隆师。我们具体的步骤应该怎么操作呢？
4: 好，我给咱们的小园丁们讲一下。咱们现在做一个植物的扦插。咱们首先呢把跟前这个土装到这个小盆子里面。
0: 要装满吗？
4: 要。

0: 装满，因为这个土比较松散一点。第二步呢，咱们用跟前这个小木棍给这个盆子里面戳一个小洞。
1: 在里面挖一个小洞。
0: 挖一个小洞。第三步呢，就是再把这个喷喷香，把这下面这几个叶子都取掉掐掉。
1: 下面留
0: 上几片叶子就可以。然后呢，就插到咱们刚才用小木棍戳的那个小洞里面，然后用手指把这个往下压一下，压实。
2: 好。
0: 然后这一枝花就好了。
2: 好，这个技术叫用专业的术语讲叫
0: 植物的扦插。
2: 植物的扦插。
0: 对。
2: 大家记住了吗？好，接下来我们来自己动手操作一下。

0: 和人一起住的破布箱，那个破布箱一破特别好玩。我要把这个破布箱送给我全家人，也要送给我自己。我喜欢这里的花花草草，特别漂亮。我们今天找了玉兰花，还找了猴枣。
1: 我打算把那碰碰箱送给我在医院的奶奶，祝奶奶早日康复。

0: 我们都说莫负春日好时光，春天呢除了能够赏花，还能够收获很多春天独有的特产。我们现在所在的呢就是一片竹笋园，接下来我们一起去挖竹笋好不好？那在挖竹笋之前呢，我先要跟大家分享几个关于竹子和竹笋的冷知识。我先来问问大家，谁见过竹笋？举手。
1: 我见过。
0: 哇，我们这么多小朋友都见过。那我第二个问题就是，竹笋长大了，它会变成什么呀？
2: 竹子。
0: 好，有没有不同答案的？举手。
3: 竹笋长大了可以让熊猫吃。
4: 竹笋长大了还会长长。
0: 说得非常的好。刚才小朋友说了竹笋长大了会长长，这就是我跟大家分享的第一个知识点。竹笋的生长速度它是非常非常快的，据说它一天之内啊可以长10厘米呢。谁给我比划一下10厘米有多长？这么长呢？是的，古人在造字的时候呢，把竹笋的笋的繁体字就造成了竹字头下面一个旬。这个旬是什么意思呢？一旬为10日，所以说旬内为笋，10日之内都是竹笋，而10日之后就变成竹子了。那么第二个知识点呢，就是你别看小小的竹笋啊，它的力气可是非常非常的大，如果在上面压上一个超过100斤的石头，它都会想办法破石而出。所以说挖竹笋我们要趁早，等它发力的时候可是真的不太好挖了。其实啊，这个竹笋呢还有一个超级大粉丝，而且他是超级大文豪，他叫苏东坡。他曾经写过宁可食无肉，不可居无竹。无肉使人瘦，无竹使人俗。那么这个竹笋到底好不好吃呢？我们接下来就把它挖出来试一试好不好？来吧。

挖竹笋到底会不会破坏生态呢？其实适度合理的采挖春笋，不仅不会破坏竹林，反而能够帮助竹林疏苗透气，让养分更加的集中，让竹林呢长得更加的葱郁茂盛。

但是一旦过度的采挖呀，这个滥挖乱刨，甚至伤及竹编，毁坏幼竹，就会破坏整体的竹林结构，影响我们的水土保持了。一片青翠的竹林既是美景，它当然也是生态屏障。一根小小的竹笋，它既是大自然的馈赠，也是生命的延续。让我们文明挖笋，科学采挖，不毁竹，不滥采，守底线，在亲近自然的同时，守护好这片绿水青山，让竹林长青，生机常在。

0: 啊，年轮到底告诉了我们什么？让我们一起来聊一聊。
1: 咱俩谁数错了？
2: 你数错了吧？这么多次，你数了好多个。
0: 年轮总共一圈的话，有几种颜色呢？
1: 四种、五种、四种、四种颜色。的手工大家做好了吗？
3: 好了。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十八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5: 9.9块？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日之林药业。森林防火，人人有责。让绿色拥抱大地，让火灾远离森林。
6: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7: 量身
6: 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8: 我叫徐新虎，我在40多岁的时候啊，这个眼睛就老花了，看字啊就模糊，看不清了。后来我就在眼镜店买了一副眼镜，老花镜。但是老花镜有一个缺点，你看远就不行啊，只能看近的时候用啊，所以老摘老戴很不方便，都是坏了，度数加深了，就得重新买一副，一直换到350度左右了，很麻烦。从电视广告上看蒋大为老师做的广告，我就打了个电话，我以为到店里配一副就完了，结果到了店里，店里说不行，你得到我店里来给你做检验验光，验完了以后我们再给你定制。验光的过程还挺长的，大概操作了足足有1个多小时。验光工作很仔细，戴上这个超视力眼镜以后啊，看远看近一副镜子就行了，都很清晰，就像广告说的看远还有一副镜。现在很方便，你开车你看远处很清晰，道路很清晰，看仪表盘也很清晰，所以不用来回换眼镜。过去你要看老花镜，有时候还得摆弄姿势，刚才这样还得远一点近一点，现在不用，很方便。超视力眼镜啊，这个售后服务很周到，他每天都可以啊到店里来做一些熏蒸啊、贴眼贴，这些都是免费的。看远看近一副镜，我推荐超视力。
9: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黑屏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清晰世界，点亮热爱。

0: 我们现在在哪里呀？没错，我们现在所处的位置呢，就是在太白山下的红河谷森林公园。第一个问题，谁来回答我？现在的海拔是有多高啊？
1: 是在森林里。
0: 好，那我们的现在的海拔是有多高？你知不知道？
1: 是十米。
0: 好，他认为是十米。还有没有人知道的？举手。
1: 海拔是有22米，
2: 海拔只有23米，
3: 海拔有31米，
4: 24米。
5: 现在的海拔有2000米，
6: 现在的海拔有5000米。
0: 啊，刚才小朋友呢都有各种各样的答案。那具体这里的海拔有多高呢？我们请田老师来跟大家介绍一下。
7: 小朋友们好。
0: 老师好。
7: 啊，欢迎你们来到红河谷森林公园。刚才老师听到咱们小朋友都有自己不同的答案。那让我现在告诉你们，小朋友们现在所处的海拔高度是1340米左右。那我们红河谷最高的海拔可以达到3600多米呢。哦，
0: 那么高呢？
8: 那1万米呢？
0: 谁能比划一下3000多米有多高？有多高？啊，有这么高呢？
7: 好的，小朋友们，那我们现在看一下这片我们所处的这片森林，我每一棵树都有它自己的自然日记。那揭开这些自然日记的密码，就藏在横断面的这些年轮里面。啊，年轮到底告诉了我们什么？让我们一起来聊一聊，让大家去看一看，观察一下，啊，我们共同去解密这个秘密，好不好？小朋友们，刚才老师给大家介绍了年轮，对不对？
0: 对。
7: 那年轮是怎么来的呢？
9: 是长的。
7: 对，是长的。那大家再猜一猜，老师手里拿的这个是从树的这个什么位置出来的呢？
10: 这个里面本来就有一个这种年轮的那种，
0: 大概在哪个位置用手指？
10: 大概在这个下面。
7: 对，回答得非常正确啊！就是我们从地面往上，就是30多厘米的话，把它切开，这样切一圈，是不是就变成圆的啦？嗯，对，就能看到我们里面的年轮了。好，那咱们现在老师想问大家几个问题，看看我们的这个专注力和观察力，好不好？
0: 好。
7: 年轮一圈是几年呢？有没有小朋友来回答一下？
0: 举手回答。哎呀，
7: 大家的这个积极性好啊，好高呀。
10: 3年，他4年，5年。哦，
7: 5年呀。准确的答案是一圈年轮的话，我们代表的是1年。记下了没有？
0: 记住了。
7: 对，但是这个一圈年轮是怎么样长出来的呢？我们在这个树的这个一年四季生长过程当中，大家再猜一猜，一年四季当中哪个季节它生长得最快呢？
11: 春天树木长得最快。
7: 回答正确。
12: 夏天树木长得最快。
7: 你认为是夏天长得最快是吧？
13: 冬天树木长得最快。
7: 刚才小朋友有不同的答案，有说是春天长得最快，有的说是夏天长得最快，也有小朋友说是冬天长得最快啊。其实我们一个树的话，它在生长的最快的时间段就是它春天和初夏的时间段。那这个时间段它长出来的这个木材呢，细胞比较大，长得快，颜色就比较浅一点，我们称为早材。那到这个夏天的后半段，然后包括秋天，植物就慢慢的长得慢了，所以它形成的这个木质呢就颜色深一点，而且呢它的细胞更紧实一点啊，所以呢我们说一圈深色的加一圈浅色的才是完整的一年，大家记下了没有呢？
14: 记下了。
7: 对，所以我们说年轮总共一圈的话有几种颜色呢？
15: 有红色。
0: 有没有黄色？
15: 有。
0: 有没有绿色？
14: 没有。
0: 有没有紫色？都有啊，所以是几种颜色？

0: 四种颜色。老师他认为有四种颜色，您觉得对吗？
1: 刚给大家介绍了，我们一圈年轮的话是一浅一深，是两种颜色。大家记下了没有呢？
0: 哪两种颜色啊？
2: 一浅和一深。
1: 对，
0: 鼓掌，非常棒。
1: 好，
0: 接下来我们就学以致用，我们去找一找现场有没有年轮，并且我们去看看那个年轮到底有几圈，好不好？
2: 好呀，
0: 走。

0: 数了这个十四圈年轮的话，说明这个小树多少岁呢？对，十四岁，回答得非常正确啊！
1: 刚才田老师教大家数年轮了，对不对？刚才老师是不是说一年有几个年轮？一年有几个年轮？
2: 一个年轮。
1: 一个年轮。所以如果你们都是树的话，你有几个年轮？
2: 我有六个年轮。
1: 你有六个？你有几个？
2: 我有六个半的年轮。
1: 你有六个半，你有几个？
2: 我也是。
1: 好，我们现在数一数他几岁了，有几个年轮，好不好？好，从中间开始数，从这儿开始数。
2: 一。
1: 来数一下。
0: 咱们看一下这个小树的话，你拿这个看一下，这个树哪边长得阳光更充足一点，哪边长得更好一点，你看看，你观察一下，你拿它树的这个年轮的这个形状，你们三个观察一下。
3: 这边更好。
0: 对，回答正确。
3: 这
0: 边长得更好，你看这边是不是长得稍微密集一点，说明它这个地方有可能光照不足呀，对不对？对，它这边的稍微嫩一点，对，这个亮，它这边长得宽一点，说明它光照肯定充足一点，是不是？啊，啊，好。
2: 我说什么来着？这边有阳光呀。
0: 对，在森林里面，现在12点的话，有阳光的地方是南面还是北面呀？
3: 北面。
0: 南面。
2: 70个。
1: 70个
4: 啊，他七十岁了。
2: 对，
1: 那为什么我刚才数只数出来6个年轮呢？咱俩谁数错了？

0: 字特别神奇。
1: 他认识什么？是画画。
2: 认识了树的年轮，每一年是长一圈。我们今天还画了自己喜欢画的画。
3: 中间这个点是它的圆心。
4: 没错，一、二、三、四、五、六、八、九、十。刚才呢，我们是不是都学习了怎么认识年轮啊？大家都记住了吗？那么接下来还有更加精彩的在等着我们，我们一起出发喽！

0: 识了年轮，揭秘了树木的生命密码。现在让我们放缓脚步，去做一件有趣的事情，好不好？
1: 好。
2: 那么这件有意义的事情就是我们接下来要去做手工啦。小朋友们，眼前这些好看的叶子和小花都是田老

是提前收集准备的。现在呢，轮到大家大显身手了，尽情发挥想象力，拼一拼，印一印，做出专属于你们的创意作品。

0: 人又是厨师大的衣服，
1: 这个是我用大自然里面的颜色做的，我把大自然里面的颜色装到了袋子上面。
2: 这些都是太阳，还有这边是云。
3: 拿花放在袋子上，用石头砸砸砸砸，砸出来的颜色。
4: 这个是公园，这是小河，然后这个是一个鳄鱼在游泳，然后这个是一个小人在看小河呢，然后这些
5: 都是太阳。
6: 孙悟空的办公室中，这个是还没开始的样子，这个是已经开始的样子。
7: 我喜欢洗碗，所以我要

0: 参加节目，因为我好画了好多的画，然后种了好多的花，然后
1: 今天在这里玩得很开心，见到了好多小朋友跟我玩。谢谢爸爸妈妈让我来参加这么好的活动。
2: 我们画年轮了，还做游戏了，还种喷喷香了，还见年轮的样子，还数年轮有几岁。我是一个特别勇敢的孩子，妈妈不在身边我也不怕。
3: 这两天我玩得特别开心，
4: 我去了好多地方都开心。
5: 好了，我来问问大家，刚才的手工大家做好了吗？哇，我看见很多小朋友做的都非常的好。我们希望一个小小的自然手工呢，能够让孩子们知道我们不是大自然的主人，也不是过客。在未来的日子当中，希望孩子们通过灵巧的双手和美丽的心灵，与大自然一起共同创造美好生活。

0: 人有责，让绿色拥抱大地，让火灾远离森林。
1: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度数精准，佩戴才舒适。
2: 我的眼睛以前是近视，但是在50岁的时候就突然发现看近的东西就看不清，有点模糊，后来去检查就发现自己有一点老花，特别是像我在开车的时候看导航就会把近视眼镜给起下来，就是起下来看，开车看远处的时候又把近视眼镜给戴上，所以这样就很不方便。超视力的话是通过电视的一些广告让我想去了解一下这个产品，当时进店里面的老师都很热情，带我到验光室进行一个验光，然后一个试镜，验光还是比较专业的，所以配了这副眼镜。我现在戴超视力这副眼镜，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感觉挺不错的。看电视呀，开车呀，日常工作用电脑、给我们员工的一个培训，讲解 PPT 就不需要总是看远的地方戴上，看近的地方又把它摘下来，就不需要，可方便了。
3: 超视力十几年的老品牌，
4: 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
3: 一对一
4: 量身定制，
3: 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6: 清晰世界，点亮热爱。
7: 时间过得很快，我们丝路小脚印2天1夜的行程马上就要结束了。在这2天1夜当中，我们带着孩子们去了很多地方，也体验了很多项目。我们带着孩子们去了陕西省苗木繁育中心，每一个孩子都成为了植物克隆师，我们赋予了很多植物全新的生命。我们也带着孩子们去红河谷森林公园，在那里我们读懂了大树的日记，我们知道了年轮到底是什么样的。我们也带着孩子们去挖了春笋，知道了梅、兰、菊、竹和君子之间深刻的联系。希望这一段旅程能够让孩子们懂得，我们是大自然的观察者，我们是大自然的体验者，我们是大自然的合伙人。希望我们能够静心观察，希望大家能够勤劳动手，其实一切美好都在我们手中。在节目最后，让我们一起喊出节目的口号：丝路小脚印，快乐体验，记录成长。下期再见，拜拜。

0: 兄台，此处卧眠，恐有伤大雅。
1: 爷，石像咋说话了？
0: 文物警官不会说话，我们为他发声。
2: 你的言行也是旅途的风景。
3: 文物无言，
0: 吾等发声。
4: 吾等发声。
5: 看自己身边的路况，勿沉迷手机。观自己沿途的路标，别急于一时。走自己该走的路径，不占道行驶。行自己该行的路线，莫逆向疾驰。安全出行，平安回家。建设美好乡村，共创温馨家园。
4: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

0: 带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 我叫李向阳，今年67岁。我的眼睛在44岁的时候，看书看报就特别模糊，有时候开完药以后

0: 还得拿出来帮帮忙，有时还找不到，可屋子里找，经常摘带。后来在看电视的时候接触到这个超视力，觉得这不错，到这来以后介绍的特别详细，配了这个眼镜，验光过程特别好，特别专业，各方面有我想不到的地方都给我验到了。后来我配上这超视力眼镜以后，看电视、看书、看报、写字，看远也可以，看近也可以，做饭、看书、看手机随身带，有时候看那个吃药的那个特别小那小字还都看得特别清楚的，除了晚上我睡觉摘下来以外，其他时间我都在戴着。
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可用双面复合科技，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户外运动、开车，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配镜专线：400-998-1188。守护每份热爱，让世界清晰明亮。好消息，好消息，全国连锁品牌健扁胶定配眼镜四项国家标准质修订起草单位超视力开展眼健康视力普查活动，进店就能免费验光领礼品。
3: 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4: 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
1: 如果您手机屏幕吊屏小字看不清，请到超视力。如果您老花镜戴着头晕难受，总是摘来摘去，请到超视力。国家发明专利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配镜专线：400-998-1188。
5: 西安阴天，26到34摄氏度。陕西电视塔阴天，26到34度。榆林小雨转多云，19到24度。延安小雨转多云，18到31度。铜川小雨转多云，22到31度。宝鸡小雨转多云，24到31度。咸阳阴天，25到33度。渭南阴天转多云，26到34度。汉中多云，25到35度。安康小雨转多云，24到36度。商洛小雨转多云，22到31度。杨宁多云转小雨，24到33度。北京阴天转雷阵雨，24到32度。上海小雨，27到32度。成都阵雨转多云，25到33度。

0: 建设美好乡村，共创温馨家园。
1: 林区严禁丢，不携带易燃物上山。林区禁止乱扔烟头。森林防火，人人有责。让绿色拥抱大地，让火灾远离森林。

0: 就像做人，急不得，也不能乱了方寸。泥皮在手里，手劲要匀，塑形要正，这是根本。打磨、雕刻、晾晒，是与时间的交流，没有捷径，正如人生的沉淀。腰烧不止一次，先是定型，再是出彩，这是历练，更是考验。作词做了一辈子，有手艺才出精品，有风骨才有底气，严守规矩方能成器，匠人精神，为官之道。
1: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8月22号星期六，农历七月初十。
1: 欢迎收看陕西新闻联播，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陕西不断深化科技成果转化三项改革，将实验室好种子加速培育为产业发展金果子；
1: 联合国人工智能与人类发展全球对话在西安举办，联合国常务副秘书长阿明娜、陕西省省长赵刚致辞；
0: 活力中国调研行万千气象看陕西主题采访团走进西安浐灞国际港，了解西安依托通道优势连通亚欧市场，加快打造内陆改革开放高地的鲜活实践；
1: 抢抓晴好天气，汉中、商洛等地全力开展设施抢修隐患排查；
0: 我省各地紧扣市场用工需求和群众就业意愿，打通供需对接堵点，把就业服务和岗位送到群众家门口。
1: 下面请看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突出科技创新供给和产业需求牵引，推动产学研融通创新，打通科技加速向现实生产力转化的通道。陕西不断深化科技成果转化三项改革，一步步解除束缚科技成果转化的绳索，为科研人员松绑，把实验室的好种子加速培育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金果子。
2: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李安贵教授带领团队长期从事大型建筑空气环境及先进通风技术研究，他们掌握的高效负面通风及低阻低碳建筑输配技术，主要解决冷热通风能耗高、浪费大等难题。简单来说，在高大的建筑物里，传统空调是大水漫灌式送风，把数米高的整个空间吹热或吹冷，而负面通风是让空气沿着通风柱或墙面像水一样流下来。工作区主要集中在2米以下人们活动的范围，这样一来能耗可降低20%到60%。
3: 气流呢沿着湖面那么到那么地下，像水的瀑布一样形成这样的空气湖，是我们人呢恰恰在去空气湖中，这样的话呢就是我们新鲜空气优先到达工作区，同时呢就显著降低了能耗。
2: 像李安贵团队这样，虽然手握核心技术，但植物科技成果在以前面向市场转化时，科研人员常常有不敢转的现实顾虑。
4: 那国有资产相当于转化的过程中，就是责任界定，包括它的转化的这个程序相对比较复杂。那这种情况下，你贸然的去市场上进行转化，它可能会出现各种各样的这个市场化的问题。如果一旦没有成功，这会造成比较大的影响。
2: 随着陕西启动科技成果转化三项改革，西安建筑科技大学被列为首批试点高校。2023年，依托秦创园平台，学校大力助推团队将高效负面通风及低阻低碳建筑输配技术作价1500万入股，并成立科创公司，进行专利技术转化和产业化生产。成果转化的制度依据、责任界定更加清晰。
4: 那现在呢，我们作为一个这个成果转化的集体，我们会知道市场反馈回来有什么问题。那市场反馈来的问题，我们技术团队要进一步解决。这样的话，形成了技术成果转化，然后市场问题的反馈、技术的迭代升级、实践验证这样一个闭环。
2: 紧盯国家重大基础设施环境的低碳清洁供给系统研发，李安贵团队获得了100多项发明专利。三项改革的政策赋能，正在让越来越多的创新成果加快从实验室向市场跃进。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科技创新要突出应用导向，支持高校科研院所对接企业，开展科研攻关和人才培养，以高质量科技供给赋能产业创新。在三项改革政策带动下，我省一大批科技成果被应用到产业中。在启程悬浮科技西安有限公司的调试车间，技术人员正在对一批刚刚下线的全动压气旋浮透屏膨胀机进行高速运转测试。
5: 该款透屏膨胀机采用全动压气旋浮轴承支撑，无需额外供气装置，转速25万转每分，主要应用于核聚变低温装置中，可以成功完成极低温环境的构建，目前已经量产10余套。
2: 这款设备搭载的全动压气旋浮轴承技术，由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杨山举教授团队历时多年攻关完成。转子在无油无接触状态下悬浮运转，在零下269摄氏度的极低温环境中，仍以每分钟25万转的超高转速连续稳定运行超2000小时。这一技术革新标志着我国在极低温装备领域打破国外技术封锁。2022年，启程悬浮科技西安有限公司成立。 短短3年多便将这项技术从中试推向量产，成功应用于中海油牵头的国内首套全动压透屏膨胀氦质冷液化装置。
6: 产品主要应用于氦气工程、轻液化储运、核聚变低温装置、数据中心散热和工业制冷等领域。未来我们将进一步加强技术创新，力争实现其在数据中心散热和工业冷却等领域的广泛应用。
2: 学校和研究院将杨山举教授团队成果转化与企业孵化纳入教师职称晋升核心考核指标。2025年，杨山举因为这一技术晋升为教授职称，进一步激发了科研人员的创新活力。截至今年6月，全省已有11.8万项植物科技成果资产单列管理，5.56万项成果转移转化，1500名科研人员凭借科技成果转化贡献晋升职称。
1: 8月20号至21号，联合国人工智能与人类发展系列全球对话第3场活动在陕西西安举办。
7: 联合国常务副秘书长阿明娜、陕西省省长赵刚致辞。阿明娜表示，联合国致力于推动世界各国共同参与这场对话。此前我们已经在埃及开罗、墨西哥城开展了2场对话活动。全球超过半数人口生活在亚洲，亚洲国家的传统智慧为我们推进人工智能治理提供了启发。希望通过本次西安对话，让各界借鉴亚洲经验，打造一种全新的连结模式，让技术得到共享，推动人工智能以人为本，向上向善。赵刚表示，近年来陕西立足自身优势，持续推动人工智能技术创新，促进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发展。我们愿以此次对话活动为契机，同各方一道秉承以人为本向上向善理念，准确把握积极应对人工智能发展带来的机遇和挑战，不断推动技术红利更好地普惠全球，让人工智能成为促进共同繁荣、维护共同安全的重要动力源。中方政府部门、联合国相关机构及技术专家代表等参加本场对话会。对话会关注具身人工智能与机器人前沿技术，重点讨论在现实世界中日益普及的智能系统将如何影响教育、就业、文化和可持续发展，探索人工智能发展成果如何助力人类全面发展，同时守护人的自主选择权、社会信任与社会凝聚力。
0: 活力中国调研行万千气象看陕西主题采访团8月21号走进西安浐灞国际港，聚焦内陆对外开放建设。采访团实地探访中欧班列西安集结中心、中哈跨境物流枢纽，深入了解国际物流大通道运营建设情况，探寻西安依托通道优势连通亚欧市场，加快打造内陆改革开放高地的鲜活实践。
8: 2026年以来，西安浐灞国际港按照运行重心从重数量向重质量转变，经营重心从比价格向比服务转变，建设重心从点的发展向圈的协同转变的思路，着力促进中欧班列西安高质量发展，加快中欧班列经济圈建设。在西安国际港站集装箱堆场上，龙门吊往来穿梭，一列列满载货物的中欧班列西安汽笛长鸣。今年1月至6月已经开行班列3310列，同比增长8.3%，运送货物总重375.3万吨，同比增长6.2%。通过进一步优化班列组织，目前全程时刻表班列已增加至3条线路：西安至杜伊斯堡、西安至布达佩斯、西安至布拉格，每周实现6去3回开行。跨里海班列运行时长也从20天压缩至15天左右。
9: 开行的是18条干线，然后我们基本上也是覆盖了欧亚板块200多个国家和城市。在国内的话，我们东向还跟我们的青岛港和宁波港有所联动，目前有26个集结城市的合作，也是这个加快了我的目前集货的能力。我们的这个国际港站的数字化建设，以及我们的这个海关监管区的一个新的产研场地，目前是陆续在验收中，然后也是进一步提高了国际港站的一个通行效能。
8: 2023年，中哈两国在西安成立合资公司中哈西安商贸物流有限公司，共同建设并运营哈萨克斯坦西安码头。2025年，中哈两国在哈萨克斯坦成立合资公司哈中阿拉木图商贸物流有限公司，再次合作建设中国西安哈萨克斯坦码头， 双码头运营创新构建起枢纽对枢纽的跨境物流新模式。
10: 截止至目前，我们的仓库货物周转量已经达到了去年的3倍。两个项目正式投运以来，在整个物流时效上，我们之前由西安发到巴库港口全程需要24天，那么目前的话，我们已经最快能达到12天。那么在整个物流成本上，我们已经给客户减少了30%到40%。
8: 班列跑得快，产业才能跟上来。在陕西康佳智能家电有限公司洗碗机总装生产线上，一台台洗碗机在流水线上完成组装、检测、包装，每20秒就有一台崭新的洗碗机诞生。因为企业厂区紧邻中欧班列西安集结中心，短短1公里的距离让企业实现了当日生产、当日发送，大幅提升了周转效率，降低出口成本，将区位优势转化为实实在在的出海动能。陕西康佳的亮眼成绩是中欧班列加产业深度融合的缩影。
11: 截止到2026年7月底，康佳白色家电产品通过中欧班列长安号出口的有28.6万台。我们的康佳洗碗机呢，通过中欧班列长安号出口的占到我们总出货量的52%。和去年同期相比，这个陕西康佳的外销的出货量增长了191.6%。下半年呢，我们还会继续拓展新渠道，继续扩大产能。
1: 受前期持续强降雨天气影响，汉中商洛等地道路、河道、堤防等基础设施受损，部分区域出现防汛安全隐患。近期天气转晴，当地抢抓有利时机，全力推进设施抢修、河道清淤、隐患排查和巡查防控工作，保障群众正常生产生活秩序。
8: 前期持续强降雨致使汉中多地道路、水利等基础设施出现不同程度损毁，趁着天气转晴，当地统筹调配人力、机械设备，全力推进设施抢修、隐患整治等灾后恢复工作。针对降雨遗留的道路安全隐患，汉中市公路局刘坝公路段开展全面巡查，发现国道244孔雀台村路段边坡存在零星落石风险后，第一时间上报情况，并落实临时道路管控措施。
12: 由于部分坡面太高，无法通过冲刷方式进行清除，会商研判后采取人工排险方式进行清除，完成了抢险变道的修建和锚固点的布设安装工作，正式开始人工排险作业。
8: 在汉中市南郑区高台镇石科村江坝河流域，清淤抢修工作同步推进，大型机械设备持续清理河道淤积泥沙与塌方渣土，施工人员同步疏通沿线沟渠，全力消除河道行洪安全隐患。
13: 对30米的损毁严重的堤防固岸进行了抢修，目前我们已经完成了基础的开挖，预计在半个月之内能把这段港墙能恢复。
8: 在河道沿线，当地集中力量清理河道淤泥、坍塌土石方，修整河道边坡，全面疏通堵塞沟渠。
14: 全镇累计动员520余人，清理沟渠总长约13公里，各类河道、沟渠淤堵点位80余处，处置道路障碍共32处。
8: 作为本轮降雨中农村道路受损较为集中的区域，汉中勉县优先抢通对群众出行影响最大的关键路段。在元墩镇跨养家河便民桥抢修现场，施工人员加紧更换加固受损钢缆，铺装桥面面板，全力推进桥梁修复工作。
15: 目前主钢缆已修复完成，正在铺设桥面，预计本周内恢复通行。
8: 汛期以来，商洛市洛南县村干部党员网格员全员在岗值守，对辖区地质灾害点、河道、边坡开展常态化巡查排查，重点关注独居、空巢老人以及行动不便人员等特殊群体，通过大喇叭、微信群及时推送雨情预警信息，提前备齐防汛物资，一旦出现险情，第一时间组织群众转移避险，做到隐患早发现、早处置。
16: 汛期一遇到天突然变化，群众干部呢是第一时间是给走上发消息，我们这撤离到安全地带，随后伢就来了，叫车叫啥把我就拉到安置点，统一组织吃住啥都管上。
8: 进入8月下旬，当地一线值守人员持续紧盯雨情、水情、险情动态，常态化开展入户排查、预警提醒工作，以常态化防控举措全力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我省各地紧扣市场用工需求和群众就业意愿，持续推出技能定制培训、专场招聘对接和暖心就业各类帮扶举措，打通供需对接堵点，把就业服务和岗位送到群众家门口。
7: 按照全省岗位需求加技能培训加技能评价加就业服务四位一体项目化培训模式要求，新阳紧扣县域产业需求精准设课，在新阳市淳化县启航职业技能培训学校淳化荞面河乐制作技能培训正在进行，授课老师围绕荞麦面粉科学配比、面团醒发技巧和河乐汤底制作诀窍等实用技能，手把手给学员教授全套淳化荞面河乐制作技艺。
17: 我们学到了河面，还有蓝臊子、荞汤。准备学完，在我们这周边开一家小店，然后为家里增加一份稳定的收入。
18: 将来他们这些人员，我们会尽量把他们分布到，比如西安、咸阳各个街，在连锁街去，让他们通过自己的专业技能，也改变自己的家庭生活。
7: 今年以来，当地紧扣县域产业和市场用工需求，积极搭建劳务供需对接平台，摸排企业岗位缺口，摸清农村劳动力就业意愿，结合岗位需求开展技能培训，精准开设了养老护理、园艺、淳化荞面河乐制作等技能培训班。
19: 企业缺什么工种，群众想学什么技能，就开设什么培训，不但拓宽群众就业渠道，
7: 特色技能培训为群众就业筑牢了底气，而覆盖不同群体的专场招聘活动则为求职者和用工方搭建起了直接对接的桥梁。在新阳市泾阳县京干湖广场，招聘夜市火热开启，20多家用工单位提供了近150个优质岗位，现场还同步设置 AI 就业项目推介、智慧求职实操体验、职业技能登记等特色服务。
20: 招聘夜市创新了招工模式，人流量大，氛围轻松，方便我们和求职者深入沟通，有效缓解企业招人难题。
7: 在汉中市扶贫县就业服务专项行动专场招聘会，统筹近100家企业、上千个岗位，涵盖文旅运营、行政文职、基层服务、生产务工等多个领域，充分适配不同学历、不同技能求职者的就业需求。这两天，在商洛山阳县零工市场，百日千万专项行动现场招聘会正在进行。当天还向县内企业及榆林、内蒙古等地输送首批务工人员110多人。
21: 山阳就业服务中心，给他找到了好的工作，还给他安排了车辆，并且给他送了礼品，对他非常贴心。
1: 在省发展改革委见习期间，西安交通大学学生罗一鸣发现，民营经济发展局的办公室里经常空着，原来人都去了企业里。他跟着代教老师在调研中记下的问题清单，这以后可能成为政策优化的起点。
22: 这个夏天，我来到省发改委最年轻的部门民营经济发展局来见习。来之前，我以为机关工作就是写材料、开会，待了几天发现办公室经常空着，人都出去了。害我的老师说的直接，坐办公室等企业上门，解决不了真问题。所以今天我也跟着去调研，看看陕西民营经济好在哪，难在哪。
23: 咱们是一个国家级龙头企业，
24: 对，那就是这面是产线，相当
23: 上面是产线，生产线的工人正在装大
24: 啊，然后
23: 装大完了以后直接上了咱客户的车辆。
25: 因为实体经济是我们的根基，然后这些传统产业呢也是我们的底盘，尤其像我们经济市场这个粮油民生企业，它肩负着保供给、稳民生、特发展的责任。而我们民营经济发展局呢，我们的核心工作就是扶贫企业，通过打通堵点、落实政策，来帮助这些传统企业能够稳得住、活下去、强起来，来迸发更多的生机和活力。
26: 那去年，去年我比零七个亿，比较期望今年会翻倍毛改。
27: 你产值去年多少？
28: 产值啊，你那个金卡通就是3亿。
22: 走了2家企业，一家说今年要翻倍，一家说今年可能会差。民局的老师们问得很细，产值、订单、市场，我一开始只是在旁边听，后来才反应过来，这种细就是要把企业的真实情况摸上来，好的为什么好，难的难在哪，都得带回去，不能白来。
29: 你把你这几天记的这个问题清单呢，那个咱们一块来说一说。
22: 好嘞。那 我们是前几天去了商洛和铜川，然后在昨天去了西安的这个老城根的街区，然后是
2: 我有些紧张，翻开笔记本，企业有市场订单、用电用气成本、商新选址等等诉求。老实说，清单报上去，能办的办，一时办不了的也要有回音。这33天，我做的仍是小事，但我知道，我记下的每一行问题清单，都可能成为一条政策优化的起点。
3: 看这些民营企业可能有一些感触，其实啊，这就是咱们民营经济发展局的日常工作。其实咱们也不是万能的，很多工作呢，很多问题也不是咱们一家能解决的。但是呢，这所有问题来了呢，都要有单位要先接住，先承办，先盯办。
22: 嗯，
3: 那这个先字呢，其实就是咱的责任。
22: 这一个月是确实是学到了特别多的东西，真的是。
3: 你肯定可能感受到这个政府的工作都是细枝末节组成的，并不是说想那么宏大，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其实很多小事呢，跟你学习生活一样，这块呢也是你永远的家，欢迎你常回来。
22: 好
3: 啊，坐一坐。
22: 好，谢谢刘局，谢谢刘。
4: 步子迈得不大，但每一步都力求扎实，任务不算重大，但每一项都全心投入。我们将把机关习得的务实作风、一线汲取的见闻感悟、实践积累的思考沉淀带回校园，知行合一，笃行致远，把每一件小事做好做精。
5: 圆满结束。
0: 当前仍处夏季用能高峰关键期，榆林作为国家级能源基地，持续统筹煤炭增产、电力增发、外送增效多方力量，智能化矿井稳产保供，火电企业满发稳发，以稳定可靠的能源输出为区域电网安全运行和群众用电提供坚实支撑。
1: 在陕西清水川能源股份有限公司生产指挥中心，电子大屏数据实时跳动，工作人员紧盯排烟温度、炉膛负压等关键参数，精细调整运行情况，全力攻克引风机出力不足、负荷响应滞后等设备瓶颈。
6: 我们紧盯各项关键指标，主要从设备改造、运行调整两方面破解高负荷出力瓶颈，最大限度释放机组顶峰待负荷能力，班组24小时三班值守，确保用电高峰顶得上、稳得住、调得快。
1: 面对高温与高负荷双重考验，企业开展拉网式隐患排查，动态优化燃煤储备，保障机组口粮充足，460万千瓦总装机全容量释放。上半年累计发电量达103亿千瓦时，刷新历史同期记录。
9: 从引风机、空气器等设备可靠性提升，以及燃料动态调配等多维度深挖机组顶峰保供能力，既保障省内工业居民

0: 可靠用电，也持续向华中、华东输出清洁火电，筑牢了区域电网稳定运行的压舱石。
1: 火力发电的底气源于煤炭的坚实支撑。作为全国集成度最高的煤电一体化企业，陕西能源赵石畔煤电有限公司配套的年产能600万吨煤矿即将投产，构建起煤电联营、产运协同的一体化保供链条，成为榆林能源保供的关键支点。
2: 我们两台百万千瓦机组持续高负荷运行，单日发电量最高突破4200万千瓦时。双机符合率达到 88.3%。
1: 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榆林市原煤产量达 3.13 亿吨，同比增长 3%， 夯实了能源保供的煤机支撑。全市发电量达 871.44 亿度，同比增长 1.2%。 火电与新能源协同发力的保供格局持续巩固，为全省乃至全国迎风度夏提供了坚实的能源保障。
3: 再过几天，高校新生就要陆续报到入学了。为了确保家庭经济困难大学生顺利入学，国家为大学生提供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通过线上线下的方式实现因贷尽贷、不落一人的目标。
1: 在咸阳市秦都区学生资助中心申办大厅，刚刚被长安大学车辆工程专业录取的研究生张义浩在家完成线上申请后，来到大厅办理信息核验、拍照和签字等，申请25000元的助学贷款。按照相关政策，他在校就读期间贷款利息为零，
4: 大概只花费了20几分钟就完成了全部的流程。有了这笔钱，我不仅可以支撑我学业上的研究以及进步，还可以缓解我生活上的压力。
5: 今年咱们省上申源地助学贷款新的政策是，学生家长无需来现场办理，可以远程授权，学生带着资料可以来。
1: 安康市白河县考虑到学生家长存在外出务工返乡难的问题，家长可以通过人脸识别完成线上授权后，由学生独自到白河县政务服务中心申请办理。对于往届续贷的大学生，可以通过国家助学贷款小程序或学生在线服务系统远程办结。
6: 全日制普通本专科学生每人每年最高可申请20000元，全日制研究生每人每年最高可申请25000元。学生在校就读期间的贷款利息，全部由财政全额贴息。
1: 为了让更多家庭困难的大学生享受到国家扶助政策，今年榆林市清涧县和渭南市潼关县把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的线下办理时间延续到9月15号。目前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在我省所有县区全覆盖，各高校还把学生资助政策简介随录取通知书一起邮寄给所有大学新生，方便学生和家长了解政策申请贷款。
7: 截至目前，全省已累计办理贷款 17.57 万人，29.13亿元，帮助解决学生的学费、住宿费，弥补生活费。我们将继续做好贷款学生的申请受理工作，确保国家的助学政策落实到位。
8: 当地时间8月21号晚，由中国驻马拉维使馆主办、陕西广电融媒体集团等单位承办的“环宇流光文明交响——中非人文交流年”嘉年华活动在利龙归隆重举行。当晚，马拉维史上首场大规模无人机光影秀璀璨登场，数百架无人机划破夜幕，以灵动变幻的光影演绎两国人文风貌与合作硕果，用科技光影生动诠释中马深厚友谊，将现场氛围推向高潮。
9: 8月18号至20号，2026年陕西省科学实验展演活动总决赛在宝鸡举行，全省50支展演队伍同台竞技。参赛作品覆盖前沿科技、工程应用、生态保护、生命健康等多个领域，选手们把严谨的科学原理转化为通俗易懂、观赏性强的现场演示。经过激烈角逐，《心变征途》《汉腰带的突围之路》等5部作品获得1等奖。
8: 8月17号到21号，重走长征路探寻羁旅魂主题采访活动在延安举行。来自中央及省级多家媒体记者，沿着中央红军在陕北的长征路，瞻仰长征红军无名烈士陵园，走进革命旧址学习调研，与当地干部群众深入交流，实地感悟长征时期红军严明的纪律及军民同心的深厚情谊。
9: 秋风初起，三秦大地风光各异，景致宜人。
3: 节目最后，一同领略大美陕西新画卷。

0: 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22号星期六，农历7月初10，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在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下，共建一带一路成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实践平台。今年以来，面对错综复杂的外部环境，我国与共建国家携手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不断拓展共赢发展新空间。
1: 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6次全体会议闭幕，会议通过公报，李希讲话。
0: 15五开局之年，山东省锚定建设航天强省目标，打通发展堵点，打造商业航天产业高地。
1: 今年1至7月，我国高技术产业吸引外资同比增长超32%。
0: 我国钢铁企业不断实现核心技术突破，一大批高端钢材实现自主量产。
1: 伊朗方面称将持续增强国防力量以应对威胁。美国总统称对伊转向经济战并不代表军事选项受到限制。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共建一带一路注重的是众人拾柴火焰高，互帮互助走得远，崇尚的是自己过得好也让别人过得好，践行的是互联互通、互利互惠，谋求的是共同发展、合作共赢。今年以来，面对错综复杂的外部环境，我国与共建国家携手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不断拓展共赢发展新空间。
2: 眼下地处南半球的智利正值冬季，强降雨、暴雪、寒潮等极端天气频发，往年这个时候电网运行往往面临巨大压力，而今年当地电力公司用上了中国的智能预警系统，可以对全国340多个市镇的天气情况进行实时分析，帮助电网提前预判风险点。
3: 中国的智能系统让我们能在灾害期间根据预警信息提前部署抢修资源，大大提高了应急响应效率。
2: 探索远亲近邻共同发展的新办法，开拓造福各国惠及世界的幸福路，这是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

0: 2013年倡议提出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四次出席“一带一路”建设座谈会，三次出席“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从倡议提出之初，擘画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的蓝图，到推动“一带一路”从大写意走向工笔画，从提出高标准、惠民生、可持续目标，到拓展健康、绿色、数字、创新等新领域合作，在发展的不同阶段，习近平总书记始终为扎实推进共建“一带一路”把握航向，为推动“一带一路”奔向下一个金色十年开启光明前景。
1: 习近平总书记的系列重要论述深刻阐明了共建“一带一路”不仅是中国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的重大举措，更是世界共享发展红利的广阔舞台。共建“一带一路”以互联互通为主线，深化贸易和产业务实合作，拓展绿色、数字、创新等共赢新空间，广泛开展人文交流和民生合作，为各国共同繁荣带来实实在在的机遇。
0: 在习近平总书记倡导和部署下，一带一路国际合作从无到有蓬勃发展，一大批标志性工程和小而美民生项目落地生根，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水平持续提升。今天共建一带一路已吸引150多个国家和30多个国际组织加入，成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实践平台。这个夏天，破纪录热浪席卷欧洲，在西安国际港站，一列列满载空调的中欧班列紧急启程。与以往不同，这些班列采用全程时刻表运行，固定车次、固定线路、固定班期。西安至德国杜伊斯堡最快11天可达，时效较普通班列提升约30%。
2: 这30%的提速，意味着从口岸衔接、跨境调度、线路组织实现了全面提质升级。铁路快通模式让通关时间从半天缩短到半小时以内。
0: 前7个月，中欧班列共开行12988列，同比增长17.6%。上半年，空中丝绸之路航班量超19万架次，丝路海运命名航线已达148条，通达48个国家和地区的150个港口，陆海天网四位一体互联互通布局正加速完善。传统领域合作提质升级的同时，新兴领域合作稳步拓展。在巴基斯坦的乡村，人们用光伏板组装成太阳能发电和储能系统，不仅满足日常需求，还能用来灌溉。
3: 这套太阳能板是我结婚时收到的礼物，足够支持日常用电，我们全家都很开心。
0: 前7个月，我国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的新三样产品出口规模达4822.4亿元，同比增长59.8%。绿色合作破解能源难题，数字技术则打开创新发展新空间。在马来西亚，传统的橡胶工厂用上中国的 AI 算法和工业机器人，生产成本降低30%。在捷克，中国电视制造企业通过智能供应链管理平台，带动当地30余个供应商共同参与研发，加快产品迭代，供应商制造能力显著提升。
4: 这个智能平台让我们的合作更加紧密，我们不再仅仅是一个供应商，而是深度融入了整个产业链，与中国企业共同发展。
0: 今年夏天，大批来自东盟的进口榴莲以更实惠的价格端上中国百姓餐桌。不只是榴莲，从古巴的天然蜂蜜、肯尼亚的鲜切玫瑰，到土耳其的手工地毯，越来越多共建国家的优质商品正沿着“一带一路”打开中国市场，共享中国发展机遇。前7个月，我国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商品进口总额同比增长16.9%，高于出口增速2.3个百分点。坚持共商共建共享，中国与共建国家一道，不断拓展合作领域，创新合作模式，正在为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注入更多动力，为共建国家人民带来更加美好的生活。
5: 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6次全体会议22号在北京闭幕，现在播送全会公报。
0: 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

0: 第六次全体会议于2026年8月22号在北京举行。出席这次全会的有中央纪委委员116人。全会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李希讲话。全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党建思想。会议指出，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党建篇，是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实践经验的系统总结和理论升华，博大精深，内涵丰富，思想深邃，体系严密，引领全党开辟了百年大党自我革命新境界，为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纪检监察机关是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力量，必须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矢志不渝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坚定信仰者、忠实实践者，坚定走好中国特色反腐败之路，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新时代新征程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全会总结了2026年上半年纪检监察工作，对做好下阶段工作提出要求。会议强调，要进一步强化思想引领，深刻体悟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真理力量、实践伟力，准确把握精髓要义、实践要求，自觉用以武装头脑、指导实践，统领纪检监察一切工作。进一步强化工作落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纪观，加强政治监督，深化政治巡视，严明换届纪律，坚定不移正风肃纪反腐，持续深化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确保高质量完成全年任务。进一步强化系统思维、底线思维，抓主抓重，统筹推进，更好形成工作合力，坚决守牢安全底线。进一步强化队伍建设，按照政治过硬、能力过硬、作风过硬、廉洁过硬重要要求，持续抓好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年行动，锻造忠诚、干净、担当、敢于善于斗争的纪检监察铁军。全会按照党章规定，选举赵世勇同志为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副书记，张忠同志为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委员、副书记。
1: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加快航空航天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山东锚定建设航天强省这一目标，打通发展堵点，以海上发射引领、星舰制造协同、空天应用拓展的产业生态，打造商业航天产业高地。
2: 山东烟台的东方航天港是我国唯一的商业海上发射母港，于2020年5月投用。日前，记者在东方航天港采访时了解到，过去有很长一段时间，由于这里火箭、卫星等产业发展联动不足，经常会出现星等舰、舰等星的情况，对航天发射效率和效益产生影响。
3: 以前呢，我们组织一次发射任务，整个流程下来近一个月的时间，发射的链条长，经济效益差。现在呢，我们将整个产业链布局在一条长6公里的航天大道上，从火箭的总装到星舰的对接，仅需1周就能完成。
2: 从研发制造、航天发射到卫星数据应用，东方航天港聚集了央企、国企、民企等多种类型企业。今年以来，针对商业航天产业的卡点堵点，山东建立了省级商业航天协同专班，根据不同产业需要，围绕资金、人才、产业链等方面，出台专项扶持政策，以专业化、市场化形成相互联动的产业布局，加速推动海上航天产业集群的形成。在东方航天港，目前已实现了卫星制造、火箭总装、海上发射、数据应用等全部落地，园区企业达40余家，牵引带动投资385亿元。近日，这里的捷龙三号运载火箭搭载了高性能 AI 推理运算功能的东方慧眼高光谱0102星送上太空，完成我国太空计算技术在轨验证。这是东方航天港首次实现星舰船的产业闭环。为推动商业航天产业高质量发展，今年山东还定期举办产业对接大会等活动。 截至目前，已签订包括卫星与火箭产业融合、金融助力商业航天发展等一批项目，签约额累计635亿元。到2027年，山东将力争具备年产100发运载火箭、150颗商业卫星的能力，商业航天产业规模达500亿元。
4: “十五五”期间，我们将力争实现高频常态化发射，进一步加快卫星组网速度，加快完善全省的商业航天产业体系，助力全省打造全国有影响力的、有特色的商业航天高质量发展新高地。
0: 商务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一至七月，全国实际使用外资金额4383.3亿元人民币，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超3.7万家，同比增长4.4%。高技术产业实际使用外资1823.1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32.7%，占全国实际使用外资的41.6%，较去年同期提升12.2个百分点。其中，研发与设计服务、科技成果转化服务、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实际使用外资继续保持较快增长。从来源地看，沙特阿拉伯、法国、韩国实际对华投资分别增长343.7%、36.1%、15.8%。
5: 我国钢铁产量连续多年位居世界首位。今年以来，钢铁企业依托全国重点实验室，聚焦高端特种钢材持续发力，不断实现核心技术突破，一大批高端钢材实现了自主量产。
6: 我的身旁呢，就是一大片海上风电场，这个高大的风电机坐落于海床上的这个导管架都是钢制的。那由于海上的风很大，而且它们还常年泡在海水里，所以呢，这就对于钢的性能提出了很高的要求。
0: 钢材如何做到强度过硬，还能抵御海水腐蚀？在河北唐山的钢铁实验室，记者找到了答案。钢材加工过程中会产生易导致材料脆化的碳化物，科研人员通过调控钢材原子结构，将碳化物有效包裹。
6: 我们可以看到，现在已经把碳化物包裹起来了。那这样一来呢，就相当于给它穿上了一层防护铠甲，就让钢啊变得既耐磨又有韧性。
7: 当前我们能够实现精准的控制缺陷，提升钢铁的性能，我的硬度、我的强度能到多少，我都能够来得到。
0: 研究人员给记者算了一笔账，一台海上风电机要用钢数百吨，换上这种高性能钢，钢板可以做得更薄，合金用量也大幅减少。如今不止在海上，我国已经搭建起覆盖深海装备、舰船制造、航空航天等多场景的高端钢材自主研发量产体系，从材料配方、轧制工艺到批量生产，实现全链条自主可控。眼前这款是我国自主研发的禅意钢，厚度仅有0.07毫米，具备高强度、高延展性，达到全球精致钢顶级水平。
8: 手感就跟一张纸张差不多，可以轻松弯折对折。我们来用钢铁折一架小时候玩的纸飞机。
0: 目前这款钢材已广泛应用在集成电路基板、5G 基站信号接收器等多个领域。而在航空航天领域，新研发的低膨胀特种钢材已经投入大飞机复合材料成型模具生产。数据显示，今年以来已有7种高端钢材实现全新突破，面向新能源汽车、人形机器人、储能装备等新兴赛道，多款专用电工钢、高强结构钢实现批量下线，为新兴装备核心部件提供材料保障。目前，我国已有3家钢铁企业入选全球灯塔工厂，累计培育36家卓越级钢铁智能工厂，2家领航级智能工厂。
9: 从超薄电子钢、船用特种钢，再到航空航天关键用材，我国钢铁行业持续聚焦重大装备急需材料集中攻关，关键钢材自主保障能力稳步提升，为高端制造业自立自强筑牢坚实的材料底座。
1: 在山西五台县的群峰环抱中，有一座千年古寺，它不仅包含着国内现存等级最高的唐代木构建筑，更封存着中华文明以空间测定时间的古老智慧。今天的文化中国行，让我们一起走进佛光寺， 看这份跨越千年的文化景观是如何完整留存，获得更深层的守护。
10: 佛光寺坐落于山西省忻州市五台县，其东大殿是我国现存等级最高、保存最完整的唐代木构建筑。硕大的斗拱挑出的屋檐有将近四米，殿内至今还保存着唐代的彩塑、壁画、墨书题记，被誉为国内古建筑第一瑰宝。然而近年来，随着交通、能源等基础设施建设加速，佛光寺文化景观的保护难度越来越大。
11: 文化景观这个概念呢，是1992年世界遗产组织引入的一个新的文化遗产类型，界定为人类和自然共同创造的景观。
10: 五台山2009年被认定为文化景观类世界遗产，佛光寺是其核心载体。它东南北三面峰峦环抱，为西向朗阔，因此古人因地制宜、因形就势，使佛光寺整组建筑群形成了一个西偏南15度角、坐东朝西的独特山水人文轴线。佛光寺周边山体不仅仅是景观，更封存着中华文明以空间测定时间，并由此掌握驯化、栽培农作物精准农时的古老信息。它就像一个封存了文明信息的时间胶囊，只要山水留存，这个时间胶囊终将随着研究进步释放更多认知价值。
12: 从山下到山门，进甬道，上高台，站在佛光寺东大殿的平台向西望，目之所及极为宝贵，因为这片市域已经1000多年未曾改变了。
10: 2023年，规划中的凡市至五台高速公路原方案直抵佛光寺朝山山体，这条山西省145高速公路规划网的重要组成部分，设计全长近65千米，建成后将打通北京、天津、内蒙古等地游客直达佛光寺的快捷通道。方案在当时的保护法规要求下，避开了佛光寺的文物保护范围和建设控制地带，但一旦建成，路桥、水泥和穿梭的车流将横亘于东大殿向西眺望的千年市域，佛光寺与周边山体延续千年的整体关系将遭破坏。面对这一难题，当地政府没有简单以合规为由推进工程。
13: 我们通过成立专班，向上争取，向下统筹，牵涉单位逐一去协调。同时我们也意识到要对佛光寺保护进行专项立法，对文化景观全面的进行保护，这才能让国宝永续留存。
10: 2023年5月至2024年2月，通过政府协调、专家论证和多方让步，梵五高速最终更改规划方案，在佛光寺周边绕了一个近8公里的大弯，线路迁至佛光寺看不见的山后，千年文化景观得以留住。与此同时，专项立法保护佛光寺文化景观由实体空间转向视觉空间的创新实践也在加速。研究团队通过新的技术手段模拟一个正常身高的人站在东大殿平台远观，目之所及的范围作为现代建设的管控单元，而这个由四周山脊线围合的管控范围最终被写进2025年5月1日起施行的忻州市佛光寺文化景观保护条例，这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文化景观的专项保护立法，将佛光寺文化景观的保护范围由数公顷扩展到覆盖约84平方公里。
14: 我们设立了8个观测点，通过常态化巡查，严守可视范围内的文化景观，早发现、早制止、早处置。
10: 佛光寺不是一座冻结在唐代的标本，附近的村民照旧安居生活，国内外志愿者年年来此守望。而对于游客而言，它的魅力远不止于东大殿的唐代木构遗珍。从山门进入，经狭窑斗街，登上高台，见殿宇巍然，回望西山，豁然朗阔。一个延续着千年前的清净淳朴、文化意蕴深厚的山峦风貌，就是我们要保护、留住的文化景观。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国家能源局发布数据显示，7月份全社会用电量达到10400亿千瓦时，同比增长1.7%，其中高技术及装备制造业用电量、充换电服务业、互联网数据服务用电量保持较快增长。记者从商务部了解到，今年前7个月，我国自150多个贸易伙伴的进口实现正增长。截至目前，出口中国系列活动已在海内外举办40多场，我国超大规模市场潜力持续释放。 近日，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委员会印发《促进网信企业高质量发展行动计划 2026-2030 年》，计划明确7项行动、21条举措，

建立分类分级培育机制，差异化扶持各类企业，支持网信企业牵头国家科技攻关，鼓励算力、云服务、人工智能等优势企业有序走出去。昨天，上海自贸区临港芯片区发布“十五五”规划，到“十五五”末，上海临港芯片区将形成三个千亿级制造业集群。

0: 金融监管总局、民政部、司法部日前发布通知，在全国范围内推广浙江省和青岛市在已故人士金融账户查询服务方面的试点经验。在试点地区，通过跨部门联办机制，以实现个人可通过手机等渠道一站式查询已故人士银行、保险等金融资产信息。今年第十九号台风紫檀今天滞留在北部湾海面，受它和西南季风共同影响，未来三天海南、广西、广东、福建等地将有持续强降雨，部分地区累计雨量有一定极端性。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昨晚针对海南、广西、广东启动防汛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联合国人工智能与人类发展第三场对话活动昨天在陕西西安闭幕。对话会关注具身人工智能与机器人技术前沿，重点讨论智能系统将如何影响教育、文化和可持续发展，探索人工智能发展成果如何助力人类全面发展。正在热映的反战加美食题材电影《欢迎来龙餐馆》将于近日登陆北美、欧洲等多国院线。今年以来，已有多部国产影片在海外持续热映，目前海外票房已超过4.5亿元人民币，其中《给阿嬷的情书》海外票房已经超过1亿元，并在新加坡、马来西亚和澳大利亚等国家登顶当地华语电影票房榜首。截至今天，2026暑期档国内电影票房已经超过112亿元。城迈千年，广州建成2240年得名1800年专题展今天开展。展览甄选来自文博单位的藏品410多件套，汇集典籍、拓片、刊物、地图与多媒体展陈等，勾勒出广州从秦汉古邑到现代都会的演进轨迹。22号是伊朗的国防工业日。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武装部队总参谋长阿卜杜拉希、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总司令瓦西迪、伊朗代理国防部长伊本·里萨等军方高层21号分别发表致辞或讲话，指出伊朗的国防工业近年来取得了长足进步，这一点在抵抗美国和以色列的侵略中得到充分体现。伊朗将持续增强国防力量，强力回应敌人的任何威胁。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称，美国对伊朗转向经济战并不代表美对伊军事选项受到限制。他同时称，美方对伊朗边境拥有完全的控制，因此伊朗方面非常想达成协议。据阿曼媒体21号报道，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与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当天通话，讨论恢复霍尔木兹海峡自由航行的问题。报道称，双方认为继续谈判并达成切实协议至关重要，有助于恢复霍尔木兹海峡自由航行，维护地区安全稳定。当地时间21号深夜，加拿大总理卡尼发表声明，宣布暂停与美国的贸易谈判，并召回加拿大谈判代表团。卡尼表示，美方在最后一刻提出的修改条款不公平且不合逻辑。卡尼同时表示，加拿大政府将在未来几天出台更多措施，以应对美方关税带来的冲击。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当天表示，由于加拿大拒绝达成协议，美国将于当地时间22号起对价值约200亿美元的加拿大进口商品征收50%关税。对此，加拿大方面称将对美方实施对等反制关税。美国政府此前宣布，从8月19号开始对从加拿大进口的部分商品征收50%关税，此后又宣布推迟生效，并与加拿大代表展开谈判。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针对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推进11区定居点建设计划，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21号指责以方此举直接威胁巴勒斯坦建国进程，要求以方立即停止并取消该计划。继英国、法国、德国等7国20号谴责该定居点建设计划之后，埃及、沙特、巴基斯坦等8国外长21号也发表联合声明，坚决反对相关计划。巴勒斯坦卫生部21号

0: 称，以安全人员和定居者当天在约旦河西岸多地制造数起针对巴勒斯坦人的暴力事件，造成两人死亡，其中包括一名17岁少年。俄罗斯国防部称，俄军今天使用高精度武器和远程无人机对乌克兰基辅地区实施集群打击，击中为乌军提供服务的铁路维修设施、物流设施等目标。乌克兰方面今天称，俄军向基辅州和基辅市方向发射了多枚弹道导弹和巡飞弹。此外，乌方21号称，打击了俄境内一座炼油厂和一处军用机场。德国能源储存倡议协会最新数据显示，德国天然气存储设施当前的储气率为49%，远低于去年同期的67%。当前储气率已跌至2011年有记录以来同期最低水平。受伊朗战事以及霍尔木兹海峡航道受阻等因素影响，德国今年夏天的天然气价格居高不下，贸易商因此减少了冬季备货采购量。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2: 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0: 其他监狱宣传队都有收获呢，除了咱们。为啥呢？
1: 你们团的戏不好看。
0: 你们手上这么好的老艺人，你们干嘛不用啊？
2: 打鸠占，老戏没人能唱。
3: 一身好功夫，毫无胆识。
0: 一青额，挑大梁。
4: 不行啊！
5: 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6: 我叫徐新虎，我在40多岁的时候啊，这个眼睛要老花了，看字啊就模糊，看不清了。后来我就在眼镜店买了一副眼镜，老花镜。但是老花镜有一个 缺点，你看远就不行啊，只能看近的时候用啊，所以老摘老戴很不方便。有时坏了，度数加深了，就得重新买一副，一直换到350度左右了，很麻烦。从电视广告上看，蒋大为老师做的广告，我就打了个电话，我以为到店里拍一副就完了，结果到了店里，店里说不行，你得到我店里来给你做检验验光。 验完了以后，我们再给你定制验光的过程，还挺长的，大概操作了足足有一个多小时，验光更是很仔细。戴上这个超视力眼镜以后啊，看远看近，一副镜子就行了，都很清晰，就像广告说的，看远还有一副镜，现在很方便。你开车，你看远处很清晰，道路很清晰，看仪表盘也很清晰，所以不用来回换眼镜。 过去你要看老花镜，有时候还得摆弄姿势。刚才这样，还得远一点，近一点，现在不用，很方便。超视力眼镜啊，这个售后服务很周到，他每天都可以啊到店里来做一些熏蒸啊、贴眼贴啊，这些都是免费的啊。看远看近一副镜，我推荐超视力。
7: 近视老花。
8: 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9: 清晰世界，点亮热爱。

走，你就不该回来。你走啊，现在就走。你们三个一起走，永远不要回来。你除了会逃跑，你还干啥？当年有一点点风吹草动，你三个比谁跑得都快。说得好听，四海为家，自由自在，你就是怂了，还教人唱戏呢。秦腔让你这种怂人教，他还教秦腔了。那叫怂腔。

0: 今天晚上的演出都看了吗？看了。知道为啥演砸了？
1: 。
2: 绑的我知道，不可能被头山拉下来。
3: 郭老师，我打小就是学现代戏的，从来没有包过头。你给我勒得太紧了，我真的受不了。
2: 这一点罪我受不了，你就不给你吃这碗饭。
4: 走开。

0: 饿了，想请俩馍吃，你马上就走。哎，一会儿，我先去，我先去。我先去。我解决了。
1: 孙子，通知一下啊，船上要下乡。
2: 演活活吃为对，咱们厨房全上，
3: 多来点吧。
1: 大家准备点啊。这还上？
4: 这又全上。
1: 这戏多年都不演了，咱又翻出来演。
2: 没猴耍了吧？
1: 你说梁山演砸了吗？你不演活活演啥？啊？这剧团不演戏还像个剧团吗？
5: 咱演也得砸。哎呀，
1: 胡说啥了吗？不敢胡说，演就演好嘛，还能演砸？

0: 上次你看饭，我上演出辛苦，让大家睡个懒觉，下午4点开饭，这吃完饭准备演出，你自己通知去，我怕挨骂呢。
1: 哎呀，有人请我吃席了吧？现在赶紧现在，走了。
2: 看把你忙的，华头，
1: 得罪人的事都让我干了，三顿改两顿，活着为吃不到月底了吗？那是
0: 一顿饭才好呢，咱轻松了。
1: 哎呀，那个时候，时不时的就找我过去，开会学习，然后我这也算是有个正事。现在呢，改革开放时代进步了，不用开会了，人就闲下来了。
0: 不能乌说事事呀，就看着这么个豆腐西施，而且最近我还得了重用，封我当了公社文化站的站长。院长，
1: 那你现在管几个人啊？
0: 一个，我自己管理我自己。
1: 你把豆腐做出花来了，应该把宋师傅大厨叫来，让他学习一下。
0: 是，
1: 那时候整天让这个白菜熬豆腐，猪都不吃，闻着。哎呀，你们团为个饭做的不好吃，就罢了。但是你们团的戏不好看，这都舍不过期了吧？这都啥年代了，你们咋还演这几出戏呢？
2: 不就是拿那草籽当种子，糊弄俺们农村人的吗？是的，臭都看腻了。
0: 对，糊弄到农民去嘛。
3: 我们也不想糊弄你们嘛，都逼上梁山不拍砸了吗？现在实在是没戏可演了。
1: 你们守着那么好的老艺人，你们干嘛不用？
2: 用了，没用。
0: 到底是用了还是没用？
2: 青黄不接，肥来也没用。
0: 嗯，
2: 姜老师，我这次来啊，驾情给我们团写一部现代戏。
0: 你要说让我去给你们做豆腐，我行；但你说写现代戏，我是多少年都没动笔。
2: 胡三元他咋样？要他消息没有？
0: 没有消息，一年内出不来，早着呢。这都不重要，
2: 重要的是我们团现在急需一部现代戏。
0: 对。
4: 豆腐好吃，你觉得豆腐好吃，明天给你送两袋。
5: 好。下面由北山监狱重生宣传队表演秦腔唱段《斩善同》。
6: 一二一，一二一，一二一，一二一，一二一，一二一，一二一，一二一，一二一，一二一，一二一，一二一，一二一，一二一，一二一，一二一，一二一，一二一，一二一，一二一，一二一，一二一，一二一，一二一，一二一，一二一，一二一，一二一，一二一，一二一，一二一，一二一，一二一，一二一，一二一，一二一，一二一，一二一，一二一，一二一，一二一，一二一，一二一，一二一，一二一，一二一，一二一，一二一，一二一，一二一，一二一，一二一，一二一，一二一，一二一，一二一，一二一，一二一，一二一，一二一，一二一，一二一，一二一，一二一，一二一，一二一，一二一，一二一，一二一，一二一，一二一，一二一，一二一，一二一，一二一，一二一，一

0: 挺好的。
1: 你有你舅消息没有？
0: 没有。
1: 这几年也不知道他过得咋样。我前两年还总梦见他呢，这两年都梦不着了。你有花彩香的消息吗？
0: 也没有。
1: 我听说他这两年过得不好，他俩在剧团的时候我还真没觉得呀，现在这剧团里面没他俩了，无聊得很呢。哎，我记得这附近是不是你老家呀？
0: 嗯，
1: 你有几年没回去了？
0: 好几年了。
1: 从我和花姐把你从老家带出来的时候，你就再也没回去？
0: 嗯。
1: 你肯定很想家吧？这样吧，等演出完，我陪你回去一趟。
0: 你到我家大概要走半天的山路，一来一回就得一天。我们伙房人手不够，我走不开了。
1: 你有啥事儿没有啊？
0: 没有。
1: 你要是缺什么了，或者有啥事儿，你一定得跟我说啊。

0: 哎，对，小心小心，把那帘子给弄
1: 上。何珠，
0: 哎，对，上紧，那绳子一定要上紧。
1: 老朱，
0: 对，小心。
1: 哎，
0: 上紧啊，
1: 老朱，老朱，走走
0: 走，走哪儿去？
1: 跟我来。
0: 哎，啥事你在这说嘛？我这忙着呢嘛。
1: 你来一些，
2: 来来来，
0: 走走走，走哪儿吧？走，
1: 看了你就知道。
0: 干啥嘛？神神秘秘的。哎，
1: 就他，这吧，女团的演员。
0: 啥演员呀？那火房烧火丫头嘛。
1: 你开什么玩笑？这一身好功夫，好武旦，这是天波杨府的烧火丫头。对着对着。
0: 对啥嘛？对天波府烧火丫头，胡三元的外甥女儿，苟存中的徒弟。
1: 胡三元的外甥女儿，
0: 嗯，
1: 就那个一口吃了我四个馍差点噎死的那个娃。
0: 对吗？
1: 这咋看着不像啊？
0: 那时候多大人娃，现在多大？女大十八变嘛，搁在我们团越变越美丽。
3: 不知道谁把豆腐放这儿了。
4: 是我的，我送的豆腐。娃，你记住啊，我叫秦八娃。
0: 大编剧，
1: 这娃除了打娇子还会啥？
5: 目前就教了娃这一折子戏。
1: 哎，那今天晚上能不能把这一折子加上了？
5: 领导不同意。
1: 啊，
5: 情况不跟你讲了吗？
1: 啥情况？
5: 能拍杨排风，我们早拍整本。
1: 你说的那是个啥烂怂情况？就一个黄团长喊两句口号就把你们给黑糊住了，拿他话当圣旨啊？
5: 啊，那事儿你不了解。
1: 情况我不了解，我还不了解你吗？朱继武，哎，你就说行不行吧？啊，把腰挺起来，你学学我，活拧起点，行不行？
5: 一个朱继如硬了，这能咋？
1: 你改变那娃的命运呀！
3: 这还有人吃饭呢，八娃，好好说，我爸好好说。
1: 这，
3: 没事啊。
1: 我告诉你，朱继如，如果你眼看着黄正景扼杀娃，你不吭气儿，你就是帮凶。
6: 还让不让人吃饭了？
7: 闭嘴！吃你的饭！
6: 喂，
7: 你少在这给我上纲上线的啊！你有个啥资格？
3: 送个菜
7: 啊！
1: 你看，你看，他陪桌子，他嚷嚷，他把我茶都弄洒了。我一直是心平气和的跟他说呀。
3: 好说话。
1: 哟，拧了吗？哎，你腰拧了吗？哎，你咋跟我说话这么硬气呢？是因为我手中没有权力吗？我郑重地提醒你，我是文化站站长，你们团的演出费文化站出的。我告诉你，今天不演打交战，文化站我就不付钱。咱说得到，咱就做得到，咋像？
0: 那孟良和焦赞在城里呢，没行头咋演啊？
5: 这没有啊，那些老东西都是我们老东西保护下来。上次还给你演过一场，你咋给忘了你？
0: 这来敲鼓啊？何大水能敲？
5: 何大水敲鼓逼上梁山啊！哎，我和娃走两边戏，再带两边韵，应该问题不大。
0: 哎呀，爸，你还能能能？何大锤能给你敲吗？
5: 咱俩去找他谈谈。鼓敲的不咋样，脾气还大得很。
0: 哎，求死，你一会儿把你的脾气收一收。
5: 嗯，我知道。
0: 跟人说话注意态度。
8: 你求人办事呢，
9: 周团长。
0: 好好好好。
8: 哎，
5: 啊，好的，
0: 我一会儿就先跟他说咱演出的事
5: 儿。
0: 啊，何大锤。
8: 哎。
0: 有个事儿跟你商量一下。
8: 说吧。
0: 今晚演出我想再加一折子戏。
8: 哪折？
0: 打交战。
8: 打交战？
0: 嗯。
8: 杨
0: 排风里那一折子。
8: 老戏没人能唱。
0: 咋没人呢？一青娥嘛。
8: 哎，
0: 一青娥。烧火丫头也烧火丫头。
8: 胡三元外甥女。
0: 对吗？
8: 胡然呢嘛，弄不了弄不了，那娃唱不了。
0: 那娃那功夫我看过，那聊得很。
8: 聊啥呢嘛？你说他烧火好我信，你说他切菜好我信，你说他比宋师傅做饭好我将信将疑，你说他唱戏好，打死我都不信。哎哎哎，那个点儿嘛，那个点儿，哎，你
0: 说个秘密，苟存忠收着娃当徒弟已经好多年了，这娃也练了。
8: 谁？
7: 狗存忠。
8: 狗存忠要疯了。哎，上次逼上梁山，那几人都唱成怂了。我不瞧，我瞧不了。哎，你不管就不管，不管就不管。
5: 大锤啊，这个戏好瞧，你看，第一瞧个开场，第二耍孩儿，第三全杰瑞，行不行？你逼上梁山，本戏都敲了遍，而且是全团认为是敲的是越来越好。这戏对你来讲小菜一点儿。
8: 来来来，
5: 啊，大锤，
8: 你再不要给我扣着高帽了。上次逼上梁山，都是你们把我逼上梁山的。哎，那乐队跟演员得结合的嘛。你不管，你不管，最少得半个月。啊，你们不嫌丢人，我嫌丢人。哎，
5: 不是，情况是这样，这早上工上一个干部在这闲逛。刚好一碰见秦哥在操场练功了，偏偏还是个内行，还懂戏，让娃子功夫一下给震了，非要加这个戏，啊，不加这个戏，一分钱都不给团上，你说咋求着？
8: 你说这个事跟我有啥关系？啊？哎哎，给我这挂四号，哎，对，四号玩。
5: 大锤，啊，让娃先走走戏，你看一下。看完了再说敲还是不敲，
8: 光看啊。
5: 停下停下停下停下，来，咱伙房开个会。
2: 忙成啥了还开会呢？哎呀，
5: 咱伙房要出风头了。
2: 不挨骂都行了还出啥风头呢？哎呀，
5: 你猜
2: 猜啥呢？你赶紧说，
5: 咱伙房今天晚上唱主角。
2: 你啥意思吗？你
5: 如今如何？公社领导刚才商量，今晚上加演一折戏，打交战一青鹅挑大梁
2: 呀，太好了嘛。
5: 那个我叫两个帮厨一会儿就到啊，把娃解放了，让娃准备戏。
2: 好好。
5: 娃，我电话都打回去，你三个侄子带着行头的看看，来之前我帮你走走戏。
3: 咋是突然的呢？
2: 一点都不突然，哪有白吃的苦吗？我早就知道咱娃迟早会熬出头的。
3: 哎哎，来对，来来来，起来起来，你别忙活了，我带你去洗把脸，一会儿好好的去走戏，干干净净的啊。
5: 那谁，你不管他，你来来来，咱俩商量个事儿。
3: 干啥嘛？
5: 你来先。
2: 还有孩子啥好事呢吗？
5: 切你的菜。
2: 你快洗脸去嘛。你咋了？
3: 不行，不希望。
2: 别怕吧，搁着谁都慌的嘛。大姑娘上花轿，都要有这头一回呢。你听我跟你说啊，你平时咋练，你就咋唱，保证没问题啊。
5: 我还不一定能唱呢。
9: 能唱也是你，不能唱也是你，到底能不能唱吗？
5: 不能唱是因为何大锤不肯给我敲鼓吗？
9: 为啥
5: 不清楚？我觉得何大锤不相信我能唱。
9: 到底我能不能唱？
5: 不是能不能，只要我今天上了台，恐怕以后就下不来了。咱剧团唱主角的花彩香、米兰，有一个算一个。我保证，以后没人能跟我争主角。
9: 那不好事吗？嗯，
5: 好个屁好事！
9: 叹啥气呢嘛？咋了嘛？你说嘛？
5: 你去跟何大锤打打。
9: 为啥是我？
5: 你说话管用啊。
9: 啥意思吗？
5: 眼镜都不穿。你不是也没穿吗？咋样？
8: 咋样不咋样，我说了又不算。
9: 那谁说？

0: 你。
1: 哎呀，你赶紧做饭去。
0: 好好吃。
2: 馍，馍，
3: 你想啥呢？你在这儿？
2: 好，行。
4: 哎，大家注意，我说一下啊，咱们抓紧吃饭，抓紧准备啊！5:30进场，6:00准时开演啊！好。哎，咋没见乐队那帮人来？
5: 先吃饭吧，操这闲心呢。
4: 咋改清唱啊？
6: 哎呀，差不多了吧？我们要吃饭去了。
7: 谢谢，赶紧准备吃饭。
6: 你那哼哈二将啥时候到？
7: 马上。

0: 哎，你跟你那三个出土文物赶紧准备啊，咱们抬上见啊！哎，你们来了我就踏实了。看着我，记住今年是你开蒙的日子。哎呀，来了以后，来了以后，来了以后！我跟娃哈乐队刚才走了两遍戏，你们赶紧洗个脸、吃饭，吃完饭。给我化妆，啊，这边来，这边啊，来，这边走，
1: 哎，走，哎，来地儿，来地儿，来地儿，啊，
0: 媳妇跟我走，你干啥？
1: 哎，你别管，你别管，
0: 不敢吃饭，我一会儿包头了。
1: 哎呀，你事多得很，
0: 这边。
2: 今天你就要嫁给舞台，我房是你的娘家。我就是你的娘，一定要洗得干干净净的，把你送上舞台。

0: 报告，护三员来了。
1: 进来，
0: 进吧。
1: 比赛结果出来了啊，剃了个光头，还被送了顶帽子。
2: 没明白啥意思？
1: 一等奖、二等奖、三等奖、鼓励奖、希望奖，这其他监狱宣传队都有收获呢，除了咱们。
2: 那还送顶啥帽子？为啥呢吗？
1: 为啥？刀佛手，速快押爷来，法场上等候着。哎，有人就问了，谁是刀佛手？谁是爷啊？啊？是不是含沙射影、指桑骂槐的？让我讲清楚。
2: 呀，咱这唱的是老戏嘛。哎，那说的是隋唐时候乱世演义，那咋能？
1: 你不用跟我解释啊，我给他们解释和你说的一字不差。
2: 报告队长，那关我紧闭吗？
1: 哎，那跟你有啥关系呢？我让唱的嘛。这闲人有病呢吗？这改革开放年代了，那有的人这身子过来了，脑子还留在以前呢。在我心里，咱这节目值得特等奖，啊！

0: 疼。
1: 哎，松点松点，太紧了，娃疼得受不了了。
2: 受不了也得受着，
1: 你待会儿把娃累晕了还眨眼呢。
2: 闭嘴，老大头是你的第一关，以后要想唱戏就得受着苦。再走两步。
3: 易青娥现在才知道米兰为什么会疼得受不了，旦角最残酷的事就是包大头，就是给脑袋上刑。
1: 太紧了，松点，
4: 闭上你的臭嘴。
5: 弄得咋样了？
6: 晚上好。
5: 哎呀，前面快结束了啊，还有多久啊？乐队怎么样？
6: 能把戏敲回旋就不错了，你别指望他敲得有多好。
5: 你抓紧啊！
6: 啊，马上。
2: 这个吗？
5: 抓紧，抓紧，抓紧啊！

在场上，周四跟球四给你喂戏，他们会带着你的节奏演，就跟着他们的节奏。

折子戏《大交赞》，主演：易清娥、周存仁、裘存义。

03年。

0: 选防洪，持久耐用，安全稳定。
1: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度数精准，佩戴才舒适。
2: 我的眼睛以前是近视，但是在50岁的时候就突然发现看近的东西就看不清，有点模糊。后来去检查就发现自己有一点老花，特别是像我在开车的时候看导航就会把近视眼镜给起下来，就是起下来看，开车看远处的时候又把近视眼镜给戴上，所以这样就很不方便。超视力的话是通过电视的一些广告让我想去了解一下这个产品。当时进店里面的老师都很热情，带我到验光室进行一个验光，然后一个试镜，验光还是比较专业的，所以配了这副眼镜。我现在戴超视力这副眼镜，看远干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感觉挺不错的。看电视呀，开车呀，日常工作用电脑，给我们员工的一个培训，讲解 PPT， 就不需要总是看远的地方戴上，看近的地方又把它摘下来，就不需要，可方便了。
3: 超视力十几年的老品牌了，
4: 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质修订起草单位，
3: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
5: 一对一
4: 量身定制，
5: 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0: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6: 清晰世界，点亮热爱。

作词就像做人，急不得，也不能乱了方寸。泥皮在手里，手劲要匀，塑形要正，这是根本。打磨、雕刻、晾晒，是与时间的交流，没有捷径。正如人生的沉淀，窈窕不止一次，先是定型，再是出彩，这是历练，更是考验。作词做了一辈子，有手艺才出精品，有风骨才有底气，严守规矩方能成器，匠人精神为官之道。

0: 建设美好乡村，共创温馨家园。
1: 扬叙事之锤，击盛世之鼓，一音起，众乐和，山林撼动，川流荡波，鼓声雄，一饮其刚，万物皆张，鼓声欢，踏地舞天，风灯笑颜，鼓声扬，众力并举，气清天朗，鼓声威，逐梦苍穹，壮我河山，鼓声壮，六合同风，九州共冠，击鼓者号令，建设者树功，理序乾坤，乐和天地，击鼓催征，响彻中华。
2: 林区严禁丢，不携带易燃物上山，林区禁止乱扔烟头，森林防火，人人有责，让绿色拥抱大地，让火灾远离森林。
3: 你撑住了吗？你开盲了？你成了？
4: 四个老汉一个娃，把剧团轻轻松送给救火了。
5: 我跟花彩香还是可以争一下的，可我跟你连争的机会都没有，
6: 太不公平了。咱要是有人教，指定比他演得更好。
7: 谁让你跟我争？
8: 你干啥？

白话，妙语说天下，好事夸，坏事砸，爆点抓，事事都热辣，大家和小家，关注你我他，白羊大白话，一起话天下。陕西卫视每周日22:00

作词就像做人，急不得，也不能乱了方寸。泥皮在手里，手劲要匀，塑形要正，这是根本。打磨、雕刻、晾晒，是与时间的交流，没有捷径。正如人生的沉淀，腰烧不止一次，先是定型，再是出彩，这是历练，更是考验。作词做了一辈子，有手艺才出精品，有风骨才有底气，严守规矩方能成器，匠人精神，为官之道。

0: 好消息，好消息！全国连锁品牌健免胶定配严禁，四项国家标准质修订起草单位超视力开展眼健康视力普查活动，进店就能免费验光领礼品。
1: 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2: 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
0: 如果您手机屏幕、药瓶、小字看不清，请到超视力。如果您老花镜戴着头晕难受，总是摘来摘去，请到超视力。国家发明专利，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配镜专线：4009981188。

0: 勒吗？使劲勒吗？咋不勒了？勒那么紧，大脑能不缺氧吗？
1: 当年咱谁不是从这儿过来的，要在舞台中间下，这一关必须过。
2: 啊啊，醒了。
3: 撑住，
2: 你撑住了吗？你开门了，你成了，
1: 成了，成了。

0: 当角的滋味，这感觉他从没体会过，可他也怕。他想起了他舅出事那天，也是这么多人，人越多他越紧绷，加上之前包大头的疼还隐隐约约，他反倒比上场前还紧张了。
1: 哎呀，好嘞，
2: 来给你两片肉啊，肉子汤面啊，今天放开了吃，不限量啊。
3: 宋师啊，你们伙房藏龙卧虎啊，今天放了个大卫星，提出表扬啊，提出表扬，
2: 可不是嘛。啊，平时还小看我们伙房的人啊，咸了淡了的，这不好那不好的，哎，你看看你们几个哪一个超过我们这烧火的丫头了吗？
3: 你看你，你看你啊，瞧把你给长的，你看
2: 长的，我还是上天的，我
3: 啊，你上天上天上。
1: 哎，以后谁再嫌我们饭做的不好，你们来做饭，我们去唱戏了啊。
3: 行，
2: 扬眉吐气哈，
4: 馋死我了。
1: 来来来，你多吃点好吃的。
2: 哎，那几个女娃子不来吃饭的吗？哎，
1: 女娃子小心思多着呢。快快快来，快来，
5: 多来点肉。
4: 这第二碗也能吃。都在这儿坐着干嘛呢？不打饭去啊？这面条真好吃，肉丝儿。
1: 啊！姐，咋那么讨厌？
4: 哼，平时瞧不上人家，现在人家唱成了，心里不舒服是不是？啊？啊？
6: 咋？你心里是滋味？咱们这些年都白学了，
4: 那怎么着？我得像你们这样，我还得哭呗，啊！我跟你讲，这么多年人吃多少苦，遭多少罪，你知不知道啊？真是的。
6: 他那个是命好。
4: 啊，对对对，人家命好，拿你的命跟人的命换一换，你换不？
5: 你换不？
1: 狗腿子，
6: 跟你有什么关系？
4: 嘿，骂人！我跟你们讲啊，你们有一个算一个，吃着碗里看着锅里的。米也要，面也要，不可能什么细糠都让你们吃了。
5: 对，
4: 不可能所有好事都让你们给占喽。
5: 没错，
4: 想开点吧，
5: 想开点啊。
6: 别人唱成了，跟你有啥关系？嗯，你在这瞎高兴些啥呢？你。哎呦，
4: 我怎么感觉这面少点醋呢？不够酸。哎呀，加点醋。嗯，
6: 吃吃吃，
4: 对，
6: 吃死你们！
1: 噎死了。
4: 哎呀，我要让肉丝噎死也值了。
2: 辛苦辛苦，嗯，来，好好开啊！
7: 我呀，今天是我这么长时间来喝过的最畅快的一场酒，也是我看过最过瘾的一场戏。
8: 我给秦老师倒酒。
7: 哎，不要！
8: 敬钱老师，没有钱老师，就没有娃今天的开房戏。
7: 好了，不干不干不干不干！
8: 我呀，倒吧倒吧，
9: 少倒点，少
7: 倒点，少倒点，倒啥呢？我呀，你要敬你的各位师傅，他们交给了你真正的本领，让你能够安身立命。而且娃，你最该感谢的是你舅，是他改变了你的命运。可惜你舅他不在这儿
10: 啊。娃，把这鸡汤喝了吧。我听说你一下台就晕倒了，快喝点补补身子，娃我心疼的。
7: 喝喝喝，
10: 谢谢你，
8: 喝一个。
10: 我刚才恶心，我怕我一会儿就吐了。
11: 他不舒服，刚才昏了。你先要不热的，喝的时候找你了。
10: 行。我给你放锅里热着，一会儿想喝的时候就喝啊。啊，没事，快坐下坐下。
11: 哎呀，你坐下来，你看你这个样子。
12: 狗师，我得回去了。
13: 你要去哪儿啊？
12: 我回伙房帮宋师他们收拾。
8: 回伙房干啥？不是，今天你是演员。
11: 对，坐着。

0: 米兰姨，米兰姨，你咋哭了？
1: 你啥时候跟狗四学的戏？
0: 小时候。
1: 这么多年了，你一直都在学吗？
0: 一天都没停。狗四家都不让我回。
1: 我居然什么都不知道。
0: 狗四谁都不让说。
1: 那时候你自己都自身难保，一眨眼的功夫你都长大了，我觉得我都不认识你了。
2: 我到现在头都是懵的。
0: 我啥都不知道，我一点都没准备，狗爷他们就把我弄上台了。我也是懵的。
1: 你一直都在准备，只是你不知道而已。我今天看见你站在台上，我为你感到高兴，我为我自己感到难过。好容易熬走了一个花彩香，现在你又长大了，我跟花彩香还是可以争一下的，可我跟你连争的机会都没有。

0: 我还是要谢谢你的。我知道接下来的路我该怎么走了。爷，别叫我爷，没那么老，叫我姐。
1: 努力了这么多年，自己都做不到，让你一上场就当上角儿，我不想成角儿。
0: 为啥？
1: 我从小就不想。
0: 我怕。
1: 怕啥呀？我怕站在台上。
0: 多年的努力，吃了那么多苦，是为啥呀？
1: 他不想让我放弃。
0: 他是谁啊？
1: 我舅。

0: 干啥嘛？干啥嘛呀！咱俩也找梦雷刁钻拜师学艺吧。谁是梦雷刁钻？求死周死嘛！
1: 大半夜的，你有病啊！这被子给我！别睡了，起来，别让我睡不着。
2: 你找楚家和骗去，他这会儿肯定更睡不着。
3: 我要回家跟我妈说，我不学了，我要去接我妈的班。
4: 那你这几年不白白浪费了？
5: 怎么办？哎呀，咋都行，咋弄？

0: 像也
1: 他
2: 咋唱
0: 的，
1: 他唱
0: 的
1: 好
0: 学
1: 的，
3: 我别学了算了。
0: 嗯，
4: 我会
5: 想唱，
0: 这学也白学了。
1: 咋一下？太不公平了！咱要是有人教，指定比他演的更好。
2: 就是
6: ，
1: 坟头全让他抢了。完了，整天拉他那个破琴。
6: 除了这首，他还会拉啥？

0: 身靠衣服马靠鞍，晚回到灶房又成了烧火丫头。呀，不对呀，
1: 咋了？
0: 不是说好了娃这次回来肯定要调到学员班吗？咋没动静呢？
1: 就是啊，
0: 我还给娃说把她嫁给舞台了，这一帮怂不会给娃开个门不要娃了吧？
2: 李青花，李青花，你咋不练功呢还在这儿洗菜了？
3: 对啊。
2: 哎，你知道你上次在台上太歪了，给我俩在台下看瓜了。
3: 好啰嗦啊，你看你那一条腿吧嗒蹭一下就把人震住了。
2: 我跟你讲，你比我们班那些耍嘴皮的女娃强多了，
3: 歪多了。我跟你讲，你这么大一盆菜你洗得完吗？冯先生，你搭把手啊，你别让人家那
2: 你一块
3: 我一块
4: 不用。
3: 没事没事
4: 不用，你们放下吧。
3: 没事，
4: 哎，你们放下吧。
3: 没事，
4: 不用，别动。
3: 不动。
5: 啊，那个，我们俩是想跟你说个事儿，啊，想问问你存家班那几个老师傅还收不收徒弟呢？我们两个想跟着一起学戏呢。
3: 对啊，我也想拜师呢。
2: 哎，你帮帮忙嘛，你跟我们说说好话。
3: 对啊，
2: 要不这样，以后我们俩管你叫师姐。
3: 对，师姐。
2: 师姐，
3: 师姐，你帮帮忙啊，师姐。
2: 什么姐，这把牛爹，走，
3: 我俩自己去。

0: 这回聚团下乡，娃可给他使脸了。人家把势力小人在背后都攒着，春家班，四个老汉一个娃，把剧团请求送给救火了。牛皮，
1: 有啥好牛皮的？你以为那是好话？啊？以后春家班三个字可不让人乱提了。
2: 咋了？咱招谁惹谁了？还不能说？

0: 我管不了人家说啥，我只能管人家吃啥。这朱继如咋不见人了？回来好几天了，后面咋弄？他得给个说法呀。
1: 还朱继如呢？咱黄正家都找不见了。你俩看啥呢？啊！走开！
2: 哎。
3: 师傅们在上，请受徒儿一拜。干啥呢？快起来！
4: 我们想拜师学艺，请师傅们收下我们俩。胡闹啥呢？走走走走走走走！
5: 你们不答应，我俩就不起来。嗯。
6: 哎，你俩岁数，我看你俩起来不起来。
4: 我看你俩起来不起来，我看你起来不起来。
7: 你们能收一些额，为什么不能收我啊？
8: 对啊。
7: 这是新社会的剧团。
4: 不是旧社会的戏班，你拜啥师呢？快回去吧。
1: 那我俩头都磕了。
7: 这是两回事儿，走吧。
1: 啥两回事儿吗？那你们只收女徒弟，不收男徒弟？就是的。
4: 你在这胡说八道啥来？
1: 我搂死你！我跟你说，我都跟你说了，那样拜不行，假的很。
4: 还有因为你。
9: 现在没事提啥子女徒弟呢？
10: 那咱师姐套近乎呢，你看这。哎哎哎，
9: 干啥呢？就你们这柿子，还不如回去睡觉呢。赶紧练，快！
10: 练起来！
11: 哎，这女僧人呢？啊，睡觉的嘛。睡觉呢。啊，冯潇潇。啊，哎，咋回事？我不知道。去叫去。我叫不动。你能喘？
12: 哎呀，什么？死心的，接都接不住了，死了吧？哎呦，
13: 你看你这个。
14: 开门！啊，来了，老师！干啥呢嘛？半天都不开门。看看几点了，不训练了，赶紧迈出走，训练场。
15: 何老师，
14: 嗯，
15: 我今天身子不方便，我不能去训练了。
14: 那其他人，训练去，快！
9: 老师，我身子也不方便。老师，我也不方便。哎呀，难得呀！啊，你们这日子都凑到一块儿了。嗯，好，好，千万别起来，千万别起来啊！好好躺着，都给我等着。
16: 你们谁爱去谁去，反正我是不去。我也不去。黄团长，哎，黄团长，哎呀，你可回来了！我们从乡下回来好几天了，你去哪儿了嘛？啊，
17: 我最近有件事要办，没在团里，咋了？
16: 演出的情况给你汇报一下吧。哎，
17: 不用汇报，你把这个将在外不游帅运用的非常好。啊，
16: 我那也是没办法，人家红湖车队都看腻了，点名要看打交战。嗯，
17: 还有别的事吗？
16: 你既然打交战演出非常成功，能不能把疫情鹅就调回学员班，咱趁热打铁，再排一出杨排风？
17: 我要是不同意呢？
9: 我还是坚持我的想法，请团长把我的想法给上级领导汇报一下。那
17: 是这，你亲自去汇报吧，正好领导要找你谈话呢。啊，
9: 黄团长，黄团长，朱副团长，哎，干不成了，我这班主任彻底干不成了。
17: 又咋了嘛？这
9: 些娃们从这乡下回来以后，变得特别消极被动，啊，不服从教练，不好好训练。

0: 尤其是女生，情绪波动大得很，大得很。就说这会儿吧，女生班集体来了不方便，集体啊都不训练，咋弄？
1: 以后这种事儿啊，你就直接找朱团长解决。嗯，啊，我呢不在其位，就不谋其政了。
0: 不谋其政，这啥意思吗？
1: 我马上就不是你们团长了。啊？
0: 那谁是团长？
1: 等调令一到我就走，剧团还是交给内行来的吧。我去物资局当局长了。
2: 我是非常能理解，看了易清娥演的打交战，不服。那人比人，那就得气死人。你在我看来，唱戏想要成功，那无非就两种。第一，那老天爷赏饭吃；第二，那就得后天努力。那他易清娥那一身功夫，也不是天上掉下来的嘛，对不对？也不是一夜之间他就长成的嘛，那也是刻苦训练。你们现在知道差距了，那刻苦训练，那肯定能超过他嘛。
3: 我们咋不刻苦训练了？
2: 你先别插话。那一味的怨天尤人，你们只能让差距那是越拉越大。
3: 我们啥时候不是早上练唱功，上午练弹功，下午还练靶子功的？
4: 我们哪个条件不比他好？凭啥做我还不如一个火房烧火的？
5: 我们这么多年吃了那么多苦，到头来学了个啥？
2: 还学了个啥？在南剧团学演戏学做人嘛，学了个啥？我现在心里比你们着急，我巴不得你们这些娃现在全上台去唱主角，能撑起咱团的一片天，能行吗？咱们团到了今天这个局面，难道就没有你们自身的原因吗？那咱们遇见问题，咱们就要解决问题嘛，在自己身上找找原因，行不行？
6: 对，我自身是有问题，我要申请调到火房去，那儿才能学到真本事。
7: 我也申请调到火房去。
8: 我也要去。
9: 那我也要去。
10: 我也要去。
11: 我也要去。
2: 行，不用调啊，明天我就把学员班改成炊事班，你们都去火房做饭去。
3: 咋？干啥？威胁我们呢？

0: 你饿是杂酱，
1: 不好，
0: 那盘道
1: 也不好，
0: 那臂拳，
1: 哎，更不好。哎呀，
0: 二爷，这谁的绿裤子呀？
1: 不要光绿裤子咧，咱们臂棍吧。
0: 臂棍，你们说，臂棍咋个香？

0: 你说那一青鹅的扮相咋那么美呢？
1: 比那画报上的美人都美。
2: 那是老汉们给他画的好看。就是。
0: 都没睡
3: 啊。哎，睡着呢。
4: 平平呗。
3: 他不化妆也挺好看的。
5: 你们发现了没？啊，一青鹅可比小时候好看多了。
3: 观察更仔细的呀，老师。
6: 他小时候呱呱的，没想到长大变成美人了。
7: 别说这猴子，
6: 越变越好看。你见过几个就变？等我说完，我跟你们讲，女娃小的时候，跟你说就不能太好看。
8: 几点了还这么睡了？
9: 吵死了！要把啥都吵呢？烦死了！嘴都闭上，明天还要早起。
10: 不睡就滚出去！
11: 有病啊！
10: 我看你们是有大病。
12: 我们了，你们睡你们的不得了吗？
13: 咱找到青鹅去，怎么？
14: 就俺们最丑。
13: 怎么了？赶紧。
15: 谁长得丑谁

0: 你俩干啥呢？
1: 吓死个人！你，他想看你练功，
2: 你放啊！听他胡说八道，我们饿了，想洗俩馍吃。
1: 他干啥去了？
0: 你不饿了？

0: 挺好，老两个
1: 换一个。
2: 恶心，真能装。
0: 杨海峰，多打一点呗。
3: 把勺子给我，我自己打。你聋了吗？我说把勺子给我。
4: 干啥呀？
3: 我嫌他恶心。
4: 不是你们要干啥呀？啊，楚大哥，人不就唱了打交战吗？你们唱不了，还不让人唱了？啊？拿人撒什么气啊？
3: 跟你有啥关系？狗拿耗子多管闲事。
4: 你欺负人就不行？
3: 哟，他是你的啥呀？你这么心疼他，你这么心疼他，你咋不把他领回家去？
4: 你吃饱撑的吗你？你是吃饱了吗？啊？你是吃太饱了吗你？
3: 谁让你跟我
4: 争？你干啥？
3: 我嫌他恶心。
4: 你放心啊！
3: 咋咋了？
4: 道歉，跟道歉，你别走，跟道歉。
3: 松手！
4: 你怎么跟你？
3: 松手！
0: 干嘛？怎么走了？
4: 出来！
0: 没走。
3: 别走！我站住！
5: 咋回事嘛？
3: 拿给他打饭，他说把刀，把刀给我往脸上。
5: 哎，我就是把你吃的太饱了。
3: 欺负人吗？
5: 来着呢。唱什么唱什么？
6: 宋思，你要带我上哪儿啊？
5: 找黄伦要个说法去。走。
6: 我没事。
5: 啥没事嘛？你又没错，你怕啥的吗你？
6: 你保担心我了，宋思。
5: 我不是担心你个人，这次闹的这个火王半难看的，你给我还吃不吃饭？你走。
7: 交接的文件都在这儿了。嗯。啊，我就提前转交给你。
8: 好。交给我你就放心吧。嗯，
7: 组织上既然跟你谈过话了，那这事儿就板上钉钉了。
8: 对对对，
7: 别急，调令一到我就给你腾位置。
8: 啊？哎，方团长，你在我心里的位置不会变。

0: 我在你心里啥位置？
1: 新先生吗？
2: 黄团长，呀，你赶紧来，你站好，你看看，
0: 这又咋了嘛？
2: 这学员班这楚家河无缘无故的抢饭勺子，泼了娃一身菜。
0: 无缘无故啊？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恨。
2: 呀，那么多人都看着你去调查嘛你。
0: 这都交接了吗？你负责调查一下。
2: 呀，黄团长，你不能走啊你。
1: 宋师傅，哎，你让大娃回去洗洗啊，我了解了解情况，咱再说咋处理。
2: 你不行，你这次得马上处理，你不处理饭都没法开。
1: 咋就没法开呢嘛？
2: 太欺负人了嘛还。

0: 幸好，我的楚家河先给你道个歉。让小莫，
1: 我没事儿。
2: 哎呀，你这娃真是你。

0: 师傅，你叫我啊？
1: 回来这么多天了，戏也该平静了。你觉得那天晚上大交战，你演的咋样？
0: 我不知道。
1: 我给你打60分，刚及格。那天晚上那么多观众叫好，是因为很多年没看到老戏了。其实那天晚上。 你两只灯不够亮，不够灵动。你看，旦角在台上，所有的功夫最后都要落在两只灯上。灯不亮，戏就没魂儿了；灯亮了，戏才能放光芒。

0: 谁啊？
1: 是我，米兰姐。
0: 咋了，米兰姐？
1: 你咋了？
0: 我没咋。
1: 你被性骚扰咋了？他们说的是真的吗？
0: 他们说啥？
1: 他们说你被新娘那个大厨给糟蹋了。是不是真的？说话呀，快说。
0: 我不想说。
1: 你赶紧跟我说，快说呀。
0: 他把我拉到床上，然后替我裤带，
1: 然后呢？
0: 然后宋氏冲进来了，把他打了。
1: 你裤带解开了没？
0: 系成死结了。
1: 他就对你讲的这些是吗？你为啥不早点跟我说？
0: 宋氏不让说，他说说的对我不好。
1: 这事还有谁知道呀？
0: 就宋氏。
1: 那楚家和咋知道的？就他说的，你被人糟蹋了。
0: 米兰姐，我算被他糟蹋了吗？
1: 你被宋氏救了，又被楚家和给糟蹋了。走，找他们去。
0: 去，
1: 有我在呢，你怕啥呀？
0: 我啥都怕。
1: 咋了嘛？这件事情你不找他说清楚，以后你的路会更难走的，你知道吗？小时候也不这样啊，胆大的敢抓蛇，敢打二赖子，现在咋了？成了一只小绵羊了，任人咋捏咋是，是不是？
0: 我才不管。
2: 你看看。这一个练的比一个功夫，没有师傅教练不出来的。
1: 楚家和，
2: 哎，
3: 米安老师，
1: 我问一点事儿。
3: 米安老师，啥事儿？
1: 你跟我来。
0: 打吧。
3: 你带我来这干啥？
1: 你给我过来，过来！
3: 哎，你放开我！哎，你放开我！
1: 心虚了？
3: 我有什么心虚的？
1: 叶青娥让姓廖的糟蹋了，是不是你造的谣？
3: 不是造谣。
1: 你看见了？
3: 看见了，
1: 你跟姓廖的是什么关系啊？他糟蹋叶青娥，让你在旁边看着是吗？我明天就跟全团的人去说，姓廖的糟蹋叶青娥的时候，是你跟他一起干的。叶青娥把你怎么了？你为什么这么对他？说话。我教过你在台上的手艺，我从来没有教过你在台下的手段。你作为一个戏曲演员，你人都做不好，你咋演人物嘞？他忽然唱成了戏，我心里也不舒服。但是我这个人认命，你要见不得他好，你就在台上下功夫，去台上整，你不要在台下搞这下三滥的手段。我今天把话放在这儿，你以后敢再这么对叶青娥，我就当全团的面揭发你，不信你就试试。青娥，青娥，给叶青娥道歉，道歉，你给我回来！
4: 别追了，米兰姐。
1: 我去给你拿点东西，你等着我。
5: 夏荷，米兰老师跟你说啥了呀？
6: 咋事儿了？
3: 你反不反的另一个公爵？
5: 这些练功服都是新的，
1: 我用不上了，给你拿去穿。这条丝巾是送给你的，我房间里面还有很多东西，你要用得上的话，你随便去拿。这本新华字典送给你，想要成爵，必须要有文化。明天我就走了。
3: 你去哪儿？
1: 去南方。
3: 去干嘛？
1: 嫁人。
3: 你不唱戏了？
1: 干这行没有办法，只有一个角儿。成了角儿，自然树大招风。你还是棵小树苗，就把风给招来了。摊上功夫，你才学了一半。以后你要好好学。台下的功夫，相信狗爷他们也不会。
7: 以后要靠你自己慢慢琢磨。
1: 我明天一早走，谁也没说。你来送送我。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建设美好乡村，共创温馨家园。
4: 火灾随时可能发生，入住宾馆要看清消防疏散图，熟悉安全出口的位置。记住哦，宾馆是不能使用明火和大功率电器的。遭遇火情，不要乘坐电梯逃生。

0: 平湿毛巾、床单堵住门缝。低楼层机智逃生，不要盲目跳楼逃生。
1: 作词就像做人，急不得，也不能乱了方寸。泥皮在手里，手劲要匀，塑形要正，这是根本。打磨、雕刻、晾晒，是与时间的交流，没有捷径，正如人生的沉淀。腰烧不止一次，先是定型，再是出彩，这是历练，更是考验。作词做了一辈子，有手艺才出精品，有风骨才有底气，严守规矩方能成器，匠人精神为官之道。
0: 紧邻如雷霆，召唤使命，快速着装25秒，接警出动60秒，抚平荆棘，穿越火线，目光如炬，意志如钢，锁链铮铮脊梁，生命陷于使命，忠诚筑起长城。

扬蓄势之锤，击盛世之鼓，一音起，众乐和，山林撼动，川流荡波，鼓声雄，一饮其刚，万物皆张，鼓声欢，踏地五天，风灯笑颜，鼓声扬，众力并举，气清天朗，鼓声威，逐梦苍穹，壮我河山，鼓声壮，六合同风，九州共冠，击鼓者号令，建设者树功，理序乾坤，乐和天地，击鼓催征，响彻中华。

大漠，驼铃遥响了千年，那声音穿透戈壁与群山，古老的丝绸之路像一根看不见的丝线，把不同国度人与人的命运悄然连在了一起。行走在丝绸之路上的人们交换物产，也传递彼此的目光、善意与温情。从大漠孤烟中的悠悠驼队，到连通陆海的通衢大道，人类对开放互通、共生共荣的向往，如一脉绵延千年的火种，代代相传，生生不息。摩洛哥，这片被誉为北非花园的国度，大西洋的风，撒哈拉的沙，在这里奏响独属于北非大地的浪漫交响。阳光穿过老城错落的巷影，空气里弥漫着薄荷甜茶的清香，岁月静静沉淀，一山一景尽数藏着穿越千年的异域浪漫。摩洛哥是第一个与中国签署共建一带一路合作规划的北非国家，2016年摩洛哥对中国游客正式免签，敞开怀抱迎接东方来客。也是从那时起，远赴中国求学的摩洛哥学子常年位居非洲国家前列，一颗颗向往东方的初心，跨越万里山海，奔赴一场文明之约。

0: 们计划选择200名左右的摩洛哥的优秀的青年工程师送往中国，希望通过培训让他们更好地了解新能源技术，同时对中国的文化有更深的了解。
1: 中信代卡项目是中摩建立战略伙伴关系以来规模最大的投资项目，更是非洲大陆首座世界级灯塔工厂。每年600万件精密汽车轮毂从这里出厂，远销全球各地，成为中摩制造合作的亮眼名片。

清晨，当第一缕阳光洒向摩洛哥瓦尔扎扎特荒原，中国山东电建三公司承建的鲁奥三期塔式光热电站悄然苏醒。7400米巨型定时镜将阳光汇聚到光塔顶部聚热发电。自建立战略伙伴关系以来，中国与摩洛哥这段横跨大陆的友谊已然走过了从萌芽到繁茂的非凡十年。在共建一带一路的宏伟蓝图下，基础设施、经贸投资亮点纷呈，摩洛哥的优质农产品、工业品走进中国千家万户，而中国的技术、资金与经验

也为摩洛哥工业化进程注入蓬勃动力。中摩双边贸易额突破100亿美元，中国稳居摩洛哥亚洲第一、全球第三大贸易伙伴地位。

0: 钢铁脉络。土建工程质量直接关系到高铁运营的安全，阿尤部和中国同事共同把控着每一道施工工序质量与安全的底线。这条纵贯南北的高铁线路全长430公里，设计最高时速320公里，是中国一带一路重点标杆项目，
1: 把咱大量的中国资源啊、中国人带进来，中国的装备包括到中国的施工能力进入摩洛哥。
0: 全线通车后，它将像一条动脉，把摩洛哥两大经济重心、43座城市、全国87%的人口高效地连接在一起。

在万里之遥的东方，西安，那座写满中国古老记忆的城，也在每个清晨迎接着阳光。

0: 才华一年多的摩洛哥学者萨尔玛，始终揣着心底的科研理想，步履不停。乘着中摩友好合作的时代浪潮，他在数十名申请者的层层比拼中脱颖而出，如愿拿到西安理工大学的工作邀约。中摩共建联合实验室，便是他追逐科研梦想的主战场。作为中国国家重点研发计划的重要落地载体，这里打通了两国技术交流的壁垒，成为中外学者互学互鉴、协同攻关的核心阵地。
1: It was all like Aladdin's magic. We have transformed water into hydrogen energy. This innovation not only addresses energy issues, but also represent boundless possibilities of technological cooperation.
0: 历经日夜攻坚，短短数月，非洲首座氢能试验舱落户摩洛哥大学校园。
2: 希望更多的科研成果能够通过这个桥梁落地在摩洛哥，让中国的技术通过这个一带一路的桥梁和我们中非建立的这个友谊的桥梁，让它越走越宽，越走越远。
0: 古老与新潮共生，传统与现代交融，这是今日摩洛哥最生动的模样。无数跨越山海的梦想在此落地生根，开花结果。

2026年，中国建立战略伙伴关系迎来10周年。从大漠驼队的相望相知，到高铁飞驰、能源共生、科技同源的携手共赢，从年少追梦的山海奔赴，到民心相通的温情相守，共建一带一路框架下的各项合作项目，为两国发展、民生改善带来切实的益处，也成为中非、中阿合作的生动范例。中国与摩洛哥以10年初心相守，以双向真诚相拥，向着更辽阔的远方共生共荣，烛光前行。

0: 作词就像做人，急不得，也不能乱了方寸。泥皮在手里，手劲要匀，塑形要正，这是根本。打磨、雕刻、晾晒，是与时间的交流，没有捷径。正如人生的沉淀，腰烧不止一次，先是定型，再是出彩，这是历练，更是考验。作词做了一辈子，有手艺才出精品，有风骨才有底气，严守规矩方能成器，匠人精神为官之道。
1: 乡村振兴，产业强，乡村美，村民富。
2: 夫妻
1: 一方戏台，
3: 看台底下你看见了啥？
1: 上演命运起落。
4: 唱戏这碗饭啊，不是谁都能吃的，
5: 所以你的第一课要唱，就得唱主角。
1: 一腔情韵，道尽世事悲欢。
6: 魏长松把秦腔唱进北京城，
7: 传统老戏得后继有人啊！你在前面只管唱，剩下的交给咱俩一起抬回圣政。
1: 历经风雨淬炼，方成人生主角。
3: 演戏的最高境界，不是演给人看，是演给苍天看。
8: 秦昊
1: 松，茅盾文学奖重磅改编，张嘉译、刘浩存、秦海璐、窦骁。秦腔唱透人生沉浮，
6: 秦腔的复兴就靠你们了。
1: 每天19:30，主角回家，好戏开场。
9: 这个美丽的地方为什么要叫做牛背梁国家森林公园呢？
10: 你们看的这只小鸟叫做赫赫窝。
11: 我听到了呱呱呱的叫声。
12: 中南三战，开战迎宾。
9: 丝路小脚印，
13: 快

0: 可能需要说一些肉麻的话，
1: 表露出对他工作上的默默的一种支持吗？
2: 好好的回忆一下我们的员外经历。
3: 就是医术很高，医德很高，是我们患者心中的可以说是一盏灯吧。
4: 有人给您写了一封信。
5: 老公今天想给您写一封信。
6: 尊敬的陕西省众议院曹丽萍主任您好。
7: 红平队长您好。
8: 主任您好。
9: 不知不觉你扎根乡村行医已经31年了，
5: 我一直默默地支持你的行医路，
9: 我从未后悔支持你的选择。我知道这身白大褂是你的责任，也是你的初心和担当。往后余生，我依然是你最安稳的后盾，你永远是我的骄傲。
10: 2023年，我确诊肺病后，慕名找您就诊。
6: 经精心的医疗，我呼吸顺畅，精气神大幅好转。
10: 平日里，你处处体谅咱们中老年患者难处，实打实帮我们减轻疾病负担，感恩您坚守医者初心，守护我们的健康。
11: 在我的印象里，您永远都是挺拔的身姿，标志性的微笑，不管是对待病人、同事还是下属，温和亲近。
8: 患者思想夸赞您，没有专家的距离感，我们更是深有体会。
11: 您的儒雅、博学、阔达和随和是我需要追寻的榜样。
12: 那时我们一同在马拉维援非，
7: 在我遇到困惑时，您总是耐心开导我。
12: 是您让我读懂了同舟共济的医者情谊，感恩与您并肩作战，共度患难。
5: 对我妻子说，我说对不起，我为了病人没有照顾好你。
6: 不忘初心啊，继续做好我们的本职工作，为广大患者服务。
7: 我们团队这17名医生，不管他是来自哪家医院，什么专业，我们都代表的是中国医生。我们的身上都满满的有中国医生的使命感和责任感。
8: 珍惜这样一份职业，为自己的这个职业去产生更大的价值，应该是我们一生毕生的职业追求。
13: 穿上这身白衣，便要守住一份初心，不负每一份生死相托。
14: 扎根乡土，心系北京，做乡亲们最坚实的依靠。
15: 为人民健康服务是一个医生一辈子的职责，我会继续干下去，直到生命终止。

0: 乡村振兴，产业强，乡村美，村民富。
1: 作词就像做人，急不得，也不能乱了方寸。泥皮在手里，手劲要匀，塑形要正，这是根本。打磨、雕刻、晾晒，是与时间的交流，没有捷径，正如人生的沉淀。窈窕不止一次，先是定型，再是出彩，这是历练，更是考验。作词做了一辈子，有手艺才出精品，有风骨才有底气，严守规矩方能成器，匠人精神为官之道。

为了您和您家人安全，请牢记家庭防火常识：严禁在楼道堆放杂物，严禁在管道井堆放可燃物，严禁在楼道停放电动车。家里面的大功率电器一定要单独使用一个插座，使用电熨斗、电暖器等大功率发热设备更要保证人不离开。闲置的电器或使用完的电器应拔掉电源插头。不要躺在床上吸烟，不要乱扔烟头。外出时应关闭家中电源和燃气阀门。如遇有锅着火，切记不能泼水，应关闭炉灶燃气阀门，盖上锅盖或用湿抹布覆盖让火熄灭，也可向锅内放蔬菜冷却灭火。谨记家庭防火常识，确保安全生活。

0: 或环境。
1: 安全是生命之本，违章是事故之源，人生快乐首当平安。

0: 传播生态文明理念，普及生态环境知识，关注陕西生态环境。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雷以轩，欢迎收看本期的《美丽陕西》。今年3月12号，14届全国人大4次会议表决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于8月15号全国生态日正式施行。生态环境法典是我国继民法典之后第二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标志着我国生态环境法治建设迈入法典化新阶段。本期节目我们一起关注生态环境法典。
1: 万物各得其和以生，各得其养以成。良好的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是高质量发展的底色保障。生态环境法典作为我国首部生态文明领域基础性、综合性、统领性法律大典，整合环境保护法等10部单行法，并将森林法等20余部法律择其要旨要则纳入法典中。法典共设5编，包括总则编、污染防治编、生态保护编、绿色低碳发展编、法律责任和负责编。
2: 生态环境法典的亮点有很多，最大的亮点是创新采用总分总的5编结构，总则编提取通用性规定，如环评监测统领全篇，分则按减污、扩绿、降碳的逻辑递进，实现生态、环境、资源、法律制度的深层融通，破解了以往不同领域立法碎片化的倾向。
1: 总则编是法典总纲，确立立法目的与基本原则，规定环境规划、环境标准、监测、环评、生态补偿、公众参与等基础性通用制度，统领各分编。污染防治编针对大气、水、土壤、固废、噪声、放射性等环境要素，完善排污监管，联防联控，全方位防控各类环境污染。生态保护编聚焦生态安全，对江河湿地、森林、生物多样性、外来物种管控作出规范，强化黄河、长江等重点流域区域保护，健全生态修复制度。绿色低碳发展编统筹发展与减碳，围绕清洁生产、循环经济、能源转型，引导全社会绿色转型。法律责任和负责编明确行政、民事、刑事法律责任，落实损害担责原则，规定法典施行衔接等事项，为生态环境治理提供法治保障。生态环境法典专设绿色低碳发展编，为后续生态环境法治建设预留了制度空间。
2: 全球首创设立独立的绿色低碳发展编，系统规定碳达峰、碳中和、应对气候变化等内容，将双碳目标从政策宣示上升为刚性法律义务，建立治污、护绿、促转型的协同格局。
1: 良法落地重在践行，在法典正式施行前一周，陕西多地开启学法对标模式。8月6号，西安市莲湖区60余家单位环保负责人走进西安市第一再生水厂，参加西安市生态环境局莲湖分局举办的生态环境法典系列环保专项培训。
3: 这次我讲的是生态环境法典第3分编水污染防治板块，通过学与讲，进一步加深了对法典的理解。新法典强化了污水厂自身履职职责，特别是在在线运维和污泥处置、危废处置这块都有了新的要求。
1: 通过理论授课加实景观摩加交流问校模式开展精准普法，补齐涉水企业环境管理短板，织密区域水生态安全防护网。
4: 通过今天组织我们的学习，从中我们学习到了医院危废管理过程中我们应该遵循的重要的一些要求和措施。
5: 通过企业之间的学习互动，打通新法落地最后一公里。
1: 除了政府严格监管，企业自律守法，生态环境法典进一步完善多元共治体系，将生态环境公益诉讼制度正式写入法典，首次立法明确生态环境检查概念以及强化检查监督要求，实现行政优先、司法补位、监督覆盖的协同治理格局。
6: 生态环境公益诉讼分为两种，一种是行政公益诉讼，一种是民事公益诉讼。行政公益诉讼是人民检察院在履职中发现负有生态环境保护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或者是机构违法行使职权，或者是不作为，给国家造成损失或者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督促行政机关依法履职提起诉讼的司法活动。民事公益诉讼呢，是指人民检察院或者符合生态环境法典规定的社会组织，针对污染环境、破坏生态等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通过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侵权人承担修复责任或赔偿损失的诉讼活动。
1: 2026年初，陕西省人民检察院部署开展第三次生态环境巡回检查专项监督工作，以陕西省人民检察院西安铁路运输分院为实施主体，在遥感监测中发现渭河干流河段内存在多处采砂遗留问题线索。
6: 我们在履行公益诉讼职责中发现黄河流域某河段被规划为合法的采砂区域，但是呢，在采砂许可到期后，采砂企业彻查整治不彻底。
1: 经过调查发现，采砂企业在多处河道及滩地范围内遗留大量建筑垃圾、活动板房、输电设施等，部分采砂区存在沙坑、冲沟、洼地未回填平整等问题。
6: 我们邀请专家共同前往现场进行了勘查，经过专家的评估，认为河道遗留的固体废物、输电设施等对河道生态环境造成破坏，对行洪安全也有一定的影响。对此，陕西省人民检察院西安铁路运输分院与陕西省秦岭北路地区人民检察院贯通一体，分层监督，针对采砂区内存在的问题，由流域管理机构督促整改；针对采砂区外存在的固废问题以及生态修复等问题，由属地水行政主管部门进行监督。
1: 行政机关在收到检查建议书后，流域管理机构牵头组建议事协调小组，与属地水行政主管部门协调配合，在汛期来临前督促采砂区彻底清运了垃圾、机房板房，拆除了信息化电杆，将沙坑冲沟全部回填平整。
6: 通过促使流域管理机构和地方水行政主管部门呢协同履职，保护了河道生态环境。同时，本案在汛期来临之前，以预防性手段督促行政机关清除河道行洪安全隐患，是全面落实生态环境法典精神的生动实践。
1: 从政府监管、企业履责到司法护航，生态环境法典构建权责清晰、监管严格、追责精准的生态治理体系，为美丽陕西、美丽中国建设筑牢法治根基。生态环境法典是一部超16万字的绿色百科全书，从餐饮油烟、噪声扰民到饮水安全、流域保护，法典全面回应群众关切。此外，法典进一步细化执法权限与处罚标准，赋予县级生态环境分局独立执法主体资格，可依法开展现场检查、查封扣押、行政处罚。同时，坚持过罚相当原则，对恶意违法、屡教不改者从重处罚，对主动整改、消除污染者从轻或减轻处罚。生态环境法典的全面实施，实现了生态保护有总则、污染治理有细则、修复责任有依据、监督执法有标尺。从政府依法监管、企业依法治污，到群众依法护绿，全社会共同参与，人人都是生态守护者，人人都是法治践行者。
0: 生态环境法典不仅是护航美丽中国建设的坚实法治保障，更将以中国经验回应全人类共同关切，为全球环境治理共建清洁美丽世界贡献中国智慧、中国方案。让我们以法为纲，循法而治，共同书写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新篇章。好了，以上就是本期《美丽陕西》栏目的全部内容。如需关注更多生态环境热点，点赞环保行为，举报环境污染，您可以搜索下载生态陕西手机客户端。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欢迎收看陕西卫视大型文化收藏节目《华山论剑》，我是主持人郑月，欢迎您收看。让我们有请石宝人登场。好，欢迎您。
1: 主持人好。
0: 怎么称呼您呢？
1: 你好，我叫周涛。
0: 周先生，我们带来的是一幅书画作品，我们来通过大屏幕看一下。
1: 启功先生的作品。
0: 这是您怎么得来的？
1: 我平时呢收藏玉器，早年间啊，我用我自己的一块玉换的。
0: 哦，你为什么会换这样一幅作品呢？
1: 我虽然说对玉呢有点了解，但是呢，我也挺喜欢这个字画的，尤其是启功先生的字儿。然后换回来以后啊，我就请别人帮我看过。这个多数人呢说是假的。然后少数人呢说是真的，
0: 可能当时换的时候也相对比较冲动。
1: 反正呢我也不懂字画，就拿它当学费了，交学费了，我就把它挂在我呢书房里呢，当做装饰品了。我平时啊老约朋友呢来家里喝茶，然后最近这半年吧，也不怎么回事，有三个朋友啊就跟我说这幅字可能是真迹，有一个呢还想买。就经过这么多人一问呢，我自己又有信心了，我就觉得呢这可能是真的。我呢就看了翻阅了大量的这个启功先生的书画，细心的做了一个研究，我怎么看吧这幅字怎么像是真的，可能以前呢我功力不够没看明白，这不我就来咱们这个鉴宝结构想看一下这幅字到底是不是真的。
0: 好，那就先请您来输入一个心理预期的价格。好，我们来看一下藏友输入的心理预期价格是25万元。为什么您估25万呢？
1: 我上网查过，启功的字儿最少也能值25万。
0: 好，那么其实决定一件藏品价值的是它的历史文化和艺术内涵。接下来呢，我们就有请文化团带领我们长河写真。

0: 长河五千年，文明一脉传。这位藏友带来的是一幅落款为启功的书法。这个书法呢，写的是一句七言诗，上半句和下半句都涉及到一个典故。上半句呢叫做草长欲移春有脚，这个春有脚呢其实是唐代的一个宰相叫做宋璟，这个典故的名字叫做那个阳春有脚，又指的是什么呢？说这个宋璟在当官的时候啊，当时他的惠政啊，他的好的政策施于百姓，百姓感念他的恩德，犹如春风春雨一样滋润了百姓，所以叫做阳春有脚。病多真绝历连王，这个历连王也是一个典故，叫做历人连王。历人呢就指的是麻风病人，说是当这个麻风病人呢、看到落难的将要被处死的国君，他也会心生怜悯。这句诗呢就是说的是启功先生的一个自况。这首诗的诗题叫做小丞相寄遇，因为这首诗作于1979年，这个时候呢国家拨乱反正，一片这个欣欣向荣的这个景象。但是呢这个时候转念又想到我呢，我的这个身体体弱多病，但是呢又蹴鞠在这个小城斗巷，所以他写了一首这个诗。启功先生不但是一个这个百年难有的书画家，同时他又是一个书画鉴定的一个奇才，因为他有很深的这个文学和历史的这个积淀啊。比如说他对书画鉴定的几个经典的案例，就是第一，就是他对这个董其昌代笔人的这个研究，还有对这个唐代张旭古诗四帖的考辨，这些论文都是现在被作为鉴定学的一个经典案例。基于以上的这个种种因素呢，我给这个作品一个这个文化赋值。
1: 好的，文化赋值已经输入到了系统当中，接下来我们就有请鉴定席辨假识真，请您踏浪而行。

文化局的老师呢也把这个这首诗的诗意啊也给您讲了。这个是1979年的时候呢，启功先生呢写了一共是七言，写了八句，就名称呢叫做什么呀，小丞相际遇记事，就描绘了当时的他那种情况。这有三方章，这一个是监禁居是吧，这个银首，还有一个白文的啊，启功之印，还有一个原白。这个启功先生的书法呢特点是非常突出的，而且这幅作品呢是很有出处的，是当时啊启功先生不知道老爷子怎么想的，把他的这个八句的这个七言呢取了两句赠送给了一个外地来北京的一个装裱师了。这幅作品呢曾经呢展览过，他一曝光呢就下载啊，有很多的这种仿品出现了啊。具体这幅作品呢是原作呢还是仿品呢，经我鉴定

0: 方便。
1: 我个人的鉴定结论呢，此幅行书为启功先生仿品。这幅作品呢，是一个临写的，有笔锋，有墨迹，包括它的这个结体、肩架结构啊，有着启功先生的风格。但是呢，整体感觉呢，有点硬笔书法的味道。但是呢，行笔时机的这种节奏感呢，还是不好的，啊。实际呢，最主要的呢还是"启功"两个字，这个"启"字它是比较顺笔的。启先生他反笔相对比较弱一点，但是他顺笔之中呢，他非常有力道，这个很软啊，很软。他这个"功"字呢，尤其这个"立"字，"立"字边呢，你看这个"立"字边呢，它是什么呀？它是左高右低的这么写，不像这个写的那么平。印章呢，一看就可以看呢，啊，感觉非常板，一个制板章。啊，鉴于此呢，我把它鉴定为仿品。
2: 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听一下市场团的分析。
3: 这位藏友您好，我们来看启功先生书法作品的市场价呢，要从几个方面来考量。首先呢，就是从内容上看，比如说给予或者是励志的句子，内容优美的自作诗，这样的内容呢，要比普通的作品价格要高。第二呢，也是非常重要的，就是有没有著名的权威的出版记录。如果您这件作品是真迹的话，即使是没有出版，80年代初期也是它正当年，这个价格呢一般都是10万一平尺左右。那如果有好的这些出版呢，给您举个例子，比如说在2019年北京荣宝曾经拍过一件也是80年代初期的行书作品，不到4平尺，当时有很多的权威出录，成交记录呢达到了120多万。结合以上信息，我给您这件作品一个市场报价。
2: 好，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市场团给出的报价。市场团也没有给出报价。我们再来看一下文化副职。文化团也没有给出报价，所以我们三方的意见是一致的，这并不是一件真迹。
4: 啊，没关系。
2: 好吧，那还是感谢你来到我们的节目，谢谢。再一次感谢各位专家的精彩分享，长眼收藏江湖，论剑华山之巅。

0: 做翡翠代购的文晓东高兴地告诉记者，缅甸的翡翠珠宝工盘搬来瑞丽，就是在帮客户省下实实在在的钱。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您也对翡翠原石感兴趣，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了解更多翡翠玉石知识。
1: 我从那个门口进来的时候，我就发现，哇，你这桌子上好多石头。但是我们外行人看来，就觉得这些石头很大，然后颜色很多。但当我走近以后，我才发现其实它内藏乾坤。那么像这么多的石头，我们如何去分类？或者您觉得，目前您最喜欢的几个宝贝，和我们来分享一下。
2: 其实呢，就像你刚刚所讲的，每件石头里面呢都藏着乾坤，它每一个石头的开窗大小呢，更多的是根据它石头的表现，它是有很多很多未知的因素的。
1: 嗯，
2: 就像你刚刚所指的这件石头，它里面就藏着一个烟雨江南。
1: 烟雨江南，
2: 对，因为这是一件冰飘兰花的玉料，它的肉质非常的细腻，你能够感受到，你远远的看，你都能感受到它那种满满的那种胶质感、果冻感。
1: 对，
2: 这就是我们所追求的翡翠的质感。
1: 嗯，
2: 翡翠质感再结合它的颜色，多样的颜色，翡翠有绿色、紫色、蓝色，还有各种飘花的类型，每一件玉石里面都会有纹裂
1: 啊，
2: 它对它可能会影响我们的手镯呀，如果有纹裂的话，手镯我们会断，所以没有办法做手镯，这就是翡翠玉石里面未知的风险。
1: 嗯，了解了。
2: 嗯，像这一件玉料的话呢，它最多只能够开一条手镯。
1: 对，像您那个脖子上戴的那条，我觉得也挺好看的，它比较透又比较亮，对吧？
2: 这是一件蓝底的平安扣，这是我们非常传统的玉意吧，我们古时候称之为玉璧。
1: 玉璧，
2: 对，玉璧。然后呢，中间打了一个孔，它就是寓意保平安的意思，就这么，所以它叫平安扣。很多很多的母亲，他们愿意为孩子去定制一个平安扣，寓意孩子以后都能够平安顺利，就这个意思。
1: 怪不得有很多小朋友出生满周岁收到礼物也是这种平安扣多一点，原来是有这样的一个寓意。
2: 对对对。
1: 您介绍完了以后，我再看它的话，我觉得又不一样了。
2: 对，它这就是翡翠的魅力，也是我们中国玉文化的魅力。
1: 吴老师，我觉得你那扣子真的挺好看的，但我怎么觉得我的脖子有点空空的、凉凉的？
2: 明白。那我为你选一件比较符合你气质的，我们是刚刚切出来、刚刚定制好的。
1: 嗯，
2: 我给你选一件比较符合您气质的。每个人他的气质不一样，然后呢，翡翠的颜色又不一样，我们戴出来的效果它就会不一样。像您这么高贵的话，我会比较推荐这件绿色的，你试一下。
1: 对。那我不得带着出去招摇一下，显摆显摆，
2: 体验一下。
1: 好。哇，好好看啊，这个你看这个哈，女生就是要得多佩戴一点这种珠宝，就感觉一下就来了，要不就显得我这个衣服有点素，你看一戴就好看了。
2: 对，雍容华贵感一下就出来了。
1: 是的，
2: 因为在翡翠当中，颜色代表的就是雍容华贵。
1: 嗯，
2: 像我的这种种水呢，代表我们国人的低调内敛。
1: 你觉得我戴这个好看吗？
2: 特别好看，
1: 我感觉出去回头率一定老高了。
2: 肯定的。
1: 好，
2: 你也衬托了这件翡翠。
0: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您也对翡翠原石感兴趣，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了解更多翡翠玉石知识。瑞丽，一座美丽的边境小城，与缅甸边境线长达169.8公里，山水相连，村寨相望。
2: 你刚刚看到的所有的翡翠都是由这个口岸进入中国的。
1: 哦，
2: 也就是因为有这个口岸，让瑞丽变成了翡翠之都。
1: 嗯，瑞丽算是我们国内的这个缅甸翡翠的一个源头吗？
2: 是的，这里就是第一集散地了。
1: 所以在这街上也能看到很多的
2: 缅甸人。你没有发现它全部都是用玉石铺设而成的吗？
1: 我倒是低头能看到很多个这样圆圆的，像是镯心一样的东西。
2: 对，它就是手镯的镯心。
1: 啊，
2: 它总共铺设了5068块翡翠。
0: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您也对翡翠原石感兴趣，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了解更多翡翠玉石知识。
1: 今天早上在那个口岸的时候，还看到有的好像是缅甸的一些男士穿的那个裙子叫做什么来着？
2: 拢鸡。
1: 拢鸡。
2: 对。
1: 那我感觉您对缅甸那边挺了解的。
2: 那肯定啊，
1: 嗯，
2: 我常年往返缅甸嘛。
1: 啊。
2: 可能对于你们外地人来看啊，会觉得这个会比较新奇一些。
1: 对对对对对。
2: 但是呢，因为我常年在中缅两地，所以我对缅甸特别了解。
1: 哦。
0: 世间美玉繁多， 翡翠堪称上乘。产自缅甸的宝石级翡翠传入中国已有数百年历史，自古便是皇室贵胄文人雅士追逐的珍品。而瑞丽凭借毗邻缅甸的独特区位，汇聚了近十万缅籍人士，将源源不断的高品质源头好货带入城中。
1: 哇，太夸张了，这全都是翡翠。
2: 是的，
1: 这就是你这么多年打下的江山是吗？
2: 这里有上万个平方，它基本上集齐了各类的翡翠成孔。
1: 相当于这些东西它已经是在原矿原产的这个地方筛选过一次了。
2: 是的，我们有几十名工人常年在矿上帮我们选料子，然后从缅甸发到中国。
1: 那岂不是有好料子很快就被抢没了？所以你们要派人在那边驻点盯着。
2: 是的
1: 要不然好料子不会轮到咱们这边手里。
2: 是的，
1: 这个意思。
2: 因为在这个行业当中拼的就是一手货源嘛。
1: 对，是的，刚好瑞丽又是得天独厚的这么一个地理位置，又离缅甸这么近。 是作为一名游客，我第一次来这儿嘛，我想自己选一块料子的话，我除了看这个像您说的看它细腻程度看颜色，然后拿这个手电筒，我也不知道怎么照啊。一般我们会去选择什么样的位置照好一点，是边边角角还是中间还是什么位置？
2: 一般呢会看它皮革风化程度比较严重的地方，那个地方呢皮革就会比较薄，它的信号就会更加强烈。一般都会在石头比较平整的地方，它打灯呢就会有非常明显的表现。
0: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您也对翡翠原石感兴趣，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了解更多翡翠玉石知识。
1: 您看，就是这样的手法是吧？我把这个电筒放在上面平放，然后看它皮壳最薄的地方，
2: 然后你慢慢的通过灯光去观察它的变化。对，
1: 你看像我现在看到这个地方，它就能照到很大一个范围，感觉灯穿透进去了，是不是就比较透？
2: 对，说明它的玉化就蛮好了。
1: 对，
2: 玉化好呢，它的水头就长，我们的手电筒通过的光线就长。它就这样的。
1: 有的地方你看照下去了，它的范围就灯光散射的范围就很小，它就说明不透这个翡翠，
2: 说明那个部位玉化的程度不够，或者是不好。比如我们的玉漏里面呢是有颜色的情况下，比如说我们会有蓝花呀、绿花呀，或者是紫色呀，也会在灯光下有微微的呈现。
1: 微微的呈现。
2: 对，我们就通过我们的经验去分析，它能够达到一个什么样级别的绿色，能够达到一个什么样级别的紫色，就这样，这样去判断的。对。
0: 在翡翠收藏领域，为什么越来越多的行家和爱好者选择购买翡翠原石？相比直接选购成品，原石究竟具备哪些不可替代的优势和独特魅力？这其中又蕴含着怎样的收藏智慧呢？
2: 泽泽，你看这几件宝贝都是我的个人珍藏啊。
1: 我感觉这几件又不一样了，特别这个灯一照，对吧？像放这儿的话，是为了拿出来卖吗？
2: 不是，这些都是我的个人珍藏，不是为了对外出售的。
1: 这个就是相当于放这儿，你们是不卖的。
2: 对，不卖的。
1: 先让它收藏起来，它的价值可能会增长。
2: 对啊，每一件翡翠原石都是不可再生资源，也不会有同样的一件。
1: 原来是这个意思。
0: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您也对翡翠原石感兴趣，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了解更多翡翠玉石知识。翡翠的独特魅力在于一石多用，一块原石切开，可能同时呈现玻璃种、冰种、飘花或色带。行家凭经验预判色根与裂纹，将石料价值发挥到极致。在瑞丽的加工厂里，大料制琢，边料雕件，碎料成珠，连粉末亦被珍藏，物尽其用，是翡翠有别于其他宝石的独有价值逻辑。
2: 哥哥，你看，这就是全瑞丽最热闹的夜市了。这里呢，全部都是翡翠毛料，
1: 而且这里的人我发现他们都不开灯做生意的。
2: 为什么我们要带着手电筒？就是可以让我们更好的看清楚细节。
1: 所以就避免了光线的干扰，对吧？
2: 对，因为我们要看到石头内部的结构，看到它的纹裂，它的一个棉啊，各种小细节上面，我们可以看得更加的清楚。这里可是高手云集啊！你今天是属于运气好，因为刚好有个客户委托我，帮他找一条带色一点的手镯，所以呢，我想带你领略一下什么叫时尚，我们就去找一下，看看能不能够完成这位客户的梦想。
1: 行，也教教我怎么去选翡翠，怎么选原石。
2: 好，我带你一起逛一逛。
1: 好，走。
2: 也不一定有收获哦。
1: 看一看，逛一逛也没关系的啦。
0: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您也对翡翠原石感兴趣，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了解更多翡翠玉石知识。
2: 这个你看，这种就属于走水类的手镯，那这种呢就能够开出那种淡淡的情底，但是是整个手镯都是那种淡淡的绿色的那一种，这种就不是咱们客户的需求。所以说我们帮客户去完成定制的话，也需要去做很多的一个
1: 前期筛选。
2: 对，要筛选很多。
1: 是的，而且它这个尺寸也不一样哈，有这种特别大的。
2: 因为客户只需要一条手镯位嘛，所以我们找太大的石头，它的代价就会更大，它也会更贵。
1: 它这个是怎么来算价格的呢？
2: 它要根据品相，根据石头的表现来跟我们看价格。这个皮革还可以。
1: 我以为是称重的呢。
2: 这个皮革还可以。朋友，真金不老嘞。
3: 就三万五。
2: 三万五。
3: 又好，百分之五，那百分
1: 之五。三万五差不多吧。
2: 但是客户的预算是不过万。
1: 不过万。那这个价格差别有点大哟。
2: 对。
1: 这个三万五呢？
2: 这个三万五看不到，这个时候就看我的。我只能够给他签数。
3: 我把这个签数好给他吗？
2: 我是帮客户买，客户给我的预算只有这么多。这样，我给你静静一口价，好不好？
3: 好，
2: 7000块。
3: 我买的棉布纹路。
2: 欧马勒，他的意思就是棉羽卖不了。
1: 对呀，三万怎么可能7000能砍下来呢？
2: 他们的报价是很虚的。
1: 哦，
2: 这是因为我是在这边也比较熟，如果是你来的话，他可能会给你比较10万。
1: 那我觉得10万可能我也只敢砍到7-8万。
2: 这就是，其实这个行业拼的就是眼力嘛。
1: 对，你刚才说看不到对吧？
2: 最多加一口8000。卖不卖拿走？
3: 你好，给他们加一口吗？
2: 没有。
3: 加一口好不好？
2: 哎呀，我高高加一口，好不好？给你高高加一口，朋友是不是？朋友是不是？
3: 我给
2: 高高加一口，8500。
3: 好，
1: 真的不敢想象哈，8500拿下了要价3万多的石头，还好我不是自己一个人来买的啊，以后买这种
2: 如果是你一个人，他就叫你10万了。
0: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您也对翡翠原石感兴趣，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了解更多翡翠玉石知识。历经十余年市场打磨，文晓东在直播电商浪潮中完成蜕变，从单枪匹马试水，到组建专业团队，从零星散单到搭建稳定供应链，如今秉持翡翠甄选品牌正式成立，一直涵盖选品、运营、厂控、客服等20余人的直播团队整装待发，正以全新姿态引领翡翠直播新方向。在翡翠收藏领域，为什么越来越多的行家和爱好者选择购买翡翠原石？相比直接选购成品，原石究竟具备哪些不可替代的优势和独特魅力？这其中又蕴含着怎样的收藏智慧呢？
2: 曾曾，你看。

0: 那这几件宝贝都是我的个人珍藏啊。
1: 我感觉这几件又不一样了，特别这个灯一照，对吧？像放这儿的话，是为了拿出来卖吗？
0: 哦，不是，这些都是我的个人珍藏，不是为了对外出售的。啊，
1: 这个就是相当于放这儿，你们是不卖的？
0: 对，不卖的。啊，
1: 先让它收藏起来，它的价值可能会增长。
0: 对啊，每一件翡翠原石都是不可再生资源，也不会有同样的一件。
1: 哦，原来是这个意思。
2: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您也对翡翠原石感兴趣，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了解更多翡翠玉石知识。翡翠的独特魅力在于一石多用，一块原石切开，可能同时呈现玻璃种、冰种、飘花或色带。行家凭经验预判色根与裂纹，将石料价值发挥到极致。在瑞丽的加工厂里，大料制琢，边料雕件，碎料成珠，连粉末亦被珍藏，物尽其用，是翡翠有别于其他宝石的独有价值逻辑。
0: 啊，喊出我们的口号。
1: 绿的
0: 进色了，
1: 对吧？有绿的就说明这个应该是好的，这个翡翠啊。
0: 现在我们就要看它有没有手镯了。它颜色是进来了。哇，它是一条色带状的。
1: 有绿还有点紫，真好看，这个
0: 很漂亮。一条手镯有了，
1: 一条手镯有了，
0: 有两条手镯，
1: 两条手镯。
0: 对，
1: 这不得好几十万就有了吗？
0: 那我们的正装观音的位置就在这里。
3: 用这边吧，
0: 它也要挂上颜色。
3: 对，
0: 对，
3: 这边因为这边宽一点点，
0: 因为把它做成一串珠串，尽量的做它大一些，做它饱满一些。
1: 是物尽其用。
0: 对。
2: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您也对翡翠原石感兴趣，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了解更多翡翠玉石知识。
0: 泽泽，你看，这就是我们一起选的那件玉料，总共定制了8件翡翠。
1: 这么多，就是一块玉料居然能出这么多件的东西，有镯子，然后有吊坠牌子，还有串的这个珠子，这个我感觉很值啊。
0: 客户非常的开心，客户本身的预期呢是能够有一条手镯，这其实就是翡翠原石的这种未知性，它可能会给你带来一些你意料之外的惊喜。
1: 对，是的。
0: 客户非常开心，他还能够送妈妈一条。你看，我们在这个颜色上面，
1: 对，
0: 在手镯取料上面，把它全部的颜色取到了镯子最亮眼的位置。
1: 对，
0: 当我们佩戴手镯的时候呢，这个它就会朝上，能够看得到我们翡翠的那种非常华丽的颜色。
1: 这个也很适合日常戴，因为它的翠如果好像太多了又有点满哈，这个刚刚好就有一个点缀的这个作用。
0: 对，这就是当下最流行的白底青，就是这种状态。你看啊，它的边角余料啊，我们做了哪些呢？我们做了一件，昨天我们定制了一件山水牌，这是一个圆形的山水牌，
1: 就是镯子中间的镯心。
0: 对，镯心。然后呢，另外的镯心呢，另外一件的镯心，我们把它做成了另外的两件小的。你看，其实我们的玉雕呢，每一件都是非常的有寓意的。
1: 是，
0: 这是一件如意。
1: 如意。
0: 对，如意，寓意称心如意。
1: 称心如意，如我心意。
0: 这是一件平安扣。你看，这些都是根据客户的需求，我们去给他量身定制。
1: 对，
0: 还有这一件观音，这个就寓意官运亨通。
2: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您也对翡翠原石感兴趣，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了解更多翡翠玉石知识。
0: 平安扣的话，送给家人，任何家人都非常的合适，因为寓意都是非常好的。
1: 而且它这个拿出去就是一个系列，非常的完整。
0: 对，它们出自同一块玉料。比如说我们一家人，
1: 对
0: 吧？我们所有佩戴出去的这种翡翠，我们出自一件石头，代表我们心脉相连，这也是传承的意义。
1: 这又不也升华了，直接就。
0: 对，就像我们为什么我一直专注于做翡翠原石呢？我们更多的就像我们的口号一样，专注传承。 因来延续。
1: 了解了。
0: 真正现在我们就需要把这些送到我们的国检部门，因为他们每一件呢都要单独的去鉴定，做出证书。这样客户也会更加的放心。
1: 是的，给他们一个身份证。
0: 对。
1: 好。
3: 陕西卫视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演员刘浩存，在电视剧主角中饰演易青娥，水秀清扬，唱腔婉转，道不尽她半生戏梦与苦乐悲欢。她的每一步都藏着不服输的韧劲儿，靠本领站到了舞台中央。锁定陕西卫视主角，看易青娥从烧火丫头到秦腔主角的破茧历程。
2: 安全是生命之本，违章是事故之源，人生快乐，首当平安。

0: 老杨，
1: 老陈，周书记正等咱们呢。周书记，
2: 城里的秦钟按计划都安全的转移完了，敌人只不过炸了我们一座空城啊。请首长赶快转移吧。我们都准备好，马上就走。好，好吧。小王，
3: 有。
2: 给同志们讲一下，把窑洞院子都打扫干净，桌子椅子要摆端正，茶壶茶碗放整齐。告诉胡宗南，延安是我们的，我们还要回来的。
3: 是。

0: 周书记，你们都走了，我也跟你们一块打游击去。
1: 周书记，
0: 陈队长、杨副队长，你们就把我这个老游击队员收拾吧。啊，
1: 老徐。

0: 好，那我回去先安顿一下。
1: 好吧。你们队上的情况怎么样？
0: 周书记，批准我们游击队到前线去吧。
1: 为什么？
0: 党中央毛主席在延安住了十几年了，咱们能白白撤走吗？
1: 怎么，要和胡宗南硬拼吗？
0: 拼，就是死了也痛快点。
1: 为什么要死呢？啊，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西北局和地委指示我们，县不离县，区不离区，就得坚持游击战争。你们看，这是西堰，这里是延安。胡宗南的大部队在延安外围遭到我军严重打击，付出了巨大伤亡代价之后，以昨天才来到这一带，估计今天晚上才能够进展延安。县委暂时撤到窗口村，你们游击队就隐蔽在乔家湾一带，这里是森林区，距离延安又近，很便于我们开展游击活动。今后你们要特别注意打击敌人的物资和粮食供应，饿死敌人，困死敌人。少康啊，你们回去以后一定要很好的抓紧队上的工作，这个担子可不轻啊。
2: 周书记，周书记，都安排好了，转移吧。
1: 好，走。今天是3月19，我们撤离了。

0: 我们要把游击队活动得这么猖狂，你们是干什么吃的？游击队活动得这么猖狂，你们是干什么吃的？朱大队长，
1: 有。
0: 我命令你们，要加紧围剿，一定要想办法消灭延安这支游击队。
1: 是。
2: 当年咱们陕北闹土地革命，我在刘志丹同志的红三团扛机枪的时候，
3: 赵大叔，再别提你那过五关了。现在啊，你老了，干脆当个炊事班长，交护敌人这挺机枪啊。我看
2: 什么？老了，小伙子，你来看。
3: 杨队长，你看，
4: 真是老将黄忠，
2: 哎，老了，
4: 哎，百家姓上第一家嘛，名不虚传。来，这挺机枪就交给你了。

0: 好啊，
1: 来，这个给你，杨队长，你说，咱们有这么好的武器，整天光打麻雀战，多窝火，咱们就不能灵活点，也运动运动？
0: 哎，咱们打仗就好比种庄稼，一子下地是万户回仓呢，别忘了，咱们是游击队。哎、
2: 赵大叔。咱们游击队也是吃延安小米长大的，从小到大越打越强。同志们，现在胡宗南的大部队都集中在榆林米脂一线，延安城里非常空虚，哎，咱们也来他个主动性，闯进延安干他个猛虎扑羊，怎么样？
3: 好，
2: 哎，大家有信心没有啊？
4: 陈队长回来了。
2: 好，准备好，
5: 陈队长，
4: 好，
5: 走，陈队长，
2: 你好，
5: 陈队长，
2: 你好，
4: 陈队长，咱们什么时候消灭延安的敌人呢？
6: 怎么，手痒痒了啊？李晨啊，王阳，
2: 有什么好消息吗？
6: 好消息，多得很。看，同志们。胡宗南的王牌军36师被我们西北解放军在沙家店全部给吃掉了。
3: 好。

0: 妈，你看。
1: 爸爸好。
0: 妈，给我爸爸带去吧。
1: 好，等妈妈绣上红字，给你爸爸带去。啊？
0: 妈，我玩去了。
1: 哎。
2: 什么呀？小香给小刘这慰问袋里可有宝呢！
1: 你这个小丫头啊！
3: 村长，
4: 村长，村长，
3: 你们都在这儿啊！
4: 老村长，
1: 老村长，
3: 好，好啊！秀英啊，咱们和周书记再商量商量，你们迟走几天，给咱游击队再多准备点东西送去啊！
4: 好，
3: 好，
1: 好啊！
0: 你看，好不好？
4: 好。
0: 朱爷爷，把这个枪给我吧。
5: 这可不行，等你呀，长大了，爷爷给你一支大枪，啊？
0: 嗯，我已经长大了。上回你不是说给我一支枪吗？
5: 哦，对，你看啊，爷爷给你带来个这，好不好？啊？
0: 不好，打不死活儿子。
5: 谁说的？你看啊。
0: 哦，打架来了，打架来了，爷爷你看
5: 好不好？
0: 好，我要，我要，给我。
1: 别缠你周爷爷了，快出去玩去吧。啊，走走。
5: 阿嫂子，看你省吃俭用的，这点粮食还是留下来自己吃吧。
6: 周书记，你不是说咱部队是小米加步枪就能消灭敌人吗？人是铁，饭是钢，咱部队饿着肚子怎么能打仗啊？在沙家店消灭敌人一个师，我盼望着再消灭他几个师才痛快呢。
5: 这痛快的日子还在后面呢，有咱毛主席的好领导，全中国人民解放军一个胜仗接着一个胜仗，要不了多久啊，他蒋介石就得完蛋了。
6: 周书记啊，你这么一说呀，我可真是心明眼亮了。咱们呢，就盼望着这一天呢。
7: 周书记，
8: 周书记，
1: 会开完了，大伙儿情绪可高了。慰劳品，
3: 慰劳品都准备好了，
1: 我都准备好了。
3: 我们还想着给咱游击队啊，再多烙点油饼，蒸点馒头，再杀个羊。
5: 好，好，这可真是啊，太好了。秀英啊，快给老杨啊做双鞋吧，老杨的大拇脚趾头啊都露在外边了。
1: 我们保证，让咱们游击队吃饱穿暖，多打胜仗。
9: 在敌人方面，是非常惊慌的。北线胡宗南大部队和盘踞在延安的敌人已经陷入断粮的绝境。根据上级得到的情报和这次交货的材料来看，西安胡宗南正准备把大批粮食用汽车和飞机运来。
10: 好，不管他汽车运也好，空投也好，咱们是绝不能让敌人搞到一颗粮食。
11: 对对，
10: 哎，依我看，趁延安敌人内部空虚，咱们先打县城。曹文虎警备司令部，哎，那都是网里的鱼，瓮里的鳖。
9: 老杨，可不能轻敌呀。
10: 队长，我不是轻敌呀。同志们心里都窝着一股火，咱们当指挥员的，
9: 咱们当指挥员的，更应该冷静全面地考虑问题。知己知彼，方能百战百胜。
10: 你老是冷静冷静，失掉战机，我们要犯错误的。
9: 不，老杨。
10: 好，你下命令吧。嗯。
9: 周书记给我们的任务是：第一， 彻底摧毁敌人交通运输线。第二，很快的进城，侦查情况，搞掉敌人空投的粮食。
7: 嗯，

0: 哎呀，你想通了没有？
1: 哼，就这么办吧。反正，抓敌人运输线的任务我包了。

0: 给。
1: 哎，你，
0: 哎，你这次进城更需要它，你就带上吧。
2: 哎，老杨。
0: 太太，又怎么了？
3: 你也不来收拾收拾？看，
2: 你呀，简直成了惊弓之鸟了。
4: 站长，我看还是先把太太送回西安比较保险。
2: 不，延安就是我的家。南北闹共产的时候，杀了我的父亲，分了我的家产，逼得我流落异乡投靠国军。现在我回来了，这就是我的天下。
4: 可是站长，沙家店一战，共军吃到了36师，战局是每况愈下，延安。
2: 胡长官攻占延安，摧毁了共产党的中央机关，共军已沦绝境，国军虽在沙家店少出挫折，你我不必多虑。目下西安长官部正给国军用汽车、飞机筹运大批军粮，警备司令部来公示命令我们，必须全力保护陆运和空投的粮食。
4: 镇长。
2: 哦，刘老先生，
4: 游击队进镇子了。

0: 送上门来了。
1: 大队长，
2: 要
1: 集合弟兄们，全镇戒严，挨家挨户搜查。
2: 是。
1: 刘老先生，你暗地查访一下，谁是共产党窝藏游击队？
2: 是。
3: 有热有鲜，五香调和样样全的羊杂碎。嘿，羊杂碎，集合了，集合了，集合，集合，集合！快快快快快！快点，快点吧，快点，集合！
4: 长官，
3: 快点，快点！快！
4: 钱，碗。
3: 三爷，来碗杂碎吧。
5: 不了，大半斤酒。
3: 哎，
5: 曹文虎集合人抓游击队呢，小心点。
3: 快点啊！哎，耽误不了啊！
5: 把摊子收拾了。这是宋三喜送来的情报。
6: 请备司令部给曹文虎的空头公事到了，在柜子里锁着。空头的地点和时间没搞到。
5: 什么？没搞到？

0: 老陈回来了。
1: 陈队长，保安队出动了。
0: 老陈，这才是蒋太公本座钓鱼台，敌人上钩了。
2: 队长，曹文虎还没出来呢。
3: 嗯。老陈，怎么办？老张，徐大嫂，再把这些传单发出去。
1: 好，走吧。
3: 走。
2: 镇公所的仓库我都侦查好了，从这个水道里可以钻进去。
3: 准备炸药。

游击队既敢深入府地，又公开散发传单，这子和，这其中必有阴谋啊。

0: 都给报销了。
1: 是啊。
0: 好，
2: 快走！
0: 镇长，仓库爆炸了
2: 啊！
0: 救火，快！从镇东子后墙翻过去，宋三喜住在第二个窑洞。

0: 那我。
1: 就这么办。陈队长，哨兵干掉了。

0: 三喜儿，倒茶。
1: 不许动！

0: 钥匙。
1: 钥匙镇长拿走了。
0: 什么？快！
2: 镇长。
3: 陈队长，敌人回来了。
0: 快隐蔽。
3: 好。
2: 队长，
3: 哎，怎么回
1: 事？来人呐！
0: 不许走。
2: 镇长，你出来一下。
1: 刘老先生。
2: 太太，开门。
1: 镇长，刚才出去了。
2: 出去了。
0: 等着吧。

0: 孙行，候场。
1: 伙计，里边有人，不知道搞什么鬼。
0: 走，找镇长去。

0: 长官，这是空头公事，你不
1: 去？
2: 喂，
0: 太太，怎么办？
3: 可不敢告诉镇长。
0: 哎，
2: 好好好，是警备司令部来的，找常务虎呢。
4: 啊，我就是啊。
5: 喂，曹镇长，延安游击队昨天在崂山又炸毁了从西安开出来的20辆运粮汽车，破坏了公路，你马上再抓老百姓抢修公路啊。什么什么？
6: 快点，快点，
7: 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8: 九十大
7: 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5: 静一点，静一点。喂，曹镇长，曹镇长，
9: 参谋长，电报，刘军长电，北线国军催送军粮10万火急。史军长电，我军已陷入断粮绝境。
5: 哎呀，粮食，粮食，找司令去。
9: 是。
5: 喂，曹镇长。
3: 参谋长，西安长官部来电。
5: 喂，曹镇长，你等一下。
3: 明天下午飞机来空投粮食。哦。李司令命令，在桥头镇东边空场上布好空投标志，通知曹文虎保安队戒严桥头镇和公路大桥。
5: 喂，曹镇长。
4: 嗯。好，我们全力以赴。

0: 子和，这一带由我们戒严，西边由他们警备司令部负责。
1: 啊。

0: 富贵财运免费相送。近日，全国各地的叔叔阿姨、大姐大哥们都在争先恐后的领取新雅阁珠宝九件套。
1: 这珠宝啊，戴着特别有面，富贵又大气，给邻居们羡慕的呀直红眼儿，追着问我在哪儿买的。我就告诉他们呀，我就打了个电话，免费领的。人家每档啊就限量100个名额，想要啊就赶紧打电话，晚了就没有了。
2: 我可是金雅阁珠宝的老客户了，真的是啊头一次见他们搞这么大的活动，每天限量啊只有100个名额免费送。幸亏啊我知道的早，赶紧打了个电话占了个名额，太划算了。
3: 我呀丝毫没有犹豫，拿起电话就抢占了一个名额。别人有的珠宝首饰啊，我呢必须给我老伴也整一套。这每天呢就限量100个名额，而且一个手机号啊只能领取一套，能抢着就是缘分，可别等名额没有了再后悔。你呀赶紧打电话试试，说不定啊好运就轮到你了。
0: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金雅阁珠宝成功开业10周年，金雅阁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价值1000元的珠宝九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这里有富贵锦鲤丸、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外加女子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足足9大件，件件华丽富贵，戴在身上显气质。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档节目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一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购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
4: 王总您好，我看到啊咱们这一次活动送出的珠宝首饰整整有9件啊，别说这镯子项链吊坠了，就这么一个锦鲤碗啊，那价格肯定不便宜，那为什么今天免费给大家进行领取免费送呢？
5: 咱这次活动啊专为感恩老客户来的，金雅阁珠宝风风雨雨10几年了，能撑到今天全靠咱们老百姓的支持和厚爱。这几年呢生意多难做，要是没大伙帮衬，咱们哪能挺过来啊。好在这2年珠宝市场火了，咱店啊也总算从亏损熬到盈利，这份转机全是托了老客户的福。挣钱了，心里啊最惦记的还是一直陪着咱们的家人朋友们。董事会一合计，必须拿出真金白银做件实事，于是免费送给大家当谢礼了。现在啊正在看节目的家人，只要打个电话，价值1000元的珠宝9件套就能免费领走。但是呢数量非常非常有限啊，每档只有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只能限领一套，所以啊赶紧打电话，打晚了对不起就没有了。
4: 每档只有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还只能够领一套，
5: 是
4: 那这也太少了。您看啊这珠宝设计的多华丽啊，戴在身上可以说是尽显富贵气。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咱们如果瞧见了那肯定都想要呀。
5: 是
4: 正因为大家这么的喜欢，王总您看能不能啊咱们放宽点条件，多增加些名额呢？
5: 这个啊确实是没有办法，董事会啊要求每档只限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还只能领一套。之所以这样做，就是想把好的金雅阁珠宝啊给到真正喜欢它认可它的人，把最大的福利实实在在回馈给咱们的老客户。要是您信赖我们的珠宝，一直支持我们的品牌，您呢就别犹豫，赶紧打电话抢占名额。
0: 免费送，真的免费送，免费送！金雅阁珠宝店为了让更多人参与到活动中来，精心挑选了多年来备受欢迎的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足足9大件珠宝，由著名设计师制图打样，20年经验老师傅亲手雕刻， 富金工艺的锦鲤碗，送晚辈送长辈，象征富足和尊贵。男士观音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男士霸气大佛戒指，男士黑曜石手串，还有女款花朵吊坠，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女士花朵手镯，华丽富贵。每件饰品巧夺天工，独具匠心，都是今年最新款式，戴上更显尊荣华贵，气宇非凡。您平时去金店里买，没几千块钱下不来，但是今天只要您打进电话，免费送给您。但是由于数量有限，只限前100名打进电话的幸运观众，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免费领取吧。
1: 以前呀，总觉得珠宝离自己远着呢，现在戴上这个免费领的手镯啊，心里美滋滋的，出门啊都觉得底气足了不少呢。这免费领的珠宝啊，太值了。
2: 虽说啊，这些啊都是免费领取的，没花钱，但这个质量啊是绝对的过关。去参加小辈的婚礼啊，这过年过节亲戚朋友聚个会啥的，你带着这些啊是老有面了。这次能抢占这个名额，真的是啊太幸运了。
3: 哈哈哈哈，真是太划算了。这金雅阁珠宝的酒店套啊，我前阵子在单位女同事那儿见过一次，哎呦，那个做工那个光泽呀，我到现在都记着呢。可惜啊，太贵了，一直啊没舍得给老伴添呢。正好这次赶上他们家呀10年店庆的回馈活动，打个电话呀就能免费领一整套，可太划算了。我立马打电话呀抢占了一个名额。你看现在老伴每天带着这新首饰啊，说感觉到心里头都敞亮了，出门呢都觉得有面子，整个人呢精气神都不一样了。
5: 在这里我再向全国的观众朋友们保证，咱们工厂营业执照啊就挂在墙上，全国门店可查，如果不满意，任何一家店啊都能给您退换，欢迎大家随时监督举报。
4: 好，有这保证，咱们大家伙儿呀彻底放心了。观众朋友们，金雅阁珠宝成立10周年，专为感恩老客户送福利：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整整的是9大件。现在打进电话直接领回家。记住了，这么好的机会10年就这么一次，错过真的得再等10年。
5: 是的，
4: 而且啊，每档节目呢限量只有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只能够领取一套，别再犹豫了，现在呢就拨打电话，把这份福气和体面稳稳当当的揣回家吧。
0: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金雅阁珠宝成功开业10周年，金雅阁珠宝感恩回馈放。

0: 招，价值千元的珠宝酒店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档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1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购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
1: 观众朋友们，现在我们的热线啊真的是非常的火爆，那接下来呢我们也随机接听几位观众的电话。喂你好，这位朋友。
2: 喂，我可算打通电话了，我打了这么久一直占线，好不容易打进来还说名额快满了。不是，我说你们这活动是真的吗？不是骗人的吧？要是送不起你们就别送了。
1: 您先别着急啊，我们这次活动绝对是真实。您看，迪亚格珠宝的王总就在咱们这儿呢啊，让他给您说两句。
3: 喂，没能及时接到您的电话啊，实在抱歉。我是真没想到活动这么火爆，后台热线啊都打爆了。但是我向您保证，活动绝对真实。这是我们金雅阁珠宝为了答谢客户10年的相伴，特别做出的回馈活动。只要您啊在节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就能够免费领9大件珠宝首饰，免费给大家送到家。不过啊，我们每档节目啊只有100个限量名额，并且一个手机号啊只能领1套，没有及时打进电话就真的就抢不到了。所以恭喜您，电话打通了，抢占住了名额，9大件珠宝首饰就到您手上了。
2: 好好好，听你这么一说我算是幸运的了，别的我也啥也不说了，赶紧把我的名额给我登记上。
0: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金雅阁珠宝成功开业10周年，金雅阁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价值1000元的珠宝酒店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这里有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外加女子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足足9大件，件件华丽富贵，戴在身上显气质。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档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1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购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富贵财运免费相送，近日全国各地的叔叔阿姨、大姐大哥们都在争先恐后的领取金雅阁珠宝9件套。
4: 这珠宝啊戴着特别有面，富贵有大气，给邻居们羡慕的呀直红眼儿，追着问我在哪儿买的。我就告诉他们呀，我就打了个电话免费领的，人家每档啊就限量100个名额，想要啊就赶紧打电话，晚了就没有了。
5: 我可是金雅阁珠宝的老客户了，真的是啊头一次见他们搞这么大的活动，每天限量啊只有100个名额免费送，幸亏啊我知道的早，赶紧打了个电话占了个名额，太划算了。
6: 我呀丝毫没有犹豫，拿起电话就抢占了1个名额。别人有的珠宝首饰啊，我呢必须给我老伴儿也整一套，这每天呢就限量100个名额，而且一个手机号啊只能领取1套，能抢着就是缘分，可别等名额没有了再后悔。你呀赶紧打电话试试，说不定啊好运就轮到你了。
0: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金雅阁珠宝成功开业10周年，金雅阁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价值1000元的珠宝9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这里有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外加女子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足足9大件，件件华丽富贵，戴在身上显气质。特别声明，本次活动 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档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1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购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有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
1: 王总您好，我看到啊，咱们这一次活动送出的珠宝首饰整整有9件啊，别说这镯子、项链、吊坠了，就这么一个锦鲤碗啊，那价格肯定不便宜。那为什么今天免费给大家进行领取、免费送呢？
3: 咱这次活动啊，专为感恩老客户来的。金雅阁珠宝风风雨雨10几年了，能撑到今天全靠咱们老百姓的支持和厚爱。这几年呢生意多难做，要是没大伙帮衬，咱们哪能挺过来啊。好在这2年珠宝市场火了，咱店啊也总算从亏损熬到盈利，这份转机全是托了老客户的福。挣钱了，心里啊最惦记的还是一直陪着咱们的家人朋友们。董事会一合计，必须拿出真金白银做件实事，于是免费送给大家当谢礼了。现在啊正在看节目的家人，只要打个电话，价值1000元的珠宝9件套就能免费领走。但是呢数量非常非常有限啊，每档只有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只能限领1套，所以啊赶紧打电话，打晚了对不起就没有了。
1: 每档只有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还只能够领1套，
3: 是，
1: 那这也太少了。您看啊，这珠宝设计的多华丽啊，戴在身上可以说是尽显富贵气。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咱们如果瞧见了，那肯定都想要呀。
3: 是，
1: 正因为大家这么的喜欢，王总您看能不能啊咱们放宽点条件，多增加些名额呢？
3: 这个啊确实是没有办法，董事会啊要求每档只限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还只能领1套。之所以这样做，就是想把好的金雅阁珠宝啊给到真正喜欢它、认可它的人，把最大的福利实实在在回馈给咱们的老客户。要是您信赖我们的珠宝，一直支持我们的品牌，您呢就别犹豫，赶紧打电话抢占名额。
0: 免费送，真的免费送，免费送！金雅阁珠宝店为了让更多人参与到活动中来，精心挑选了多年来备受欢迎的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足足9大件珠宝，由著名设计师制图打样，20年经验老师亲手雕刻，富金工艺的锦鲤碗，送晚辈、送长辈，象征富足和尊贵。男士观音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男士霸气大佛戒指、男士黑曜石手串，还有女款花朵吊坠、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女士花朵手镯，华丽富贵，每件饰品巧夺天工，独具匠心，都是今年最新款式，戴上更显尊荣华贵，气宇非凡。您平时去金店里买，没几千块钱下不来，但是今天只要您打进电话，免费送给您。但是由于数量有限，只限前100名打进电话的幸运观众，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免费领取吧。
4: 以前呀、啊、总觉得珠宝离自己远着呢，现在戴上这个免费领的手镯啊，心里美滋滋的，出门啊都觉得底气足了不少呢。这免费领的珠宝啊太值了。
5: 虽说啊这些啊都是免费领取的，没花钱，但这个质量啊是绝对的过关。去参加小辈的婚礼啊，这过年过节亲戚朋友聚个会啥的，你带着这些啊是老有面的，这次能抢占这个名额啊真的是啊太幸运了。
6: 哈哈哈哈，真是太划算了。这金雅阁珠宝的9件套啊，我前阵子在单位女同事那儿见过一次，哎呦，那个做工那个光泽呀，我到现在都记着呢。可惜啊，太贵了，一直啊没舍得给老伴儿添呢。正好这次赶上他们家呀10年店庆的回馈活动，打个电话呀就能免费领1整套，可太划算了。我立马打电话呀抢占了一个名额。你看 现在老伴每天戴着这新首饰啊，说感觉到心里头都敞亮了，出门呢都觉得有面子，整个人呢、啊、

0: 精气神都不一样了。
1: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金雅阁珠宝成功开业十周年，金雅阁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价值千元的珠宝九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档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一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购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
0: 正好这次赶上他们家呀十年店庆的回馈活动，打个电话呀就能免费领一整套，可太划算了。我立马打电话呀抢占了一个名额。你看现在老伴每天戴着这新首饰啊，说感觉到心里头都敞亮了，出门呢都觉得有面子，整个人呢精气神都不一样了。
1: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金雅阁珠宝成功开业十周年，金雅阁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价值千元的珠宝九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档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一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购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
2: 你们真好福气，空投粮食了。
3: 哎，36师都被共军消灭了，空投顶个蛋。
2: 哎，这可是军机大事儿，不敢瞎嚷嚷。
3: 哼，谁不知道？我看不如早点投降解放军，掏条活命。
2: 哎，对，
4: 掏了什么？准备。
3: 是。

0: 走了。下来了。
1: 是啊。哎，
0: 走，走，
2: 走，哎，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3: 老子肠子都饿断了。
0: 他妈的，吉祥，给我打打，去你妈的吧。开枪！他妈的！
2: 你为什么开枪？
0: 你们为什么不建桥头镇，跑到这儿抢锅盔？简直是他妈土匪！他妈的！怎么样？老子警备司令部的，把锅盔装车上，运走。
2: 接住！

0: 他妈的，你为什么不见小头子？报告司令，你私通共产党，放进了游击队，炸掉了国军的粮食，贻误戡乱军纪。来人，
1: 有，
0: 把他给我拉出去。
1: 是，司令饶命啊！司令饶命啊！

好吧，暂且先饶过你。县令马上交出500担军粮，再有延误，立即枪毙。

0: 阿森，
1: 啊，
0: 哈，
2: 小刘，你可真会找窍门啊！赶快动员大家伙拔野鸡毛、剥兔子皮。
0: 哎，正好，咱们延安各个游击队的负责同志还有县委周书记都来了，咱们呢，好好招待。
2: 好。
3: 同志们，这一仗你们打得很好，搞掉了敌人陆运和空投的粮食，困住了敌人，这是我们很大的胜利啊。
4: 周书记，咱们就趁热打铁，让我们闯进桥头镇。
3: 闯，目前我们的庄稼快熟了，敌人不会等着饿死，他们会更疯狂地来抢粮食的。我们要充分地估计到这一严重的情况，做好一切准备，全力保卫秋收，绝不能够让敌人呢抢走我们一颗粮食。同志们，粮食是我们的命根子，我们的部队没有粮食怎么能够打仗呢？所以这次保卫秋收的斗争是我们延安各个游击队当前对敌斗争的中心任务。
4: 说得对呀、啊、
3: 同志们，我再给大家报告一个好消息。从全国来看，我们的东北野战军和华东野战军打得很好，刘邓大军已经挺进大别山，陈谢大军横渡黄河，攻占玉溪，威逼西燕，敌人的嚣张气焰呢完全被我们打掉了。再加上国民党统治区的人民、学生反饥饿、反内战的反蒋运动发展得越来越猛，摧毁国民党蒋介石反动政权的日子已经不远了。
5: 好，报告结束了，散会。
3: 你这个火性子呀！
6: 书记主任来了，
7: 哎，罗新英来了，哎，罗新英来了，
8: 同志们你们好。
9: 老杨，
10: 你爱人来了，
9: 今天小
3: 夏今天
9: 多漂亮，
3: 咱们看看去。
11: 哎，小刘来，小刘
12: 这边请，
8: 同志们，大家都好啊。大家都好啊。小刘，可真你好。
13: 刘英啊，
8: 周书记，
13: 你
8: 好。
13: 好。
8: 陈队长，我们给你们送慰劳品来了。
5: 老杨，看他们的慰问工作做得可真不错啊！
8: 陈队长，你别夸奖了，等秋收以后，我们给你们送黄米糕吃。
3: 好，黄米糕，好啊！可敌人要来抢粮怎么办呢？啊？
8: 抢？我们的民兵早准备好了，熟一块收一块，绝不让敌人抢走一颗粮食。
3: 对。再加上游击队的武装保卫，
8: 那就更保险了。
3: 少康啊，我看你们就把慰劳品收下吧。
14: 好，秋英同志，太感谢你们了。

0: 老杨，秋收计划，你看一看。计划，全国形势这么好，放着敌人不嫌偷空子去消灭，到扛着枪杆子等着掰苞谷，我们是干什么的嘛？我和你一样，也想真刀真枪，痛痛快快和敌人拼一拼。可是，粮食被敌人抢走了，我们该怎么办呢？
1: 我们一拳砸下去，把曹文虎、锦杯司令部打进十八层地狱，他抢个屁！

争粮食，就是争最后胜利。你再想一想，给，我去和同志们谈一谈。

0: 秀英。
1: 啊。
0: 你休息一会儿吧。
1: 我不累。陈队长衣服你拿来了吗？
0: 拿来。
1: 老杨，你的鞋穿着合适吗？

0: 孩子乖吧。
1: 爬墙上树了，整天拿着弹弓打麻雀，跟你那个脾气啊一个样。
0: 小东西。

0: 怎么长这么长了？头发都快白了，这几个月来，我真想家。别气，
1: 怎么？
0: 抱着枪杆子不打仗，我憋得慌。 老陈那个慢老牛劲儿，我就是看不惯。
1: 你这个急性子脾气啊，也得改改了。要是陈队长不把你管紧一点儿，
0: 管？他还能把我手脚捆起来，不让我动一动？哼！
1: 哎呀，你。

0: 打仗嘛，还想你们绣花。秀英，革命战争就是要把我们锻炼得更顽强更勇敢。我真恨不得一下子把敌人都消灭掉。
1: 是，
2: 这500担粮食，我
3: 什么？曹镇长，再有延误，我崩了你！

0: 镇长，镇长，你有兵有枪的，可以抓老百姓要粮食，天无绝人之路。
1: 刘老先生，川口村你很熟悉，希望你能鼎力协助搞到粮食。我保你白顷良田，满圈牛羊，物归原主。
0: 只要你能够把游击队一网打尽，再把川口村的共产党员斩尽杀绝，我就可以在那些穷小子们身上榨出粮食，交奉镇长。
1: 那么就请刘老先生马上到川口村探听一下消息。怎么？
0: 院校犬马之劳。
1: 子豪，呀，做好准备，请邱司令部配合，猛袭川口村。

0: 我是李家沟的，来找老村长送信。
1: 布条。
0: 有。
1: 好，去吧。
2: 小香啊。
1: 哎。
2: 放哨的时候啊，要眼观四面，耳听八方，没有露条子的把他扣住。
1: 爸爸，有人给你送信呢，刚进村子。
2: 谁呀？
1: 哎，老乡。
2: 哦，送信呢。
1: 老村长在这儿呢。坏人。
2: 大声，赶快追。站住。
1: 站住。
2: 住。出来。刘文华。

0: 陈团长，敌人到李家沟了，
1: 老杨，准备战斗。

0: 大队长啊，你带领骑兵冲进村子，抓老百姓搞粮食。
1: 好，
0: 王连良。
2: 有。
0: 你从正面进攻，消灭游击队。
2: 是。打！给老子打！他妈的上！他妈的打！同志们，坚决消灭敌人，狠狠的。

0: 敌人偷袭村子了，老杨，我盯住敌人，你带一分队，马上进村，掩护群众转移。老陈，你去吧，
1: 让我来消灭这股子土匪。
0: 老杨，
1: 好，我去。
0: 进村子以后，可千万要小心了。

0: 声，快去告诉杨队长，说敌人进村子。快！乡亲们，走小路，快走小路，走！
1: 快快快，快走，快走，快走，快快
0: 走！
2: 站住！大队长，大队长，
3: 杰克，
2: 你可来了！你看。这个老红头，我
3: 哎，
2: 就问他要粮食。
3: 老太太，粮食埋在什么地方？告诉我，重重有赏啊！
2: 粮食埋在什么地方？你说。
1: 边区粮食多得很，就是不给你们活着的吃。
3: 他妈的，说。
1: 呸！你们这群土匪，看你们还能活几天？延安人民一定要消灭你们这群坏蛋。
3: 他妈的！你不说，我就枪毙你！
1: 你们这群土匪！
4: 大家，
1: 土匪！大娘！
2: 你们这些畜生！
3: 那么你说，粮食究竟埋在什么地方？说，
2: 哎呀！

0: 大妈，大妈，大妈，
1: 被敌人打死了。
2: 杨队长，
0: 冯喜儿。

0: 小江，你包扎一下。
1: 啊，
0: 把大妞儿锁子。
1: 是。
0: 把大妞儿抬下去。
1: 是。
0: 小妞，
2: 走。
0: 两步轻舟撤退。
1: 是。
0: 老村长，快走吧。
3: 好，走。
2: 杨队长，敌人放火烧村子了。

0: 杨队长，群众已经转移到安全地带，陈队长命令撤退。
1: 撤退？为什么？
2: 杨队长，敌人冲上来了。

0: 敏，张大叔，你掩护。杨队长，
1: 小刘，把方大斌背下去。
0: 杨队长，你先撤，我掩护。

不要哭了，给同志们讲一下，我们一定要想办法搭救杨队长。

0: 请。
1: 宴请队长，为商谈粮食大事。
2: 杨队长，
1: 人生在世，生命为贵。只要你能够交出粮食，既有高官可做，又可以与妻儿孩子团聚，这真是两全其美呀！
2: 啊，
1: 杨队长，请。
0: 杨队长，杨队长，本镇长急需500担粮食，以救染煤之急。粮食埋在什么地方？只要你一句话，来，我曹某敬你一杯。
2: 他妈的！

0: 共产党人不是怕死鬼，要粮食，瞎了你们的狗眼！
1: 来人，
2: 有，
1: 给我拉出去枪毙！
2: 是，
3: 给我杀，杀！
1: 走，
2: 等一下，
1: 给我关起来。

爸爸呢？你爸爸打虎儿子去了。乖孩子，好好睡吧。

0: 狗一样啊！你为什么不听陈队长的话？
1: 秀英，秀英啊，周书记来了。
0: 哦，周书记。
1: 孩子怎么样了？
0: 好多了。

0: 猪爷爷，猪爷爷，爷爷。
1: 孩子，睡吧，安、啊。

0: 秀英，把这包药熬了，给孩子分两次吃。这包糖给孩子留下，慢慢吃吧。
1: 赵书记，
0: 秀英啊，不要难过，我们正在想办法搭救老杨呢。老村长，秀英，你们看，
2: 解放军宣言，
3: 好啊！
0: 是啊，全国解放军开始了全面的大反攻，把战争引向了蒋管区，执行外线作战的方针。咱西北野战军已经打出了边区。为了配合解放军大反攻，在延安游击队要集中优势兵力主动出击。
3: 嗯，
0: 首先拔掉敌人保家据点，消灭曹文虎。
3: 嗯，
0: 哎，老村长秀英啊，你们要赶快准备好担架呀。
3: 行啊。
1: 赵书记，赵书记，赵书记，老徐叫我给你送来这个紧急情报。
3: 嗯，

0: 曹文虎没有从老杨身上搞出粮食来，他们要下毒手了。下毒手，周书记，情况非常紧急，在我们军事行动之前，必须抢先一步把老杨救出来。
1: 对，必须要抢先一步。
0: 周书记，把这个任务交给我吧。
1: 不，周书记。
0: 陈队长去了，这太危险了。
2: 不要紧，我们有妥善的安排。
0: 少康啊，这个任务可就交给你了。
2: 嗯。
0: 另外，要想办法把敌人调出来。
2: 队长，你看，这家伙卵硬不吃，马上枪毙。
3: 这500担粮食。

0: 是，在。警备司令部来的。
1: 喂，我曹文虎。哎，这个游击队长顽固不化，严刑拷打数次，只字不着。
0: 啊？警备司令部带去审问。
1: 好，好。
0: 什么？警备司令部要带人？
1: 好，这500担粮食就拿他顶了。
0: 高。
2: 喂，哪里呀？
3: 警备司令部。什么？今天就带人？谢副官已经来了。好好好，
4: 公安小了。三姐，你给我打半斤酒，把鸡炖上。我看病去。
0: 是。
5: 长官，你的衣服洗好了。
0: 副官谢子龙马上就来带人。

0: 我能再来半斤。哎、
1: 你行。
2: 徐大嫂，催你呢。嗯，
3: 你的衣服好了。陈队长，咱们的人全准备好了。

0: 团长，团长，
1: 长官，
0: 镇长呢？带人，
1: 镇长到军需部去了，一会儿就回来。请先到里边休息吧。

0: 谢副官，这是我们朱大队长。
1: 哦，
2: 朱子和。
1: 哦，请坐。
2: 谢副官，久仰久仰啊！
1: 啊，请请请
2: 啊！哎，三姐，你把谢副官带来这个兄弟请下去，好好招待招待。
3: 是，
0: 请吧。
2: 谢副官来此可是不易呀！啊，曹站长因办军粮奔走在外，现在由兄弟我奉陪敬酒，来。
1: 好好好，干。

0: 朱大队长。
1: 嗯。
0: 我没有醉。
1: 能喝。
0: 来。
1: 谢副官可真是英雄海量啊。来。
0: 干。
1: 干。谢副官是上面派来的，要好好招待。快催催酒菜去。
2: 嗯。
3: 从虎回来了，把这干掉吧。

0: 哦，谢副官，久仰久仰。
1: 大人，
0: 好，请坐。

0: 谢副官光临，兄弟非常欢迎。三姐儿，哟，白酒，
1: 是，
2: 不，
0: 公务在身，不便久留。
1: 那，
3: 镇长，酒菜备齐了。
0: 哦，好，好，这是警备司令部的谢副官。
1: 啊，谢副官。
0: 啊，曹太太。 请坐。

0: 谢副官，国军所需要的500担粮食，在此人身上，定可求得个水落石出。
1: 没问题。

0: 啊，大队长，这是谢副官。
1: 好，
2: 再见。
3: 再见。
1: 哎，
0: 好。
4: 他妈的，开门，开门！快快快，开门，快开门！来人了！快开门啊！
5: 谁？
4: 你他妈的，你们搞的什么鬼啊？
5: 哎呀！
4: 你是哪儿来的？啊？老子是警备司令部来的。
1: 混蛋，横冲直闯，绑！
4: 朱大队长，你，老子我枪去！
6: 镇长，他不是谢副官吧？
5: 啊？什么？不许动！
1: 干什么？太太，你刚才说什么？
7: 那么你

0: 太太，到底是怎么回事？
1: 我。
0: 哎，去！
1: 你来，我跟你说。你去司令部见过这个人没有？
0: 没有。打个电话问一问。喂，请接参谋处。参谋长吗？我曹文虎。犯人都准备好了，哪位长官来带人呢？副官谢子龙来了。好，我马上交人。参谋长亲自接的电话，错不了。

0: 曹虎，既然这样，你押犯人跟我马上去见李司令，请兵。
1: 有。

0: 谢副官，谢副官，这完全是误会，兄弟我非常抱歉。不许动！你们这怎么这么混乱？最近游击队活动的非常厉害，兄弟我一定要严办这些捣乱分子。谢副官，你带人吧。
1: 为了谢副官的安全，子贺，
2: 你带几个弟兄护送一程吧。
3: 好，兄弟，我就护送一程。三爷，
4: 哟，
3: 飞马，
4: 是。
3: 请。
4: 干什么？解开。

0: 一路顺风，快抓游击队！
1: 好，好，好！
0: 快抓游击队！
2: 残虎，
0: 你把游击队放跑了！
2: 啊！刚才那个就是游击队。
0: 什么？残虎，你他妈快调骑兵给老子追！

怎么回事？

0: 少康，你给大家宣布一下。同志们，我们延安游击队消灭了藏龙虎，我们彻底胜利了！
1: 我们胜利了！
0: 马上做好一切准备，配合解放军收复延安！

0: 陕西卫视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刘浩存，
1: 我是秦海璐，也是花彩香，
2: 乐死死涛，
3: 我是演员吉他，
4: 我是演员苗阜，
5: 我是演员李小强，
6: 我是李易生，
7: 我是演员王子明，
0: 在电视剧主角中饰演易秦娥，
8: 我在里面演窦存仲，
3: 扮演黄正景，
4: 我饰演司谷何大锤，
5: 饰演宋四，
6: 饰演薛桂生，
0: 锁定陕西卫视，共赏主角大戏。
1: 一起看烟火人生，
3: 关注陕西卫视，
4: 锁定陕西卫视，
3: 共赏主角大戏，
6: 锁定陕西卫视，
7: 共赏主角大戏，
8: 五七 M 三。

0: 源于龙源山区的九龙江，缓缓流过漳州城，再有几十公里便会到达东海，成为台湾海峡涌动的浪花。自古以来，这条江海相连的航道就是连接海峡两岸的重要水路，把九龙江岸的漳州老街与台湾岛紧紧连在了一起。江水滋养下的老街曾经是漳州府衙的所在地，老府衙前的这条街就叫台湾路。
1: 这条只有短短500米长的台湾路，却是曾经车马行人进出漳州府衙的必经之路。人们从四面八方汇聚到这里，或是上任赶考，或是行商落脚。古老的街区也因此保留下了最为完整的漳州记忆，也铭刻下了一代代儿女心底绵延不尽的乡愁和愈加深沉的思念。
0: 宽阔的九龙江水分出涓流，围合而成一片占地53公顷的老街区。闽南传统的红砖古厝混合着南洋风格的骑楼，连绵成片的红瓦坡顶散发着舒缓与恬淡。纵深几十米的竹篙厝里，一个个精致的小天井演绎着闽南人家的传统生活。老街记录着漳州城的历史，这里的每块砖石、每条小巷都能寻找到过往的记忆。如今老街区依然保持着九街十三巷的格局，东起新华南路，西至中法路，北为新华西路，南面隔着博爱道与九龙江相邻。1000多年前，这里只是芝山脚下一个叫桂林的小村落，野兽出没，瘴疠横行，人们靠着刀耕火种艰难求生，
2: 加强对这个地方的。
3: 实际上就是说，我们现在脚踩这个地方，在唐代的时候是江南跟岭南的一个交界处，地方比较动荡，那个朝廷就派了一支军队，总共前后来的是将近10000人，有80几个姓氏来到这个地方。
0: 率领军队的是陈正和他13岁的儿子陈元光。唐垂拱2年，陈元光奏请朝廷建立漳州府，也就从那时起，陈元光被奉为开漳圣王，化身为人们心中的神明。
4: 从北方来到东南边陲，面对的是一片荒凉的土地，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只有披荆斩棘，不畏艰难，这一种精神呢传播到后代，形成了闽南人一种特殊的一种意识，不怕冒险犯难，挨拼才会赢。
0: 延续着祖先敢闯敢拼的血脉，漳州人从没有停止向外发展的脚步。明朝时，一批批漳州人从九龙江出发，东渡闯关。那时的台湾海峡，在人们心目中是危险重重的黑水沟。六死三流一回头，说的就是每10个渡海的人，可能只有3个抵达台湾。大部分人葬身在波涛汹涌的台湾海峡。每次出发前，人们都会恭敬地迎请开漳圣王神像一路同行，以保佑平安。落地生根后，他们把来自家乡的神明供奉进庙堂，世代延续香火。
5: 拜拜。
0: 直到今天，台湾岛上依然有300多座供奉开漳圣王的庙宇，每年都有很多台湾信众回到漳州老街上的祖庙寻根谒祖。开垦台湾的漳州先民，在踏上台湾的土地时，也把先祖开疆拓土、无畏艰险的种子播撒在那片美丽的土地上。
1: 如今在台湾的居民当中啊，有1/3的人口祖籍地是在漳州， 在地图上看呢，老街和台北也几乎是处在同一条纬线上，地理相近，气候相似，同样的街巷建筑，同样的乡音小吃，再加上呢同样浓郁的闽南生活气息，这一切都会让人们时常恍惚自己究竟是身在此岸还是彼岸。
2: 今天肉还不错啊。
0: 2012年，来自台湾的施佩林来到漳州的一所大学任教。每天行走在老街上，去市场上买东西，到咖啡馆小坐，老街的一切都让在台南长大的施佩林感到格外熟悉和亲切。
1: 您在老街生活了6年，会觉得台湾和老街有哪些相似之处吗？
5: 比如说最明显就是市容上面的建筑，比如说这个房子啦，那个里面格局啊，另外还有就是语言嘛。
6: 哎，老板，能忘哈，在这里叫莲子园，但是在我们台湾叫粉圆。
1: 传统的小吃在台湾都会有一模一样的吗？
6: 一样的，那个料啊什么都是一模一样。
0: 老街的尽头就是九龙江老码头，数百年间无数漳州人从这里出发，他们把漳州的语言、风俗、建筑和文化全都带去了台湾，甚至把家乡的地名也带到了那里。

0: 这边有芝山公园嘛，台北也有一个芝山。
1: 哦，同样的。
0: 对，然后我们还有一个圆山，嗯，这里也有一个圆山。
2: 漳州寮、漳州里、漳浦厝，在台湾直接从漳州搬过去的地名就有160多个。同样的地名，同样的建筑，同样的饮食，述说着两岸一脉相承的历史渊源。
0: 我小时候，我的老家就住在我们台南孔子庙的附近，那这边叫文庙。那我们台南的孔子庙叫全台首学第一个学校的，当时就把整个在福建的看到的一些相关中华文化的东西整个都搬过去了。
2: 老居上的文庙始建于北宋年间，1190年，新上任的知州朱熹来到老街，住进了漳州府衙。朱熹上任的第一件事就是兴教育才，立场儒学。每旬逢二这天，朱熹都会到文庙讲学。就是从那时起，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眼界和情怀，伴随着朗朗书声，长久地留在了漳州人心中。
3: 朱熹应该说也有，
4: 因为朱熹，漳州称为说海滨州鲁。紫阳国画从这里也走出了一代又一代的传承朱熹理学的人们，其中就有包括台湾汉文化第一人的陈永华。陈永华的父亲就是从这个文庙里面培养出来以后考中举人的。
2: 明永历年间，一个叫陈永华的漳州人在台南建起了台湾第一座文庙台南孔庙，中华文化就此在台湾大规模播撒开来。此后的200多年间，台�湾先后考取了33名进士，他们或到大陆做官，或回台湾治理一方，成为延续中华文脉的重要力量。
1: 在老街上啊，如今依然完整保留有4座明清时期的石牌坊。因为当年分别是为文官和武官所建，所以也被老街人亲切地称为文牌坊和武牌坊。他们默默彰显着老街的荣光，也向世人讲述着一个个值得铭记的两岸故事。
2: 所向无前方，是为清代收复台湾的武将蓝里而立。清政府收复台湾后，设台湾府，隶属福建省。有了大陆广阔的腹地作为依托，台湾进入了快速发展的黄金时期，两岸间商船游走频繁，顺九龙江而下，大量拓垦用品从老街运往台湾，又运回台湾出产的米和糖。老街上百商荟萃，百工林集，吸引着许多人来此安家落户。老街镇城巷这处三进的小院刚刚完成整修，这里曾经住过一位叫做汪春元的台湾进士。1895年，这位来自台湾安平县的年轻举人正在北京参加进士考试。当时清军刚刚在中日甲午战争中败北，焦头烂额的清政府忙着与日本议和。突然有一天，汪春元听说在日本的强压之下，清政府准备割让台湾。突如其来的消息犹如晴天霹雳，让在京应试的举人群情激愤，来自台湾的考生更是痛哭流涕。悲愤交加的汪春元立刻联系台湾同乡，执笔写下一份联名奏书，奏书上字字泣血，声声泪下，代表400万台湾同胞发出呐喊：与其生为降虏，不如死为义民。
5: 与其生为降虏，

0: 不如死为玉女，
1: 不如死为玉女，
0: 就表达了他那种非常悲愤的一种心情。仅就余中所见，为我朝廷痛哭陈词。
1: 当时他的心情实际上是难以言表的。
0: 对对对。
2: 然而，软弱无能的清政府还是签下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把台湾割。

0: 没有没有。
1: 当时，老街聚集了很多台湾乡亲，痛失家园，却更坚定了儒生报国安邦之志。汪春元潜心苦读，多次前往北京赶考，由于时局动荡，直到八年后他才中进士。当时清政府害怕激怒日本殖民者，不准台湾学子据实书写籍贯。
2: 台湾陷落日本人手里已经八年了，所以但是他不认同这个，所以他填写的履历，他就写福建安平县了。
3: 福建安平县为什么是这样写？
2: 就是表达了他一种永远的一种感情，我就是中国台湾人，台湾是永远是中国的。
1: 当写下安平这个台湾籍贯，汪春元也成为台湾最后一名进士。1945年，二战结束，被殖民统治整整50年的台湾重回中国版图。那时的老街一片欢腾，从此之后，湖口街改名为台湾路。不改的乡音里，包含着最浓的乡愁。在漳州传唱了上千年的景歌，传到台湾后，逐渐演化成歌子戏。1948年的冬天，一艘客轮从厦门港驶往台湾，船上载着一个叫乌马班的漳州戏班。临行前，戏班去向师父邵江海告别。这一次演出，他们要带去邵江海创作的新曲调《杂碎调》，也就是后来风靡台湾的都马调。然而令都马班艺人没有想到的是，原本几个月的演出竟成为长久的别离。1949年，都马班滞留在了台湾，长达40多年的时光里，深深的海峡阻隔了近在咫尺的亲人，但骨肉同胞间的牵挂却如同海峡中的暗流，悄悄地在两岸传递着。1980年，邵江海离世前录制了一段口述记忆。在录音中，老人讲到上世纪70年代的一天，有一位叫陈焕全的新加坡人找到了他。
4: 他说：“邵老师，我找你找得好辛苦啊！”原来他拿了一封信，打开来一看，信上签名有5、6个人。第一个人就是都马班这个带团的团长，叫叶富盛。哎，就是叶富盛把这个团带到台湾去了。
1: 辗转带来的信没有信封，也没有通讯地址，来人把它藏在随身行李中。那时的两岸已经中断通讯往来将近30年，但身在台湾的弟子们却一直惦记着家乡的师父。他们费尽心思托人捎来一封信，只是想向师父请一个安，问一个好。
3: 那个时候是非常惦念他，
4: 对对对，非常惦念他。而且通过陈焕全先生的介绍，他知道他的杂碎调台湾很受欢迎。欢迎到什么程度呢？台湾歌子戏的演员要演歌子戏，必定要唱这个杂碎调。
1: 乡音不改的歌子戏，从海峡这头唱到那头，又从那头唱回这头。同文同种的同胞之间，即便是隔着深深的海峡，也始终保持着心灵的契合与呼应。那段两岸隔绝的岁月里，闽南地区和台湾一直保持着官不通民通、民不通暗通、直接不通间接通的状态。政治的隔阂也挡不住两岸一家的亲情。1985年，一封来自台湾的家书辗转寄到老街人庄宗沛的手里。1949年，庄宗沛6岁时

0: 父亲去了台湾，从此杳无音讯。在分离了近四十年后，这是庄宗沛第一次收到父亲的消息，
1: 悲喜交集，不知将从何处说起也。
0: 三年后，两岸隔绝状态终于打破，庄宗沛与八十岁的老父亲庄世光终于在香港见面了。离开时风华正茂的父亲，再见时已是白发苍苍的老翁。
1: 他看了我一下，一转过头，很奇怪，我就跟着他走。他转到卫生间里头去，我就知道，他不愿意让我看到他在流眼泪。
0: 在台湾的四十年，庄世光始终孑然一身。他以传授古诗词吟诵为生。
2: 悠悠，绿竹间悠闲，白干索天。
0: 那一句句苍凉的闽南乡音，伴随他度过一天天漫长的等待。父子团圆以后，仿佛要把四十年的光阴补回来，两人连着说了几天几夜的话。从父亲那里，庄宗沛知道了很多老街人在台湾的故事。在两岸隔绝的日子里，为了慰藉乡愁，漳州人成立了同乡会。每当想家的日子，老乡们就聚在一起，用都能听懂的乡音聊聊家乡往事。聊着聊着，大家都觉得应该有一张家乡的地图。然而在那时的台湾，要找到一张家乡地图谈何容易。这件事却被老街人王前灶记在了心上。
1: 他回去家里头自己画，画了一个草图，那第二天又带到同乡过来，把这个草图给大家看。大家一看，哇，那种心情都非常激动啊！原来我家应该在这个地方，你再给补下去。他说我家在一个地方，你再补下去，越补越补越完整。这个图现在这个就这么一个图嘛，当时啊，到他记忆比较深的，就是中山公园嘛，比如我们家呢是在九龙江这个新桥，
3: 这和实际情况相差大吗？
1: 位置绝对没有错，那比例可能不那么准确。
3: 这是您老家以前的。
0: 凭着对故乡的回忆，你画一座祠堂，他补一幢老屋，一张家乡的地图终于完成了。定稿那天，同乡会像过年一样热闹，大家都争着看地图，找找自家的老屋在哪里。看着看着，眼泪就流了下来。这一张凭记忆完成的手绘地图，在离家数百公里的海峡彼岸，慰藉着一颗颗想家的心。
1: 因为有人到这个台湾以后重新组建家庭，所以他们父辈们呢，就是很担心他们忘记咱们根在哪里，家在哪里，就透过这个图，让子孙后代记住。

0: 家乡的街巷依然是当初的模样，家乡的老屋依然留着阿嬷的呼唤。在那些漂泊的游子心里，无论走多远，老街在，家就在。
1: 今天的漳州老街带着千年的文化积淀，带着越发充盈的人文气息，已经成为了一处闻名遐迩的旅游胜地。来自各地的游客纷至沓来，徜徉深巷，品尝美食，在感受老街风情的同时，也留下了许多回味，许多遐思。
2: 明清街区，民国风貌，闽南韵味。
0: 随着中国大陆越来越多惠台政策的出台，很多台湾创业者把目光投向了漳州老街。
2: 千年护城河，
0: 来自台湾的曾氏父子俩在老街最热

0: 闹的地段置办了柜台，销售自家茶园的茶叶。20多年前，曾允杰的父亲曾玉荣率先回到故乡漳州，开辟了600亩果园，种植台湾水果。
1: 爸爸很看好内陆市场它将来的潜力，我这一代在台湾还有机会，那下一代呢？怎么办？台湾已经饱和，这边有一个广阔的未来，这边有一个美好的前程，我是为我的下一代着想。
0: 对于未来，曾家有着长远的规划，他们打算一代代接力，让自己家族的产业在祖地发展得更好。进入21世纪，大陆经济飞速发展，对父亲当初的选择，曾允杰更是信心满满。2004年，他彻底放下台湾的汽车生意，来到漳州接手了父亲的果园。为了让下一代尽早融入祖国大陆，他不仅自己回来，还带上了当时只有16岁的儿子曾冠颖，让他入读当地中学。
2: 那时候父亲他的本意让我来，就是希望能交当地的朋友，然后融入当地。但是我们过来后，我觉得执行起来并没有那么困难，因为就像一家人一样，没什么差别。
0: 经过几年的发展，父子俩把果园重新规划为茶园，种植台湾高山茶和东方美人茶。200多年前，福建茶种和制茶技术传到台湾，成就了著名的台湾乌龙茶。今天，台湾茶树又经由曾家父子的手栽回到出发时的土地上。在两岸的山水间，茶与人完成了一次生命的回流与循环。如今，曾冠颖娶了漳州的妻子，有了可爱的儿子，已经完完全全融入了大陆的生活。曾家父子为自己的茶品牌取名为调茶，他们想调出两岸最好的茶，也想调出跨越两岸的幸福人生。
2: 我爸爸是接下我爷爷的摊子嘛，那我是把它给传承下来，我未来我会把这交给我的儿子，我希望他们能够一代传一代，一直在这边永续发展。
0: 历经痛苦的人才会特别期待安宁，历经分离的人才知道团圆的可贵。如今越来越多的台湾同胞回到了老街，回到了漳州。2000多家台资企业在这里落户，上万名台湾籍乡亲回到了故乡祖地工作生活。一条老街记录着两岸间难以割舍的历史渊源，也见证着新时代的两岸发展。当华灯初上，老街与九龙江之间的彩虹桥亮起了灯光，点点光芒汇聚成一条璀璨的星河，照亮历史，也照亮未来，就像一位饱经风霜的长者，见过太多风风雨雨的老街，在期盼着团圆时。

0: 清晨，当九朝古都洛阳还在慢慢苏醒的时候，在古城北侧的涧西工业老街上，各大厂矿门口早已人潮涌动。披着第一缕阳光，这些厂矿的职工们按时进入到熟悉的厂区，走上自己的工作岗位，开始新一天的生产劳动。当年这样人潮如织的场景，就如同大海里的一股洋流，在这座城市汇聚，给这片土地带来了希望和生机。半个多世纪过去，这里已经成为了老街人记忆中无法割舍的乡愁。
1: 走进洛阳涧西历史文化老街，一排排红墙红瓦的苏式建筑仿佛穿越时空，将中国半个多世纪风雨兼程的工业发展和那段热火朝天的奋斗岁月全都定格在了这里。高大的厂区内，机器的轰鸣与安静整洁温馨的老街坊交相辉映。在这里，每一座厂房都承载了工业强国的梦想和情怀，每一个老街坊里都有无数自立自强的故事，点点滴滴便汇聚成涧西人独特的文化气质，传续至今。
0: 涧西历史文化街区位于河南省洛阳市的涧河以西，以中州西路为轴线，东起延安路，西至重庆路，北到建设路，总占地面积约233公顷。如今街区内还完好的保留有共和国1915期间建设的厂房、办公大楼、职工住宅等苏式建筑100多座。
2: 中正路一半，就是工厂区，中正路一南，到西湾路一半，这一片都是生活区，再往南几个大小都科研单位。
0: 横贯东西的中州西路是老街的主干道，北侧的四个厂前广场一线相连，宏伟雄壮；南侧的老街坊红砖红瓦，飞檐斗拱。这些融合了中华传统装饰的苏式建筑群，连绵4.8公里。
2: 这个都是按苏联的这个整体设计安排的。那也没什么社区，也没这个小区，都没这些，就是街坊。分成1号到36号，有了街坊就是有了家。
0: 这座拥有近30万人口的城区，始建于20世纪50年代。当时，百废待兴的共和国开始实施第一个5年计划，洛阳成为中国重点建设的8大工业城市之一。奠定中国工业基础的156个项目，有7项放在了距离洛阳老城以北15公里外的涧西。当年10几万建设者从4面8方汇聚到这里，他们中既有从上海、沈阳等一些大城市来的技术人员、熟练工人，也有上过战场的退伍军人、援建干部。短短的3年时间，他们就在这片一穷二白的土地上建起了一座座厂房，竖起了一座座高塔，把这里变成了规模宏大的工业城区。中国第一拖拉机制造厂、洛阳矿山机械厂、洛阳轴承厂、洛阳铜加工厂等10几个大型厂矿在这里相继建成投产。
3: 当时我们这一代人感到无比的自豪。拖拉机厂就有一个同志叫高林生，写过一首诗，表达了我们这一代人的这么一种心情。这首诗是这样：挥铁锤，热汗流，我为祖国造铁流。三山五岳抬头看，黄河长江喊加油。
0: 在那个挥洒激情和充满理想的年代里，不仅有10几万名来自天南地北的年轻人把自己的青春年华奉献给这方热土，还有许多海外华侨为了祖国的建设纷纷放弃国外优厚的待遇回到祖国。
4: 刘守英在美国读研究生，毕业以后到德国奔驰公司工作。当他了解到祖国搞工业化建设，主动要求 回国。
0: 梁铁峰的父亲曾是第一拖拉机制造厂的第一任副厂长，当年他常常会对晚辈们讲起刘寿荫的故事。那是1958年，技术专家刘寿荫辗转回到了祖国。当他了解到第一拖拉机制造厂急需专业人才，就义无反顾地带着妻子来到这里。
4: 贫血，
0: 当时涧西工业街区到处是泥泞的工地，工厂也是边搞建设边生产。看到从美国回来的杨硕士在这样艰苦的条件下工作，就有人问他是不是觉得后悔。
5: 那时候刘寿荫说，我回来只有一个目的，就是把自己学到的知识贡献给国家。至于条件艰苦，我是回来干事业的，不是回来享福的。
0: 那个时候距离第一代东方红拖拉机交工验收只有短短2年的时间，刘寿荫和工人们一起从早上8点开始工作，一直到次日凌晨1点，然后集体睡在厂房内。没有制造机器的设备，就自己设计研究图纸，自己制造。就在这样艰难的条件下，他们硬是提前了1年完成国家下达的任务。当东方红拖拉机在敲锣打鼓的人们护送下开出第一拖拉机制造厂的大门时，所有人的心中都充满了自豪与骄傲。今天在老街的东方红农耕博物馆里，陈列着东方红拖拉机从第一代到如今最新型号的代表性产品，它们见证着一代代涧西人奋斗的故事，也激励着新时代涧西人完成使命的信心和决心。
1: 哇，其实和开车差不多，对吗？
6: 它要比开车更简单更方便。对，这辆车拥有前进后退各40个档位，
1: 现在就先进多了。
6: 制造一台拖拉机的整个工艺还有技术突破，实际上要比汽车复杂最少3倍。
1: 但是我们国家现在已经可以生产这样非常先进的拖拉机了。
6: 对，
0: 如今老街上生产出来的100多种型号的拖拉机不但畅销全国，还远销全球50多个国家和地区。2018年，中国自主设计研发的东方红无人驾驶拖拉机也在首届中国农民丰收节精彩亮相。东方红拖拉机曾是一代人的集体记忆，也是涧西人的骄傲所在。随着时间的推移，涧西老街也迎来了第二代、第三代。
7: 我是我们一拖厂的这个第三代的子弟，小时候就知道爷爷是从上海支援我们第一拖拉机制造厂，他在那边已经是8级技工，有一个很有名的外号叫做车老八。这从小就一直喜欢缠着爷爷去厂里面去研究这些拖拉机的构造呀，包括结构什么的。
0: 在老街出生的玉岩，大学毕业后应聘到上海一家外资企业，成了一位尾气污染设备工程师，待遇不错，生活也很稳定。然而有一次，玉岩翻看资料时，看到了国家第三阶段污染物排放标准出台，对拖拉机的尾气污染排放有了更高的要求。他激动起来，心里想着第一拖拉机厂也许需要自己所学的知识，便立刻给还在厂里工作的父亲打了电话。
8: 东方红养育了我们可以说3代人，所以我们希望有一个子女留在一拖做点贡献。
0: 有了父亲的理解和支持，上海外企的合同一到期，玉岩就回到了涧西。如今他已经成为一拖集团研制拖拉机尾气污染处理的工程师。
7: 其实我们这代也是非常有担当的，当国家和企业需要我们的时候，我们也会义不容辞地奉献自己。我现在已经把家安在这里了，我也会像我们祖辈一样，一代一代地把这个精神传递下去。
0: 像玉岩一样 建西人甘于奉献、勇于担当的精神是在他们成长的过程中逐渐形成的。在建西老街，各大厂矿的员工们都是居住在一起的。第一拖拉机厂的可能嫁给了轴承厂的，轴承厂的可能又娶了矿山机械厂的。他们每天从同一个街坊出发，在十字路口分手，奔向不同的厂区。在这里，每个家庭里都有来自天南地北的建设者，每个屋檐下都有说不完的故事。其中有一位家喻户晓的人物，他就是带领洛阳矿山机械厂的工人们一起生产出了中国第一台大型卷扬机的车间主任焦玉露。
2: 现在一级工当车间主任，当时的这个厂房呢，围墙都没有，光砌几个柱子。焦玉露那时候为了工作方便，他的筹备组的办公桌也搬到厂子里边了，就搞在那个看设备那个地方，他说在这就方便。
0: 1958年，国家急需一批大型卷扬机来完成矿山采掘计划，这个任务就落在了焦玉露担任车间主任的一金工车间。当时车间里没有完整的装配图纸，很多来自苏联的装配设备也迟迟不能到场。在这种情况下，要制造出直径2.5米的大型卷扬机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然而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焦玉露带领车间工人和技术员，把卷扬机的上千种零部件一一排列出来，每个零件安装在什么位置，他都认真地画到本子上。在一金工的职工们看来，他们要生产的不仅是工

0: 和国第一台卷扬机，更是亿万中国人的勇气和志气。
1: 50多天他没有回家过，他非常重视生产进度。
2: 那50多天不回家他睡哪儿啊？
1: 哎，你得看看这个照片。
2: 嗯，就这个板凳。
1: 这个大板凳，这个大板凳就是这么宽，这么长，1米多长，在小东门的2楼走廊头上。他实在是累的时候，他躺在那条板凳上去打个瞌睡。
2: 嗯，
1: 我们想，那么个小板凳能睡着吗？我估计睡不着的，也自我就安息一下子，缓缓劲儿。
0: 就这样，在焦裕禄的带领下，车间的工人们仅仅用了3个月时间，就研制出了中国第一台大型卷扬机，结束了国家长期依赖进口的局面。2015年，中信重工把这台整整服役了49年的大型卷扬机接回了厂区，激励着新一代建锡人不忘初心，砥砺奋进。如今，老街中的各处厂区里依旧活跃着一批70、80岁退而不休的老工程师们，他们把创业者身上的精气神传帮带给了下一代。刀具大王张邦栋从1963年大学毕业，来到洛阳矿山机器厂。80多岁的他，至今都没有离开这个工作台。1979年，张邦栋所在的企业买不起一种急需的进口车床刀具，他就想通过自己的努力来为企业解决困境。
3: 我在上海开的国际次轮会议，那日本有个专家叫司道杰野教授，我们就问司道教授，说我们能不能干了这个？他这个消耗品，上次研究得换一次，上次研究得换一次，但是换的可贵，我们咱们要的。他比了一下，你们能调这么高，你们要调到铁路地上，不可能。
0: 外国人能行，中国人也能行。那一场对话之后，张邦栋心里始终憋着一口气。后来，他找到了这种刀具的宣传广告，对着广告上模糊的照片开始反复琢磨计算，和工人们一次次做试验。整整4年的时间，他屡败屡战，终于研制出硬质合金刀，结束了这种刀具的进口历史。他也由此赢得了刀具大王的美名。如今已经退休20多年的张邦栋，还在为研制国家需要的大型3齿轮奉献着余热。每天他都会照常穿着厂服，沿着这条大道和工人们一起来上班。半个多世纪以来，建锡人就是凭借着这股打不垮、压不弯的韧劲儿，在国家最困难的时期，成为中国重工业装备的摇篮。
4: 任何一个国家的崛起，都需要有一批人他的无私的奉献；任何一个民族的昌盛了呢，都需要呢一批人他持续的奋斗。就是有这样的一批人，他们用团队的创业、集体的拓荒，成就了我们洛阳这个工业重镇。
0: 20世纪50年代，为了解决建设者们的生活问题，国家开始从上海、广州等商贸发达城市迁移服务行业落户建锡。这些商业服务人员携家带口，作别一座座大城市，来到了正在建设中的建锡，从此就在这里扎下了根。他们的到来不仅为这座新城注入了生活的气息，也把来自家乡的美味和生活习惯带到了这里。
5: 当时大型酒楼是整个酒楼的桌椅板凳，包括筷子，人员统统一个车皮拉到洛阳。这些就餐工人在这吃完饭了以后，哎，累了就趴到桌子上睡一觉。
0: 当年的广州市场和上海市场，如今已。

0: 经建成了繁华的商业街区，但走过这块路牌，仿佛就会被拉回到那个热血沸腾的年代。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生活在涧西工业街区的人们都是自豪的。操着南腔北调的建设者们在一个车间同吃同睡同劳动，回到家里，谁家来了客，哪家买了鱼，都不是秘密。过去虽然几家共用一个厨房卫生间，但彼此和睦，其乐融融，邻里间的信任和互助成了街坊里的习惯。
1: 我看您今天是提的这个饭哈，
2: 他给全出去了，不舒服。
1: 嗯，
2: 哎，任嫂子，来看你了。
1: 有人答应。
2: 我给他家要。咋样？跟咱平咋样？哎呀，好些了。我能拿去当餐。
0: 陈婵英是街坊邻里最信赖的管家婆，她的手里有着六家邻居大门上的钥匙。在24号街坊里，你家房门钥匙在我家，我家钥匙在他家，他家钥匙又在另一家。老金人把这叫做车轱辘钥匙管理法。
2: 我上次不舒服就这样，他们发现我一天没出门，他说这人咋不出来，然后我一开开一看，我床上躺着都起不来，三天啊都让他给我做的饭，这嫂子还去我买的药。
1: 您对门把您的指纹也录进去了。
3: 哎，对对，后来一次下大雨上雨关窗户
1: 收一下衣服，
3: 哎，又是给他屋里我多少还正正的
1: 感觉过得和一家人似的。
2: 所以说我好了以后，
0: 小小的一把钥匙连起的不只是信任，更是街坊里传下来的和谐邻里关系。房子老了，人情味儿却更纯更浓。
1: 这是一个独特的地方，无论是走进温馨和睦的老街坊中，还是漫步在繁华的老商业街上，这个当年在荒野之中建设起来的工业街区，仿佛在过去和现在之间架设起了一条光明的时间隧道。在这里，自豪与荣光并存，自强与奉献同在，新和旧都在与时代脉搏同步跳动。
4: 你包括这个铁疙瘩旧，它对咱国家贡献非常大。它目前到现在还是咱亚洲第一拍大型的快板压眼机。
0: 83岁的李树轩师傅是洛阳铜加工厂第一代磨骨工。每当有新的工人来到车间，他都要给他们讲当年的故事。
4: 62年的元月10号，砸出了中国第一块拍大型自动板。
0: 如今，第三代、第四代的年轻人，在这台依旧运行中的闸机上闸出的各种板材，已经上天入海，遨游太空。随着时代的发展，老一代的涧西人所创造出的一个个第一，早已被新一代的涧西人所超越，但他们的精神却一脉相承，延续至今。1973年出生的周林是涧西老街的第二代，大学毕业后，他就回到了当年母亲曾经工作过的洛阳轴承厂。那个时候，周林怎么也没有想到自己会与盾构机这样的国家重器联系在一起。盾构机是一种隧道施工成套设备，是衡量一个国家工业制造水平的大国重器之一。2005年，随着中国基础设施的大规模建设，利用盾构机施工的方法开始普及。就在这一年，周林也面临着一个人生的选择。当时由于洛阳轴承厂效益不好，技术中心只剩下4个人在苦苦支撑。
5: 大家都走了，我也在想，如果我们洛轴就那么破产了，我也觉得是第一对不起自己的父母，第二个的话也觉得自己也觉得好像没有干出什么事情来。有朝一日的话，我觉得将来我拉着我的外孙女从这儿过的时候，我就在想，哎呀，你看我如果把这个企业建设得很好，我就会很自豪呀。你看 你姥姥上班的地方，你那个老太姥上班的地方，你看这个现在多么好的一个企业哈，蒸蒸日上的哈，这一说世界多少强啊，500强啊，什么这样的企业，那多光彩啊！啊，比那个一说呀，你看这个原来就是洛州，原来就在这上班，现在啥也没有了，就这样一个想法。
0: 不仅要留下来，还要让这座曾经承载过光荣与梦想的企业重获新生。那一刻，周里拿出了师傅在退休前留下的2张国外大型盾构机的宣传照片。师傅当年告诉周林，盾构机的核心技术在主轴承，这道难关我们始终没有攻克，希望你们这一代可以实现。师傅的嘱托和期望让周林暗下决心，一定要研制出属于自己的盾构机主轴承。然而仅靠一张照片是无法了解盾构机主轴承到底什么样的，为此他开始奔波于各种建筑工地。
5: 这个女的在工地上其实很少呀，非常非常少，女性在工地上来说的话挺显眼的。
0: 盾构机的工作都在地下深层，有时候工作区域的温度高达40多度。那些年里，周林跑了数不清的工地。
5: 我们也是想把这个卡我们国家这个建设呀，或者说卡我们盾构机发展这个卡脖子的东西给它拿下来。我觉得我们国产的可以。
0: 一次次的研究，一次次的试验。2018年6月7日，由周林主导设计的国内首套复合国产盾构主轴承通过专家组评估验收，这标志着中国已经掌握盾构机核心技术。如今建河两岸的大桥让建西工业区拉大了框架，街道两旁的高楼大厦让建西老街变得更加时尚。半个多世纪过去，建西人从未忘记那段艰苦创业的岁月。
6: 我这个说的是上海讲闲话，我们就是讲有面筋开肉，其实际也就是有面筋塞肉，这是我们上海的一道家家都逢年过节都要做的。
7: 我做的是小煎炖蘑菇，这沈阳是家常菜。
8: 为了纪念老一辈来支援建西的建设，大家就商定每年哈举行一次这样的聚会，每家做一道自己的家乡菜。
0: 每一道来自故乡的菜肴背后都有一个无私奉献的故事，每一个故事背后都有精神在闪光。如今它已经化作人们对这片热土最美好的眷恋。

0: 梨园小将登擂台，
1: 一腔一调向未来。
0: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海涛。
1: 大家好，我是江瑶，欢迎来到第十六届陕西少儿戏曲小梅花荟萃专业组竞演的最后一场收官之战。
0: 经过几场激烈的角逐啊，专业组的比赛渐入高潮。今天呢，最后登场的几位选手，他们将带来秦腔的武戏、小生戏等多个行当的精彩节目，为本次专业组的竞演画上圆满的句号。好了，接下来话不多说了，马上有请第一位参赛选手。

很酷。

0: 陕西卫视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演员张一凡，在电视剧《主角》当中饰演刘克。历经剧团学员艰苦岁月，见证一代代梨园人逐梦前行。锁定陕西卫视丝路长安剧场，一起来看主角大戏。
1: 大家好，我是演员李一生。旁人都叫我雪娘娘，可我疑心受秦腔，终于回陕西老家了。向导们，打开陕西卫视看主角。
2: 这个美丽的地方为什么要叫做牛背梁国家森林公园呢？
3: 你们看的这只小鸟叫做赫赫窝。
4: 我听到了呱呱呱的叫声。
5: 你可以画一个我的太阳吗？
6: 中南分站开战迎宾。
2: 丝路小脚印。
7: 快

0: 教育说天下，好事夸，坏事砸，爆点抓，事事都热辣，大家和小家关注你我他，白羊大白话，一起话天下。陕西卫视每周日22:05播出，敬请关注。
1: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2: 收到，我们马上办。
3: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4: 喂，
2: 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5: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1: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屋，不要反屋。
6: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7: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2: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这，我再信你一次。
8: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动性了，危险！你回去干嘛？

0: 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
2: 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0: 可能需要说一些肉麻的话，
1: 表露出对他工作上的默默的一种支持吗？
2: 好好的回忆一下我们的员外经历。
3: 就是医术很高，医德很高，是我们患者心中的可以说是一盏灯吧。
4: 有人给您写了一封信。
5: 老公今天想给您写一封信。
6: 尊敬的陕西省众议院曹立平主任您好。
7: 红平队长您好。
8: 主任您好。
9: 不知不觉你扎根乡村行医已经31年了。
5: 我一直默默地支持你的行医路。
9: 我从未后悔支持你的选择。我知道这身白大褂是你的责任，也是你的初心和担当。往后余生，我依然是你最安稳的后盾，你永远是我的骄傲。
10: 2023年，我确诊肺病后，慕名找您就诊。
6: 经精心的医疗，我呼吸顺畅，精气神大幅好转。
10: 平日里，你处处体谅咱们中老年患者难处，实打实帮我们减轻疾病负担，感恩您坚守医者初心，守护我们的健康。
11: 在我的印象里，您永远都是挺拔的身姿，标志性的微笑，不管是对待病人、同事还是下属，温和亲近。
8: 患者思想夸赞您没有专家的距离感，我们更是深有体会。
11: 您的儒雅、博学、阔达和随和是我需要追寻的榜样。
12: 那时我们一同在马拉维援非，
7: 在我遇到困惑时，您总是耐心开导我。
12: 是您让我读懂了同舟共济的医者情谊，感恩与您并肩作战，共度患难。
5: 对我妻子说，我说对不起，我的病人没有照顾好你。
13: 不忘初心啊，继续做好我们的本职工作，为广大患者服务。
7: 我们团队这17名医生，不管他是来自哪家医院，什么专业，我们都代表的是中国医生。我们的身上都满满的有中国医生的使命感和责任感。
8: 珍惜这样一份职业，为自己的这个职业去产生更大的价值，应该是我们一生毕生的职业追求。
14: 穿上这身白衣，便要守住一份初心，不负每一份生死相托。
15: 扎根乡土，心系北京，做乡亲们最坚实的依靠。
16: 为人民健康服务是一个医生一辈子的职责，我会继续干下去，直到生命终止。

0: 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一千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五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0: 慢点。
1: 快进隧道了。
2: 挺胸，说快点。抬头，抠脚尖，压脚掌。抬头，快点。换衣服去。
3: 是。
2: 勾脚尖。明天就要上台了，但是练功不能停。老花匠，台上一分钟。
1: 台下十年功。
4: 声音是跨越肤色、超越血脉的沟通。时光流转，京剧作为中国传统艺术，传播的介质在变化，但传唱的声音永远鲜活，不分肤色、种族，是胸怀。戏服与唱词传承着五千年的精神血脉，体味传统文化，学习中国精神，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让中国完善世界的多彩。

0: 作词就像做人，急不得，也不能乱了方寸。泥皮在手里，手劲要匀，塑形要正，这是根本。打磨、雕刻、晾晒，是与时间的交流，没有捷径，正如人生的沉淀。腰烧不止一次，先是定型，再是出彩，这是历练，更是考验。作词做了一辈子，有手艺才出精品，有风骨才有底气，严守规矩方能成器，匠人精神为官之道。
1: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2: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1: 一用就会。
3: 广播电视设施需要您的保护。
4: 电视信号出现了故障，是不是广播电视设施遇到了什么问题？让我来看看。如果您看到这些设备，它们都是广播电视设施，都需要特别的呵护哦。原来是广播电视信号受到了干扰，快来帮帮我！
3: 任何单位、个人都应保护广播电视设施安全，不得擅自使用广播电视专用频率，在广播电视设施保护区域内开展建筑施工等工作，需征得广播电视设施管理单位同意。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1: 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

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
2: 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3: 喂，
1: 嗯，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2: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4: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5: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1: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4: 就，我再信你一次。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6: 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曲动静了。

0: 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
2: 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0: 是这条路吗？这是小路，就在前面。啊，到了，
1: 就是这儿。哎呦，嘿，薛侯爷，是您老人家呀，快快请进。

0: 定要上来一个万全之策，要斩草除根。武帝，
1: 武帝，
0: 一定来无恙。武帝，
2: 多承众位哥哥记挂，小弟感激之至。
0: 哦，来，来，坐下，
2: 坐，
0: 坐，
2: 来，
0: 坐。哎呀，武帝啊，20年之前的约定，你还记得吗？
2: 啊，记得。当时我们在龙王庙中歃血为誓，各享富贵，再不见面呢。
0: 不错，武帝啊，别怪哥哥行格事尽，我们几个是不得不来呀。
3: 是啊，
2: 刚刚我听四哥说过了，大哥，这到底怎么回事？
0: 哎，
2: 是谁杀了六弟？

0: 刺史大人，卑职武平县令林永忠叩见刺史大人。林县令，请起，快快请起。啊，
1: 卑职不知大人驾到，误言营雅，望大人恕卑职不公之罪。啊，
0: 是本州来的唐突，怎能怪罪林县令？不必多礼了。
1: 谢大人，
0: 刺史大人，您夜驾临卑职治所，不知有何训教啊？
1: 林县令，你这武平县中有一位姓狄的老先生，你可知道他住在哪里？姓狄？此人身材魁梧，极有威严。
2: 哦，大人，我知道这位老先生，今天我们还在一起。
1: 哦，太好了，你立刻引我前去。
0: 怎么，大人要见他？
2: 正是。
0: 大人乃封疆之臣，怎能劳动？这样吧，便由卑职前去将那位老人家请到县衙相见便是了。
1: 啊，不可不可，本州定要亲自前去。

0: 老爷，您叫我。
1: 哦，李春呢、啊？600里加急、哦、送往神都，面交张柬之大人，请他速成皇帝。
0: 是，我马上动身。
1: 好、哦、啊，记住，要快去快回。
0: 老爷放心。
1: 嗯。
2: 小姐，还有什么吩咐？
3: 哦，对了，你将我的衣物多拿一些给锦娘，她缺什么，你立刻告诉我，一定要照顾好她。你去吧。
2: 是。

0: 请进。锦娘。
1: 如燕姐。
0: 锦娘，怎么这么晚了还不休息啊？
1: 睡不着。
0: 是不是住这房子不太习惯？
1: 由小到大，我从没有一个人住过这么大的屋子。
0: 那要不要我来陪你？
1: 不用了。
0: 需要什么就叫我，我就住在你旁边啊。
1: 如燕姐，你真好。
0: 好了，小美人，

0: 不说了，早点休息吧。
1: 嗯，
0: 我走了。
1: 啊，我送你。
0: 不用了，我又不是要到哪儿去，还用得着你送？
1: 嗯，
0: 休息吧。
1: 嗯。

0: 可怜呐，一定要照顾好他啊。
1: 您就放心吧。
0: 嗯。
1: 叔父。
0: 嗯。
1: 您发现没有，锦娘这孩子似乎有些奇怪。
0: 哦。
1: 他小小年纪却总是显得心事重重。好像心里藏了什么事情。而且，
0: 嗯，你想说什么？
1: 也许是我多虑了。
0: 哎，但说无妨啊。
1: 嗯，据锦娘所说，昨夜平南侯薛青林要对其强行非礼，他抵死不从，这才逃出平南侯府，回到家中。叔父，请想，平南侯薛青林是何等的强凶霸道，手下恶奴更是如狼似虎。试问，锦娘这么一个柔弱的女孩子，怎么能够逃出这些恶贼的魔掌？此事颇有些不可思议。
0: 好啊，如烨，真没有想到你对事情竟能有如此细致的判断和分析。看来这一年多你的长进不小啊！啊，
1: 叔父，
0: 嗯，
1: 您早就想到了是吧？
0: 是啊。你进门之前，我正在思考这个问题，这不过是诸多疑问中的一个。
1: 您是说还有其他的？
0: 嗯，刚刚你的问题提得好啊，这样，我也给你提个问题。
1: 叔父，请讲。
0: 我们姑且这样说，锦娘是由于一个侥幸的原因，这才能够逃出薛青林和恶奴们的魔掌。那么，在她逃出平南侯府以后，第一个选择会是奔向哪里呢？
1: 第一个选择。
0: 哦，我换一种问法，如果你是锦娘，侥幸逃出侯府以后会去哪儿呢？哎，不要思考，说你直接的想法。
1: 我会跑到深山里藏起来，让侯府的人找不到我，等事情平静了再回家。
0: 非常正确，这就是第一选择。可是锦娘呢？
1: 她选择了逃回家中。
0: 是啊，据她所说，自己逃离侯府以后，便直接回到了小蒲村的家中。
1: 正是。
0: 这难道不是一种最不合理的举动吗？
1: 嗯。
0: 如烨，我再给你提个问题，还要你直接的想法。如果你是薛青林手下的恶奴，奉命去抓捕锦娘，第一个要去的地方会是哪里？
1: 当然是到锦娘家中。
0: 为什么？
1: 因为我并不知锦娘逃到了哪里，所以只能先到她的家中，守住其家，挟持其父，一旦锦娘露面，即行抓捕。
0: 嗯，非常好。这一带一长，就是逃亡之人和抓捕之人截然不同的想法。因此，逃亡之人的第一选择绝不是回家，而是像你刚刚所说的那样，先找个地方藏匿起来，等风头过后再偷偷潜回探望。
1: 不错。
0: 再有，逃回家中不但自己无法脱身，还会为老父带来无穷的灾祸。我想锦娘绝不可能没有想到这一点。那么他为什么要做此有悖常理之事呢？
1: 这一点确实很奇怪。
0: 此其怪一也。其二，据他所说，当天夜里恶奴们便追到他的家中，将他强行抓走，是这样吗？
1: 正是。
0: 那么这里边便产生了两个疑问。第一，便是你刚刚提出的那个问题，他是怎样第二次从恶奴们手中逃脱的？如果说他逃出侯府是侥幸所致，那么这第二次逃走就绝不可能再是侥幸。
1: 不错。
0: 第二，他所说的从时间到空间上都有差距。今天我们在江边救人，已是四时左右。如果说锦娘是夜里逃脱了恶奴们的掌握，怎么会在第二天四时才跑到江边？如此算来，她岂不是跑了三四个时辰？

0: 平是个临江的县城，从小蒲村到江边步行连半个时辰都用不了，他怎么会跑了这么长的时间呢？而且不要说人，就是马如此连续的奔跑也会累垮的。
1: 这一点我倒是没有想到。
0: 如燕啊，你说的很对，锦娘这个小丫头不简单呐，她的身上定然隐藏着什么秘密。
2: 大人，
0: 嗯，
2: 您看谁来了？
0: 哦，哎呀，原来是你们呢，
3: 老先生。
4: 温大人，
3: 如燕姑娘，
4: 你怎么来了？
3: 哎哎，学生温开叩见先生，一别半年，先生身体轻健，是开之幸，江州之幸。
0: 好了好了，快起来快起来啊！贤妻呀，你怎么有空到武平来探望老夫啊？
3: 先生学究天人，学生此行一来是探望先生，二来是有事求教。
0: 哦，
3: 啊，这位林县令就不需学生介绍了。
0: 我和永忠那是忘年之交啊，今日我二人便联手杀了杀那监侯薛青林的嚣张气焰啊！
3: 是是。实不相瞒，武平县令黄文月与平南侯薛青林沆瀣一气，危害一方，此事学生早有耳闻，学生也曾多次向吏部奏呈，然均如泥牛入海。此次黄文月卸任，候补县令中竟然没有一个愿意前来武平任职。
0: 嗯，确实为何？
3: 一来因武平地处偏僻，二来平南侯薛青林凶狠强横，大家心有所忌，只有这位林县令胆色过人，他本为归绥县令，却宁愿放弃富庶之地前来武平整治吏治民生，实为可敬啊。
0: 嗯，庸中者忠正耿直，嫉恶如仇，实为关中上品呐！啊，文开啊，我为你江州还有这样的官吏感到自豪，更感到欣慰呀！啊，
5: 老人家谬赞，庸中愧不敢当。
3: 林县令，先生平时极少许人，这几句话可以说是对你的最大鼓励了。
5: 庸中惭愧。
3: 林县令，有些事我要和先生单独谈谈，你先回去吧。
5: 是。
0: 元芳如燕啊，替我送送林县令。
2: 是
0: 啊。
2: 林县令请。
5: 请。
4: 请。
0: 贤妻啊，我们二堂叙话。
3: 是。

0: 袁方兄啊，狄老先生究竟是什么人呢？怎么连堂堂刺史大人都要跪他？
1: 林县令，待时候到了，先生会亲口告诉你的。
0: 哎呀，实不相瞒，你们几位是我一生中见过的最难琢磨的人了。
2: 请，
0: 请。
3: 文开啊，
4: 啊，
3: 刚刚你说有事求教，什么事啊？
4: 啊，阁老，江州馆驿发生了一宗命案，蹊跷诡异，毫无头绪。
3: 江州馆驿，那定然与卸任的官员有关系喽。
4: 先生，您真是神了，一开口就猜了个八九不离十。不错，死者正是一位离任的县令，此人我们刚刚还说起了，就是武平县令黄文月。
2: 是他。

0: 定要摸清他们的底细。
1: 大哥，您就放心吧，
0: 此事包在小弟身上。
2: 好。
1: 啊，各位兄长，一切照今夜之计行事。
0: 那就这样了，全靠武帝了。
1: 好，那我就告辞了。
0: 请，大家小心，散了吧。
3: 走走。

0: 你是说黄文月的后脑被重物击碎？
1: 正是。全身只有这一处伤痕，想是他夺门而逃，被凶手用重物击中后脑而亡。
0: 还有什么发现？
1: 义成说晚上曾经有一个穿黑斗篷的人前来找他，但是没有看清那个人的脸。
0: 他的随身行李中有什么发现吗？
1: 这是在黄文月的随身行囊中发现的一张银票，票据是江州城中最大的紫云银号开出的。
0: 50万两，
1: 数目惊人呐！
0: 一个小小的县令，在任期之内竟然狂敛50万金，乌平百姓的生计之艰，由此可知啊。
1: 以卑职想来，这定然是黄文月伙同薛青林搜刮的民脂民膏。
0: 这等赃官真是死有余辜。
1: 薛青林权势熏天，更有皇帝和朝中的大佬们撑腰，因此地方官吏趋炎附势，助纣为虐，掠夺民生，中饱私囊，也就不足为怪了。
0: 文凯啊，这个黄文月平时有没有仇家呀？
1: 黄文月做了10年武平县令，与平南侯薛青林狼狈为奸，巧取豪夺，搅扰地方。以卑职想来，仇家定然是有的。然而究竟是谁，为了什么样的动机做下此案，却是无从寻找端倪。
0: 薛青林，
1: 阁老，您想到了什么？
0: 黄文月与薛青林的关系如此密切，也许从薛青林的身上可以找到一些端倪。
1: 哦，
0: 文凯啊，这个黄文月是什么出身呢？
1: 近几日卑职查看了黄文月的所有官档，此人并非进士出身，为武平县令之前吏部也没有任何记录。
0: 这怎么可能呢？
1: 他是20年前黄国公李矮谋逆案后，由一介布衣执着为七品县令的。
0: 黄国公案？
1: 正是。阁老，这与黄文月的死有关系吗？
0: 现在还不好说呀，但是以我多年断案的经验来判断，此案定然不简单呢。

0: 叔父，怎么这么早就起来了？
1: 嘘。嗯。如烟，去看看。
0: 如燕姐，你怎么起这么早啊？哟，你这是怎么了？我看看，到底出什么事了啊？
2: 哎呀，别提了，今天早上起来，我到花园玩，不小心撞到了太湖石上，哎呀，真倒霉。
0: 是撞的。
2: 啊，是啊。
0: 锦娘，你的身上怎么这么脏啊？
2: 刚才摔的呗。
0: 哦，以后小心点儿。
2: 如燕姐，你怎么起这么早啊？
0: 心里有事，睡不着。
2: 我也睡不着。
0: 好了，我让人再给你送两套衣服来吧。
2: 啊。

0: 叔父。
1: 嗯，喏，
0: 叔父。
1: 如烟，怎么样？
0: 非常奇怪，他的脸颊和颈下有两处淤血，据他所说是撞在了太湖石上，但我看不像，那是被重重击打所致。
1: 哦，
0: 还有，他的脸上和身上都沾满尘土，不知道是做什么去了。
1: 嗯，这个小丫头有些意思，我想她逃出侯府定然还有别的原因。
0: 嗯，我也这么想。
1: 哎，你这个当姐姐的可要好好照顾啊。嗯，
0: 您就放心吧。
1: 记住，千万不要惊扰她，现在一切都是

0: 悬疑，还没有到收网的时候。啊、
1: 嗯，我明白。
2: 阁老，
0: 啊，
2: 阁老，如燕姑娘，
1: 温大人，叔父，那我先去了。
3: 好，
2: 啊，阁老，
3: 嗯，怎么样？刺史大人昨晚休息的可好啊？
2: 多谢阁老，李将军安排的非常周到。
3: 嗯，自江州一别，你我也有半年未曾相见了。啊，
2: 是啊，蛇令暗后，卑职又迁江州刺史，与您天各一方。闲暇之时，追思在柳州和大洋山时的情景，心中甚为怀念。所幸者天降奇事，您竟奉圣谕到江州休养，使开能够再次聆听阁老的教诲，实在是幸甚至哉啊。
3: 哎，我哪有什么教诲给你，不过是往日的一些经验，唠唠叨叨的说个不停，只怕日后你还嫌烦呢。
2: 卑职岂敢，您的话句句金石，使温开得意非浅。此次黄文月案，卑职特来求教，想起能够再次见到阁老，心中倍感欣喜。这一次我一定要多住几日，还望阁老能够不吝接纳呀。
3: 好好啊，你刺史大人能够光降寒舍，我这山野之人岂有不纳之理呀、啊？啊！而且我在武平的一切用度都由你刺史府供出，你可是我的衣食父母啊！啊！你尽管住下，不必匆忙。我想，黄文月这件案子绝不会是单绝孤立，一定还有下文。
2: 哦。阁老的意思是，
3: 黄文月与薛青灵过从甚密，他死在了江州，无独有偶，这几天侯府也热闹得紧，这其中恐怕不会没有关联呐、
2: 啊。
4: 哦，坐轿。
5: 县令大人，有急事面见刺史大人。刺史大人，
2: 啊，
5: 刺史大人，刺史大人，李老先生，昨夜城中平阳客栈发生一宗命案，
2: 哦，
5: 死者身份不明，但据店小二说，死者是从江州来的，卑职率人勘察现场
2: 啊，
5: 在死者身上找到了这个。
2: 这是刺史府的出入令牌啊。

0: 怎么，你认识这个人？
1: 此人便是江州司马葛斌。
2: 啊，他是司马大人。
1: 我说这死者怎么会有府衙的出入令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葛斌怎么会在武平？
3: 江州司马官至四品，可以说是封疆大吏，竟会死在这小小的客栈之中，这内中的缘由耐人寻味啊。
1: 是啊，
3: 他是被钝器击中后脑而亡，
1: 与黄文月一模一样。
3: 哦，
1: 是的，死者后脑被重物击碎，连伤口的形状都是一致的。
3: 嗯，哦，文开永中啊，
4: 啊，
3: 你们去把昨晚值夜的人找来。
4: 是
1: 是。
3: 元芳，你来看看。

0: 但却是天生神力，这一点从他的发力能够看出来。他定是藏在死者背后，高高举起铁锤，死者回过头，凶手抡动铁锤，重重地砸了下去。
1: 嗯，不错，看屋中的位置应该是这样。
0: 如此看来，凶手不是习武之人，更不是专职杀手，否则绝不会使用如此笨重的武器，更不会发出这样的着力。您知道，头部是人身体最坚硬的部分，专职杀手杀人绝不会选择头部。
1: 不错，
0: 而且凶手所用的武器沉重无比，据我估计至少有七八十斤。
1: 哦，
0: 凶手定然是用尽全力狠狠地砸了下去，这才致使死者的后脑深深凹陷。
1: 嗯，
0: 以此推断，凶手定是力大无穷，否则不要说用七八十斤重的凶器杀人，就是举起来都很困难。
2: 先生，
3: 嗯，
2: 先生，
3: 嗯，
2: 昨夜值夜的店小二已经找到了，
1: 走去看看。
2: 请。
3: 要实话实说，听到了吗？
2: 是。
3: 啊，
1: 嗯，昨晚是你在值夜？
4: 是，小人。
1: 店门是何时关闭的？
4: 亥时左右关闭。
1: 那死者是何时回店的呢？
4: 大约子时左右，是小人给他开的门。
1: 嗯，在这之前还有什么人来过？
4: 大约戌时三刻，有个身穿黑斗篷的人来到店中，说是要见这位葛先生。
5: 哦，黄文月被杀之前，管城也曾说过看到一个身穿黑斗篷的人前来找他。
1: 哦，那个人长得什么样子？
4: 他身穿的斗篷风帽很长，看不清脸。小人告诉他葛先生没在，可他不相信。小人也没办法，只能带他上楼去看，房门锁着，他这才离开了。
1: 你是说他离开了？
4: 正是。
1: 你刚刚说死者是子时左右回来的？
4: 是，大约子时二刻吧。
1: 他回来之后你没有听到什么动静吗？
4: 没有。
1: 好了，你去吧。
4: 是。
1: 昨天夜里葛斌回到房中之后，凶手早已在屋内等候了。
2: 啊，可是先生，刚刚店小二说那个穿黑斗篷的人离开了。
1: 应该说凶手不是一个人。
2: 啊，什么？
1: 我想事情应该是这样。
4: 哟，客官，您是住店还是找人？
6: 从江州来的葛先生住在哪个房间？
4: 天子第一号。葛先生现在不在啊。
6: 胡说。
4: 哎，真的不在？
6: 除非我亲眼看见，否则你便是欺骗于我。
4: 好好好，我带您去他的房间，您跟我来。
6: 嗯，
4: 您看他是不是不在？
6: 嗯，
4: 先生慢走。
1: 凶手演了这样一出双簧，使自己安然潜入了葛斌的房间，
0: 不懈可击，应该说这是唯一一种解释。
2: 啊，事情原来是这样。
3: 嗯，
2: 有道理，有道理。
1: 葛斌回到自己的房中，点燃桌上的风灯，这时候黑斗篷从身后出现，以铁锤重击他的后脑，致其死命。
2: 先生，可是葛斌为什么要到武平来呢？
1: 当然是与黄文月之死有关，而且我敢断言他一定是来找薛青林的。
2: 可是先生说黄文月与薛青林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一点可以肯定，

0: 可葛斌却不同，他并不认识薛青林啊。
1: 温开呀、啊，结论不要下得太早。我可以这样告诉你，如果说黄文月之死是本案的开始，那么葛斌的死绝不意味着本案的结束。
0: 嗯，
1: 哦，永忠啊，
0: 先生，
1: 你马上将县内的捕快撒出，遍查全城各家客栈、饭店，只要查到薛青林和葛斌的消息，马上回报。
0: 是。
1: 文开，
0: 在，
1: 你立刻命人回到江州，取来20年前所有的官档和籍史，我想从那里面会找到一些我们想要的东西。
0: 是，
2: 您放心，他已完全落入了我们的掌握之中。
3: 非常好，
2: 只待您一声令下就动手。
3: 啊，
2: 哦，对了，侯爷，
3: 嗯，
2: 给洛阳梁王的书信已派人发出，想不日即有回报。
3: 好，哎，姓狄的那边有什么动静？
2: 监视的弟兄们说，昨夜林永忠引着一个人到狄府去了，过了一会儿，林永忠回到县里，那个人就留在姓狄的家中。
3: 哦，那锦娘呢？
2: 没有看见他出来。
3: 锦娘的事要尽快解决，否则大事不妙。张毅
2: 啊，
3: 我有一种不祥的预感。
2: 哦，什么预感？
3: 现在还说不好，只是心中有些忐忑不安呢。哎，对了，昨夜吩咐你的那件事准备的怎么样了？
2: 啊，请侯爷放心，一切都已安排妥
3: 当。好，看来我们很快便知分晓了。
4: 来吧。
5: 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6: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6: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8: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6: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9: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0: 9.9元？
9: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5: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6: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6: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8: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6: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9: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0: 9.9元？
9: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5: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6: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6: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8: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6: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9: 便通牌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6: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9: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0: 9.9元？
9: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锦麟如雷霆，召唤使命。快速服装25秒，捷径出动60秒，

0: 脊梁，生命限于使命，忠诚筑起长城。磨砺让樊铁化为金刚，风雨使勇者更显锋芒，这是随时待命的守护，更是对生命庄严的承诺。万家灯火，身后有我。
1: 乡村振兴，产业强，乡村美，村民富。
2: 扬蓄势之锤，击盛世之鼓，一音起，众乐和，山林撼动，川流荡波，鼓声雄，一饮其刚，万物皆张，鼓声欢，踏地五天，风灯笑颜，鼓声扬，众力并举，气清天朗，鼓声威，逐梦苍穹，壮我河山，鼓声壮，六合同风，九州共冠，击鼓者号令，建设者树功，理序乾坤，乐和天地，击鼓催征，响彻中华。

0: 为了您和您家人安全，请牢记家庭防火常识：严禁在楼道堆放杂物，严禁在管道井堆放可燃物，严禁在楼道停放电动车。家里面的大功率电器一定要单独使用一个插座，使用电熨斗、电暖器等大功率发热设备更要保证人不离开。闲置的电器或使用完的电器应拔掉电源插头。不要躺在床上吸烟，不要乱扔烟头。外出时应关闭家中电源和燃气阀门。如遇有锅着火，切记不能泼水，应关闭炉灶燃气阀门，盖上锅盖或用湿抹布覆盖让火熄灭，也可向锅内放蔬菜冷却灭火。谨记家庭防火常识，确保安全生活环境。
1: 作词就像做人，急不得，也不能乱了方寸。泥皮在手里，手劲要匀，塑形要正，这是根本。打磨、雕刻、晾晒，是与时间的交流，没有捷径。正如人生的沉淀，腰烧不止一次，先是定型，再是出彩，这是历练，更是考验。作词做了一辈子，有手艺才出精品，有风骨才有底气，严守规矩方能成器，匠人精神为官之道。
2: 广播电视设施需要您的保护。
3: 电视信号出现了故障，是不是广播电视设施遇到了什么问题？这我来

0: 来看看。如果您看到这些设备，它们都是广播电视设施，都需要特别的呵护哦。原来是广播电视信号受到了干扰，快来帮帮我！
1: 任何单位个人都应保护广播电视设施安全，不得擅自使用广播电视专用频率，在广播电视设施保护区域内开展建筑施工等工作，需征得广播电视设施管理单位同意。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2: 电动车为我们的生活带来便利，但是在使用过程中要留意安全隐患。不要在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楼梯间停放电动车，或者为电动车充电。更不要在室内为电动车充电，充电应该在室外正规充电处进行。电池过量充电或者撞击破损，容易引发起火爆炸。要定期到正规的店铺更换匹配电池。购买电动车的时候要看清品牌合格证，不能私自改装。电动车使用时间过长，线路容易老化，半年到一年内应该到正规维修点检查维护。安全使用电动车，防范隐患，祝平安。
3: 这一刻你是有责任的父亲，这一刻你是有责任的儿子，这一刻你是有责任的丈夫，这一刻你是有责任的伙伴。安全生产，我们的责任，幸福平安，每时每刻。

0: 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2: 喂，
1: 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3: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4: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5: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1: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4: 这，我再信你一次。
6: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取东西去了。
5: 危险！你回去干嘛？
7: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5: 你看这上面。

0: 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
2: 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0: 侯爷，冯万春、张贤拱和吴顺三位先生求见。
1: 啊，有请。
0: 是。
2: 我先走了，你忙。
1: 去吧。快，把门关上，快。大哥，怎么了？葛斌昨天夜里被人杀了。
3: 什么？
1: 刚刚我们到平阳客栈，发现客栈已经被宫门中人所围，细闻之下才知道葛斌被杀了。先是六弟黄门月，现在又是四弟葛斌。老五，我们的处境不妙啊，看来这一次他们是有备而来啊。
4: 大哥，我让张毅陪你们立刻赶回客栈，收拾好行囊搬到侯府之中。我就不相信凭小弟在武平县的势力会怕了这些孤魂野鬼。
1: 这样也好，但是武帝事不宜迟，一定要尽快找出他们，否则你我寝食难安呐。
4: 大哥放心吧，今晚便有分晓。

0: 小的狄春叩见张阁老。
1: 狄春，你怎么回来了？啊，快起来。哎，是不是狄公出了什么事情？
0: 阁老请放心，老爷一切安好。
1: 哦，看你这急匆匆的样子，那就是狄公有事搅拌了。
0: 难怪老爷常说张阁老是他的知己，果真不差，一猜便中。哦，这封书信是给您的，这份奏折是老爷请您转呈给皇帝的。
1: 好，我马上进宫。
2: 陛下，
3: 怎么了？
2: 梁王殿下现在殿外候旨，
3: 叫他进来。
2: 是。有请梁王殿下。
4: 陛下，
3: 三思啊，有什么事吗？
4: 啊，昨日吏部接到江州刺史温开的官堂，原武平县令黄文月离任后在馆驿中被杀。
5: 哦，武平县令？
4: 正是。
3: 案子破了吗？
4: 还没有。

0: 此事由吏部会同地方官处置也就是了，似乎不必上城镇治吧。
1: 啊，是是是，不过臣想黄文岳堂堂县尊，朝廷七品，如此离奇死去，颇为不同寻常。
0: 那你的意思呢？
1: 臣以为朝中当派遣阁臣宰府前往江州处置此事。
0: 有这个必要吗？
1: 陛下，有句话臣不知当讲不当讲。
0: 说吧。
1: 20年前黄国公李艾谋逆案，想来陛下还记得吧？
0: 当然记得。怎么？
1: 这个武平县令黄文岳就是曾为此案出过大力之人呐。
0: 哦，
1: 正是。这个黄文岳一非进士出身，二非宏祠之士，以布衣的身份一跃而进为县尊，

0: 是因为黄国公案的缘故。
1: 三思，你究竟想说什么？
0: 陛下，以臣看来，黄文月之死不简单呐。
1: 什么意思？
0: 此案会不会是那些李氏余孽兴风作浪，又起波澜，挟私怨而仇杀黄文月？
1: 以你之见，此事该当如何处置呢？
0: 刚刚臣已经说过了，派重臣前往江州查查此案。
1: 何人为宜呀？
0: 狄仁杰去朝有一年了吧？
1: 哼。
0: 哦，有一位朋友刚刚从江州治下的武平县回来，他说在县中见到了一个人，似乎是
1: 什么？
0: 似乎是狄仁杰。
1: 想不到你竟会关怀起狄怀英来了，这也真算是奇事一件。
0: 哦，臣只是以为狄公素以断案著称，如果此案由他负责处置，那再合适不过了。
1: 三思啊，如果朕所计不错的话，今天的太阳应该还是从东方升起的吧？
0: 陛下的意思是？
1: 举荐狄仁杰的话竟从你的口中说出，朕是不是听错了？
0: 陛下，臣不过是笑春秋齐奚之故事。
1: 齐黄羊内举不避亲，外举不避仇，可以说是旷世经典，千古美谈。可你所笑恐怕不是齐奚，而是楚王。
0: 陛下，臣万死不敢如此造次，请陛下明察。
1: 周天自有九鼎，楚王问之，其意不在周王之鼎，而在天下。假黄文月之事，问狄怀英下落，内藏奸诈，其心可诛。
0: 臣该死，臣该死。
1: 狄怀英奉命治世，回并州休养，怎么会出现在武平县？
0: 是臣滥言多口，望陛下恕罪。
1: 今后做事要老老实实，不要动不动就耍这等妇人之志，明白吗？
0: 是是是。
1: 你说有一位朋友看到了狄怀英，这位朋友是谁呀？
0: 是
1: 薛青林吧？
0: 啊？
1: 这没有说错吧？
0: 正是平南侯薛青林与闲居武平县的一位狄姓老者发生了一些纠扰，因此请臣代为打听此人的出处。
1: 哼，你身为宰府，竟为一个小小的平南侯便在天子面前行奸使诈，巧言试探，这其中不会有什么隐情吧？
0: 是臣糊涂，平南侯薛青林命人传书微臣，请臣无论如何要帮忙查问，因此臣才做下如此昏妄之事，求陛下恕罪。
1: 哼，这个薛青林越发的不知天高地厚了，倚仗朕对他的宠信，骄横跋扈，搅扰地方。江州的几任刺史多曾据表参奏，朕都念其勋劳，下旨宽免，想不到而今竟变本加厉，妄干朝事，真正是岂有此理！
0: 陛下，臣也是看在薛秦林有大功于皇帝，这才答应帮忙。
1: 你是在替薛秦林邀功吗？
0: 臣不敢。
1: 哼，当年黄国公案后，薛秦林由一个区区轻车都尉一跃晋为侯爵，这是多么大的恩典，说什么有大功于朕，这是他居功自傲的资本吗？别说一个小小的薛青林，当年的宰府裴寂、大将军陈务廷、赵怀义又怎么样？哪个不是有大功于朝，还不是一一为朕所诛？
0: 是是，陛下所言极是。
1: 哼，朕听闻薛青林曾对旁人讲起手中有一绝密，上写宰府

0: 下镇地方，可有此事？
1: 啊，臣想他还不至于如此不知天高地厚吧。
0: 有机会给这个薛青灵提个醒，要他小心行事，否则一旦天威降临，那便是灭顶之灾。
1: 是，是。
0: 起来吧。
1: 谢陛下。
0: 三思，朕看来你与薛青林枉从过密，似乎也不太妥当，你要谨慎为事。
1: 是是是是，臣之己过，望陛下宽宥。
0: 好了，去吧。
1: 是。
0: 蛇鼠之心，难成大器。
2: 陛下，张阁老有要事求见。
0: 叫。
2: 是。张阁老请。
3: 陛下，狄公从武平发来奏折。
0: 呈上来。
3: 是。
0: 狄欢英不负朕望，果然了得。
3: 陛下，半年前狄公奉谕由江州前往武平，就是为了这个平南侯薛青林。
0: 是。尔等退下。
4: 是。
2: 是。
0: 不可贸然行事。
3: 陛下，您说什么？
0: 啊，没什么。
3: 哦。
5: 元芳啊，有什么发现吗？
6: 没有。
7: 先生，
5: 嗯，
7: 您看，这是刺史府封存的20年前密档，这是有关黄文月的。
5: 果然如此，啊，
8: 先生，您有什么发现？
5: 孟开啊，你还记得吗？前天在说起黄文月被杀案时，我就曾经断言，此案定与薛青林有着紧密的关联。
8: 不错，我记得。
5: 据官档中记载，20年前薛青林投书构陷黄国公一家，这个黄文月便是他的帮凶。
8: 哦，我说这个武平县令黄文月怎么会从一个毫无功名的布衣之人一跃进为七品县尊？原来竟然是这样。
5: 档案中还说，黄文月协助薛青林搜集黄国公谋逆的伪证，事成之后由当时的宰辅武三思单阁签批，皇帝亲旨跃进为七品县令。
8: 先生，我记得昨天您还曾说到，葛斌之死也与平南侯薛青林有关。
5: 是啊，我敢断言，葛斌的情况定然与黄文月相同。
8: 哦，
9: 找到了，刺史大人，找到了。大人，这是州府封存的葛斌密档，上面也提到了黄国公案。
8: 啊？
7: 啊？这上面怎么说？
8: 又被先生言中了。先生，这上面说，葛斌原本是江州城中的余商，与薛青林是莫逆之交。黄国公案时，此人曾欺进刺史府，向当时的江州刺史封增言投递黄国公李矮谋反的证据。此案之后，他也同黄文月一样，由梁王单迁，圣上亲旨为江州法曹，正七品下的官职。
5: 看来我的推断完全正确，这两位死者与黄国公案和薛青林都有关联。
8: 哎，真想不到这个葛斌竟然也是构陷黄国公的帮凶。
5: 黄文月、葛斌都是20年前构陷黄国公的帮凶，事隔多年，两人先后被一个神秘的刺客锤击而亡。此案当中到底有什么玄机呢？

0: 先生，那个神秘的刺客会不会是黄国公李矮的后人？
1: 先生，学生也这么看。20年前的那桩冤案，以薛星林为

0: 成人寻仇至此，先杀了黄文月。葛斌闻讯之后非常惊慌，前来武平找薛青林商议对策，没想到凶手尾随而至，将其杀死在客栈之中。先生，看来这个凶手的最终目的是薛青林。
1: 温大人所言极是，这也能够解释为什么黄葛二人同样牵涉20年前的旧案，又一前一后被同一个凶手以同样的手段杀死。
2: 看来这是目前最合理的一种解释，但却还不能说就是此案的最终结果。
1: 为什么？
2: 这里面有一个问题需要澄清，那就是黄国公李矮是不是留有后人？
0: 先生，这一点如何澄清？
2: 很难呐。你们可能都知道，发配到岭南的李姓宗嗣都被皇帝赐毁姓，注销宗族家谱，编入朝廷的留人籍当中，因此很难查到究竟谁才是黄国公的后人。而且岭南多丈，留人死于一所者十之八九，这些人死后便草草掩埋，不立碑，不造册，而且年深日久，因此我们即使要查，也无从得知这些李姓宗嗣孰生孰死
0: 啊。不错，这一点学生也是知道的。
1: 难道就没有别的办法？
2: 我之所以说目前还无法定案，便是机缘于此。还有，你们想到了没有，黄国公的冤案自江州始，波及大江南北，牵涉了所有李姓宗嗣，这样一宗巨案，其实薛青林、黄文月、葛斌这三个小人物如此轻易便能做到的呢？
1: 先生，您的意思是

0: 首先，薛青林在朝中定有靠山；其次，他的手下定然不止黄文岳和葛斌这两个帮凶。
1: 先生，您的意思是，江州还有类似葛斌和黄文岳这样的官员存在？
0: 而今事情尚不明朗，我不过是推断而已。
1: 那如果真如先生所说，这些官员岂不都身处危险之中吗？
0: 文凯啊，看来我们的追查不能仅限于黄文岳和葛斌这两个人身上。这样，你命令辽署遍查所有江州官吏的旧档，看看还有什么发现。
1: 是。
2: 先生，看来这里的水很深啊。
3: 刺史大人。刺史大人。
2: 啊，
3: 刺史大人，狄老先生，袁方兄。
2: 哦，
0: 永忠，有什么发现？
3: 县衙的捕快们奉令遍查全城的饭店客栈，果然如老先生所料，悦来客栈的电火机告诉捕快说，昨天夜里薛青林和葛斌与另外三人曾在店中会面。
0: 哦，还有另外三人？
3: 正是。
0: 走，去悦来客栈。

0: 大人，就在这里。几位大人，
1: 那个房间在哪里？就在里面。请。
0: 就是这间房子。当时房中就是这个情形。正是，薛侯爷走后，小的害怕他老人家还会回来，因此吩咐房中的一切都不要乱动。他们一共五个人。
1: 正是，三人先到，薛侯爷和另外一个人是最后来的。
0: 看到了吧？我刚刚说过，薛青林的帮凶绝不止黄葛二人。
2: 此案的每一步都被先生事先说出。

0: 真是神乎其技啊。
1: 另外的三个人会是谁呢？
2: 有一点可以肯定，另外三个人定与葛斌一般，乃是江州大吏。

0: 怎么还没有动静？
1: 稍安勿躁，我相信武帝一定会有办法的。
0: 哼，有办法？我看不见得吧。
1: 老三，你这是什么意思？
0: 大哥，难道你不知道老五一直视咱们几个人为眼中之钉，我们一日不死，他的秘密就有可能泄露出去。
1: 老三，你到底想说什么？
0: 大哥，你想想有没有这种可能，六弟黄文月和四弟葛斌是老五所杀。
1: 什么？
2: 是啊，三弟说的不是没有道理。大哥，小弟也早有此虑。您想一想，在昨夜会面之前，我们已在武平县中住了三天，大家都安然无恙。可恰恰就是在昨天夜里与老五见面之后，葛斌就被杀死在客栈之中，这难道不可疑吗？
1: 那你的意思是，老五离开悦来客店后，暗暗潜进葛斌的住所，将他杀掉？
2: 嗯，时间空间完全吻合。大哥，您再想一想，我们来到武平之事是绝对保密的。
0: 是啊，
2: 除了老五，还有谁会知道？而今老五将我三人关进侯府，一旦他起了歹心，那咱们可就是羊入虎口啊。因此以小弟看来，咱们还是尽早离开侯府为妙。
1: 不，这不可能。老五这个人我了解，虽然心胸有些狭窄，但断不会做这种灭绝义气之事。
0: 大哥，多年不见，他现在的想法您还会知道吗？
1: 那以二位贤弟之见呢？
2: 不辞而别。
1: 不，我看还是待今晚的结果明了之后，明日我们再赶回江州。
2: 大哥，今晚不会有什么结果，我们都中了老五的圈套。你想一想整个事情的经过还不明白吗？如果黄国公真有后人前来寻仇，为什么一定要等到老六黄文月离任后才动手？
1: 可如果六弟是老五所杀，他为什么不在武平下手，而偏偏要等六弟卸任来到江州？那岂不是白费了很多力气？
0: 大哥，您糊涂啊。首先，如果六弟死在武平任上，我们立刻就会想到一定是老五做的手脚。第二，老五之所以在江州动手杀死六弟，就是为了要让我们觉得是黄国公的后人前来寻仇，惊慌之下来到武平找他商议对策，而他在此准备好一切，将我们一网打尽，从此便再无后顾之忧。所以大哥，如果说今晚有什么结果，那结果就是我三人被他杀死在侯府之中。
1: 不，我不相信武帝会做这种事情。
2: 大哥既然不信，小弟也不便强求。大哥要在此等候，也细听尊便，恕我二人就不陪您了。
0: 你们，二哥所言极是，待到二更末，你我二人便前出侯府，连夜赶回江州。
2: 好。三弟，出府之后我们避开大道，取水路回江州。
0: 二哥妙计。
3: 冯万春、张显拱、吴顺。
4: 正是。冯万春是江州长史，张显拱和吴顺是江州法曹和银曹，

0: 刚刚僚属们在密档中查到，这三人也是20年前黄国公案后由布衣职跃为七品官制，与葛斌、黄文月的情景完全一样。
1: 看来悦来客栈中的另外三个人就是他们，
0: 这一点可以肯定。
1: 文凯，你立刻传令武平县令林永忠，发动县中所有衙捕，遍查全城之中的旅店和客栈，一定要找到他们。
0: 是。
1: 这三个人对我们来说非常重要。
2: 船家，船家，船家，船家，能使夜船吗？
3: 去哪儿啊？
2: 江州。
3: 明天早上走行不行啊？
2: 哎呀，有急事，必须连夜返回，请大哥莫嫌劳顿。
4: 是啊。
3: 纹银10两。
2: 来，快快。穿姿奉上。
3: 啊，二位客官上船吧。
2: 谢谢谢谢，快请快，
4: 请请请。
5: 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

0: 我想应该是明早能到。
1: 哎，船家，为何停船？
0: 哦，怎么停船了？
1: 是，
0: 我去看看。船家，船家，怎么停船了？船家。

0: 大人。
1: 嗯，哦，元芳啊，这么晚了还没休息啊？
2: 睡不着啊。
1: 还在想这件案子？
2: 是啊，大人。自打我跟随在您的身边，多少年来风风雨雨，见过的大案小案不计其数。可是这一次的武平案，却让我第一次感觉到有些困惑。
3: 哦，
2: 不知为什么，我总觉得这桩案子令人感到非常别扭。
1: 别扭？你这个词用得有意思。嗯，说来听听。
2: 在这之前，不管是幽州使团案、湖州蜜蜂案、洛阳无头将军案，还是两年前的崇州蛇灵案，每一桩每一件都是蹊跷诡异、极尽复杂变幻之能事，然而我却从没有产生过困惑，因为我知道自己要对付的是凶狠的敌人，而不是……
1: 不是什么？
2: 自从武平案发后，我时时感受到一种不平。那些本应被人同情的受害者，现在却一个个都是阴险歹毒、强凶残暴的恶棍。从死在江州的黄文月

0: 到武平身亡的葛斌，这些人都是罪大恶极之徒。这么说吧，如果我不是朝廷的将军，而是快意恩仇的江湖豪侠，我一定会毫不犹豫地下手将这些恶贼除掉。我真不知道是非在这里到底代表了什么，正义用在这些人的身上是不是被彻底歪曲了。
1: 我能够理解你的感受，也能够感觉到你的表现。在蛇灵大案中推理如神、独闯蛇穴的李将军，在这桩案子中却很少发表意见。元芳啊，我有一种隐隐的感觉，这桩案子破获出来，恐怕会令你我都大吃一惊啊。
0: 大人，这是什么意思？
1: 不要觉得这是桩小案，可内中的曲直情由却并不比我们以往破获的那些大案简单。千万不要以为我们已经接近了真相。就目前的情形来看，我们所知的连皮毛都谈不上。
0: 大人，此案不是已经很清晰了吗？黄国公的后人为报家仇，杀死了那些构陷无辜的恶贼。除此之外，还有什么能够解释葛斌和黄文月之死？
1: 元芳啊，你现在被情绪所左右，判断已经出现了偏差。我可以这样说，小小的武平县城当中隐藏着多股力量。
0: 多股力量？
1: 是啊，虽然目前我还说不清楚这些力量都代表着哪一方，但是我已经从几天的案发之中清楚地感受到这一点。锦娘、神秘的刺客、薛青林以及那几位江州的大吏，每个人身后都隐藏着巨大的秘密。而且我敢断言，这秘密绝不是那些官档中所记载的，那是如浮云一般的往事啊。
2: 快把尸体抬下来放在这里，快。
3: 让开让开让开让
4: 开让开，大人来了，
3: 让开。
1: 林县令
0: 啊，
1: 这是怎么回事？
5: 今晨接到江边渔民报案，在江中发现一条无主的渔船，船上有两具尸体。
6: 啊，张仙谷、吴顺。
1: 哦，是他们。
6: 正是，这两人便是江州法曹张仙谷和银曹吴顺。
1: 与黄文月、葛斌一模一样，被铁锤砸碎后脑而亡。看来那个神秘的黑斗篷再一次出手了。
6: 哎，江州刺史府下的司马、法曹和银曹都在武平被杀，这让学生如何向吏部交代啊？
1: 林县令
5: 在
1: 现场是怎么样的
5: 啊？两具尸身，一在船头，一在船尾，船上有脚印，向来是凶手留下的。哎，刺史大人，真想不到卑职到任仅仅几天，就发生了三起如此恶性的凶案，而且死者都是州衙大吏。哎，看来卑职这个武平县令算是做到头了。
1: 哦，元芳，我们上船去看一看。
0: 是。
1: 啊，
5: 老先生，死者吴顺就躺在此处，张仙拱躺在船尾。
1: 哦，舱内没有血迹，说明凶手并未进来。

0: 这一定是凶手的脚印。
1: 嗯，看来凶手是两个人。
0: 两个人？
1: 元芳，你没有发现吗？这对脚印与船尾的那对脚印是同一个人，与船头这对脚印无论从脚型还是大小都不一样。
0: 不错，好像是大一些。
1: 我想事情应该是这样的，那个黑斗篷先在船尾击杀了张显拱，而后穿过舱顶，吴顺意欲逃走，在船头被另外一个凶手截住，此时黑斗篷站在舱顶，用重锤将其击毙。
0: 嗯，有道理。
1: 元芳，你将这两个脚印踏下来，我想这对于我们日后辨认凶手会有好处。
2: 嗯，
0: 元芳，

0: 大人，好讲究的圆领袍啊！
1: 难道这是凶手之物？
0: 可他为什么要将这袍服扔在船上呢？
1: 也许是匆忙之间忘记带走了。
2: 先生，
1: 啊，
2: 有什么发现吗？
1: 哦，翁凯永忠啊，
2: 啊，
1: 让衙役们清理现场吧。
2: 好，
3: 是。
2: 哎，你们几个过来，先生让道。
4: 是
5: 是，
6: 让开让开，
5: 来
6: 过来。
0: 大人，您说另外一个凶手会是谁呢？
1: 此人定是黑斗篷的帮凶，他扮作船夫的模样，将张武二人诱上船来，而黑斗篷则早已藏身在夜船之上。待船驶到江心，黑斗篷突然出现，将这二人杀死。
0: 以卑职想来，张显拱和吴顺定是要连夜赶回江州，这才来到捕头。而黑斗篷与另外一个人则提前侦知了二人的踪迹，化妆潜伏，守株待兔。
1: 说得好。还有一个问题，张武二人为什么如此急迫，以至于竟要深夜雇船赶回江州呢？
7: 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8: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9: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8: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0: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8: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1: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

0: 就可以9.9元体验变通。
1: 9.9元？
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古书通便就是变通，
3: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5: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0: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变通。
1: 9.9元？
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古书通便就是变通，
3: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5: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0: 变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2: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变通。
1: 9.9元？
0: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古书通便就是变通，绿芝灵药业。

作为华夏文明的重要发祥地和文明交融的黄金通道，岁月在甘肃大地上印下了多彩的年轮，沉淀了无数见证着文明辉煌的珍贵文物，并以鲜活的存在书写着何以中国的浩荡文脉。多年来，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的考古人们，在黄土高原的千沟万壑里，在茫茫戈壁的沙砾山丘中，一次次俯下身子，仔细探寻，历史的碎片逐渐结成了完整的链条。从这些珍贵的文物、遗址和考古成果中，激活出更多的历史密码。华夏祖先被淹没的足迹正日渐清晰。对于这些被岁月沉淀的文物来说，是这些刻刀、显微镜等各类仪器，还原了中华文明与几代考古人命运的相遇。在他们的不懈努力下，历史被重现，未知变已知，从来路向未来。星河璀璨，百川汇海，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道路上，文明之光正在精

词，就想做人，急不得，也不能乱了方寸。泥皮在手里，手劲要匀，塑形要正，这是根本。打磨、雕刻、晾晒，是与时间的交流，没有捷径，正如人生的沉淀。摇勺不止一次，先是定型，再是出彩，这是历练，更是考验。作词做了一辈子，有手艺才出精品，有风骨才有底气。

0: 严守规矩方能成器，匠人精神，为官之道。
1: 火灾随时可能发生，入住宾馆要看清消防疏散图，熟悉安全出口的位置。记住哦，宾馆是不能使用明火和大功率电器的。遭遇火情，不要乘坐电梯逃生。

淋湿毛巾、床单堵住门缝。低楼层机智逃生，不要盲目跳楼逃生。

0: 么多插，可是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1: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2: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3: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廉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2: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

0: 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
2: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3: 喂，
1: 嗯，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4: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返屋，不要返屋。
5: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6: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1: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5: 就，我再信你一次。
7: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5: 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动静了。

0: 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0: 张武二人为什么如此急迫，以至于竟要深夜雇船赶回江州呢？还有，在悦来客店中，我们发现了五张椅子。据密档调查的结果显示，应该还有江州长史冯万春。可为什么只发现了张吴二人的尸体，却不见冯万春的踪迹呢？
1: 冯万春会不会留在了武平啊？
0: 这就怪了。冯万春、张显拱、吴顺、葛斌四人一同潜赴武平来见薛青林，按情理讲该当是同去同回，尤其是葛斌被杀以后，这三人感到危险的存在，更不应该分头行动。而今葛斌、张显拱、吴顺这三人被杀死，却独独没有冯万春的下落，这不奇怪吗？
1: 有道理。
0: 嗯，前天县衙的捕快全程调查发现，确实有四个从江州来的客人分别住在城中的四家客栈中，用的都是化名，其中一人便是已经死去的葛斌，以此推断另外三人就应该是冯万春、张显拱和吴顺。
1: 不错，这些人倒也奇怪，为什么不住在一起，而要分头住在四家客栈之中呢？
0: 哼，这个问题问得好啊。这四人是因为黄文月被杀一事赶来武平面见薛青林，却一不住进侯府，二不住在同一家客栈之中。你想一想，这其中有什么奥妙吗？
1: 难道他们对薛青林也并不信任？
0: 嗯，用你的话说，只有这一种解释。他们虽然在恐惧之下前来寻找薛青林商议对策，却并不信任这位朋友，因此他们选择了分别住在四家客栈。只要有一

0: 人出事，其余三人便可闻声而逃。捕快们在调查中还发现，这四人是来到武平三天以后才与薛青林见面的，这就更加印证了我们的推断。而且被调查的客栈老板对捕快们说，昨天上午这三人同时退掉了房间，离开了客栈，而张贤拱和吴顺却是昨天夜里才被人杀死在船上。那么中间这段时间这三人在哪里呢？
1: 平南侯府。
0: 不错，葛斌被杀令这三人万分惊惧，对神秘刺客的恐惧胜过了对薛青林的提防之心，为了自身的安全，他们最终决定搬进平南侯府。
1: 如此说来，张贤拱和吴顺就应该是从侯府出来直接来到捕头，雇船赶回江州。
0: 不错，或许他们想起了什么，或许是发现了什么，或许是与薛青林产生了口角，这才致使二人要连夜返回。
1: 这么说冯万春应该还留在平南侯府中。
2: 这件事要尽快办，否则大事不妙，知道吗？
3: 请侯爷放心，
2: 记住不可露出马脚。
4: 侯爷，侯爷，
2: 怎么了？
4: 江州刺史温开、武平县令林永忠，还有那个姓狄的老头子，现在府外若有要事求见。
5: 刺史大人来了。
4: 正是。
5: 有请。
4: 是。
2: 请。
6: 请。
2: 啊。
6: 您请。
2: 啊。
5: 哎呀，哈哈，刺史大人光临，令寒舍蓬荜生辉呀。
7: 数年不见，侯爷身体清健，开是为心性之志。
5: 哎呀，太客气了，林县令。狄先生，别来无恙啊。
7: 承侯爷记挂，永忠安好
5: 啊。
0: 侯爷多礼，老朽不敢当。
5: 哎呀，几位请。
7: 侯爷请。
5: 请
7: 请
5: 请。请
2: 啊。
8: 请用茶。
2: 啊。
8: 请用茶。
5: 几位请用茶。刺史大人前来武平，怎么不事先通告薛某一声，我也好尽一尽地主之谊呀。
7: 本来是前来探望老师狄先生，可是
5: 怎么，这位狄先生是刺史大人的恩师？
7: 正是。
5: 哎呀，失敬啊。
0: 不敢。
7: 薛侯，无事不登三宝殿，今日造访实为有要案相询。
5: 哦，是何要案竟惊动了刺史大人呢？
7: 数日之前，原武平县令黄文月在江州馆驿被杀。
5: 什么？黄县令被杀？
7: 哎，正是啊。此次本州前赴武平，即是要就此案求教老师狄先生，可没料到武平县中竟连发血案，且死者都是州衙大吏。
5: 哦，有这等事啊。
7: 前天夜里，江州司马葛斌被杀死在平阳客栈的房中，昨夜江州法曹张贤拱、银曹吴顺又在回江州的夜船之上被害。
5: 什么？这三位大人都死在武平。
0: 是啊，而今我们已经确认杀死这几位大人的凶手为同一个，此人身穿黑色斗篷，手持铁锤，杀人的手法非常简单，以掌中铁锤击人后脑。
5: 哦，哎呀，这可真是恶性血案啊。死去的几位大人，哎呀，真是太可惜了。
0: 薛侯， 黄文月大人是薛侯的朋友。

0: 这一点为众人所知。
1: 哎，是啊，黄县令为人忠厚，施政公允平和，实为难得的好县令啊。
0: 哦，今日我三人造访侯府，就是想问一问，除了黄县令外，另外三位死者是否与侯爷相熟啊？
1: 本侯只是听说过这三位大人的名字，却并不相识。
0: 哦，是这样。薛侯爷，此案错综复杂，涉及到20年前黄国公谋逆一案。薛侯爷可要万分小心呐！
1: 这是当然，不劳先生提醒。
0: 冯万春这个人，薛侯知道吗？
1: 先生说的是江州长史冯大人？
0: 正是。
1: 本侯不认识。
0: 此次与葛斌三人同赴武平的，就有这位冯大人。据县中悦来客栈的伙计讲，前天夜里，也就是葛斌被杀的当天，薛侯爷曾与四位朋友在客栈中会面，不知有没有这回事啊？
2: 哼，先生这什么意思啊？本侯说过，并不认识这几位大人，难道还会谎言欺骗吗？
0: 老朽只是问一问，侯爷是不是曾与四位朋友在客栈中会面，可并没有说就是这四位大人呢？
2: 哎，我这你哎，我说狄先生
0: 啊，
2: 本侯看在你是刺史大人的恩师，这才对你礼敬有加。你身在山野，一无出身，二无功名，竟当着刺史大人和县令大人在座直言诘责本侯，这有些不太合适了吧？请你自重身份。
0: 侯爷何必如此动怒？老朽也不过就是随便问一问，得罪了。
3: 薛侯，我们也是心急案情，这才直言相询。不周之处，望侯爷恕罪。
1: 大人言重了。

0: 薛侯爷，
1: 嗯，
0: 这件丝质的圆领袍在这武平县中，除了您，恐怕再无别人敢服了吧？
2: 这是，
0: 请侯爷仔细看看，这是不是您的衣物？
1: 这似乎是本侯之物，只是很多年都没有穿过了。请问林县令，此物是从何处得来呀？
0: 是在张显拱、吴顺二位大人的死亡现场发现的。
1: 什么？
0: 正是。
2: 这，我这，哎
1: 呀！林县令，你这是什么意思啊？难道你是在怀疑本侯是杀人凶手？
0: 物证在此，刚刚侯爷也已承认，这确是您的物事。哼，恐怕到了开堂之时，侯爷您就要亲自到府了。
1: 切，就凭武平县一个小小的公堂，恐怕难以承载我平南侯薛青林上堂作供吧？
0: 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
1: 切，就凭这么一件衣物，你就敢说本侯犯法？啊？侯府广大，人义众多。谁都有可能偷到本侯的衣物前去作奸犯科，林县令怎么就言辞凿凿，指认于我？
0: 请问，
3: 并不是怀疑侯爷，只是此物为现场证物，林县令不过是询问罢了。
1: 哎，刺史大人之言最为有理，不错，这确是本侯之物。
3: 啊，林县令，

0: 招起来。那就不耽搁薛侯了，本周告辞。
1: 我送大人。
2: 现在看来，我们的判断完全正确，而且有一点可以肯定，那就是冯万春一定在侯府之中。
3: 先生，您看薛青林会不会就是杀死黄文月和葛斌等人的凶手啊？
2: 现在还不好说，但并不排除这种可能。永忠，文开，看来我们要马上行动起来。

0: 侯爷，他们都说了什么？
1: 张毅，我觉得情形有些不对呀。
0: 哦，
1: 他们似乎知道张贤拱、冯万春和吴顺与我的关系。今日在堂上，这三人你一言我一语，软硬兼施，计诈并用，着实的令我有些措手不及。恐怕是露出了一些破绽呢。而且，最奇怪的是，我的随身衣物怎么会出现在凶案现场呢？
0: 难道又是小云？
1: 小云之事不能再拖了，要尽快解决。

0: 锦娘，如烟姐，小丫头，想什么呢？
1: 没想什么。
0: 你怎么总是显得心事重重的？
1: 没有啊。
0: 锦娘，这瘀伤怎么还没好啊？
1: 你别管他了，如烟姐，乡下人磕磕碰碰是常事儿。
0: 锦娘，有什么事儿就对姐姐说，千万别憋在心里。最近几天我发现你有些神情恍惚，到底怎么了？
1: 没有啊，如燕姐，什么事儿也没有。
0: 那是最好。你知道亲人为什么对每个人来说都是最重要的吗？那是因为人都需要倾诉，更需要有人倾听。很多年以前，我也曾经像你一样冷冰冰的，只知道为非作歹，做些杀人的勾当。但是在冰冷的表面背后，我是多么渴望有人能够关心我，爱护我，多么希望有个亲人能将隐藏在内心的话对他倾诉。锦娘，你记住，我就是你的亲人，一个可以舍命保护你的亲人。
1: 我知道，我知道。
2: 老爷，
3: 啊，
4: 大人。
3: 哦，元芳啊，
4: 怎么样？
3: 收获甚丰啊。
4: 哦，
3: 哎，
4: 嗯，嗯，我去准备一下。
3: 哎，记住，千万不可打草惊蛇。嗯，
4: 是，
3: 嗯。
0: 叔父。
3: 哦，如燕呢？
0: 叔父，
3: 嗯，
0: 锦娘这孩子越发的不正常了。
3: 怎么？
0: 她每天要在院中待坐上。

0: 几个时辰，一动不动，嘴里不时的嘟嘟囔囔，我看情形有些不对头。
1: 嗯，这小丫头不简单呐，她的身上定然隐藏着一个巨大的秘密，只是我们现在还无法得知。
0: 嗯，
1: 如烟。
0: 嗯，
1: 近几天武平连发血案，情势非常紧迫，金娘的事我恐怕暂且顾不上了，我就把这孩子交给你。
0: 嗯，
1: 一定要细心啊，更要有耐心。
0: 嗯，您放心吧。
1: 嗯，好。还有，在我缓过手处置此事之前，千万不要惊动他。
0: 嗯
1: 嗯。

0: 兰香，
1: 嗯，
0: 你立刻去。
1: 好的。
0: 嗯。将纸条放在老地方。
1: 嗯，
0: 千万要小心。
1: 放心吧，奶奶，也不是头一回了。

0: 你马上去，照此安排，不得有误。
1: 是。
0: 哎，等等，
1: 侯爷，您还有什么吩咐？
0: 小云乖巧多智，你们行事一定要加上10000个小心，万不可打草惊蛇。
1: 侯爷，您就放心吧。
0: 嗯，我到动画院去看看。
1: 嗯，
0: 有什么情况，随时向我禀报。
1: 是。

0: 大哥，
1: 怎么样，老五，有什么动静？
0: 大哥，有个坏消息
1: 啊！老五，是不是老二和老三他们？
0: 嗯，今天下午，刺史温开和武平县令林永忠来过了。
1: 什么？刺史大人在武平？
0: 正是。
1: 哎呀，不好不好！我身为江州长史，竟然私离训地，一旦被他发现，那可大事不妙啊！
0: 哦，大哥，你放心，他们并不知道你在这里。
1: 哦，那就好，那就好。哦，老五，你刚刚说，老二和老三到底怎么了？
0: 他们告诉我，昨天夜里，二哥和三哥在返回江州的夜船之上被人杀死。
1: 啊！哎，他们不听我的劝告，一意孤行，终于惹来了杀身之祸呀！
0: 哼，这些李氏余孽，我绝不会放过他们。
1: 嗯，老五，一定要将他们一网打尽。
0: 嗯，
1: 否则我们再无宁日。
0: 大哥，你放心吧，一切我都安排好了。走，
1: 嗯，
0: 咱们进屋说吧。
1: 嗯
0: 啊。

0: 我还听到了冯万春与薛青林的对话。薛青林称冯万春为大哥，而冯万春称薛青林为老五。
1: 哦，
0: 还有，冯万春称死去的张吴二人为老二和老三，而薛青林说到葛斌和黄文月时，又用了四哥和六弟的称谓。
1: 如此看来，这六个人似乎是磕头换铁的异姓兄弟。
0: 不错，我也是这么想。可大人，奇怪啊，薛青林贵胄出身，怎么会用这等江湖称谓？
1: 这里面大有文章啊。如果这六个人是因黄国公之事才结交为友，就应该算是官场朋友。官场上的朋友是绝不会用大哥、老五这种称谓来称呼对方的，这倒有点像绿林豪杰所用。哦，还发现了什么？
0: 大人，今日夜探平南侯府，我发现这府中的人都有些鬼鬼祟祟。
1: 哦，
0: 我潜进府中之后，先到了后院，发现正房中的一个女人要丫鬟将一张纸条送出府去，行为非常诡异。看那女人的打扮，像是薛青林的夫人。后来卑职来到正堂，发现薛青林与一个师爷样的人正密谋要对付一个叫小云的人。
1: 小云？
0: 正是。
1: 看样子这个平南侯府真是热闹得紧呢。各路诸侯同床异梦，这可真应了侯门深如海这句话呀。
0: 大人，我真是佩服您，昨夜您才说过这武平城中隐藏着多股力量，今天这句话就应验了。
1: 元芳啊，我总有一种直觉，平南侯府就像一张巨大的蛛网，西沾连带，将各路人马齐集到武平。其实你仔细想一想，难道我们不是其中一股吗？
0: 我们？
1: 正是。
0: 可大人，咱们并不是为了什么目的来到武平的，应该说是适逢其会啊。
1: 哼哼，你错了，我现在才真正明白了我们为什么会来到武平。
0: 为什么？
1: 是皇帝要我们来的。
0: 皇帝？
1: 还记得半年之前在江州我们接到的那份圣旨吗？
0: 哦，记得，那是我一生中接到的最奇怪的一道旨意，卑职至今也不明白圣上到底是什么意思。
1: 我清楚地记得当时圣意下达，我们两个人都感到十分困惑。臣狄仁杰后旨。
2: 旨意：狄怀英火速赶往江州治下武平县，多听多看，钦此。请国老接旨。
1: 臣狄仁杰领旨。元芳，当时的情形是这样吧？
0: 不错，可我还是不明白，皇帝为什么要我们到武平来呢？
1: 当然是为了薛青林。
0: 薛青林？
1: 时到今日，我才彻底明白，圣旨上所说的“多听多看”，指的就是平南侯薛青林。
0: 您是说，圣上想对薛青林下手，
1: 不是吗？否则，他为什么莫名其妙地派我们来武平，而且还让我们多听多看呢？恐怕他早就有意要处置

0: 这个平南侯啊。
1: 可是大人，这薛青林是皇帝驾前的红人啊。
0: 很多时候事实真相并不像你所看到的那样简单。
1: 您的意思是说，这件案子当中另有蹊跷之处？
0: 元芳啊，你想一想，皇帝做事是一个何等雷厉风行之人，当年杀裴寂、楚越王、灭李姓，哪一桩哪一件不是直到人亡，再无拖延？可是这一次呢，如果说他真的想要处置平南侯薛青林，为何下旨如此谨慎，只用了多听多看这四个字，而且连平南侯的名字都未曾提及？还有，他又为何派遣我这样一个已经致仕的闲官来此查看，而不派朝中大员前来处置呢？
1: 卑职有些糊涂了。
0: 我的意思是，皇帝如此审慎的态度与他处理别的事情大相径庭，你没感到有些怪异吗？
1: 说的也是啊，如果皇帝想要处置薛青林，直说不就行了，何必如此拐弯抹角呢？
0: 这里面大有文章啊。屋瓶的水很浑呐，除了我们能够看到的，水下恐怕还隐藏着更多的变数。
1: 大人，现在我们该做什么？
0: 目前我不过是个致仕的闲官，无权干预州县政案，一旦莽撞行事、打草惊蛇，被薛青林这奸贼抓住了把柄，不但你我难逃干系，恐怕还会坏了皇帝的大事。因此在圣意未明之前，我们绝不可轻举妄动。
2: 怎么样，
3: 侯爷，
2: 两王有回信吗？
3: 给啊，
2: 你下去吧。
3: 是。
4: 是他，侯爷，怎么了？
2: 梁王在信中说，他前去探查姓狄的身份，却被皇帝臭骂了一顿。以他的推测，这个姓狄的老头便是大名鼎鼎的狄仁杰。
4: 什么？狄仁杰？就是那个断案如神的狄仁杰？
2: 狄仁杰身为朝中老凤，一代名臣，以判案著称。真是奇哉怪也，他怎么会在武平呢？
4: 侯爷，事情不妙啊，景阳的事恐怕要尽快解决。
2: 从今日姓狄的表现看，他并不知景阳的秘密，这就说明他与景阳并不是同路之人。而且现在他不过是个归田致仕的闲官，想管事也无从管起。
4: 可瘦死的骆驼比马大，一旦他发现锦娘深藏的秘密，咱们可就被动了。所以此事一定要快。
2: 先小云后锦娘，我一定要将这一干李氏余孽一网打尽。

0: 卑职武平县令连应忠恭迎将军。
1: 贵县请起。
0: 谢将军。不知将军光临本县有何公干？
1: 贵县钦差大臣，江南西道处置大使，内使狄仁杰大人已到武平，请贵县立刻安排迎接。
0: 什么？狄阁老来到武平了？
1: 正是，我们从神都出发直奔江州，可到现在也没有看到狄大人，听说他早已到了武平。
0: 怎么早到了武平？
1: 是啊，贵县，狄阁老当世名臣，常听旁人提起，他处事非常严厉，你们可要做好准备啊。
0: 是，多谢将军，卑职立即安排。

0: 老爷。
1: 哦，狄春，你回来了，有什么消息吗？
0: 钦差现在正堂，请老爷与李将军迎旨。
2: 哦，来得好快呀。

0: 狄仁杰、李元芳接旨。
1: 臣狄仁杰、
2: 李元芳
1: 恭迎圣旨。
0: 旨意狄怀英，而志虑忠纯，清心秉正。前虽因年迈致仕，然朕思虑甚然，不能自已。今特旨复尔内史职，并着江南西道处置使。检校牵牛卫大将军李元芳随朝供养，然英武神勇，屡建其勋。朕思其功，明其志，实为栋梁之器也。今特旨仍以原职入朝，随左狄公，钦此。
1: 臣领旨谢恩，万岁
3: 万岁
1: 万万岁。
0: 狄阁老请起，大将军请起。阁老
4: 啊，
0: 您请看，这是御笔亲批，吏部转发，您与李大将军复职的官告。这一份圣旨是这样：而今江州刺史府衙下僚属、武平县衙下僚属及钦差卫队专属，现在武平县衙恭候。这份圣旨皇帝亲主，由您当堂宣读。
1: 万岁万岁万万岁。
0: 阁老、
4: 啊、
0: 你来。皇帝还有一份密旨。
4: 哦哦，
0: 即行拆看便是。
4: 是。
5: 平江历领万千重，鸿雁南归发不同。与亲一别后节气，愿邀仙府梦中游。乾坤自有惊雷动，阴霾深处鬼神愁。一代英良茶中骨，堪笑诸葛再有之。
0: 啊，阁老
4: 啊，
0: 圣上言旨，命卑职宣旨后立刻返回，卑职就此告辞。
1: 哦，有劳了，元芳，代我送送将军。
0: 哎。不敢，不敢，
4: 啊、将军，
2: 请。
0: 啊，有劳了。
1: 狄春，
6: 在。
0: 老爷，
1: 去将温大人请到这里。
6: 是。

0: 大人。
1: 哦，
0: 昨天夜里我们还提到圣医未明，想不到今天圣旨就到了。
1: 哼，可是圣旨当中并没有任何暗示，而这份密诏中又只写了一首诗，其中究竟有什么深意呢？
0: 诗？
1: 是啊，你看看。
0: 哦，大人，这是密诏，卑职看不太妥当吧？
1: 无妨。
0: 这诗中似乎只是抒发了对大人的思念之意，称赞大人是郭攸之那样智力忠纯之士，好像没有什么特别的意思。
1: 我也是觉得奇怪呀。皇帝这个人我了解，他绝不会无缘无故地写下这样一首诗，这里面到底有什么名堂呢？元芳，把密旨给我。圣意已明，我们可以行动了。
0: 大人，您是从哪里看出来的？
1: 元芳啊，

0: 是一首藏头诗的体例，但圣上害怕藏头书写太过明显，因而将自己要说的话藏进了诗文当中。你来看，平江历岭万千重，
1: 平
0: 鸿雁南归发不同，
1: 南
0: 与卿一别后节气，
1: 侯
0: 愿邀仙府梦中游，乾坤自有惊雷动，阴霾深处鬼神愁，一代英良茶中骨，
1: 茶
0: 堪笑诸葛赞幽之
1: 之。平南侯府有鬼茶之，大人终于盼到了。
2: 阁老
0: 啊，
2: 阁老，
0: 文开啊，你来看看这个。
2: 太好了，

0: 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0: 兄台，此处卧眠，恐有伤大雅。
1: 耶，石像咋说话了？
0: 文物警官不会说话，我们为他发声。
2: 你的言行也是旅途的风景。
3: 文物无言，无等发声。
4: 无等发声。
5: 减去违法违规，加强红线意识。

0: 备风险管控，消除安全隐患，安全你我他，幸福千万家。
1: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2: 收到，我们马上办。
3: 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4: 喂，
2: 嗯，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3: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1: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返屋，不要返屋。
5: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6: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2: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5: 这，我再信你一次。
7: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取东西去了。

0: 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人在，什么都在。
1: 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0: 是平南侯薛侯爷吧？
1: 正是啊。
0: 卑职江州刺史府文院掌故立琛。
1: 哦，有什么事啊？
0: 刺史府官牒请侯爷前往武平县衙迎接钦差大臣。
1: 什么？钦差大臣在武平？
0: 正是。
1: 这位钦差大臣怎么来得如此突然？
0: 这个卑职也不知道，只是奉文曹大人之命行事。
1: 哦，回复文曹大人，本侯马上就到。
0: 是。
2: 哎，怎么没动静？
3: 这衙役们怎么都换衣服了？
4: 笨蛋，什么衙役？这是京里来的御林军。
3: 御林军？
4: 是啊，告诉你们，咱武平来了钦差大臣了。
3: 钦差大臣，这回咱小武平可抖起来了。
4: 是啊，快来了吧。

0: 老爷，
1: 嗯，
0: 终于又看到您穿上这件银青袍服了。
1: 狄春呐，民间庙堂军事一般，不在乎穿什么样的衣服，在乎的是围观者的这颗心呐。
2: 这才像李元芳。
3: 难道我穿平民的衣服就不像？
2: 不管你是平民还是大将军，反正在我眼里都是李乖乖。
3: 你说什么？
2: 这是我给你起的名字啊，怎么样，好听吧？

0: 我这样一个杀人如麻的人，你怎么会给我起这么个名字？
1: 哎呀，快说好听。
0: 好，只要你喜欢就好听。
2: 大人，
3: 去县衙。

0: 我怎么看着青山大人这么眼熟啊？
1: 你看你哪见过青山大人啊？
2: 我也听说过，
0: 你看你看呀，
3: 叩见钦差大人。
0: 你瞧，这不是狄先生吗？
4: 哎，这不是小二哥吗？啊，小二哥，你好啊！啊，
0: 狄先生，真的是您呐？
4: 是啊，是啊。哎，过几天我付下钱来，再去钓上一条鱼精。请女婿烹来尝鲜啊！
0: 哎哎好，哎还不赶快磕头啊！
4: 哎，
3: 叩见钦差，
4: 起来，请大家起来。
5: 是
4: 好了，小二哥，我先进去了。
0: 哎哎，真的是他，这可真没想到，
6: 就
0: 是大才
6: 人呀！
5: 是啊。
7: 一个老已在门外，大家准备迎接。
8: 钦差大人驾到！
7: 恭迎钦差大人，臣江州刺史温开率州县衙署恭请圣安，万岁万岁万万岁！
3: 万岁万岁万万岁！
4: 圣公安，诸位大人免礼，平身。
3: 谢大人。
9: 啊，嗯，啊，狄先生，
10: 林县令，不可造次。
9: 哦，啊，是是是，
10: 还不向钦差大人赔罪？
9: 啊，是，啊，卑职无礼，钦差大人恕罪。
4: 本阁在武平赋闲，多亏林县令关照。
9: 啊，卑职惭愧。
4: 嗯。
8: 平南侯道。

0: 大人，平南侯。
1: 啊，你？是你？
0: 怎么，薛侯爷不认识了？昨天我们还见过面呢。
1: 薛青林，不知大人驾幸武平，接驾来迟，望其恕罪。
0: 哦，好了好了，平南侯请起。
1: 谢大人。

0: 薛侯爷，如此公然立于堂上，太失礼了。还不一旁站墙。
1: 青林无礼，大人恕罪。
2: 哦，薛侯罢了，
1: 谢大人。
2: 哦，这位是圣旨钦点随佐本阁的检校牵牛卫大将军李元芳，诸位见过。
3: 大将军，
4: 众位大人免礼，
3: 谢大人。

0: 军。
1: 谢大将军。
2: 大将军，宣旨。
3: 江州刺史府衙，武平县衙下辽众平南侯薛青林恭迎圣谕。
4: 臣恭候圣旨。
2: 奉天承运，皇帝诏曰：古来圣王治世赖有贤臣，周诏已降，有晏婴、百里奚、孙叔敖之属，汉有萧何、曹参往续，臣举则君政，天下至焉。朕思朝中有州县，道府吏治有所不安，下趁迢迢，无从得息，乃至民生何若，闭塞于耳也。江南西道者，堪成国脉，未由众焉。朕殊重之，因特擢内史狄仁杰为江南西道处置大使，提调江州一切军政要务，代朕巡狩，体察民情，整治吏治，便宜行事，所至之处如朕躬亲，钦此。
4: 万岁。

0: 本阁久居武平，所见者所听者，均是平南侯府不减自律，横凶霸道。前任县令黄文岳无为影从，直成沆瀣之势，乃至百姓凄苦，境况堪忧。林县令，本阁言之不差吧？
1: 大人深入民间，对武平之事早已了若指掌。您说的太对了，武平百姓苦于平南侯府的迫害，已不是一天两天了。
0: 薛青林，你身为朝廷四品勋爵，对此有何说法？
2: 大人，侯府之内确实有些不法之徒，打着平南侯府的旗号为非作歹。可如果说武平百姓因此而境遇凄苦，这恐怕是有些言过其实了。
0: 言过其实，侯府恶奴杜二将民女锦娘逼得走投无路，跳江自尽，这是言过其实。还是这个杜二率你府中恶奴公然闯入县衙公堂，打死告状的老汉吴四，这也是言过其实。
3: 在公堂上擅杀人质，
4: 还太过
5: 大了，公理何在？
6: 真是令人发。
0: 大人，仍然是你平南侯府的管家杜二，强凶霸道，恣意使气，无缘无故搅扰街市，冲入饭店之内，殴打用膳的林永忠县令，这也是言过其实吗？
7: 这简直是反了！
8: 小小的奴才竟敢殴打朝廷七品县令，这简直是反了！
9: 不错，今日堂上当着处置使大人，请侯爷给江州官吏一个说法。
10: 对，
11: 众位大人，众位大人，
12: 难辞其咎啊！
11: 那个恶奴杜二已被正法了，
0: 杜二正法，那薛侯爷你呢？
11: 我，
0: 你率恶奴手持钢刀，公然击破县衙大门，杀上公堂。
2: 大人，
0: 这也是言过其实吗？
13: 大人，这是公然造反呐！
14: 县令，为何我堂报刺史大人？
15: 就是，
13: 钦差大人，平南侯府如此劣迹斑斑，请大人尽责尽心替江州主持公道。
11: 大人，小侯处事欠妥，上次已就此事向林县令赔罪了，求大人宽恕则个，宽恕则个。
0: 好了，薛青林，今日你平南侯府的恶行暴于众目睽睽之下，你还有何话讲？
2: 是，大人说的是，小侯定当整顿侯府，小心行事。
0: 整顿侯府就不劳薛侯大驾了。林县令，
1: 卑职在。
0: 自即日起，废除平南侯府在武平的一切特权，侯府占地者要还地于民，侵物者还物到人，冤讼者严加审理，务使武平归置成平。
1: 是。
11: 哼，大人，本侯可是有圣上赐下的敕书，许薛某在武平的三项特进之权。大人虽代天巡牧，恐怕也无权夺旨吧。
0: 薛侯爷，记得昨日在你府中，你曾要本阁自重身份，今日这句话便还在了你的身上。本阁有便宜行事圣旨在此，不要说夺了你的特敕，就是砍下你的脑袋，也在情在理。不服的话，你尽管具折进京，看看圣上是怎样答复于你。
2: 本侯可是有大功于圣上。
0: 说得好，你不妨把这句话也写进奏折之中，或由本阁代转圣上也可以。薛青林，你是个聪明人，应该知道皇帝为什么要将本阁派到武平来。实话告诉你，不要说你一个小小的四品侯，就是亲王元素，狄某也绝不姑息。自即日起。

0: 立刻交出侯府所有田契及商容账目，以供钦差专属查查。如敢违抗，那就不是夺你特敕了，那将是灭顶之灾。
1: 我
0: 本阁的话，你听到了吗？
1: 谨遵君命。
0: 林县令
2: 在，
0: 照此执行，不得有误。
2: 是，卑职即刻办理。
0: 起来，一旁站下。温大人，
2: 卑职在。
0: 为何不见江州长史冯万春呢？
2: 回大人，冯万春私离训地，不知其踪。听说好像是在武平。
0: 江州长史位在四品，竟私自离任，真是岂有此理！温大人，你即命僚属多方查找，活要见人，死要见尸。
2: 是。
3: 顺民，
4: 这何老师会
5: 平南侯府打官司，
3: 哎呦，我看有点靠不住。我来念啊，那告示上说，凡从前被平南侯府掠夺财产、强占田地屋宇、私掳人口者，或凡营生遭遇侯府欺诈、损失钱物，以及曾被侯府以冤狱迫害过的武平百姓，立即前往县衙造册，待勘查之后退还财物，平反冤案。
6: 哎呀，
3: 平反冤案。
7: 这官府告示还能有假的呀？
8: 咱们武平终于盼着一位青天大老爷了。
3: 是啊是啊，哎，咱们平时受了平南侯府多少气，现在总算有地方出了。
9: 是啊是啊是啊，
8: 走啊，弟兄们，咱们到衙门告状去。
10: 大人，我做梦也没有想到咱武平人能有扳倒平南侯的一天。大人，您真是了不起啊。
11: 哎，这是因为遇到了第一个
12: 老王。这是小人的状。
10: 是啊是啊。
12: 哎，林大人，弟兄们，这不是咱武平的新县令林永忠大人吗？弟兄们，咱们跪下，谢谢青天大老爷替咱们伸冤呢。
13: 起来，大家请起来。乡亲们，乡亲们，我林永忠在此保证，今后武平绝不会再和从前一样，如若食言，人神共弃。
14: 侯爷，
15: 张毅怎么样了？
14: 放心吧，都安排好了，只要他一动，必中圈套。
15: 哎，真想不到这个姓狄的竟然会是钦差大臣，真是天要绝我呀。而今侯府被夺去特敕，今后在武平县中，我薛青林还算得上什么呀？
14: 哼，侯爷，举折进京，请梁王揍他一本。
15: 你以为狄仁杰敢这么做是谁的意思？那就是皇帝授意的。
14: 什么？
16: 真没想到会走到这一步，
15: 看来皇帝早就想对我下手了。也怨我前年在州城饮酒大醉，无意中说出了那封信的事情，桌上也不知是他娘的谁，竟将此言奏禀了皇上。
14: 啊，侯爷，您怎么这么不小心呢？
16: 20年前黄国公暗号，梁王连连传信，命我焚毁所有往来书信。当时我想到，也许哪一天出了大事，可以以此物要挟梁王，以为救命之用，便将此信留了下来。
15: 谁想到事隔20年竟被锦娘盗走，一旦此信落入狄仁杰或者皇帝的手中，那我就彻底完了。

0: 现在怎么办？
1: 今天狄仁杰在堂上还提到了冯万春，恐怕他已经察觉到冯万春、张贤拱等人与我的关系。如果冯万春再落入他的手中，那事情就更糟糕了。刚刚我想了一条妙计，以小云为引，神不知鬼不觉地将所有的事情都办了，给他狄仁杰来个忙无头绪，无从下手。
2: 今日大人在公堂之上敲山震虎，直接说出冯万春之事，我想薛青林定会有所举动。
3: 是啊，我之所以这样做，就是为了打草惊蛇。
2: 嗯，
3: 哦，元芳啊，今夜恐怕你还要辛苦一趟啊。
2: 哼，卑职想来，今夜的侯府一定会非常热闹。
3: 嗯，
2: 大人，我总有一种预感，不知道对不对？
3: 你说。
2: 我觉得那个杀死黄文月、葛斌的凶手就是平南侯薛青林。从我们在船上找到的衣物到薛青林的种种表现，这个判断都令我感觉到是最合理的。
3: 为什么？
2: 大人您想一想，张吴二人是直接从侯府前往捕头，除了薛青林，还有谁会知道这二人银夜离开？
3: 嗯，
2: 还有就是在案发现场找到的圆领袍，那本就是薛青林之物啊。
3: 那么动机呢？薛青林与张吴黄葛这四个人是磕头的兄弟，他为什么要杀死自己最好的朋友呢？
2: 卑职以为内中必然另有隐情。
3: 还有你刚刚提到了那件圆领袍，元芳，你想一想，从江州馆驿到武平县城，这个神秘的黑斗篷作案之后没有在现场留下过任何的线索，可这一次他为什么会出现如此巨大的疏漏，竟将自己的袍服落在了船上？还有这个刺客每次行凶之时都要将一件套头的大黑斗篷披在外面，那么他有什么必要将自己内衬的袍服脱下来呢？
2: 有道理，
3: 我看此案恐怕是另有蹊跷之处啊。这样吧，还是今晚你二探侯府之后咱们再做判断吧。
2: 嗯，
4: 阁老。
3: 哦，文开啊。
4: 阁老，李将军。
3: 哎，怎么样？
4: 现在薛青林乖得就像只小猫。刚才专属的人来报，他已将所有的田契和账目都交到了衙门。
3: 这等鱼肉百姓的恶贼，若不是看在本案还有些事情要着落在他的身上，我今日便将他绳之以法。
2: 嗯，
5: 叔父。
3: 嗯，
5: 叔父。
3: 怎么了？
5: 亲娘不见了。
3: 啊？什么？
5: 是啊，我命人搜遍他的房间和整个府中，都没有发现他的踪影。
3: 如烟，你仔细想一想，他最有可能去的是什么地方？

0: 如燕姐，
1: 你在找什么？
0: 没找什么，随便翻翻。
1: 你回家来，怎么也不和我说一声？
0: 我回家是自己的事情，有必要告诉你吗？
1: 我怕你会出事。
0: 我连死都不怕，还怕什么出事啊？
1: 你要找的东西找到了吗？
0: 一切都白费了。
1: 你到底在找什么？

0: 对不起，如燕姐。没什么，我们回去吧。如燕姐，有句话我能问问你吗？
1: 说吧。
0: 你为什么总盯着我？
1: 因为我关心你。走吧。
0: 如燕姐，我很感激你们救了我的命，这让我平生第一次感到了温暖。可我也能看出，从一开始你们就在怀疑我，虽然我不知道为什么，但被人怀疑的滋味很不好受。所以如燕姐，我不会跟你回去了。
1: 没关系，如果你不愿意回去，那我就在这里陪你。
0: 你为什么总是缠着我？就不能让我自己安静一下？我求求你，你走吧。
1: 我不会走的。
0: 好，那我走。

0: 好吧，既然你对我那么反感，我就走吧。
1: 如烟姐，你别走。
0: 怎么，改主意了？

0: 你不用对得起我，只要对得起自己就够了。
1: 不管他现在做什么，你都不要阻止，只是在暗中观察、保护。也许这样能够减轻一些他心中的重荷，而我们也能够从中发现一些端倪。

0: 怎么样？回来了，茶呢？准备好了。
1: 哎，小云，
0: 真不容易，终于把你给盼回来了。
1: 哎呀，这两天可把我累坏了。哎呦，哎，小云
0: 啊，
1: 这么晚了，你怎么还没睡啊？
0: 等你呢。
1: 等我？
0: 这两天你可真是忙得紧啊。
1: 哎，是啊，从江州来了几个朋友，你都见过的，不能不应酬啊。我不在家，你都忙些什么呀？啊？
0: 嗯，想听真话还是假话？
1: 两样都说说。
0: 嗯，假话嘛，就是想你；真话呢，就是无聊。
1: 哎呀，说得好。哎呀，我也想你呀，小云。
0: 真的。
1: 真的。
0: 兰香，
2: 哎，
0: 先喝口茶。

青林，青林。

0: 贼！说，你到底是什么人？
1: 你说呢？
2: 你以为我真的中了这只杯中的迷药？我一直觉得非常奇怪，为什么每次喝了你给我端来的茶，我就会立刻感到困倦，而且有时竟能睡上一个对时。起初我并没有怀疑这茶中有鬼，然而一个偶然的机会终于让我发现了你的秘密。
1: 放进茶碗。是。多放一些。

从那时起，我就知道你委身于我前进侯府，定有所图。为了查清你真正的目的和身份，我对此事一直隐忍不言，只是暗中观察。我发现你对这座后堂很感兴趣，没事你就会在这儿转上一转，于是我故意让你发现后堂中的暗门，你果然中计屡屡潜入。然而你的行踪则早已被暗中蛰伏的张毅看在了眼里。今日你落在本侯的手中，我劝你实话实说，还能够落个全尸，否则我定会让你尝尽诸般酷刑，求生不得，

0: 求死不能。
1: 哼，自从我进入这侯府之内，早已是生不如死，怨只怨我自己疏忽大意，未加提防，这才中了你这奸贼的诡计。事已至此，不必多言，要杀要剐随你的便。
0: 没那么便宜，你在找什么？
1: 这一点你心里最清楚，那是一件能让你抄家灭门的东西。
0: 如果我所料不错的话，你一定是黄国公逆党的余孽吧。
1: 亏你还有脸提起黄国公。薛青霓，你这个见利忘义卖主求荣的恶贼，我真恨不得生食而肉。
0: 小云，你有种，既然你能够在我的茶碗之中下入迷药，为什么不干脆将我毒死呢？
1: 说句实话，每一个发配到岭南的李姓后人对你薛青霓都是食肉寝皮之恨，可惜我小云无能，无法报家族大仇。姓薛的，你想一想，我会让你就这样容易的死掉吗？
0: 果然是李氏的余孽。
2: 那个杀死黄文月和葛斌的刺客是你的同伙吧？
1: 什么刺客？
2: 你这臭娘们，死到临头还在这装腔作势，快说刺客是谁，现在哪里，不说我打死你。
3: 走走，
4: 罢了罢了，
0: 将他暂押暗室之中。
3: 走走，快走。
0: 大哥，你没事吧？
2: 这个臭女人，老五
0: 啊，
2: 我敢肯定，那个杀害四弟和六弟的凶手，定是他的同谋。
0: 大哥，您先不要着急，小云已落入咱们的构中，难道还怕刺客跑了？小弟要好好思忖一番，定下一个万全之策，我一定要将那个杀害四哥和六弟的凶手生擒活捆。
2: 要哥哥做什么
0: 啊？大哥，您先回去休息吧。如果需要，小弟会请您前来商议，好吗？
2: 好。
0: 送大老爷回房安歇。
5: 是。
6: 快去吧。啊，来。

0: 您看小云会不会和锦娘是一伙的？
1: 绝不可能，否则他怎会不知锦娘已将书信盗走。而今最重要的是要尽快摸清小云一伙的底细。
0: 侯爷，他是黄国公逆党余孽，这一点不是已经很清楚了吗？
1: 我指的并不是他的身份，小云

0: 现在怎么办？
1: 哎，对了，小云身旁的那个小丫鬟兰香怎么样了？
0: 未命人将她扣押在房中。
1: 嗯，好极了，此事恐怕还要着落在她的身上。

0: 哥哥姐姐、叔叔阿姨们，花青草品牌深知老百姓养生不容易，今天特意把压箱底的好礼拿出来，全网瞩目，一块钱惠民大促销正式拉开序幕。咱们这款核桃粉呀，精选了硕大饱满的核桃仁，还特意针对中老年人体质配齐了黑米、黑豆、糯米、黑芝麻、黑花生、黑藜麦、黑桑葚、黑枸杞以及进口的奇亚籽。这食宝啊，经过破壁精磨，不仅口感细腻如丝，更重要的是能让咱50岁以上胃气变弱的人群也能够轻松吸收，不给肠胃添负担。现在参加活动，厂家直发，只要1块钱。这不仅是一个营养粉，更是给晚年健康买的一份踏实保障。
1: 要想身体好，多喝黑芝麻食宝核桃粉，
2: 好喝啊，又营养。不做饭的时候呢，用热水冲上一碗就能吃了，那一口香喷喷的核桃黑芝麻味啊，每一勺都是满满的健康活力。每天一碗，身体是越来越棒了，让您精力充沛了，拥抱每一天。
3: 要想身体好，多吃黑芝麻食宝，你好，我也好。
4: 这款花青草食宝核桃粉简直绝了，热水一冲即饮，那个香气扑鼻，口感浓厚顺滑，关键是它低脂低糖的设计，既滋补营养又毫无负担。黑芝麻与核桃的黄金搭配啊，营养满分，真心推荐。
5: 我有三高，这黑芝麻食宝核桃粉啊，对我这种不敢吃糖的人来说啊，真是啊太好了。它既营养又好吃，早晚啊喝上两碗，睡得香，排得畅，整个人啊都轻松了。
6: 要想身体好，多吃黑芝麻食宝核桃粉。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花旗草黑芝麻食宝核桃粉1块钱惠民大促销火爆开启，精选优质核桃仁，配以黑米、黑豆、糯米、黑芝麻、黑花生、黑藜麦、黑桑葚、黑枸杞、奇亚籽，这食宝精工破壁，细磨而成，关爱老年生活，全国惠民让利，心系健康，只此一次，速来抢购！厂家郑重承诺，零添加、零防腐剂、零色素，原汁原味，绿色天然，醇香好吃，健康营养。收到货先品尝一袋，不好吃退你钱。活动仅限前100名，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400开头的热线电话，火速抢购吧。
0: 大家都说想要身子底子打得好，黑色食物少不了。最近啊，咱们全国各地的老朋友们，无论是退休的叔叔还是爱美的阿姨，都在疯抢这款花旗草黑芝麻食宝核桃粉，每天坚持喝上一碗，您会发现啊，这个心也不慌了，气也足了，整个人呀透着那股精气神儿。今天呀，咱们特别荣幸请到了这款产品的研发领头人周工。周工你好。
7: 主持人你好，电视机前的老朋友们大家好。
0: 周工，能够得到这么多人的认可，它的核心优势到底是什么呢？
7: 主持人，咱们这个粉的好处啊，讲3天3夜也讲不完。首先是咱们客户的口碑，那是实打实的传出来的，很多老人家吃好了，精气神足了，主动成了咱们的义务宣传员。其次呢，选材上我们是严抠细节，我们选取汉中日照充足的黑米，吉林松原饱满的黑豆，江苏金坛的软糯糯米，山东东营的醇香黑芝麻，辽宁黑山的红皮黑花生，云南永胜的高山黑藜麦，四川延边的甜润黑桑葚，青海糯木红的顶级黑枸杞，还有墨西哥深处的奇亚籽。这十种黑色食材相辅相成，经过数千次的低温破壁配比，做到了真正的零添加高营养。50岁以后，身体各机能开始

0: 是滑坡，多吃这些黑色天然谷物就是最好的自我养护。
1: 听您刚才提到吸收才是关键。
0: 哎，没错，随着年龄的增加呀，牙口往往不太好，肠胃功能呢也退化，很多好东西吃进去啊却吸收不了。我们用破壁技术把核桃和石宝磨成比面粉还细的超微粉，再配合铝箔袋独立包装，锁住新鲜不流失。一袋的营养密度啊相当于以前普通吃法的五勺，每次啊只需一袋，口感丝滑，浓香入喉，吸收率提高了几倍。为了咱们老百姓的餐桌安全，我们把好每一道关。今天厂家让利，1块钱惠民大促销，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厂家直发到您家，只有100个企业名额，晚一步可能就没了。
2: 要想身体好，多吃黑芝麻、石宝核桃粉。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花旗草、黑芝麻、石宝核桃粉，1块钱惠民大促销火爆开启，精选优质核桃仁，配以黑米、黑豆、糯米、黑芝麻、黑花生、黑藜麦、黑桑葚、黑枸杞、奇亚籽，这十宝精工破壁，细磨而成，关爱老年生活，全国惠民让利，心系健康，只此一次，速来抢购！厂家郑重承诺，零添加、零防腐剂、零色素，原汁原味，绿色天然，醇香好吃，健康营养。收到货先品尝一袋，不好吃退你钱，活动仅限前100名，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400开头的热线电话，火速抢购吧。
3: 这黑芝麻石宝核桃粉简直是绝佳的补充营养选择，对于牙齿不好吃不了硬食的老年人来说简直是天降福星。这款产品含有丰富的高营养食材，不仅味道好，还极其方便。哪天懒得做饭了，只需要一袋热水冲泡，花费啊仅仅1块钱，实在是太实惠了，特别适合像我这样不爱吃糖的人，既满足营养需求，又美味可口，简直是中老年人的必备佳品，真的是再好不过了。
4: 都说人老了多喝黑芝麻石宝核桃粉，这黑芝麻石宝核桃粉呐、铝箔的单独锁鲜包装才是真的好，不像我们以前吃的罐装的，打开几天就变味了，不好喝了。这个一袋顶5勺，早上冲一碗元气满满，晚上来一碗睡得又香又甜。
5: 这个黑芝麻石宝核桃粉呀，它是低脂低糖的食物，这包装上呀都写得清清楚楚的，就是核桃搭配黑芝麻石宝，没有添加任何的蔗糖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你看像我爸那样有糖尿病的呀，他都能吃，真是太好了。
2: 快来瞧瞧这款让无数老年人爱不释手的黑芝麻石宝核桃粉，它的质地超级细腻，入口顺滑绵密，香浓软糯的让人停不下来。经过精细破壁萃取技术，它完整锁住了核桃与黑米、黑豆、糯米、黑芝麻、黑花生、黑藜麦、黑桑葚、黑枸杞、奇亚籽的全部精华，营养更易被身体吸收，只需简单一冲一拌，瞬间享受高营养与好口感，比自己在家费劲打磨要方便得多，也更有营养。现在只要1块钱，精打细算随便比，怎么算都是天大的划算。今天不抢，后悔可就没这个价了。
6: 本来就想啊，才花1块钱，就算不好喝也亏不了啥，结果冲开一喝啊，比我之前花60-70买的那个罐装粉还纯呢。我当天就揣了2袋去小区广场了，给我的2个好姐妹啊各冲了1碗。现在啊，我小区了好几个老姐妹都抢着打电话订购呢，都说啊这个价能喝到这么实打实的好东西，真是捡着大便宜了。
2: 想身体好，多吃黑芝麻石宝核桃粉。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花旗草、黑芝麻、石宝核桃粉，1块钱惠民大促销火爆开启，精选优质核桃仁，配以黑米、黑豆、糯米、黑芝麻、黑花生、黑藜麦、黑桑葚、黑枸杞、奇亚籽，这10宝精工破壁，细磨而成，关爱老年。

年生活，全国惠民让利，新席健康只此一次，速来抢购！厂家郑重承诺，零添加，零防腐剂，零色素，原汁原味，绿色天然，醇香好吃，健康营养。收到货先品尝一袋，不好吃退你钱。活动仅限前100名。

0: 跪下！侯爷，我知道你是小云的手下，我还知道你们的背后另有主谋。怎么样，侯爷说的没错吧？那个幕后主使之人是谁？
1: 不要让我生气，否则你会死得很难看。侯爷，婢子真的不知，婢子只是个下人，怎么会知道主人们的事情？
0: 哼，前几天我亲眼看到你深夜从角门溜出，你做什么去了？嗯，
2: 那是奶奶让婢子替他传递消息。
0: 哦。
2: 婢子所言句句事实，求侯爷开恩，让婢子幸免。
0: 你是如何替你们奶奶传递消息的？
2: 每次奶奶写好纸条，婢子前出府去，将纸条放在江畔兰心亭的栏杆之下。
0: 兰心亭？啊，就在浔阳江畔的石滩上。嗯，哼，看在你不是主谋之人，侯爷便不难为你。这样吧。 我写一张字条，你立刻送往江畔的兰心亭。
2: 是。

0: 小云。
1: 正是，她是薛青林的夫人，听口气好像是黄国公的后人，两年前潜入侯府，似乎是要找一件什么重要的物事。
0: 找一件重要的物事，
1: 听他们的对话好像是的。
0: 他要找的与锦娘要找的会不会是同一样东西呢？
1: 大人，您说什么？
0: 啊，没什么，只是想到了一些别的事情。元芳啊，这个情况很重要，有助于我们对整个事件的判断。你继续说下去。
1: 本来我想出手相救，可转念一想，而今的局势尚不明朗，还是不要打草惊蛇。
0: 嗯，你说的很对，不能意气用事，破坏大局。元芳，明日你三探平南侯府。

0: 大哥，
1: 老五啊，怎么样？想出办法对付这帮恶贼了吗？
2: 大哥，小弟已经定下巧计，引诱杀害四哥和六弟的凶手上钩。今夜在江畔的蓝心亭中，我就要让他们以血还血。
1: 啊，太好了！需要哥哥做什么？
2: 啊，大哥，狄仁杰可能已经发现您身。

0: 在武平。
1: 什么？这？
0: 因此，您绝不能露面，就待在府中静候佳音吧。此事一过，马上返回荆州。
2: 快快，
3: 好，那样，
2: 快。

0: 小云，今天夜里所有的恩怨都会了结，你也就彻底解脱了。
1: 哼，说得不错，我当然会解脱，可你却永远不能。
0: 哼，来啊，
2: 来，
0: 带夫人下去梳妆更衣。
2: 是。
3: 你慢慢的走到兰心亭中，背向栈道而坐，不许动，不许回头，也不许出声，否则立刻射死你，明白吗？
1: 你们这是白费心机，我的人绝不会上当。
3: 少废话，过去。
4: 什么时候了？
5: 你是出更头了？
4: 老五，
6: 大老爷，您的茶。
4: 好了，放下吧。
6: 是。
4: 你们侯爷回来了吗？
6: 还没有。
4: 啊，好了，去吧。

0: 怎么还没有动静？
1: 不会走漏风声吧？
0: 放屁！事前只有侯爷和我知道，谁会走漏风声？
1: 小子多嘴。哎，师爷，您看那边。

0: 只要他们进入厅中，立刻放箭。
1: 是
2: 是。
3: Yeah.

0: 究竟是谁？
1: 你不需要知道那么多，只要知道自己马上就要死了，这就足够了。
0: 真的是你？
1: 哎呀，真想不到，你竟能够听出我的声音。

0: 你好狠毒。
1: 既然你已经听出了我的声音，那就不必隐瞒了。其实我是怕你伤心才穿成这样。
0: 你为什么？
1: 其实在这20年当中，我时时会感到心惊肉跳。你们几个活在人世上实在是太危险了，对于我来说永远都是个威胁。一旦有一天你们将20年前我们做下的那桩事情说出去，那我可就死无葬身之地了。终于我等到了这个机会，现在我总算可以放心了。大哥，你好好的去吧，每逢忌日兄弟会给你上柱香的。你去吧。
2: 哎，
3: 侯爷，您回来了！
4: 回来了，哪有刺客？
3: 啊？怎么，侯爷没看见？
4: 我看见什么？
3: 刺客呀！
4: 哎呀，这里只有我跟大老爷两个人，哪来刺客？
3: 可小的们听见有人高喊有刺客，这才进来瞧瞧的。
5: 是是啊，是啊。
4: 怎么？不是你们喊的？
3: 是院子里有人喊叫。
5: 没喊
4: 啊？院子里？
3: 正是。
4: 哎呀，好了，我与大老爷在此叙话。尔等再也不要进来罗造，明白吗？
3: 是，
4: 还不退下？
3: 是，快退下，快退下，走。

0: 人呢？来人！快来人！有刺客！
1: 又是谁呀、啊？

0: 不成，
1: 快来，
0: 要不进去看看。还进去？刚刚就挨了一顿臭骂，再进去还不得打板子？
1: 走，
2: 该死的奴才，没听见本侯叫喊吗？你们为什么不进去？
0: 刚才侯爷吩咐他，要小的不准进去裸走。
1: 你们，
0: 哎呦，
2: 一群该死的废物，大老爷要自个给劫走了，快给我搜啊！
3: 是是是，
4: 快搜，快搜，
3: 快搜，
4: 快搜，
3: 快搜，
4: 这边，这边，快！
5: 大人，元芳怎么样？
6: 大人，果然是薛青林，
5: 你亲眼看到的？
6: 正是，卑职亲眼目睹了整个过程。冯万春倒在了薛青林的铁锤之下，
5: 真的是他，怪哉！
6: 大人，您说什么？
5: 啊，冯万春呢？
6: 身受重伤，卑职已将他带回府中，
5: 走去看看。
7: 大人，
5: 哎，
6: 这就是冯万春。

0: 心脉震损，一直吐血不止，伤得很重啊。元芳，当时的情形是怎么样的？
1: 卑职当时正在府中查看，忽听东厢房传来一声大叫。
2: 来人呐，有刺客，快来人呐，抓刺客。
3: 没看见，
4: 哎呀，这里只有我跟大老爷两个人，哪来刺客？
3: 可小的们听见有人高喊有刺客，这才进来瞧瞧的。
1: 事情就是这样的。
0: 他为什么处心积虑大费周章，一定要除掉这几位异姓兄弟呢？
1: 以卑职看来，薛青林与冯万春等人之间一定隐藏着巨大的秘密，
0: 一定要救活他，否则此事永无大白之日。
5: 快点，快点！
3: 侯爷啊，全是咱们的人。
6: 都死了啊！
3: 怎么都死了？快点，往那边看，走！
6: 全死了！
7: 怎么回事？这究竟怎么回事啊？啊！
8: 张毅，你醒醒！他还活着，张毅，你醒醒！
9: 是侯爷。
8: 张毅，这到底怎么回事啊？
9: 他们早有准备啊！我们中了埋伏。
8: 哎，他们是什么人呢？
9: 是
8: 废物，都是废物。

0: 侯爷，现在怎么办？报官吧！
1: 报！
2: 报你娘的官！你怕老子不死啊？
1: 你们去看看，府中还有没有活着的人？快去！
3: 是，
0: 把他放下！
3: 快！
0: 把他放下！
3: 快！
0: 快走！

0: 是谁？是谁？谁呀？
1: 是
0: 啊，
1: 是。
0: 你是谁？你是谁？有种的站在我面前来！我要宰了你，宰了你！

0: 我薛金林是侯爷，谁也不怕，谁也不怕。我薛金林是侯爷，皇帝亲封的侯爷。我薛金林是侯爷。 皇帝亲封的侯爷，我谁也不怕，谁也不怕。啊！是你，
1: 统领。

0: 统领。
1: 嗯。
0: 统领。
1: 你的伤不要紧吧？
0: 放心吧，我没事。
1: 你们退下。
0: 是。
1: 今夜我率人扫荡了平南侯府，搜遍了每一个角落，也没有找到那封信。
0: 什么？扫荡侯府？
1: 是啊，若不是你的身份暴露，我也不会行此下策。
0: 是属下无能，卧底两年未能完成任务，请统领责罚。
1: 好了，这也不能怪你，看来那封信并不在薛青林的手中。
0: 我也这么想，在侯府两年时间，所有的地方都查过，最后才发现了那间暗室。我先后两次潜入，找遍了暗室中的各个角落，却没有发现丝毫踪迹。你知道薛青林是个极端自负而又多疑的人，如果信真的在他手里，他是绝不会将信藏于别处的。
1: 嗯。
0: 统领，有句话不知道该不该问。
1: 你说吧。
0: 这封信究竟存在不存在啊？
1: 哎，这一点我也说不好，但上面说有，那就得找到。
0: 依我看，最简单的办法就是杀掉薛青林，此贼一死，信的事便不了了之。
1: 解决薛青林不是我们的问题，我们的任务是要尽快找到那封信，在此之前薛青林绝不能死。
0: 为什么？
1: 这还不明白吗？只要姓薛的活着，早晚有一天我们能够查到信的下落。可一旦他死了，线索便彻底断绝，找不到信，你想想上面能饶得了咱们吗？小云，
0: 嗯，
1: 你再仔细想一想，还有没有别的可能？
0: 别的可能，锦娘。

0: 你是说那封信落入锦娘的手中？
1: 很有可能，否则以薛清明的身份和地位，区区一个小丫头，怎么值得如此大动干戈？
0: 这个锦娘现在何处？
1: 不知道啊，据薛清林说，是逃走了。
0: 不好，不好，这是我最担心的事情。小云，事不宜迟，一定要尽快查出锦娘的下落。
1: 是。啊，统领，还有一件事我想问一问。
0: 你说。
1: 你是怎么知道我落入了薛清林的手中？
0: 哎，不是你在兰心亭中留字，将薛青林的计划告诉我们，我这才连夜安排兰心亭和平南侯府两路并进啊。
1: 我留的字？
0: 难道不是吗？
1: 昨天我夜探后堂，被薛青林所擒，一直关在暗室之中，并不知道薛青林的计划，更不可能到兰心亭中留字啊。
0: 什么？那字条不是你留的？
1: 当然不是。
0: 啊？
1: 字条在哪？

0: 是谁？这张字条是谁留下的？
1: 好了，别的先不要管了，一定要在最短的时间里找到景阳。

0: 走，停尸房那边看看去。
1: 别去了，挺瘆人的。
0: 瞧你那点胆儿，
1: 走吧。哎呀！
2: 哎，有火光。

0: 怎么没有人呢？
1: 可刚刚明明看到里面有火光的。
0: 兄弟，别是闹鬼了吧？
1: 你别吓我啊！这个真邪了呀！
0: 我说，你在这守着，我去叫人啊。
1: 那你可快点回来啊！
0: 哎呦，知道知道。

0: 谁？
1: 我
0: 你是谁？
1: 我是鬼。
0: 闹鬼了，快来人

0: 大人，大人，
1: 怎么了？出什么事了？厅师房闹鬼了！闹鬼？是啊，我们亲眼看到的。走，去看看。是。
2: 怎么样，大人？嗯，性命已无大碍。啊，你们要细心维护，有事立刻向我禀报。
0: 是，请大人放心。
2: 我们走吧。

0: 元芳，你对此案有什么看法？
1: 卑职以为应该可以定案了。
0: 说说你的想法。
1: 从今晚卑职在平南侯府中亲眼目睹薛青林击杀冯万春之举来看，已经可以定论，发生在江州馆驿的黄文月被杀案、武平平阳客栈葛斌被杀案，以及江中渔舟之上的张吴被杀案，凶手并非黄国公李矮的后人，而是平南侯薛青林。
0: 据现在我们掌握的证据来看，确实可以这样讲。
1: 黄文月、葛斌等人与薛青林的关系极为特殊，他们都是20年前构陷黄国公的元凶巨鳄。而薛青林呢，为了一个不可告人的目的，欲将这五人除去。于是他暗入江州，潜入馆驿，先下手除掉了黄文月，为的是引冯万春四人来到武平，而他则在这里巧步机关，将这四人一一除去。作案过程中，他巧借20年前黄国公的冤案，欲将我们引入歧途。
0: 一切都若合符节，似乎是无懈可击呀。
1: 现在要弄清的就是薛青林的动机，他究竟为了什么原因才会设此毒计。这件事情只有等冯万春苏醒后才能问出根由。
0: 元芳，你相信自己的眼睛吗？
1: 大人，您说什么？
0: 你亲眼看到了薛青林身穿黑斗篷，以铁锤击伤了冯万春，因此你断定这个连环血案的杀手就是薛青林。
1: 不错。
0: 不管从道理、情理还是法理上讲，这都是没错的，因此我只能问你，相信自己的眼睛吗？
1: 您的意思是？
0: 有时候眼睛也会欺骗你。

0: 亲爱的哥哥姐姐叔叔阿姨们，花旗草品牌深知老百姓养生不容易，今天特意把压箱底的好礼拿出来，全网瞩目一块钱惠民大促销正式拉开序幕。咱们这款核桃粉呀，精选了硕大饱满的核桃仁，还特意针对中老年人体质配齐了黑米、黑豆、糯米、黑芝麻、黑花生、黑藜麦、黑桑葚、黑枸杞以及进口的奇亚籽。这食宝啊，经过破壁精磨，不仅口感细腻如丝，更重要的是能让咱50岁以上胃气变弱的人群也能够轻松吸收，不给肠胃添负担。现在参加活动，厂家直发只要1块钱。这不仅是一个营养粉，更是给晚年健康买的一份踏实保障。
1: 要想身体好，多喝黑芝麻。

0: 吃饱喝的粉，
1: 好喝啊，又营养。不做饭的时候呢，用热水冲上一碗就能吃了。那一口香喷喷的核桃黑芝麻味啊，每一勺都是满满的健康活力。每天一碗，身体是越来越棒了，让您精力充沛了，拥抱每一天。
2: 要想身体好，多吃黑芝麻食宝。你好，我也好。
3: 这款花旗草食宝核桃粉简直绝了，热水一冲即饮，那个香气扑鼻，口感浓厚顺滑，关键是它低脂低糖的设计，既滋补营养又毫无负担。黑芝麻与核桃的黄金搭配啊，营养满分，真心推荐。
4: 我有三高，这黑芝麻食宝核桃粉对我这种不敢吃糖人来说啊，真是太好了。它既营养又好吃，早晚喝上两碗，睡得香，排个畅，整个人啊都轻松了。
5: 要想身体好，多吃黑芝麻食宝核桃粉。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花旗草黑芝麻食宝核桃粉1块钱惠民大促销火爆开启，精选优质核桃仁，配以黑米、黑豆、糯米、黑芝麻、黑花生、黑藜麦、黑桑葚、黑枸杞、奇亚籽，这十宝精工破壁，细磨而成，关爱老年生活，全国惠民让利，心系健康，只此一次，速来抢购！厂家郑重承诺，零添加、零防腐剂、零色素，原汁原味，绿色天然，醇香好吃，健康营养。收到货先品尝一袋，不好吃退你钱。活动仅限前100名，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400开头的热线电话，火速抢购吧。
6: 大家都说想要身子底子打得好，黑色食物少不了。最近啊，咱们全国各地的老朋友们，无论是退休的叔叔还是爱美的阿姨，都在分享这款花旗草黑芝麻食宝核桃粉，每天坚持喝上一碗，您会发现啊，这个心也不慌了，气也足了，整个人呀透着那股精气神儿。今天呀，咱们特别荣幸请到了这款产品的研发领头人周工。周工您好。
0: 主持人您好，电视机前的老朋友们大家好。
6: 周工，能够得到这么多人的认可，它的核心优势到底是什么呢？
0: 主持人，咱们这个粉的好处啊，讲3天3夜也讲不完。首先是咱们客户的口碑，那是实打实的传出来的，很多老人家吃好了，精气神足了，主动成了咱们的义务宣传员。其次呢，选材上我们是严抠细节，我们选取汉中日照充足的黑米，吉林松原饱满的黑豆，江苏金坛的软糯糯米，山东东营的醇香黑芝麻，辽宁黑山的红皮黑花生，云南永胜的高山黑藜麦，四川延边的甜润黑桑葚，青海糯木红的顶级黑枸杞，还有墨西哥深处的奇亚籽。这十种黑色食材相辅相成，经过数千次的低温破壁配比，做到了真正的零添加高营养。50岁以后，身体各机能开始滑坡，多吃这些黑色天然谷物就是最好的自我养护。
6: 听您刚才提到吸收才是关键。
0: 哎，没错，随着年龄的增加呀，牙口往往不太好，肠胃功能呢也退化，很多好东西吃进去啊却吸收不了。我们用破壁技术把核桃和石宝磨成比面粉还细的超微粉，再配合铝箔袋独立包装，锁住新鲜不流失。一袋的营养密度啊，相当于以前普通吃法的5勺，每次啊只需一袋，口感丝滑，浓香入喉，吸收率提高了几倍。为了咱们老百姓的餐桌安全，我们把好每一道关。今天厂家让利，1块钱惠民大促销，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厂家直发到您家，只有100个企业名额，晚一步可能就没了。
5: 要想身体好，多吃黑芝麻食宝核桃粉。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花旗草黑芝麻食宝核桃粉1块钱惠民大促销火爆开启， 精选优质核桃仁，配以黑米、黑豆、糯米、黑芝麻、黑花生、黑藜麦、黑桑葚、黑枸杞、奇亚籽这10宝，精工破壁，细磨而成，关爱老年生活。

0: 全国惠民让利，新席健康只此一次，速来抢购！厂家郑重承诺，零添加、零防腐剂、零色素，原汁原味，绿色天然，醇香好吃，健康营养。收到货先品尝一袋，不好吃退你钱。活动仅限前100名，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400开头的热线电话，火速抢购吧！
1: 这黑芝麻十宝核桃粉，简直是绝佳的补充营养选择。对于牙齿不好、吃不了硬食的老年人来说，简直是天降福星。这款产品含有丰富的高营养食材，不仅味道好，还极其方便。哪天懒得做饭了，只需要一袋热水冲泡，花费啊仅仅1块钱，实在是太实惠了，特别适合像我这样不爱吃糖的人，既满足营养需求又美味可口，简直是中老年人的必备佳品，真的是再好不过了。
2: 都说人老了多喝黑芝麻十宝核桃粉，这黑芝麻十宝核桃粉呐、铝箔的单独锁鲜包装才是真的好，不像我们以前吃的罐装的，打开几天就变味了，不好喝了。这个一袋顶5勺，早上冲一碗元气满满，晚上来一碗，睡得又香又甜。
3: 这个黑芝麻十宝核桃粉呀、它是低脂低糖的食物，这包装上呀都写得清清楚楚的，就是核桃搭配黑芝麻十宝，没有添加任何的蔗糖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你看像我爸那样有糖尿病的呀，他都能吃，真是太好了。
0: 快来瞧瞧这款让无数老年人爱不释手的黑芝麻十宝核桃粉，它的质地超级细腻，入口顺滑绵密，香浓软糯的让人停不下来。经过精细破壁萃取技术，它完整锁住了核桃与黑米、黑豆、糯米、黑芝麻、黑花生、黑藜麦、黑桑葚、黑枸杞、奇亚籽的全部精华，营养更易被身体吸收。只需简单一冲一拌，瞬间享受高营养与好口感，比自己在家费劲打磨要方便得多，也更有营养。现在只要1块钱，精打细算随便比，怎么算都是天大的划算。今天不抢，后悔可就没这个价了。
4: 本来就是啊，才花1块钱，就算不好喝也亏不了啥。结果冲开一喝啊，比我之前花60-70买的那个罐装粉还纯呢。我当天就揣了2袋去小区广场了，给我的2个好姐妹啊各冲了1碗。现在啊，我小区了好几个老姐妹都抢着打电话订购呢，都说啊这个价能喝到这么实打实的好东西，真是捡着大便宜了。
0: 想身体好，多吃黑芝麻十宝核桃粉。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花旗草黑芝麻十宝核桃粉1块钱惠民大促销火爆开启，精选优质核桃仁，配以黑米、黑豆、糯米、黑芝麻、黑花生、黑藜麦、黑桑葚、黑枸杞、奇亚籽，这十宝精工破壁，细磨而成，关爱老年生活，全国惠民让利，新席健康只此一次，速来抢购！厂家郑重承诺，零添加、零防腐剂、零色素，原汁原味，绿色天然，醇香好吃，健康营养。收到货先品尝一袋，不好吃退你钱。活动仅限前100名。

0: 处都能听到当地人说白毯。白毯用普通话解释是慢慢来，别着急的意思。一声声白毯声中，湖州人闲适的生活状态与慢条斯理的性格被表现得淋漓尽致。湖州是一座有着2300多年历史的江南古城，自古就有鱼米之乡、丝绸之府、文化之邦的美誉。行遍江南清丽地，人生只合住湖州。700多年前，元代诗人戴表元的寥寥数笔就把湖州的神韵诠释到极致。生活在这片物产丰饶的土地上，人们远离浮躁，安享着一份富足而又闲适的白毯生活。
1: 隐于闹市的湖州小西街可谓是别有一番天地，走在这里的街巷当中，远离了车流的喧闹，也听不到鼎沸的人声，就连时间都好像慢了下来，让人的心情舒缓而放松。这里的水桥巷宅巧妙地融为一体，自然天成，就好像一幅淡雅的水墨画卷在我们的面前徐徐地展开。耳边熟悉的白毯声声中荡漾着安逸平和的岁月，也把老街人古老的生活智慧深藏其中。
0: 地处湖州市中心的小西街一直是湖州人记忆里的老模样。3万多平方米的街区内，3条主街和16条巷弄错落有致，西条溪水入清源门，一路向东的一段被称为漕渡，它静静地流淌了1600多年，小西街就依河而建。
2: 您可以看到右手边这一条就是当年漕粮入城的重要通道。
1: 哦，运粮入城。
2: 对，哦，咱们这个街区也是因为这个而繁盛了起来。嗯，那您可以看到里面的住宅结构叫做河路房、河房路，那么也就是说我们当年所有的生活物资或者所有的经商买卖全都是跟这条漕渡密不可分，
1: 依河而建。
2: 对，最鼎盛的时候这里有1000多户居民。对，也是我们这里最平安富足的一块区域，
1: 非常安逸。
2: 对，安居乐业可以说。
0: 舟从水里过，人在水中河，小西街傍水而生，也因水而兴。唐代时书坛亚圣颜真卿在湖州任45年，开启了一方文脉。那时的调剂两岸人文荟萃，百业兴盛。宋代湖州第一位状元贾安宅把状元府建在了小西街，从此历代名门望族都聚居于此。明清时期老街愈发繁荣，成为湖州政治、经济、文化的重地。小西街不远处的莲花庄是元代著名书画家赵孟頫的故居，距今已有700多年的历史。作为宋太祖赵匡胤的后世，赵孟頫祖上南渡之后一直在湖州居住。
3: 他在中国历史上也是一个多才多艺的一个天才人物。那么在文人当中呢，像他这样诗书画艺啊能够集于一身的，就他是历史上是第一个。
0: 年幼的赵孟頫在湖州受到当地文化的熏陶，相传他从5岁起就开始练习书法，以千字文为范本，每天写足500张纸，10000多字。因为是宋代皇室宗亲，14岁时赵孟頫便在朝中为官。正当前途一片光明之时，却遭遇蒙古大军一路南下，南宋王朝风雨飘摇。公元1276年，23岁的赵孟頫弃官回到家乡。闲居的日子里，他沉浸于诗文书画之中。
3: 这个就是他的画。有一次，他的夫人管道生啊，就听到那个里面房间里面发出那个阵阵的马叫声，他就很奇怪，这个房间里没有马啊。结果他进去一看，原来这个赵孟頫在学这个马的打滚的，像这个手啊，四脚朝。

0: 天嘛，后来就画了一个滚层马，等于他做某一样的事情，就是他要把它做到极致。
1: 看似游山玩水、悠哉十年，实际却是赵孟頫对书法艺术孜孜以求的十年。那段时间，他的诗文书画造诣飞跃，四乡八里的人都来重金买文，以得到他的片纸只字为荣。赵孟頫也从默默无闻成长为吴兴八郡的翘楚。这篇脍炙人口的《吴兴赋》就是他在隐居时所写，文中描写了太湖南岸的人文风光，也抒发了他无尽的乡愁。吴兴就是今天的湖州，一篇《吴兴赋》成为赵孟頫的传世之作，也让后人发现他对家乡宁静生活的向往。
2: 起码到现在有700年的，
0: 你要取得很好的成就，不可能，一蹴而就，也不可能，急功近利的去实现。所以他只能踏踏实实的日积月累的，才能够呢，慢慢的有可以达到一个很高的成就。这是湖州人的一种文化性格。
3: 湖州人骨子当中就有这样的性格吗？
0: 湖州人是富足而安逸，在这个当中呢，不等于说富足安逸就不进取了，厚于滋味，勇于进取。
1: 功名亦何有，富贵安足尽，唯有百年后文字可传世。十年隐忍，赵孟頫成为湖州千年历史积淀、厚积薄发的象征。1987年，国际天文学会为了纪念他对人类文化史的贡献，用赵孟頫的名字命名了水星环形山。
4: 我们现在一讲到苏湖，马上想到苏湖熟，天下足，同时这个又不是吃饱了无所事事啊，那么有更高的啊文化追求，有更高的啊思想意境。所以这个在这里能够尽兴做文化的人也非常多啊，这个互相切磋啊，这个互相讨论，造就了这一方的非常灿烂的文化。
1: 随着赵孟頫的声名鹊起，他手中那支日书万字而不败的妙笔也成为众多文人心仪的宝贝。据湖州府志记载，赵孟頫非常看重毛笔的质量，稍不如意就要拆裂折断重制，直到满意为止。他对笔毫的选择极为严格，常常让笔工在数十支的笔毫中精挑细选出最好的毛制成一支，由此成就了湖笔的盛名。从那以后，湖笔与徽墨、宣纸、端砚被并称为文房四宝。小溪街旁就有一家赫赫有名的笔庄，始创于清乾隆6年的老店，距今已有270多年的历史。
3: 现在我们制作湖笔大概有多少步骤？
5: 一共是128道。那么这一道呢叫折笔，它就是通过这把折笔刀把里边一些浮毛、废毛、无锋的、竹节的把它剔除掉，然后再修出我们这个湖笔的尖鳍圆键。
3: 非常考验功夫的一
5: 道。对，它的这个眼、手、心要三尖合一才能做好这道工序。
1: 尖、鳍、圆、剑被誉为湖笔的四德。一支湖笔从皮毛剥离开始，要经过40多名工匠之手完成128道工序，这是眼神与毛毫之间近乎苛刻的选择，也是沉稳的心与时间的打磨。
3: 这道工序您已经做了多少年了？
6: 我做了20几年了吧。
3: 20几年了。
6: 这里看这地方有一点
3: 的。哦，这都是时间和这个次数打磨出来的痕迹。
6: 这个都慢工出细活啊，这个多花点时间，慢慢来。
1: 慢工才能出细活，是湖笔制作千年不变的定律。在一代代笔工长年累月的坚守中，湖笔制作技艺

0: 得以传承至今，并愈发兴旺。如今，在小西街依然还能看到很多老手艺。每逢周末，孩子们便会在父母的陪同下来到老街，感受这些传统手工艺的魅力。
1: 这算是的，这算打牌的，
2: 对。
1: 这样可以了吗？
2: 这样可以了吗？可以了，你觉得圆了，你就可以了。
3: 这个羽毛是
0: 在小西街。传统的老手艺人还有很多，他们用一生的时光守候着一门技艺，为今天的人们留下一个个珍贵的文化瑰宝，也留住了老湖州的生活记忆。这是匠人们的百坦人生，也是他们古老的生存智慧。
4: 这座永安桥是建于明代，看上去只是一座普普通通的三孔式梁桥，但在历史上它却一直连通着小西街两岸的亲缘。湖州第一位状元宋代大观年间的贾安宅就居住在湖畔，为了熏染文气，湖州历代的名门望族、富商大家都喜欢聚居于此。到了清代，这里又走出了一位对当地影响至深的状元钮福宝。
5: 对对对，我们这次就是湖州市呢，就是
0: 清嘉庆年间，钮福宝出生在湖州一个有着2000多年历史的名门望族。受家乡文化影响，他从小好学。14岁那年考取秀才，成为名噪一时的神童。然而，小神童并未因此沾沾自喜，他还和往常一样每日读书学习。
5: 每天就是捧着书本学，他说嘛，一个人如果不学习的话，你这人怎么会进步呢？怎么会立足于世呢？后来呢，就在这个县学里面呢学习17年，再去考了这个教官，教了3年书。
0: 科举考试是古代读书人为官入仕的重要途径，可钮福宝却并不急于一时，他一边读书一边教书。博览群书的同时，又把学问传授给家乡子弟。直到30岁那年，他才通过乡试考中举人，34岁进京赶考，一举成名。
5: 中了举人以后呢，皇帝呢就殿试，殿试呢又钦点他是头名状元，一加一名。
0: 从考取秀才到状元及第，钮福宝用了整整20年。慢中求进，一步步从从容容、踏踏实实地走着。在他看来，只有守得安静，才能学问精进。如今，钮氏状元厅被列为浙江省文物保护单位，作为湖州乃至整个杭嘉湖一带仅存的科举文化古建筑。老宅承载着江南水乡独特的历史韵味和家族情感。钮福宝20年百坦生活、终成一番大业的人生态度，也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一代代湖州人。湖州地处太湖之南，气候温和，自古便有丝绸之府的美誉。近代随着湖州商帮的兴起，丝绸业达到了鼎盛。1914年，钮介臣在小西街与人合伙成立了达昌绸厂，生产传统的皱纱，运往上海销售。生意虽然越做越好，但钮介臣却发现了一个非常严峻的问题：
6: 用的蛇这个做的，我叫土丝。这个不仅不出来的这个丝啊，质量不好。产生的这个丝啊，容易断头。做出来的绸呢，没有光泽，因为你织绸的话，没有丝不行呢。那么要有好的丝，就选择好的地方。
0: 为了生产出优质的丝绸，钮介臣决定创办一家现代丝厂。一天，他沿条溪而下，发现了一处宽阔的水面，仔细观察周围的环境，他发现这里是两股水流汇合之处，非常适合建厂。厂址选好了，办厂的资金也到位了，可钮介臣反而不着急了。
6: 他这个市场真正

0: 整整弄了10年。
1: 为什么要花这么大精力等待10年时间？
0: 我们梧州有句话呢，就是叫八胎八胎，就是你慢慢来好了。我是化学老师，我化学教教的时候，我要做实验的。那么他这个更加要做实验，因为他意识到没有质量，那这个厂没有生命的。
2: 经过10年的筹备与论证，1927年，调息丝厂才终于投产。很多人都觉得钮继臣付出10年时间代价太大，以他之前的发展速度早就赚大钱了。可钮继臣却不这么认为，在他看来，白坦不怕，就怕欲速则不达。而他办厂的真正目的就是要生产出全中国最好的丝。
0: 他是有一颗要振兴福州的丝绸工业的这个心，这个心血都是花在这个上面。
1: 哪怕要花10年甚至一生的心血，
0: 再说不行。如果是你这种竞争下去，总归有一天彻头的。
3: 这个丝绸都销往什么地方了？
0: 美国啊，这个丝销到美国去的。
3: 嗯。
0: 那么另外呢，可能他做出来的绸呢，是可能其他的国家也会去的。
2: 实业兴邦，品质为王，是钮继臣毕生的追求。10年白坦，他耗费大量的心血和精力，打造出全中国最好的丝。而这份不急不躁、追求卓越的宝贵精神财富，也福泽家乡近百年。直到今天，福州丝绸无论在产量还是质量上，都稳居全国之首。全球1/4的绸缎面料出自福州。
4: 今天的小西街啊，依然充满了浓郁的文化氛围和生活气息。来到这儿，最惬意的一件事儿就是找一家老店，泡上一杯白茶，品尝几块糕点，感受一段自在的时光。客人上门，商家会招呼一声“白坦吃”，离开时会道别一句“白坦走”。不急不躁，去留随心。
2: 自清咸丰年间起，小西街的茶室就兴盛起来。老街人爱喝茶，生活中有了嫌弃，邻里有了是非，来到茶馆一杯接一杯的喝，就把什么都冲洗得清清淡淡。喝足喝够了，走出茶馆又是一团和气。直到今天，老街上的茶楼依旧从早到晚茶客满堂，悠悠茶香顺着调息两岸飘飘荡荡，沁人心脾。
5: 祝你要身体健康啊，笑口常开，要天天开心快乐啊！
6: 祝你们全家幸福。
5: 哎，全家幸福。
0: 对。
2: 这一天，93岁的钮世如回到了家乡。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离开家乡已经70多年了，这位中国预防医学科学院著名专家，每次回来都要到调息河边坐坐，喝口家乡茶，品味下那不曾远去的家乡味道。
5: 普通话叫喝茶，
6: 喝茶，
5: 我们就叫吃茶。
6: 吃茶，那我懂了。
2: 20世纪30年代，刚刚初中毕业的钮世如便被父亲送到上海读书。临行前，母亲叮嘱他，茶要慢品才能品出滋味，遇事不着急才能把事做好。母亲的话简单质朴，却影响他的一生。
7: 我感觉到没有说我忙死了，我在累了什么，反正不太计较，很开朗的人，很乐观的。
2: 上世纪80年代，钮世如负责组织第二次全国吸烟状况调查，从此跨入了一个全新的公共卫生领域。
6: 就国家所需要我就学，我这个脑袋就是这样。
2: 为了完成调查工作，钮世如带着科研人员深入城镇农村，挨家挨户的走访调研，这一干就是近10年。在老人看来，科学研究来不得半点虚假，事情不怕复杂，怕的是没有坚持的心。板凳。

0: 过的十年冷，文章不写半句空，慢慢的做下去，踏实的做下去，总有成功的一天。把它哦，非常有意思，这湖州人的一个口头禅，我觉得这个里面实际上有湖州人的一个生活的一个哲学在里面。遇到什么事情了，要淡定，不要急躁，那样无补于事，啊，所以先要把心态。 要把它平静下来，要淡定下来，然后再去竭尽全力地把事情做好，精益求精。老街人喜欢吃，也吃得精致，吃得讲究。在这里，不仅有闻名天下的太湖三白，还可以品尝到香脆可口的雪角。 白塔的老街生活，世代滋养着居住在这里的人们。而千百年来沉淀下来的白塔文化，又给老街带来新的希望。2014年，小西街迎来了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保护性修缮。对老街区的保护，湖州没有大拆大建，没有征地补偿迁走全部老居民，建成园区。 而是走出了一条独特的白毯之路。老街里的居民先暂时搬离，整体改造完成后，根据个人意愿，可以再一原样回到自家的老房子。在规划者看来，留下人文精神，才是留住了小西街的魂。
1: 能保留到原来江南老街的那种，在这样的一个特定的地理环境里面。 而且，就是说，活的，而且是它有传承的，因为很多的在里面的居民，他能看到那个建筑基地之外，他还能感受到或者他能知晓到人文基地，他能知道这里小街所有的故事，而且他也会把这些故事往下传。
2: 今年76岁的周银枪是一位退休教师，他对这片老街区充满了感情。
3: 在1943年出生在这里，就在这间屋子里。照我们湖州的老话，临盆的水就是倒在这片土地上，所以我们对小西街有一个割不断的情结。
4: 小西街改建的时候，您是看在眼里的。
2: 对，我是一组，这个2014年，对吧？到2017年回来，
4: 基本这一块吧。
2: 小西街改造时，中大爷带头搬离生活了70多年的老宅子，在外面租房子，一住就是3年多。当年像中大爷这样的老街人还有很多，出去租房，哪怕环境再不好，生活再不方便，也没有一个人着急。
4: 你看，原来这个柱子，你看，都
2: 要保加固了，保持沿向，所以修复了，本来就歪了。 就塌了，就是等于说是危房了，已经。
4: 就是以前的这种主要的结构都还在。
2: 在能修复的加固的加固，真正不能的，你看换新的。这里院子里面搞一点花花草草嘛，对不对了？
4: 真好。
2: 增加点。
4: 平时养养花。
2: 增加点绿色，那养几条小鱼啊。啊，对吧？低成本。
4: 生活很惬意的。
2: 老房子就是有个院子，是吧？这里面洗洗衣服啊。 3年多的改造，老街人不急不躁，白塔的等候着。在鳞次栉比的城市建筑群中，他们不仅守住了闹市中的一方世外桃源，也守住了湖州人心底最温存的那一份江南水乡的初心。
4: 专门刻在这儿。
2: 现在住来这里的四户人家，改建以前大概有14。 那就是有很大改善了，很大改善了。政府这一次来说呢，他是做了减法，市政府，因为作为历史街区，他修缮整治花了钱，如果把这个房子开发拆掉，造高楼大厦，肯定赚钱。4万平米，
4: 但是他们没这么做，
2: 所以做了一件好事。
5: 如今的小西街已经基本完成了改造。 老居民开始陆续搬了回来，整修后的老街一步一景，尽显古朴的江南韵味。老街人从这小桥流水、白墙灰瓦中。
0: 汲取着文化。

0: 化的养分，也把这种从容自信的人生态度带进了今天的生活。
1: 回望老街，品味着江南水乡独有的白檀气息，会让人的心中油然生出一份羡慕之情。在感慨老街人安享着一份不疾不徐的生活之余，也会对他们心生敬意。正是这方水土所酝酿出的恬淡从容，让老街人懂得了淡泊以明志，宁静以致远，也让这条千年古街始终保有一份生命力。就像这涓涓流淌的溪条水，面向未来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8月22号星期六，农历七月初十。
1: 欢迎收看陕西新闻联播，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陕西不断深化科技成果转化三项改革，将实验室好种子加速培育为产业发展金果子；
1: 联合国人工智能与人类发展全球对话在西安举办，联合国常务副秘书长阿明娜、陕西省省长赵刚致辞；
0: 活力中国调研行万千气象看陕西主题采访团走进西安浐灞国际港，了解西安依托通道优势连通亚欧市场，加快打造内陆改革开放高地的鲜活实践；
1: 抢抓晴好天气，汉中、商洛等地全力开展设施抢修隐患排查；
0: 我省各地紧扣市场用工需求和群众就业意愿，打通供需对接堵点，把就业服务和岗位送到群众家门口。
1: 下面请看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突出科技创新供给和产业需求牵引，推动产学研融通创新，打通科技加速向现实生产力转化的通道。陕西不断深化科技成果转化三项改革，一步步解除束缚科技成果转化的绳索，为科研人员松绑，把实验室的好种子加速培育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金果子。
2: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李安贵教授带领团队长期从事大型建筑空气环境及先进通风技术研究，他们掌握的高效负面通风及低阻低碳建筑输配技术，主要解决冷热通风能耗高、浪费大等难题。简单来说，在高大的建筑物里，传统空调是大水漫灌式送风，把数米高的整个空间吹热或吹冷，而负面通风是让空气沿着通风柱或墙面像水一样流下来。工作区主要集中在2米以下人们活动的范围，这样一来能耗可降低20%到60%。
3: 气流呢沿着湖面那么到那么地下，将像水的瀑布一样形成这样的空气湖，这我们人呢恰恰在去空气湖中，这样的话呢就是我们新鲜空气优先到达工作区，同时呢就显著降低了能耗。
2: 像李安贵团队这样，虽然手握核心技术，但植物科技成果在以前面向市场转化时，科研人员常常有不敢转的现实顾虑。
4: 那国有资产相当于转化的过程中，就是责任界定，包括它的转化的这个程序相对比较复杂。那这种情况下，你贸然的去市场上进行转化，它可能会出现各种各样的这个市场化的问题。如果一旦没有成功，这会造成比较大的影响。
2: 随着陕西启动科技成果转化三项改革，西安建筑科技大学被列为首批试点高校。2023年，依托秦创园平台，学校大力助推团队将高效负面通风及低阻低碳建筑输配技术作价1500万入股，并成立科创公司，进行专利技术转化和产业化生产。成果转化的制度依据、责任界定更加清晰。
4: 那现在呢，我们作为一个这个成果转化的集体，我们会知道市场反馈回来有什么问题。那市场反馈来的问题，我们技术团队要进一步解决。这样的话，形成了技术成果转化，然后市场问题的反馈、技术的迭代升级、实践验证这样的一个闭环。
2: 紧盯国家重大基础设施环境的低碳清洁供给系统研发，李安贵团队获得了100多项发明专利。三项改革的政策赋能，正在让越来越多的创新成果加快从实验室向市场跃进。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科技创新要突出应用导向，支持高校科研院所对接企业，开展科研攻关和人才培养，以高质量科技供给赋能产业创新。在三项改革政策带动下，我省一大批科技成果被应用到产业中。在启程悬浮科技西安有限公司的调试车间，技术人员正在对一批刚刚下线的全动压气旋浮透屏膨胀机进行高速运转测试。
5: 该款透屏膨胀机采用全动压气旋浮轴承支撑，无需额外供气装置，

0: 转速25万转每分，主要应用于核聚变低温装置中，可以成功完成极低温环境的构建，目前已经量产10余套。
1: 这款设备搭载的全动压气悬浮轴承技术，由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杨山举教授团队历时多年攻关完成。转子在无油无接触状态下悬浮运转，在-269摄氏度的极低温环境中，仍以每分钟25万转的超高转速连续稳定运行超2000小时。这一技术革新标志着我国在极低温装备领域打破国外技术封锁。2022年，启程悬浮科技西安有限公司成立，短短3年多便将这项技术从中试推向量产，成功应用于中海油牵头的国内首套全动压透屏膨胀氦制冷液化装置。
2: 产品主要应用于氦气工程、氢液化储运、核聚变低温装置、数据中心散热和工业制冷等领域。未来我们将进一步加强技术创新，力争实现其在数据中心散热和工业冷却等领域的广泛应用。
1: 学校和研究院将杨山举教授团队成果转化与企业孵化纳入教师职称晋升核心考核指标。2025年，杨山举因为这一技术晋升为教授职称，进一步激发了科研人员的创新活力。截至今年6月，全省已有11.8万项植物科技成果资产单列管理，5.56万项成果转移转化，1500名科研人员凭借科技成果转化贡献晋升职称。
3: 8月20号至21号，联合国人工智能与人类发展系列全球对话第3场活动在陕西西安举办。
4: 联合国常务副秘书长阿明娜、陕西省省长赵刚致辞。阿明娜表示，联合国致力于推动世界各国共同参与这场对话。此前我们已经在埃及开罗、墨西哥城开展了2场对话活动。全球超过半数人口生活在亚洲，亚洲国家的传统智慧为我们推进人工智能治理提供了启发。希望通过本次西安对话，让各界借鉴亚洲经验，打造一种全新的连结模式，让技术得到共享，推动人工智能以人为本，向上向善。赵刚表示，近年来陕西立足自身优势，持续推动人工智能技术创新，促进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发展。我们愿以此次对话活动为契机，同各方一道秉承以人为本向上向善理念，准确把握积极应对人工智能发展带来的机遇和挑战，不断推动技术红利更好地普惠全球，让人工智能成为促进共同繁荣、维护共同安全的重要动力源。中方政府部门、联合国相关机构及技术专家代表等参加本场对话会。对话会关注具身人工智能与机器人前沿技术，重点讨论在现实世界中日益普及的智能系统将如何影响教育、就业、文化和可持续发展，探索人工智能发展成果如何助力人类全面发展，同时守护人的自主选择权、社会信任与社会凝聚力。
5: 活力中国调研行万千气象看陕西主题采访团8月21号走进西安浐灞国际港，聚焦内陆对外开放建设。采访团实地探访中欧班列西安集结中心、中哈跨境物流枢纽，深入了解国际物流大通道运营建设情况，探寻西安依托通道优势连通亚欧市场，加快打造内陆改革开放高地的鲜活实践。
6: 2026年以来，西安浐灞国际港按照运行重心从重数量向重质量转变，经营重心从比价格向比服务转变，建设重心从点的发展向圈的协同转变的思路，着力促进中欧班列西安高质量发展，加快中欧班列经济圈建设。在西安国际港站集装箱堆场上，龙门吊往来穿梭，一列列满载货物的中欧班列西安汽笛长鸣。今年1月至6月已经开行班列3310列，同比增长8.3%，运送货物总重375.3万吨，同比增长6.2%。通过进一步优化班列组织，目前全程时刻表班列已增加至3条线路：西安至杜伊斯堡、西安至布达佩斯、西安至布拉格，每周实现6去3回开行。跨里海班列运行时长也从20天压缩至15天左右。
7: 开行的是18条干线，然后我们基本上也是覆盖了欧亚板块200多个国家和城市。在国内的话，我们东向还跟我们的青岛港和宁波港有所联动，目前有26个集结。

0: 式的合作，也是这个加快了我的目前集货的能力。我们的这个国际港站的数字化建设，以及我们的这个海关监管区的一个新的产业场地，目前是陆续在验收中，然后也是进一步提高了国际港站的一个通行效能。
1: 2023年，中哈两国在西安成立合资公司中哈西安商贸物流有限公司，共同建设并运营哈萨克斯坦西安码头。2025年，中哈两国在哈萨克斯坦成立合资公司哈中阿拉木图商贸物流有限公司，再次合作建设中国西安哈萨克斯坦码头，双码头运营创新构建起枢纽对枢纽的跨境物流新模式。
2: 截止至目前，我们的仓库货物周转量已经达到了去年的3倍。两个项目正式投运以来，在整个物流时效上，我们之前由西安发到巴库港口全程需要24天，那么目前的话，我们已经最快能达到12天。那么在整个物流成本上，我们已经给客户减少了30%到40%。
1: 班列跑得快，产业才能跟上来。在陕西康佳智能家电有限公司洗碗机总装生产线上，一台台洗碗机在流水线上完成组装、检测、包装，每20秒就有一台崭新的洗碗机诞生。因为企业厂区紧邻中欧班列西安集结中心，短短1公里的距离，让企业实现了当日生产、当日发送，大幅提升了周转效率，降低出口成本，将区位优势转化为实实在在的出海动能。陕西康佳的亮眼成绩是中欧班列加产业深度融合的缩影。
3: 截止到2026年7月底，康佳白色家电产品通过中欧班列长安号出口的有28.6万台。我们的康佳洗碗机呢，通过中欧班列长安号出口的占到我们总出货量的52%。和去年同期相比，这个陕西康佳的外销的出货量增长了191.6%。下半年呢，我们还会继续拓展新渠道，继续扩大产能。
4: 受前期持续强降雨天气影响，汉中商洛等地道路、河道、堤防等基础设施受损，部分区域出现防汛安全隐患。近期天气转晴，当地抢抓有利时机，全力推进设施抢修、河道清淤、隐患排查和巡查防控工作，保障群众正常生产生活秩序。
1: 前期持续强降雨致使汉中多地道路、水利等基础设施出现不同程度损毁，趁着天气转晴，当地统筹调配人力、机械设备，全力推进设施抢修、隐患整治等灾后恢复工作。针对降雨遗留的道路安全隐患，汉中市公路局留坝公路段开展全面巡查，发现国道244孔雀台村路段边坡存在零星落石风险后，第一时间上报情况，并落实临时道路管控措施。
5: 由于部分坡面太高，无法通过冲刷方式进行清除，会商研判后采取人工排险方式进行清除，完成了抢险变道的修建和锚固点的布设安装工作，正式开始人工排险作业。
1: 在汉中市南郑区高台镇石科村江坝河流域，清淤抢修工作同步推进，大型机械设备持续清理河道淤积泥沙与塌方渣土，施工人员同步疏通沿线沟渠，全力消除河道行洪安全隐患。
6: 对30米的损毁严重的堤防护岸进行了抢修，目前我们已经完成了基础的开挖，预计在半个月之内能把这段港墙能恢复。
1: 在河道沿线，当地集中力量清理河道淤泥、坍塌土石方，修整河道边坡，全面疏通堵塞沟渠。
7: 全镇累计动员520余人，清理沟渠总长约13公里，各类河道、沟渠淤堵点位80余处，处置道路障碍共32处。
1: 作为本轮降雨中农村道路受损较为集中的区域，汉中勉县优先抢通对群众出行影响最大的关键路段。在元墩镇跨养家河便民桥抢修现场，施工人员加紧更换加固受损钢缆，铺装桥面面板，全力推进桥梁修复工作。
8: 目前主钢缆已修复完成，正在铺设桥面，预计本周内恢复通行。
1: 汛期以来，商洛市洛南县村干部、党员、网格员全员在岗值守，对辖区地质灾害点、河道、边坡开展常态化巡查排查，重点关注独居、空巢老人以及行动不便人员等特殊群体，通过大喇叭、微信群及时推送雨情预警信息，提前备齐防汛物资，一旦出现险情，第一时间组织群众转移避险，做到隐患早发现、早处置。
9: 汛期一遇到天突然变化，村人干部也是第一时间是给走上发

0: 小舅我这车里头安全地带随后伢出来了，叫车叫啥把我就拉到安置点，统一组织吃住啥都管上。
1: 进入八月下旬，当地一线值守人员持续紧盯雨情、水情、险情动态，常态化开展入户排查、预警提醒工作，以常态化防控举措全力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我省各地紧扣市场用工需求和群众就业意愿，持续推出技能定制培训、专场招聘对接和暖心就业各类帮扶举措，打通供需对接堵点，把就业服务和岗位送到群众家门口。
2: 按照全省岗位需求加技能培训加技能评价加就业服务四位一体项目化培训模式要求，信阳紧扣县域产业需求精准设课，在信阳市淳化县启航职业技能培训学校淳化荞面和乐制作技能培训正在进行，授课老师围绕荞麦面粉科学配比、面团醒发技巧和和乐汤底制作诀窍等实用技能，手把手给学员教授全套淳化荞面和乐制作技艺。
3: 我们学到了和面，还有蓝臊子、荞汤，准备学完在我们这周边开一家小店，然后为家里增加一份稳定的收入。
4: 将来他们这些人员，我们会尽量把他们分布到比如西安、咸阳各个街，在连锁街去，让他们通过自己的专业技能也改变自己的家庭生活。
2: 今年以来，当地紧扣县域产业和市场用工需求，积极搭建劳务供需对接平台，摸排企业岗位缺口，摸清农村劳动力就业意愿，结合岗位需求开展技能培训，精准开设了养老护理、园艺、淳化荞面和乐制作等技能培训班。
5: 企业缺什么工种，群众想学什么技能，就开设什么培训，不但拓宽群众就业渠道。
2: 特色技能培训为群众就业筑牢了底气，而覆盖不同群体的专场招聘活动则为求职者和用工方搭建起了直接对接的桥梁。在信阳市泾阳县金干湖广场，招聘夜市火热开启，20多家用工单位提供了近150个优质岗位，现场还同步设置 AI 就业项目推介、智慧求职实操体验、职业技能登记等特色服务。
6: 招聘夜市创新了招工模式，人流量大，氛围轻松，方便我们和求职者深入沟通，有效缓解企业招人难题。
2: 在汉中市扶贫县就业服务专项行动专场招聘会，统筹近100家企业、上千个岗位，涵盖文旅运营、行政文职、基层服务、生产务工等多个领域，充分适配不同学历、不同技能求职者的就业需求。这两天，在商洛山阳县零工市场，百日千万专项行动现场招聘会正在进行。当天还向县内企业及榆林、内蒙古等地输送首批务工人员110多人。
7: 三阳就业服务中心，给他找到了好的工作，还给他安排了车辆，并且给他送了礼品，对他非常贴心。
8: 在省发展改革委见习期间，西安交通大学学生罗一鸣发现，民营经济发展局的办公室里经常空着，原来人都去了企业里。他跟着代教老师在调研中记下的问题清单，这以后可能成为政策优化的起点。
9: 这个夏天，我来到省发改委最年轻的部门民营经济发展局来见习。来之前，我以为机关工作就是写材料、开会，待了几天发现办公室经常空着，人都出去了。带我的老师说的直接，坐办公室等企业上门解决不了真问题。所以今天我也跟着去调研，看看陕西民营经济好在哪，难在哪。
10: 咱们是一个国家级龙头企业，
11: 对，那就是这面是产线，相当
10: 上面是产线，生产线的工人正在装大
11: 啊，然后
10: 装大完了以后直接上了咱客户的车辆。
12: 因为实体经济是我们的根基，然后这些传统产业呢也是我们的底盘，尤其像我们经济市场这个粮油民生企业，它肩负着保供给、稳民生、特发展的责任。而我们民营经济发展局呢，我们的核心工作就是扶贫企业，通过打通堵点、落实政策，来帮助这些传统企业能够稳得住、活下去、强起来，来迸发更多的生机和活力。
13: 那去年，去年我比你领七个亿，比较期望今年会翻倍毛改。
14: 你产值去年多少？
15: 产值啊，你哎呀，那个金卡通就是3亿。
9: 走了2家企业，一家说今年要翻倍。一家说今年可能会差，民局的老师们问得很细，产值、订单、市场。我一开始只是在旁边听，后来才反

0: 过来，这种戏就是要把企业的真实情况摸上来，好的为什么好，难的难在哪，都得带回去，不能白来。
1: 你把你这几天记的这个问题清单呢，那个咱们一块来说一说。
0: 好嘞。那我们是前几天去了商洛和铜川，然后在昨天去了西安的这个老城根的街区。然后是我有些紧张，翻开笔记本，企业有市场订单、用电用气成本、商新选址等等诉求。老实说，清单报上去能办的办，一时办不了的也要有回音。这33天我做的仍是小事，但我知道我记下的每一行问题清单都可能成为一条政策优化的起点。
1: 看这些民营企业可能有一些感触，其实啊，这就是咱们民营经济发展局的日常工作。其实咱们也不是万能的，很多工作呢，很多问题也不是咱们一家能解决的。但是呢，这所有问题来呢，都要有单位要先接住，先承办，先盯办。那这个先字呢，其实就是咱的责任。
0: 这一个月是确实是学到了特别多的东西，真的
1: 对。你肯定可能感受到这个政府的工作都是细枝末节组成的，并不是说想那么宏大，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其实很多小事呢，跟你学习生活一样，这块呢也是你永远的家，欢迎你常回来。
0: 好，
1: 坐一坐。
0: 好，谢谢刘局，谢谢。
2: 步子迈得不大，但每一步都力求扎实，任务不算重大，但每一项都全心投入。我们将把机关习得的务实作风、一线汲取的见闻感悟、实践积累的思考沉淀带回校园，知行合一，笃行致远，把每一件小事做好做精。
3: 圆满结束。
4: 当前仍处夏季用能高峰关键期，榆林作为国家级能源基地，持续统筹煤炭增产、电力增发、外送增效多方力量，智能化矿井稳产保供，火电企业满发稳发，以稳定可靠的能源输出为区域电网安全运行和群众用电提供坚实支撑。
5: 在陕西清水川能源股份有限公司生产指挥中心，电子大屏数据实时跳动，工作人员紧盯排烟温度、炉膛负压等关键参数，精细调整运行情况，全力攻克引风机出力不足、负荷响应滞后等设备瓶颈。
6: 我们紧盯各项关键指标，主要从设备改造、运行调整两方面破解高负荷出力瓶颈，最大限度释放机组顶峰待负荷能力，班组24小时三班值守，确保用电高峰顶得上、稳得住、调得快。
5: 面对高温与高负荷双重考验，企业开展拉网式隐患排查，动态优化燃煤储备，保障机组口粮充足，460万千瓦总装机全容量释放，上半年累计发电量达103亿千瓦时，刷新历史同期纪录。
7: 从引风机、空气器等设备可靠性提升，以及燃料动态调配等多维度深挖机组顶峰保供能力，既保障省内工业居民可靠用电，也持续向华中华东输出清洁火电，筑牢了区域电网稳定运行的压舱石。
5: 火力发电的底气源于煤炭的坚实支撑。作为全国集成度最高的煤电一体化企业，陕西能源赵石畔煤电有限公司配套的年产能600万吨煤矿即将投产，构建起煤电联营、产运协同的一体化保供链条，成为榆林能源保供的关键支点。
8: 我们两台百万千瓦机组持续高负荷运行，单日发电量最高突破4200万千瓦时。双机符合率达到 88.3%。
5: 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榆林市原煤产量达 3.13 亿吨，同比增长 3%， 夯实了能源保供的煤机支撑，全市发电量达 871.44 亿度，同比增长 1.2%， 火电与新能源协同发力的保供格局持续巩固，为全省乃至全国迎风度夏提供了坚实的能源保障。
9: 再过几天，高校新生就要陆续报到入学了。为了确保家庭经济困难大学生顺利入学，国家为大学生提供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通过线上线下的方式实现因贷尽贷、不落一人的目标。
5: 在咸阳市秦都区学生资助中心申办大厅，刚刚被长安大学车辆工程专业录取的研究生张义浩，在家完成线上申请后，来到大厅办理信息核验。

0: 拍照和签字等，申请25000元的助学贷款。按照相关政策，他在校就读期间贷款利息为零，
1: 大概只花费了20几分钟就完成了全部的流程。有了这笔钱，我不仅可以支撑我学业上的研究以及进步，还可以缓解我生活上的压力。
2: 今年咱们省上治安的助学贷款新的政策是，学生家长无需来现场办理，可以远程授权，学生带着资料可以来。
0: 安康市白河县考虑到学生家长存在外出务工返乡难的问题，家长可以通过人脸识别完成线上授权后，由学生独自到白河县政务服务中心申请办理。对于往届续贷的大学生，可以通过国家助学贷款小程序或学生在线服务系统远程办结。
3: 全日制普通本专科学生每人每年最高可申请20000元，全日制研究生每人每年最高可申请25000元。学生在校就读期间的贷款利息，全部由财政全额贴息。
0: 为了让更多家庭困难的大学生享受到国家扶助政策，今年榆林市清涧县和渭南市潼关县把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的线下办理时间延续到9月15号。目前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在我省所有县区全覆盖，各高校还把学生资助政策简介随录取通知书一起邮寄给所有大学新生，方便学生和家长了解政策申请贷款。
4: 截至目前，全省已累计办理贷款17.57万人，29.13亿元，帮助解决学生的学费、住宿费，弥补生活费。我们将继续做好贷款学生的申请受理工作，确保国家的助学政策落实到位。
5: 当地时间8月21号晚，由中国驻马拉维使馆主办、陕西广电融媒体集团等单位承办的“环宇流光文明交响——中非人文交流年”嘉年华活动在利龙归隆重举行。当晚，马拉维史上首场大规模无人机光影秀璀璨登场，数百架无人机划破夜幕，以灵动变幻的光影演绎两国人文风貌与合作硕果，用科技光影生动诠释中马深厚友谊，将现场氛围推向高潮。
6: 8月18号至20号，2026年陕西省科学实验展演活动总决赛在宝鸡举行，全省50支展演队伍同台竞技。参赛作品覆盖前沿科技、工程应用、生态保护、生命健康等多个领域，选手们把严谨的科学原理转化为通俗易懂、观赏性强的现场演示。经过激烈角逐，《心变征途》《汉腰带的突围之路》等5部作品获得1等奖。
5: 8月17号到21号，重走长征路探寻羁旅魂主题采访活动在延安举行，来自中央及省级多家媒体记者沿着中央红军在陕北的长征路，瞻仰长征红军无名烈士陵园，走进革命旧址学习调研，与当地干部群众深入交流，实地感悟长征时期红军严明的纪律及军民同心的深厚情谊。
6: 秋风初起，三秦大地风光各异，景致宜人。
7: 节目最后，一同领略大美陕西新画卷。

0: 闪耀中华，这里是陕西卫视。
1: 天哥俩路也熟，切土豆切这么快，啥时候练的这？你快不行，你一个小心手，再一个你切的都得均匀才行。你这很均匀吗？这你得先放油嘛。
2: 不用过年。

0: 阳。
1: 日照不良又是个啥炒法？
2: 美真真。
0: 嗯嗯嗯嗯嗯。嗯嗯嗯

0: 今有内宫太监叶星偷带皇家贵重物品潜逃出宫府，若有人见叶星者，举报且缉拿到案，赏银百两，但必须保叶星及身边人毫发无伤。
1: 肯定得好好的。
2: 就是。

0: 内宫传出我姐姐于妃娘娘已被皇上处死，我哥听说皇上的皇子被叶公公抱住逃走，好，我一定要杀了皇子，那狗皇帝绝后。
1: 什么？皇上出榜要抓我？这么说于妃娘娘和方仁的毒计已得逞，他们是不是把所有罪全推在我头上？不行，我不能回宫，我不能露面，我要保住皇子的安全。我
2: 有没有查到高士上人的消息？
3: 没有，没有。
2: 继续查。
3: 是。
0: 叶公公抱着皇子，到底上哪儿去了？如果时间拖太久，我担心会出事儿。

我没日没夜的跑了几天，只能到处要点米酱和羊奶喂小殿下，这样下去也不是办法。我想赶回老家去，但是又怕于妃娘娘查出我的原籍，我该何去何从呢？还好那些有义气的乞丐送我一套衣服，让我混出城去。我现在身无分文，如今不便西东，我只能去找刘妃娘娘的哥哥刘毅将军，才能帮刘妃娘娘洗刷冤情，让皇子认祖归宗。但是如今我为了这个孩子弄得浑身是伤，我能找到将军吗？

您可知道，您的皇子此刻正在我的怀中。皇上，您什么时候派人来，把皇子接回宫去啊？

0: 师傅们，承让了。哎，
1: 是我们老了，打不过你了。
2: 是啊，
3: 云贵啊，你真行啊，打我居然用老二的招数，
1: 打老二居然用老三的招数。
2: 我们几个的独门功夫全都传给你了，而你天资聪明，还会融会贯通，日后的成就，不可限量啊。
1: 都拜众位师傅教导有方，贫贵没齿难忘。
2: 贫贵啊，除了习武，你每天都好学不倦，将来一定要做个有用的人。知道。
3: 这么长时间了，怎么还不见你爹出现呢？不是约好了今天见面吗？
1: 是啊，可能爹在路上有耽搁，那不如这样吧，就让徒弟做个东，请大家到镇上用餐，咱们边吃边等吧。
3: 哎，算了算了，我们待会儿有事儿。
2: 不如这样，平贵，您告诉你爹一声，我们三年后的今天在此地碰面。
1: 徒儿恭送众位师傅，请。
3: 好，走。
1: 哎，云贵，别送了，
2: 保重。
1: 嗯嗯，我们走。奇怪，这几年爹改行当镖师，保镖外出，可爹对各位师傅从没有失言过，为什么爹到今天都还没回来呢？

0: 哥，吃饭了。
1: 哪有胃口？爹到现在还没回来。
0: 啊，是啊，这么晚了，怎么还没回来呢？爹一向说话算话的，怎么回事嘛？
1: 我就是担心他是不是有什么不测。
0: 爹！
2: 爹！他们的毒镖！
1: 爹！喂！
2: 爹！
0: 爹！
2: 爹！爹！

0: 贫僧恭迎魏大人。
1: 免了，今天是相府三位千金前来进香的日子，这里里外外你都得给我伺候好。
0: 贫僧知道。

0: 小姐，小心。
1: 这位是相府的大千金王金川，这位是相府的二千金王银川，也是本将军的夫人，这位就是今天特地来许愿的王府三千金王宝川。
2: 老衲见过三位小姐。
3: 方丈大师不用多礼。
4: 方丈大师，是我跟我三妹说，这长安城外的慈云寺是最灵的，是我怂恿

0: 你怎么了？
1: 没事，没事。
2: 魏大人，三位小姐，老衲已备下茶点，请到后厢房用茶。
1: 宝钗，你怎么了？
3: 不知道，刚才拜完后起来就有点头晕。
4: 呀，我们家三妹一向都是娇生惯养，最得父母宠爱，该不会是刚刚叫的坐久了一点就不舒服了吧？
1: 哎呀，银川，老拿三妹开玩笑。
0: 小姐，要不要找个地方躺一躺，休息一下？
3: 不用了。
2: 三小姐，寺内有很多禅房是让贵客休息的，其中一间是老衲坐禅之处，干净清幽，不如请三小姐先到老衲禅房去暂时休息，你看如何呀？
5: 三姨妹，方丈说的也对啊。
1: 是啊，宝钗，方丈也是一番好意，你就去休息一会儿吧。我跟你二姐还有二姐夫，我们去转一圈，等你休息好了我们再走。
0: 是啊，小姐走吧。
3: 那好吧。
2: 无名，
6: 是
2: 带三小姐到老衲禅房去。
6: 女施主请。
1: 走吧
0: 走吧走吧。
2: 各位请到后厢房用茶。
1: 准备的怎么样了？
5: 你说呢？
0: 我来吧。小姐，你要不要去旁边靠一靠，休息一下？
1: 到了厢房，倒觉得好多了。
0: 小姐啊，这相爷和夫人呢，最疼的就是你了。那你不好好的休息，万一身体有什么闪失的话，小莲我可担当不起。
1: 就爱说好话。
0: 小姐，我来帮你捏捏吧。小姐啊，这大小姐呢，嫁给了苏大人，二小姐呢，嫁给了魏大人。现在啊，就剩下你的婚姻还没有定了。那么多的皇亲国戚，还有王孙公子都上门提亲，可是你一个也看不上。那你到底想怎么样啊？
1: 是娘叫你来问我的吗？小莲，我的心思你最明白，你是怎么跟我娘说的？
0: 小姐，我当然是跟夫人说，你到现在还没有中意的人啊。
1: 那些上门提亲的公子，他们不是胸无点墨，就是纨绔成性，这种人我怎么能托付终身呢？
0: 那是当然了，整个长安城内啊，谁不知道咱们王相爷的三千金王宝钏是琴棋书画样样精通，而且人又长得如花似玉，美若天仙，谁不想娶啊？
1: 别贫嘴了。哎呦，
0: 哎，小姐，你是不是累了？
1: 还是有点头晕。
0: 哦，
1: 我躺一会儿吧。
0: 嗯，好，来。菩萨，求求你一定要保佑我们家小姐早日找到好姻缘哦。还说不累呢，才刚刚躺下就睡着了。
1: 这里是什么地方啊？怎么这么多花？这花可真美啊。

0: 姐，小姐，你怎么了？啊？
1: 原来我是做了一个梦。啊？
0: 做梦？做什么梦啊？是噩梦吗？
1: 不是噩梦，倒是个很奇怪的梦。啊？
0: 嗯，我去开门啊。谁呀？
2: 小
0: 大小姐，
2: 宝钏，大姐，怎么样？头还疼吗？
3: 不疼了，谢谢大姐关心。
2: 那就太好了。回长安还有一段路呢，咱们早些出发吧。回去晚了，我怕爹娘会担心的。嗯。

0: 小姐，到底发生什么事了？
1: 我也不知道发生什么事了。小姐，
2: 注意那边。

0: 什么事儿啊？我也不知道呀。
1: 小姐，小姐，快跑！
2: 他们要追！
0: 哎，魏虎，你走了，我跟大姐怎么办呢？
1: 那好，我现在派人送你们回去，你回去之后马上派兵来搜山。我现在去救三姨妹。
0: 小心啊！
1: 快！
0: 大姐，三妹就交给魏虎，我们还是赶快回府吧。啊，走！
3: 救命啊！救命！

救命！

0: 小姐，小姐你醒醒啊，小姐，小姐醒醒啊，小姐。
1: 什么？宝钏被劫？哎呀，你们两个也都一起跟着去了，又去了那么多的侍卫，怎么会发生这种事呢？
2: 娘，你也别太着急了，二妹府已经派人去找了。
3: 是啊，娘，我家魏虎一定会把三妹带回来的，您别担心了。
1: 哎呀，我怎么能不担心呢？宝钏是我最小的女儿，她平时在咱们相府里就是学习琴棋书画，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你说如今出了这种事，我怎么能不担心呢？你们呐也太大意了。
2: 哎，娘，都是我们不好。
3: 娘，你也不能全怪我们呢。这平常咱们长安城内城外一向都很平静的，谁知道会有几个小毛贼跑出来，这八成啊是从外地来的。
1: 那该怎么

0: 你想救他，生了我，你大哥，你一心一意想去王宝钏，我和你嫂子好不容易想出这个办法，把他骗出城，让你假扮山贼抢夺，再来个英雄救美。可是你呢？你连这点事情都办不好。
1: 我也不想啊，我也想早点得到三小姐，然后入赘相府的。
0: 谁知道半路出来一个程咬金，他救了三小姐，我本来……好了，什么也别说了。你现在赶紧回去养伤，我已经派人调了大队人马寻找三姨妹。你的事儿以后再说吧。奇怪，魏宝说的那个人到底是谁呢？现在人在何处？
2: 大哥，不好了，下雨了，这下可怎么办？这只好等雨停了再想办法了。不管是从什么地方来的，银川呐，那魏虎不是负责经济安全的吗？怎么会出这种事呢？
3: 娘，我
4: 相爷回府。
2: 相爷，爹，相爷，
5: 夫人呐，这件事情老夫已经知道了。苏龙，在。光魏虎一个人去，老夫我不放心。你多带几个人前去搜山，务必把宝钏给我找回来。
6: 是。
2: 苏龙啊，你一定要把宝钏给我带回来呀！他要是回不来，哎呀，我也就不想活了。
6: 苏龙，娘，龙哥，你带小莲一起去吧。外面下那么大的雨，我想宝钏一定淋湿了。让小莲给她带套衣服。啊，
2: 对对对，小莲呢？快去带套衣服给小姐。
5: 是，
2: 快去。
6: 龙哥，你也要小心啊。
1: 嗯。
5: 那好，诸位，放心，我一定把三姨妹带回来。嗯。
0: 夫人呐。 这么多人去找，你就不用再担心了。
2: 哎呀，你看这天都黑了，外面又下着雨，哎呀，我怎么能不担心呢？

0: 你醒了
1: 啊！别过来，你别过来，
0: 你别误会，我不是坏人。
1: 你别过来，你到底是谁？我怎么会在这里？
0: 刚才我见到你的时候，你已经晕在溪边，我看到一个蒙面人想对你不利，所以我就收拾了他。后来你掉进了溪里，我就把你救回来了。
2: 救命！

0: 原来是公子救了我，谢谢公子救命之恩。
1: 哪的话，别客气。我看小姐全身湿透了，不如坐到火堆旁边来取取暖。